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有谦的好友我不是睡一会儿说，小时候呢爸妈外出打工，全靠奶奶把我带大，奶奶经常放电视哄我，最难忘的是2013年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风吹麦浪》，女生的吟唱一出来感觉太美了，那一幕金色麦浪直接刻在了我的心底，现在读高中重新听感觉自己长大了，奶奶却老了，今天点这首歌想回味一下小时候那种幸福，也祝奶奶健康，等我考上大学好好孝敬她。

听这条留言，我觉得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农村的老屋子，然后一台笨重的旧电视，奶奶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然后小小的你呢，听着屏幕上播放的喜欢的歌曲，可能跟着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柯于安留言说，妈妈总在做饭时哼凉凉，他说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也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浪漫心事，温柔又美好。另外一位上海的网友平凡的平也留言说，追三生三世那会儿天天循环凉凉这首歌，姑姑和姑父虐得我心肝疼，但看完又觉得深情真好，想点这首凉凉，好剧好歌都值得重温。
2: 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潮汐不再来说，宿舍有人挂科的时候呢，大家会轮流唱凉凉，跑调版能把人笑疯，现在毕业了听见这首歌就会想起那帮室友，我想对他们说，青春聚散情不散。还有手机用户187尾号9347的朋友啊，也点播了这首凉凉，马上为大家送上。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遂宁的李子萌留言说，去年高三那会儿，期中语文考砸了，夜里哭着听电台，忽然就被一首《摘下满天星》击中了，当时满脑子都是不考好不罢休。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回头再看那些哭着咬牙的日子，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回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熬过高三的小伙伴们，不管结果如何，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好样的，星星不一定在天上，也可能就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1: 这就是音乐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魔力。它可能不会帮你解决眼前的所有的烦恼，帮你越过高山，但在那种情境之下，有的时候一首歌它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就能够给你无限的动力，陪你一直往下走。等你跨过那段路，再回头再看再听的时候，你发现哎，歌里边全是自己悄悄成长的痕迹。
0: 是的，好歌就是这样，永远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我们就把这首《摘下满天星》送给子萌，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往前走的朋友。

0: 共对。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苏南京的罗春旭。他说，去年秋天跟朋友自驾去了趟内蒙，车开到草原深处，四周全是蓝天和枯黄的草。朋友放了首《天蓝蓝》，我们摇下车窗跟着吼，风呼呼灌进来，嗓子都劈了。远处有牧民骑马经过，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乐了。想点这首歌，那种天高地阔的感觉在城里永远体会不到。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啊，就该去草原上撒个野，回来以后觉得啥事儿都没那么大了。
1: 哎，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天天啊在写字楼里挤着，在工位上忙着，那整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缩着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有时候呢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就哪怕这会儿没法真的跑去感受风和自由，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听这歌，让情绪撒会儿野，是吧？
2: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天蓝蓝》送给春旭，也送给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点紧绷的朋友，希望你们听这首歌可以先松口气，然后拥有敞亮的好心情。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友圈好友于潇留言说，海洋月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西海情歌送给我的大学同学们。自你们离开以后，我的人生似乎缺了什么，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自然畅谈，还记得你们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们，可是你们一直跟着那南归的候鸟越飞越远，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此时我只想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我一人，愿你们永远健康开心。
1: 其实毕业之后大家都这样的，四散在各处忙各自的日子，因为从学校步入社会，大家都是第一次，都在面对社会这一个新的环境，但并不是交情淡了，相信我，哪天你们凑到一块儿了，立马就能回到当年凑在一起瞎唠的状态，
0: 是的，
1: 一点身份都不会有的。
0: 真正走心的朋友不会怕平时联系少，哪怕隔着远的距离，因为隔着距离的惦念其实最温暖。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于潇和你的老同学们，一起来听吧。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天津的邓若一留言了，他说2005年那会儿啊，我们老师出作文题，幸福像什么，班里一个特逗的男生张口就说幸福像花一样，全班都笑了，但想想还真挑不出毛病。那时候幸福像花一样正火呢，谁都能哼两句。我想点一首爱如空气，虽然咱也不知道幸福到底啥时候开花，但等开花的过程本身也挺美。愿咱们都能像当年我的那个同学一样，随口说出最真的答案，幸福不远，就在日子里头。嗯，
4: 一首老歌总是能勾起我们很多非常温暖的旧回忆哈。很多时候人越长大，其实越爱给幸福找个标准答案，我们要达标，要开花，要看得见结果，好像这样才算数。反倒是小时候没什么顾虑的时候，随口蹦出来的一句话就直接戳中了幸福的本质。
5: 对，我们经常说啊，祝你幸福，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比较级，准确说幸福就是内心有幸福感的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幸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8: 路过沙漠，
0: 路过草原，
7: 我们开进风景，
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9: 金光路况，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小伙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

0: 烧出好瓷器了。
1: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2: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您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1: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2: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界。就在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也首次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的不是几件瓷器，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手工制瓷体系。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
13: 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染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14: 我是孙立新，孙文尧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深宫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四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四季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呀，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15: 哎呀，
16: 你好，
15: 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啊，
16: 小朋友好，
0: 小朋友好。
15: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
13: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啊，就是核心区。
15: 几代人了？
13: 我们家5代人。我4代，我丫头第5代。
0: 我是陶瓷世家这个第4代传承人。
15: 其实我就想带孩子们来看看

0: 一口古井，它是这样的。其实作词它是离开不了，就是五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1: 啊。这个古井呢，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

0: 那朕进贡的瓷器龙颜大院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晒架堂、露露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2: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1: 馒头窑，
0: 对，
1: 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1: 不符合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1: 就不能留下，
0: 不能留下，对对。
2: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制造的就是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2: 批量化。
1: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1: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2: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是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3: 活的，
2: 是活的遗存啊，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生意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认知。
3: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
2: 表达。对对对，
1: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1: 60个亿。
2: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窑之大成，
3: 会千年窑火于一身。
0: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2: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桩师傅。这个把桩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1: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2: 好嘞好嘞。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带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作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因为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有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

0: 啊，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啊，
1: 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她是个水蛇腰，她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茸茸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李纨，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17岁守寡的时候，她的院子是不能养花种草的，只能养鸡鸭种农作物，生如槁木，心如死灰，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不是那么有福气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用梧桐树给她做背景呢？梧桐更兼细于整地，她晚来风急。然后为什么有一点菊花在里面装饰呢？菊花有个说法叫宁愿枝上抱屈死，不愿陷落烂泥中，就是我在死完以后我在枝上蜷缩，我也不掉在泥地里让它能玷污我。然后竹子家具只讲它的气节。讲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一段
2: 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0: 啊、对，
2: 谁怕啊，
0: 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那种山头有太阳，
1: 真的是竹杖
0: 芒鞋。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1: 有点铝的感觉啊。
0: 对，问道图，
1: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0: 对。
3: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0: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吧，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啊，孔子虽然坐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坐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
3: 那个是啥？
0: 那是一个亭子。
3: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0: 古代其实他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啊。
4: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釉下釉上都作画，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1: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0: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0: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蕴兰田，他是画墨骨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骨彩。骨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墨骨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1: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是不是？
0: 对。

0: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1: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啊，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嗯，啊，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0: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1: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0: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2: 我是鼓励型教育。
1: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2: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0: 嗯，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就我就觉得，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画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1: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是半个读书人，
0: 肯定是啊。
1: 然后他说，你跟别人最后的距离，不是手上那点功夫的距离，你最后的跟别人的差距是你认知的差距。有一句话不是讲得好吗？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我们要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别人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0: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嗯，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2: 对，
0: 包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2: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1: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欠，不能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2: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正处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的时候，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0: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2: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1: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0: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

0: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像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一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叠颜色它填出来的釉料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但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
2: 哦，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再运从沧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沧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柴从沧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瓷器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然后这条河是非常不拘合理的，最后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大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3: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一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啊，
0: 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啊。
3: 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釉。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3: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3: 我们俩平常也会聊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3: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

0: 他走不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怎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啊。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功万功最后一遍火功。嗯，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2: 对，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3: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她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其实孩子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去画。
2: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0: 好啊。
3: 好的。
4: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5: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2: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5: 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5: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棒棒的。你呢？
5: 清明。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哇，
2: 这孩子们用画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5: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0: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5: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0: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2: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0: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2: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0: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因为
2: 这是什么？老师，
0: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做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2: 为什么呢？老师，
0: 它会吃掉。
3: 他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2: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6: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那就开画喽。
7: 你这画的啥？
6: 清明，这是花片。
3: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8: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3: 挺好的，画的。
8: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5: 老师，白色怎么挑呀？
0: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
3: 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2: 什么？
3: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8: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你看这个画面画的多点题啊。
0: 这个是个鹅，
2: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0: 你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3: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的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讲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0: 来打个卡，3、2、1，小手伸出来，
3: 消毒。
0: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3: 哦，那太好了。
0: 来，把小手伸出来。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窑厂里如果收拾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
5: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6: 幸福，对吧？

0: 鄱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1: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啊，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传统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1: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1: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2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受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哦。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哦。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啊。啊，然后那碎砖呢就铺地。啊，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泥土里面对含的铁，嗯，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1: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嗯，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嗯嗯，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这烧出来的。
1: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1: 好啊，啊，
0: 进去看看。
1: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对，但是好时尚。
1: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一个大变化，嗯，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作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嗯，一个是有钱的人家，嗯，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1: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哈，啊，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烧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1: 那么就会啊形成一种良性的啊一种激励啊，
0: 来。

0: 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紧的证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哈、啊，年轻人呢，他来紧的证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在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1: 孩子们，你看，
0: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1: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0: 它在烧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1: 烧了还能
0: 缩小？
1: 还会缩小吗？
0: 对，
1: 重500公斤。
0: 对，
1: 然后1320度烧成。
0: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冶陶土。哇，
1: 这么大！看御窑厂嘛，就是这个地方了。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0: 那里有两个烟囱，待会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2: 哪里有烟囱？我看不到。
0: 看到了吗？
1: 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1: 那儿烟囱看见没？
0: 看到了吗？
2: 这么大的盘子好烧吗？
0: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他画这个烧瓷碗
3: 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0: 画了三百年，
3: 流传了300年了，
1: 300年了，
3: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1: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3: 我这个画的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叫刀字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4: 对
3: 吧？对。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5: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1: 对，啊、
5: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没
1: 有，您从哪儿来？
6: 我是客家梅，那个广东省，
1: 广东哪里？
6: 客家的河源。
1: 哎，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6: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6: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1: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0: 捏塑。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
1: 自己做。
0: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2: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来，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0: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亿万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2: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轻轻说的时候，如果它太干的时候啊，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1: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
7: 好，
1: 孩子们好好看啊。
0: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1: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0: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能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它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1: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0: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它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它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它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金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是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当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青花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收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0: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1: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了。然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0: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1: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0: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1: 对，
0: 一个是瓷器，
1: 对，
0: 走向全世界的。
1: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里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烧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的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0: 不成器，
1: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器。
0: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1: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0: 有创新性。
1: 是的，
0: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1: 对，
0: 和明亮。
1: 是，
0: 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1: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0: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孙老师，走。
1: 好的。
0: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0: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

0: 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1: 我这是三个小杯子，
2: 看一下，
0: 这是他的杯子。哎呦，
2: 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哎
0: 呦，我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1: 春姐，
2: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0: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2: 开心吗？今天
1: 开心。
0: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消毒，卫生。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
1: 孙老师给我拍一下，
0: 再来一点。好的，谢谢孙老师。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这些实物啊，就充分证明景德镇陶瓷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器皿，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1: 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0: 是的，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明代的皇帝啊他的老家就是行宫啊而制造的。景德镇瓷器它的设计面很广，不仅仅是生活器皿观赏器，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代呢，它这个瓷器啊最伟大的贡献是它也青花斗彩，特别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国宝，
1: 这叫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个器物是鸭子的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0: 对，它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哦，
1: 真的吗？
0: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2: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
0: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装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1: 对。
2: 它是拼出来的，
1: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2: 对对对，您看，在御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啊，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0: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奴役。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1: 图案，
0: 对对对
1: 对，集中在这里。
0: 是的，
2: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0: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3: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4: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5: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7: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18: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9: 空中校车，
20: 在一名音乐老师。
16: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20: 最

0: 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2: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2: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4: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5: 帅，
6: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7: 铁妈。
3: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7: 这歌得唱的。
8: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9: 一二三四。哦，
10: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3: 这个还挺特别的，
11: 这个叫
12: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3: 必须给灯
3: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跳的这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1: 不会表演，传去表演。
2: 变，好潇洒，好浪漫。
3: 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4: 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
5: 中国民歌，
6: 不会跳响击舞。
7: 我能把名字画上画。
8: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我这边是一个镜子，哎，
9: 你放过我吧，好吧。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6: 快点，过来啊！
1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7: 爸，走。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舞台开启我们考验眼力与判断力的意志大考验。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想要在越战越勇的现场挑战自己

0: 的观众，欢迎大家。他们分成了四个战队啊，每个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也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李丁。
1: 跳的这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0: 欢迎李丁。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 今日登台，
0: 好，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王富丽老师。
3: 大家好，我会努力，
2: 所有加油，
3: 大家一起努力。
0: 这个模式王老师是第一次来现场的吗？
3: 对，第一次来。
0: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李丁选什么您跟他选不一样，就有可能得分。另外欢迎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4: 其实今天上台啊，我感到压力了，范哥。
0: 怎么讲？
4: 有这个慧眼识珠的陶老师，还有新手保护期的王老师。没了。
0: 就不拉着点李丁吗？不拉丁吗？好，欢迎卢警官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场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搭档，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5: 杨帆，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的王富丽老师。在这里我想花出一点时间向您介绍一下紫林好醋。紫林好醋不光厚爱家人，而且还厚爱亲人。今天我猜您大概率会夺得冠军。
0: 真的，因为王老师今天这身衣服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紫林陈醋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呢五轮游戏，每一关呢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哦，来，有请。我看看，哟，长得好像都是外国小朋友哈。可以讲中文吗？
6: 会
0: 啊。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7: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8: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哎呦，
9: 这四川话，
0: 这个三号好像发音更标准一些哈。来，你们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哪个国家，今年几岁呀？
6: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12岁。
0: 嗯，欢迎你。
7: 我来自冰岛，今年12岁。
0: 啊，你呢？
8: 我来自成都，我11岁。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成都人。
0: 混血小朋友啊。那变脸，川剧变脸，可能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但是接下来球宝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段信息，来，有请球宝。
5: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与记忆的传承。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在学习传承川剧变脸。变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与年幼的他们而言并不轻松。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0: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1: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7: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1: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7: 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叫川剧变脸，然后他教我的。哦，
1: 我问完了，
0: 这就问完了，
1: 又是一个反面的提问。
0: 如何问比较尴尬是吧？这样，王老师，您对哪位小朋友感兴趣？您可以向他提问。
10: 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在哪里学的？
6: 我是在山东威海学的。
1: 啥？
10: 变脸要预备很多的道具啊，什么这些东西挺复杂的。你觉得哪个动作最难？
6: 扯脸，有的时候扯不下来。哦，
10: 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6: 我练2年了。
10: 哦，2年，好的，努力啊，争取是真的。
0: 真的是真的，恭喜你，奶奶已经信了。
2: 奶奶信。
11: 我想问二号啊，这个变脸就是会用到音乐吗？
7: 我们有一个变脸的音乐。哎，
0: 好问题。
11: 一般是用什么音乐？
0: 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或者哼一哼那个调？

0: 变变变，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啊啊啊！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2: 杨帆，
1: 好潇洒，好浪漫。
2: 我要是隐藏者的话，我都得怀疑了。我们猜的是变脸，为什么上台开始考声乐了？
1: 他要是经常听这首歌，就说明他有可能会变。
3: 对，就是打一个节奏出来都可以嘛。
4: 那我接着问三号小朋友一下，就刚那首歌一开始的。

0: 小朋友，我问问你哈，变脸肯定有装扮对吧？那关于头部的装扮有什么呢？
1: 有帽子，有那个叫啥子
0: 啊？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吧。
2: 头部一般都戴一个那个名儿不知道。
3: 哇，他中文好好啊，非常标准。
2: 学的普通话
3: 啊，你学的普通话。
0: 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2: 来中国大概8年了。
3: 八年。威海的海鲜好吃吗？
2: 海鲜好吃。
3: 最爱吃什么？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3: 闲聊天嘛，怕你紧张嘛。这样，叔叔听说啊，这过去有传闻说学变脸啊是比较私密的，就他这个变脸的技术是不能外传的，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吗？
2: 他那个机关是不能告诉的。
3: 今天你只告诉我，然后我不告诉别人，好不好？就是这个道具嘛，你穿这衣服，那脸藏在哪儿呢？
2: 你是主持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3: 不能吗？我不跟别人说。
2: 你拿着话筒呢。
4: 好聪明。
5: 那二号小朋友，你能告诉我藏哪儿了吗？
6: 这是川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0: 二号小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衣服是演出的时候需要穿的吧？
6: 我的是黑色的，但是像
3: 造型是这样的，对吧？
6: 对对。
3: 黑色的。
0: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就是你变脸的时候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哪些元素吗？
6: 比如龙，还有我的鞋子上有那个开的那个老虎。
3: 鞋子上有老虎？
6: 对。
3: 衣服上没有火锅什么的吗？火锅茶壶
6: 龙
3: 就只有龙和虎。
6: 对。
7: 我请问一下二号小朋友，参加表演变脸有多少次了？
6: 大概10多次。
7: 最大的舞台有多大？
6: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川剧变脸。
3: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变脸，
7: 那非常重要了。那请问一号小朋友，你表演最大场地是哪里？
6: 最大？
3: 你是想说今天吗？
0: 他在目测。
3: 你在量呢？
0: 他在目测。
3: 今天这个多大？
7: 够不够大？
2: 差不多这样大。
7: 差不多。
2: 我才练2年，也没有啊。
7: 三号小朋友，你表演的舞台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3: 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小朋友就数一号能说。
0: 一号能说，那我再问一号个问题。
3: 好，
0: 就是变脸不有一首歌吗？这个脸是谁？那个脸是谁？哈，蓝脸是谁？
2: 窦尔敦。
0: 二号，红脸是谁？
6: 关羽。
0: 白脸是谁？
6: 是曹操，代表狡猾和奸诈。哦，
0: 那三号小朋友问你个最简单的啊，黑脸是谁？
6: 张飞。哎，
0: 不问好了。
3: 来吧，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我感觉好像二号吧，像是唱京剧的，学京剧的小朋友。
0: 他们等会儿肯定得表演，就是二号和三号那个头发，他能戴上的帽子不？
8: 我觉得是二号，因为他说到了我的那个黑色，有时候是配不上的。就是
3: 来问一下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自己的方阵做出选择。3、2、1，请按键。
0: 我的妈！哎呦我的，完了！
5: 看把卢警官吓的，
3: 怎么着？
5: 一抬头看跟我选一样的，当时一个吊凳。哎
3: 呀，那咱就问问卢警官紧张什么？
0: 本来我认为一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等会儿肯定是有表演环节。我感觉一号这个头型相对于二号和三号来说，它更适合演出。然后另外就是一号小朋友特别沉着冷静，包括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啊，他能够特别自然的回答上来。
9: 卢警官，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也没觉得你问着专业性问题呀、啊，
3: 但是不管怎么样，卢警官用他的选择做到了拉丁，
5: 拉了我一把。
3: 那也问问李丁为什么也选的是一号？
5: 我觉得首先是一号他的回答比较流畅一些，但是二号

0: 是卢警官问到脸谱的时候，二号刘畅，所以我分析二号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比如说戏曲的外国小朋友。三号小朋友也很有可能是，他就不说。
1: 那你为啥不选跟我一样？
0: 因为上一次跟您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分数跟我一样低。
2: 那问问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1: 我呢是觉得反其道而行，这两个孩子说的都很明白。这个孩子，我是就是觉得他都不说，但是他不见得他就不是，因为变脸又不用说话的，对不对？
2: 王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一个是我的团队他们建议我是二号，我自己感觉呢是二号，虽然他说的并不多，但是他一个说到了我的那个袍子是黑的，还有就是我的靴子我的袍子上的都是龙的图案，说得很
2: 就是很自信，有
3: 细节。我感觉啊他是真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变脸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开始。
1: 我就说他是武术。

0: 我是真的。
1: 真的？哦。那他怎么下去了？
2: 哇，这个脸啊！哎呦，
3: 哎呦！所以他的发型是为了这个动作准备的。
0: 哦，有一次买。三，哦，我是真的。
4: 啊，都说自己
5: 都是人
1: 也是真的吧？
4: 都说自己是真的。
1: 就剩三号了，
0: 你编一下嘛。
6: 一号是假的，二号是假的，我啊，我也是假的啊啊，
3: 全是假的，
0: 哪个是真的呢？
4: 哟，给我们整懵了。这个身形，
1: 二号，
7: 二号，
0: 哦，那是二号，我告诉你了，个头这么高。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来自冰岛的小朋友。宝贝儿，你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英文名字叫 Leon Alexander Sebastiansen。
2: 哇，那么长。
3: 好，杨帆，我们没有听见，来你复述一遍。
0: Leon Sebastiansen。
1: 中文名叫李阳。哦，
4: 李阳
1: 来自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今年12岁。嗯，
0: 那你上学呀、啊、读书啊，现在是在冰岛还是在成都？
1: 我住在冰岛。
0: 住在冰岛。哦，那你怎么会学、哦、说中文的呢？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了中国文化，然后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看了变脸的视频啊，所以我和爸爸妈妈每年暑假都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去成都学习川剧变脸。

0: 学了几年了变脸？
1: 已经3年了。
0: 3年。哇，真好。
2: 你是刚才讲过在冰岛的大使馆表演过？
1: 对。
2: 还给谁表演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在雷克雅维克市政府、冰岛大学，还有在我的小学表演过川剧变脸。冰岛的总统也看了我的川剧变脸的视频。
2: 而且刚才看这个变脸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小朋友他这个变脸和最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变脸还不太一样，那个脸谱啊，还不是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些人物形象，有蜘蛛侠呀，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造型啊，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是我和我的变脸的师傅一起啊，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脸谱里，我觉得特别酷，这样我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川剧变脸，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2: 而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喜欢，都能够看得懂。
1: 对
2: 吧？欢迎你常来中国，每个暑假每个寒假都来，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哈。第一个500分要加给王富丽老师战队。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第二关，分值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隐藏者出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2: 我们知道，一支运动队哈，要想在这个赛场上有好的表现，其实背后的这个康复啊、医疗的团队也很重要。这个职业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作为中国体坛的常胜之师，国乒冠军的每一次挥拍征战都离不开幕后康复团队的精准保障。运动康复师是运动员备战的核心幕后力量，他们用科学的训练和细致的康复干预，让队员从伤病中找回状态，在极限中守住状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
2: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7: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都为哪些运动员做过康复呢？
8: 我在乒乓球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为马龙、樊振东、许昕、林高远、梁靖昆等主力运动员都做过治疗。
2: 很多年，就你这岁数能有几年？
8: 我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截止到今年的话已经是第4年了。
7: 在加入中国乒乓球队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8: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跳台滑雪队做康复师。
7: 那跳台滑雪运动员和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受伤的情况一样吗？
8: 不一样。跳台滑雪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滑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从高台跳下下落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
2: 腿容易受伤。
8: 对，
2: 脚脖子、
8: 脚踝，对，然后乒乓球的话，
2: 手腕，
8: 没错，
2: 肩膀、
8: 手腕、肩膀，对。
7: 哎，我问你得了，杨凡。
2: 所以我的意思，这问题问的没水平，我都能答上来。
7: 不，我接着问的话，就是他们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最容易有哪些职业病？
2: 肩周炎、手腕有毛病，膝盖啊，
7: 对。哎，
9: 你知道主持人哪儿最容易受伤吗？我特容易打你嘴。
8: 如果是乒乓球的话，他们的手腕，尤其是三角软骨盘的这个位置容易有损伤。
7: 好，来，范哥解释一下。
2: 我的意思就这一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和我们马上想的都不一样。
0: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就是你们平时有外出集训的时候，那么你们康复师需要备一些什么的，就是必须备的一些药品？
5: 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物理治疗仪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耗材。物理治疗仪器呢，比如像我们的便携式的筋膜枪、一些电刺激仪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耗材，比如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运动防护包，这个包里头呢会有一些便携式的，比如说冰袋呀、然后肌贴啊，就是等等一类的，就是防护耗材。
0: 那么我再问一下二号，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不是康复是？

0: 男士比较多哈，
1: 其实不是，就是男女都有。我是学这就推拿出身的，而且是运动损伤这个方向，所以在我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方式。
0: 就治疗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跟
1: 男的。对是的是的。
2: 我也请问一下哈，运动员上场之前，因为他们平时可能受伤也比较多，很多都是贴着那个蓝色的胶布，他们是受伤以后给拉上绷上的，还是预防他哪个部位要受伤这么用这个蓝色胶布啊？
1: 受伤之后也会用，然后预防受伤也会用，
2: 也会用。
1: 对，它会贴到固定的部位去防止它的这个肌肉受力面不一样，然后导致这种运动的扭伤。对，
2: 好，谢谢。
3: 听起来也蛮专业的哈。
4: 我问一下，三号加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作为这个康复师需要哪些证件呢？
5: 这个就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体能训练类的，然后还有康复治疗师，然后医院这头呢我们要有这个注册的医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常用的物理治疗技术，像关节松动啊，关节处理啊，还有这个肌肉强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认证的资质。
4: 那这些资质在哪儿考啊？
5: 有卫健委，还有一些呢会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
3: 哎，我请教一下三号哈，成为乒乓球队的康复师和比如说篮球队啊足球队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有什么样的不同？
5: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损伤的特性，然后我们的冰雪损伤比如说以膝啊或者是腰为主，然后呢这个到了乒乓球队伍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特性还有他的损伤特性。
3: 那你们可以跳槽吗？比如说我是乒乓球队的康复师，有一天我去篮球队当康复师，可能吗？
5: 可能，因为我就是从冬奥会借调到乒乓球的。
3: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他紧急处理，这应该是归场上的医生这个团队负责呢，还是归康复师来负责呢？
6: 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去执行，然后医生的话还是诊断多一点。
7: 你们这问的都不行，
8: 我问个好问题。问一下二号，就是在给运动员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吵过架？
3: 这是什么问题？
9: 那是给人治疼了吧？
8: 掰
9: 胳膊了？
1: 我们还是不会吵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运动员的这些身体健康嘛。
8: 那他们会不会弄疼了以后埋怨你们？
1: 其实运动员倒不会埋怨，他就会确实说他挺疼的，这个有点痛，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这个训练力度。
8: 那你们下了班以后有没有说，哎，那谁真吃劲儿，那谁不吃劲儿？
1: 那我们倒没那么无聊。
10: 接下来请王老师问问题吧。李晶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8: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乒乓球队谁最不吃劲儿？
1: 那我不能说。
8: 那谁最吃劲儿？
2: 也不能说。
8: 假的，假的。
3: 来吧，最后的问题留给王老师哈。
2: 请问一号，你最后一次随队去比赛是什么时候？
6: 在今年的年初，是一场 WTT 的挑战赛。
2: 去的哪个国家？
6: 去的德国。
2: 请问三号同样的问题。
5: 我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去的意大利比赛的。
1: 那二号呢？
11: 我其实主要是在集训中心，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随队外出。
2: 好，谢谢。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整理一下思路，准备给出答案。
2: 都不懂，咱们就是凭感觉吧。
12: 一号了解乒乓球队，一号陪练。
13: 三号特别像医生。
14: 三号还说他有一个那个什么工具包，特别特别
12: 厉害。二号啥都不知道，
15: 这么统一啊这次。
3: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3 2 1，请按键。我给你提醒呢，三。
0: 球宝，我就这会儿不跟李丁，我不跟他选一样。
10: 王老师，恭喜您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只要不跟李丁一样，您胜率就很高了。
8: 王老师，别听这些胡言乱语啊！
3: 李丁来说说你的选择。
8: 首先来说，排除二号，二号什么都不知道。朋友们，二号就是一个乒乓球球迷，一号是陪练，他很了解乒乓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三号呢？三号。

0: 号有点像我们家楼底下那社区门诊的大夫，头头是道说的，比较让我信服，所以就三号。哦，他可能是康复师的领导。
1: 那你刚才还说的特别像医生，
0: 就有点像医生。
1: 我也觉得是三号特别像医生，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说的就特别那种给人感觉特别准确。然后呢，一号呢，这小伙子呢，我就一看觉得他是个运动员。二号呢，他刚才说他不一定经常随队，他在集训中心可能有制定的运动员怎么来康复，可能他对这一套可能更加
0: 黄老师，二号肯定错了。
1: 反正我听球宝的，跟你不一样就对了。
2: 这么说吧，陶老师
1: 啊，
2: 不跟李丁选，不敢保证您对，但肯定保证您不错。
1: 好吧，
3: 来，王老师，
4: 我也是凭感觉吧，就觉得一号。他说这个队也待过，那个队也待过，那个是好几年，怎么我就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呢，还像个运动员似的啊，就觉得特别专业的回答问题呢是三号。我的团队也建议我，更多的是建议我是三号可信一点，我们也就是凭感觉选的三号。
3: 来听听那个刘警官为什么选三号。
5: 刚才我一转身和我队员们一商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这么统一过，就伸出个三根手指告诉我选三号。然后呢，刚才王老师问一号问题的时候，就上一次随队出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一号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啊表情啊就和嫌疑人撒谎是一样一样的，
4: 有点游离。
5: 啊，如果真是您的话啊，如果正确答案揭晓了真是您的话，那可能我只能说是您演得太像。
3: 哎，有点意思啊，卢警官终于调动出自己平时工作的经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揭晓。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林诗栋。
7: 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向鹏。
8: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永斌。咱们不是应该上 CCTV 五吗？怎么换台了呢？你这跨界跨的有点不小啊。
7: 记得2024年，我的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天天在一起康复。无论是训练和比赛，我们都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6: 很怀念比赛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8: 不管你在哪儿，我们一直为你们加油。
7: 祝你在舞台上越战越勇。
6: 期待你的表现，毕广宇为你加油。毕广宇为你加油。
5: 谁是毕广宇？
1: 是他吗？
5: 完了，不会真是一号吧？
1: 不会都错了吧？
9: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是真的啊。
3: 结束了吗？没有导演设计什么这个，然后又贴到这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吗？
2: 杨帆，哎，没有反转，就是他，毕广宇。
3: 那我们真被三号和二号给蒙了哈。那个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董博宇，来自美丽的哈尔滨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运动康复方向的。但是呢，我确实是一名国家队一线工作的运动康复师，只不过是我主要服务于冰雪项目，而且是队伍的主管，康复师主管。
0: 你看领导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所以其实我是一名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
3: 再次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谢谢。那先请你们台下休息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服务于中国乒乓球队。哦，
1: 那你以前是运动员吗？
9: 我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最后回答王老师那个问题，您是那个是实话呀，还是瞎编的？
12: 说的话是实话，但是情绪是带一点表演的性质。哎呦，
3: 你还懂表演？
1: 懂表演就是。
3: 但是按道理来讲，我们想象这个职业啊，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像一个老大夫、老中医一样哈。
1: 对，起码就是中年的那种感觉哈。
3: 比如说，有时候咱就说嘛，你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我都不选，这长太帅了。
1: 代表国家出去的必须得帅。
3: 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哈，但一定有一些硬指标。
1: 没错。
3: 怎么能被国乒队选为这个康复师？
12: 是这样的，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团体里，跟运动员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刚才杨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肯定要有医师资质，你要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 然后呢

0: 你最好是要全能一点，比如说你要会英语，然后你要懂一点训练。
1: 就是我们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就是知识面呀、能力啊，要是很综合的，
0: 对，
1: 是吧？这些都是加分项。
0: 对，
1: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光鲜亮丽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整个团队其实是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最后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毕光宇，再见。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没变化是吧？大家都没猜对，还是王老师领先。
2: 王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500分能领先两轮，这也是很少见的。
1: 说明我们节目越来有难度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来增加我们的判断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这是三个组合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4: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5: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 啊，但这三个组合挺有特点啊，应该是母女组合、祖孙组合。好、哦，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6: 我是姥姥。
1: 姥姥太年轻了。双胞胎姐妹组合。
7: 是的。
1: 闺蜜组合。
8: 是的、哎、是的。
1: 太棒了，我这眼力有提高哈。来，在国外唱民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包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异国他乡的广场或街角，他们开口歌唱，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异乡华人的乡愁，也引得陌生的外国人驻足聆听。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真诚的歌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中国音乐的旋律抵达更远的地方。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9: 我问三号，你们唱歌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的？
8: 我们是在国外留学认识的，然后我们的专业是学习音乐演唱。
1: 国外演出机会那么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街边演唱？
8: 因为就觉得更接地气。嗯哼。然后更有那种在国内的那种感觉。
9: 啊、哦、其实也是你们自己想念家乡是不是？
8: 对。啊、
1: 哦、那具体形容一下你们是在哪儿唱歌？
8: 我们在意大利。欧洲。
1: 欧洲，那意思还不是在一个国家演唱是吗？
8: 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西班牙，还有法国、瑞士这些地方，就连的一块。
1: 为什么要巡回演呢？你们不是在读书吗？
8: 边旅游就觉得要去周边玩一玩啥的。
9: 好的。
10: 我问一下二号，您二位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11: 这个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服饰。哦，
10: 那您二位是在哪个国家唱的民歌啊？
11: 一般我们都去东南亚国家比较多。
10: 去主要目的是啥？
11: 我们是在那个歌舞团里面工作的，然后有时候跟团去交流学习的时候，就会在外边唱歌啊，记录一下生活。
1: 主要目的是啥？你好像海关呢。
12: 请问二号，你们到国外唱歌都是唱哪些歌啊？
11: 我们会唱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山歌。
12: 那你们是有伴奏演唱还是？
11: 哦，对，没有伴奏的，原生态。
12: 啊，原生态。那么我想问一号，请问你们是怎么搭档唱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啊？
13: 我呢是附和他唱的，以他为主。
14: 我们一般唱像《映山红》《茉莉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旋律很好听嘛。啊，
12: 你们都在什么国家唱过？
14: 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

0: 上唱过。
1: 那请问三号，你们都唱的是什么歌啊？
2: 我们是唱的一些民歌，然后呢还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一个美声的感觉。对，
0: 民歌
3: 硬编的对吗？
1: 在国外学的主要是美声还是民歌？
4: 就是美声。
1: 好，谢谢。
5: 那问一下三号，在哪个国家上的学？
4: 在意大利。
5: 哪个学校？
4: 音乐学院。
5: 什么音乐学院？
2: 皮亚琴察。
5: 老师叫啥名？
1: 像背的。
2: 老师叫啥名？
6: 啊，老师意大利名啊。
2: 意大利名。
5: 你整个
2: 叫脾气嘞。
5: 老师还有脾气嘞？我就问他叫啥名，你不告诉拉倒吧，你来啥脾气？
2: 老师真叫脾气嘞。
3: 你还不如编叫帕瓦罗特呢。
6: 我问一下一号，你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唱歌啊？
0: 就是妈妈带着出去旅游，然后想记录一下我唱歌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每到一个景点唱一下。
6: 那你在国外唱歌的话，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0: 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前面唱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是华人，在国外居住的，在那边30多年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很感动。
6: 他说什么呀？
7: 等我们唱完了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讲他是在米兰待了30多年没回国，听了这首《映山红》他很感动，热泪盈眶的，就印象对我们很深。就是
3: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两位姑娘，你们出国演出的时候也是会穿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8: 对，我们会穿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出去展演。
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8: 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比较被少的人看到，然后我们说把我们的广西文化带出去，让更多人的人了解。
3: 那外国朋友一般会对你们唱的哪个作品他们反应最强烈？
9: 一般我们也会唱那个刘三姐的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谢了，这些他们就比较耳熟能详。如果像我们原生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少数人听过的。
5: 好，这样我再问三号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意大利的。
3: 脾气嘞，
5: 不要这个脾气了。我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用意大利语说一下。
3: 人家是在意大利的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0: 不是唱意大利民歌。
3: 人又不是学意大利歌剧的，我帮你挡回去了。
5: 那你能随便说一句吗？
10: 俏，俏，你好。
5: 说一个哦，我以为是一个字儿。
6: 俏是再见。我在意大利说过相声，意大利人教过我，走的时候说俏。
3: 不是，
2: 意大利他开头也俏，他再见也俏。
3: 对，哦，
6: 都俏，行，
3: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根据刚才的提问做出判断。
6: 不是一就是二。
11: 那么小，他们这么笨吗？
1: 一号更自信一点，二号和三号都有点不真实。
5: 为啥选三号？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不行。
3: 来，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5: 怎么？哎呦我的妈！
11: 反正球宝说我不要跟李丁一样。
12: 陶老师，跟李丁选不一样的，保证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但也是希望您别老在另外一个错误答案上徘徊。这是我对您良好的祝愿。
6: 天呀，那陶老师肯定对了，因为三号肯定是假的，三号不了解意大利。
3: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们的意大利老师叫什么来着？
2: 脾气嘞，
11: 脾气嘞，
3: 这回口音变了。
11: 那我能改吗？
12: 您确定要改吗？
11: 就这个，
3: 你就陷入到求宝的圈套当中了。以后你每按一个，他都会之前暗示你一下。是因为求宝这句话吗？还是本身你比较相信脾气嘞？
11: 刚才就是有犹豫怎么回答，其实他们俩应该会
3: 装的。
11: 对，我刚才为什么选二号，就给我们感觉，因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把我们思路往这儿引。
3: 想的挺多的，
11: 想的很多，就

0: 不对。
1: 王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0: 凭感觉，也是感觉，因为怎么我觉着一号这位姥姥和孙女儿他们挺自信的眼神，二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虚，反正三号嘛，因为有几个回合吧，有点脾气累，我就觉得算我还是我的团队也说一号，我说好我就选一号了。
2: 就是说如果三号真要是真的那个咋办呢？
3: 那不可能，陶老师跟你说，您要是选对了，我这辈子我不吃比萨饼了。我
1: 好，那李定这辈子还能不能吃着比萨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有请我们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0: 我怎么感觉现在像

0: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李丁从40岁以后就正式告别比萨饼了。
1: 以后你要是馋了的话，就去新疆吃馕吧。
0: 先请二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璇，然后我来自安徽。
3: 大家好，我叫陈慧珍，叫我阿珍就可以了，我也来自安徽。
0: 你们俩是 哪几年是在意大利？
2: 我们就是去年毕业的，然后从22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
0: 为什么会想到在街头去唱
3: 呢？因为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然后我们就平时也是配一些二重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到那个街头，当时也就是老师起哄，然后我们就唱了一首中文歌，发现效果特别好，就是那些
2: 外国人非常喜欢。
3: 然后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周六周日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去了街头，
0: 是一个很好练专业的机会。
3: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锻炼自己的胆子。

0: 好想知道那后边那个小伙子后来说啥了。
1: 说的中文，新年快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中文而且很多外国人后面之后都会来问我们，哎，你们唱的这个歌是有什么含义啊，他们都会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景。
2: 对，在意大利的街头，这个当地的朋友也无形当中通过你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哈。
1: 是的。
2: 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呢既然都已经唱到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哈，要不然也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就唱视频里刚才这个桃花朵朵开吧。
3: 好。

0: 谢谢，今天送两份礼物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本节目由速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陶慧敏战队20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三位姑娘，好像都是穿越来的哈，来，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2: 不了解的朋友没关系，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响击舞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踢踏舞，是春秋时期由西施首创的汉民族传统舞蹈。 千年之后，舞蹈诗句《西施》依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考证，融合东方雅韵和现代审美，在舞台上重现了这失传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舞蹈瑰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真的会跳响击舞？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我想问一下二号。
3: 就是穿着这个木屐，跳这个响击舞，难度最难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服装，它的裹身性其实很强，就会有点吞动作，所以需要演员有格外强的肢体表现力。其次呢，这个木屐的重心和我们普通的鞋并不一样，像木屐的屐齿更靠近中间，所以在行走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要调整重心，不然容易向前或者向后倾倒，
0: 就翻过去了。
3: 对，容易摔倒。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对于你来说，跳这个舞，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5: 我觉得这个舞相对于其他舞种来说的话，其实动作幅度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它主要的用力点还是在脚上。
4: 在脚上。
5: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脚部的动作，
4: 这个重心要掌握很好哈。
5: 嗯嗯，
4: 谢谢。
6: 我请问一下一号，请问你是什么机遇让你想起来学着响击舞的？
4: 一开始参演响击舞的话，是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参加不同的舞剧，然后在响击舞创排之初，导演想到我觉得我的人物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后面就有特意去学习响击舞，然后再到演出。哦，你们除了舞剧当中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表演这个舞以外，其他的演出你们都在哪里演出过？
5: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剧场演出。
3: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非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演出。好，谢谢。问一下二号，学习这个舞蹈多长时间了？因为我是中戏舞蹈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所以当时创排这个舞蹈整个周期是在一个学期，所以是4个多月。那你对这个响击舞？
0: 这个舞种的起源有了解吗？
3: 有的，它是源于春秋末期，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嘛。我们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古籍，比如说《吴越春秋》，包括像一些文学作品中元稹的《东白柱歌》里面也有描写到西施身着白衣在响击梁上翩翩起舞的画面。

0: 那你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怎么不是白的呢？
1: 因为我们的群舞小姐姐今天也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那么快速的发现，我们也穿了红色的衣服，
0: 就是伪装色。
1: 对。
0: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鞋有哪些特点？
1: 这个鞋首先它非常的硬，其实它是我们舞者身体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把天地当做了一个乐器，要用它来制造响声，去奏响一曲交响乐。哦，
2: 好，李丁，
3: 我问一下三号，就跳这响击舞，这个裙子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
4: 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哎，在古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脚并不是说可以被大家随意观看的，
5: 看到，
4: 对，所以我们这个裙长的长度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但是你可能为了我们后面跳舞的方便，它可能会把裙长稍微改短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跳。
5: 那就着李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跳响击舞露脚是完全不露好，还是露一只脚好，还是露两只脚好？
3: 哎，那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那个裙长是比较专业的？
4: 我觉得这个裙长吧，它还是说看舞者个人的，因为我们整一个舞蹈的服装也是要跟自己的身高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对，
3: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吧，那为什么你的裙子比别人短那么多啊？
5: 因为他腿长。
1: 因为方便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就容易绊倒。
3: 那你觉得旁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安全性？
1: 因为我们的舞服都是借来的，不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各自的舞服应该都是刚刚好的。
3: 都跟上一组的三号一样学坏了。
0: 再问一下一号吧，因为我看你们三个人的头发呀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跳这个响击舞对这个妆造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6: 因为它是在宫廷里的一种乐舞，所以需要更加的端庄，然后或者是更加的隆重。
5: 会根据不同人物塑造它来换不同的造型吗？
6: 对，会根据西施不同时期它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浣纱女和她跳响击舞的发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发型的话会参考舞剧它的一个表演性质来进行一定的调整。哎，
5: 那我请教一下，就您在跳响击舞的时候，您塑造的都是西施这个角色吗？
6: 对。
5: 那服饰上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6: 舞者的话，他是裙系铃铛，身姿摇曳，所以呢铃铛会发生响声。然后木屐的话，它是踩踏在木板上，它同样也会发出响声，两种响声交叠碰撞交汇，故名响击舞。
5: 所以就叫东方的踢踏舞，对吧？
6: 对。
7: 我总觉得这三位都会跳，
8: 对，他们好像都应该都是专业的。
9: 杨帆，因为两位老师都有这个疑问，我可以给出一个额外二线索，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都完全不会。
8: 完全不会吗？
5: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准备投票。
7: 他们刚说的好像自己都有亲身体
8: 会过的。对。
0: 你看二号脸上的妆跟那俩人会不一样？
7: 我觉得刚才一号也许是被会的。
10: 三号
11: 刚才踩脚的前脚确定肯定不会。
10: 对，特别二号。
11: 我不一定听你们的。
5: 来吧，台上三位姑娘，谁会跳响击舞？三、二、一，请按键。
0: 哎，李丁。
7: 哎呀，他俩又一样，我肯定是不跟你不一样。来吧。
5: 看出来了，两位姐姐谁都不愿意和李丁一样。来吧，先看看二位选二号的理由哈，卢警官。
0: 首先从衣服方面来看嘛，二号这个裙子长短呢可能说更适合演出。那
7: 人家借来的，
0: 那他等会儿也要演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注意到他脸上那个妆明显要比一号和三号更精致一点，包括鬓角都画出来了。
8: 哦，对哦，他有鬓角。哎，
9: 卢警官，哎，你跟李丁选的一样，就你这些分析都是白分析。
3: 苍白无力。
5: 那你分析分析。
3: 我就是裙子呀，因为有两个人是借来的，借来肯定就大点，自己的裙子呢合适就小
5: 一点。还有一种可能，借来的短点。
3: 还借来不可能。
9: 李丁，哎，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一轮不是二号，你又不吃什么？
3: 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行吗？
5: 来，我们看看陶慧敏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8: 因为现在跳舞西施的话，那肯定是首席嘛，他的从他的个头，然后

0: 从他的腰身，从他的整个比例，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你看他的腿部特别长，因为舞蹈演员他有比例的，虽然他话也比较少。
1: 陶老师，那我问您，我要是选一号，您选别的了？
0: 你没选呐、我就还是选一号啊，我肯定坚持自己的那个。
1: 啥？我要选一号，你肯定选二三了，您。
0: 那不，偶尔也会可以相信你一下。对，所以而且这个妹妹她这站在那儿站姿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训练过的。
2: 王老师，
3: 他们觉得裙子是二号这个最适合舞台上，我恰恰觉得是三号，按照这个服装来说更合适更标准一些，这是我个人感觉，所以还是选了三号。
2: 好，各位老师都说了自己判断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女士谁会想击舞，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哦，他要在这个木板上跳。哦，他们也是的。哦。啊？
4: 怎么没人配合我呀？
5: 假的，
4: 听不见吗？真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是假的。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哎，他们有配合他呀。
4: 并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也是假的。啊！
0: 你看他的形体，

0: 谢谢，也谢谢我们其他的舞蹈演员。来吧，青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林环，在舞剧西施中饰演西施。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舞剧当中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了解和影视剧当中演员体验生活呀，了解角色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作为舞剧演员的话，他和影视演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他的情感既要很细腻，但又要很有张力。因为在舞台上距离观众很远，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通过你的肢体去把你的情绪做一个延伸。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对吧？
1: 对，响击舞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小众和冷门的舞蹈，那我作为文艺工作者舞者也好，其实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去传播它的。尤其是木屐的话，它可能本身比较备受争议，我也希望我们

0: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可以被更多的人去知道和认识，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舞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很多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其实最早有一些是起源于中国。
0: 对，
1: 谢谢林淮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再次感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一骑绝尘，陶慧敏7000分。陶老师有一些小微表情和动作，多亏跟李丁不一样。
2: 我对面是一个镜子，哎，
3: 你放过我吧，好吧，
2: 你拉着点丁
3: 啊，拉不动。
1: 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一轮的比拼了，第五关终极对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有没有哪一队可以反超陶慧敏战队？希望大家加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登场。有请三位，同样是登场，属你二号最复杂，
2: 太复杂了。
1: 好，这三位又是什么角色呢？来，先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5: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6: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4: 画，
1: 名字画成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花鸟字是一种将书法与绘画巧妙融合的民间艺术，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经常会看到在集市庙会街头巷尾摆摊的手艺人，他们用特制板笔一笔多色，把一个人的名字或祝福语画成一幅画，牡丹、翠竹、龙凤等纹样。如今花鸟字已被列入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把名字画成画？
1: 好，我们现场就展示哈，越战越勇，
8: 福寿康宁，
1: 阖家欢乐，这看出来了哈。好，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个？
6: 当时在农村赶大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画花鸟字画的，当时我就深深的爱上他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听这位先生是哪里的，后来打听到了，也就是说初中一毕业我就学习画鸟字画，就拜师学艺了。
8: 那你画这个画有多少年了？
6: 已经有40年了。
8: 40多年了，那你这个画画完了是可以出售啊？
6: 对，开始是出售，
1: 就这一幅字大概
8: 多少钱？
1: 对，
6: 也就30块钱一张。
1: 30块钱，
6: 对，
1: 四个字是吧？
6: 对。哦，
2: 三号师傅，您这个30块钱一张，这么长时间，您这个从艺时间，您涨过几次价？
6: 原来卖过20，才开始时候卖过2块，30年前。
2: 好嘞，
9: 我问一下二号吧，您看着应该年纪不是很大。
5: 是的啊。
9: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5: 24年的时候。
1: 你就不想问问他带这些东西上来干嘛来了吗？
5: 我这身衣服啊，其实在景区里给游客画这种画，
9: 就在景你上班的时候就这么穿。
5: 对。
1: 那你这个花是干嘛的呢？
5: 花是放在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9: 在哪个景区？
5: 温州乐园。
9: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8: 这个问题好。
5: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横可以带个鸟啊，上面是个头，然后底下是个尾，拉长，
1: 不好吧？
5: 可以，
1: 是不改个水龙头好一点？
5: 不，像你这个窑啊，字比较多，笔画比较多，我们就把它写的比较紧，对，可以用一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去代替。哦，
1: 对，可以。
5: 对，然后那个林也是，
9: 我这个名就是一只鸟跟两堆竹子。
10: 请问一下一号，你一般画的时候除了在家里？还都在哪里画？
4: 我们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带着工具去学校画。
10: 都带哪些工具？
4: 就像硬板笔、铜板纸，还有那个水质的矿物颜料，然后还有那个海绵。
10: 像大集啊什么这些地方你去吗？
4: 大集我一般是不去的，
10: 因为
1: 学业很重。
10: 你多大呀？
4: 今年14岁。
10: 在哪个学校学？
4: 在山西省太原市国科实验。
1: 山西的朋友，你是奔着我们那个紫林醋来的。
10: 谢谢。
2: 我来问一下一号小朋友，那你给班里的同学们写过这些名字吗？
4: 写过的。
2: 最难的一个名字

0: 是什么呀？
1: 最难的它叫吕子兴，因为它的吕是有两个口，所以需要思考，就是它两个口分别用什么替代。
0: 哦，那像那个卢瑶林的林两个木，那个怎么办啊？
1: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口诀的，树用竹，横用花，鸟鱼替换撇捺，点用太阳，蝴蝶小花，山水螺线画其他。
2: 哦，它有口诀。
3: 口诀啊。

0: 用的是什么笔啊？
1: 用的是一种八笔。
2: 八笔
3: 硬板笔。
1: 哎，八笔
4: 板笔。
1: 因为这我们这种东西也叫八笔字画，拆开的时候用一种竹子做的一种板，竹板做的，
5: 竹板，
3: 竹板做的，
1: 因此就是八笔。后来发展成两个竹板夹着一点这个扎片，为了它吸墨好用。
2: 就是竹板这么一夹呀，别的咱不画。
0: 哎，那一号二号用的也是这种笔吗？
3: 对，
6: 是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终极答案。
0: 为啥就说的我感觉它不像呢都啊？
4: 不是二号，我想可能是一号。
3: 对，那还有口诀？
7: 我觉得应该是景区工作人员，但他可能没有画。
2: 先问一下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李丁身后的观众是几号？来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可以完成我身边的这样把名字创作成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7: 我相信你，小妹妹，
0: 你相信小妹妹了？我不能
3: 跟你选，不能跟李丁选一起。
0: 哎呀，
7: 哎，
3: 这不是相信你哦，相信我自己哦。
2: 三位都选择了小朋友，我们依次来阐述一下选择的理由，好不好？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7: 我觉得妹妹说的头头是道，然后这个感觉她的思路很清晰。
2: 但你觉得这个活像是这么小年纪小朋友干的和喜欢的内容吗？
7: 我觉得这个年纪干这个活可能会更容易被导演看见。
3: 哦，是这么分析啊？
2: 来，陶老师为什么最后冒着和李丁选择一样的这样的风险都要选一？
4: 嗯，
3: 因为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那个三号这个大哥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一个非遗，但是他不是这个。二号呢太帅了，我觉得他静不下心来画这个。
6: 啊，
3: 对，就是一号那个小朋友就可以几岁就可以画画。而且它的那个外形吧都很安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非遗进学校，然后小朋友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2: 好，王普利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号？
4: 要是一开始我可能会选我们三号啊，因为三号更像这个民间艺人。咱们导演组有时候故意的搞这种假象，让你觉得他像，对，我就不敢再考虑这个。所以我选一号呢，是觉得他讲的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我现在，请给我一次，因为第一次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
3: 啊！
2: 你不行，
4: 给我一次吧。一个是我自己的直觉，我觉着二号我想改他。第二，我的团队刚才就要求我是二号，我没听。
2: 现场的观众，大家觉得王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可以。
4: 谢谢，让我改一次。
2: 我们尊重王老师的意愿。来，为什么选三号卢警官？
0: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第五轮了，前面都拧巴四轮了，尤其是我后边观众也都说三号看着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说但是我活都在手上那种感觉，是不是吧老师傅？
2: 这个神秘的
3: 呵呵呵呵，你要小心哦。
2: 行，来吧，那最后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接下来很简单，我们通过现场创作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好不好？来，请上道具。有请我们现场三位，以杨帆这两个字为创作为题，
4: 哎，
2: 给我整一幅画，好不好？
0: 范哥，写完了发现是两对竹子。
3: 哎，李丁那里可能看见吗？
2: 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哎呀，你防一号，你不会，你照那个三号看看，学一学。
2: 二号这个有点意思啊，二号这个作品还得白天看。
7: 好期待看二号了，
3: 我好期待。
2: 再看看三号，手法很专业。

0: 一号你在那纯写字儿呢，是不是？
1: 真的吗？
2: 陶老师啊，一号写的自己都憋不住笑了啊！
1: 完了，我们错了。
3: 来吧，我们依次展示一下作品，好不好？有两位选的是一号。
1: 啊，他都没画吗？不会吧？
3: 来，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三、二、一，一。
0: 啊，
3: 好。
0: 啊，我这是三号啊。
3: 不不不，我负责任讲，我在后面看，我觉得二号的创作是最写实、最像的。
1: 是吗？
3: 三、二、一。创作的是李丁，
1: 发型特别像。
2: 李丁等会儿出去就染一个。
3: 那没有悬念了哈，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号。那我们要看一下三号老师的作品。
1: 好好看。
3: 这个扬帆的帆，老师特意给我创作了一个那小帆船的那个帆。
4: 好好好，陶老师。为什么要跟李丁选一样的答案？
3: 那也请一号小妹妹和二号哥哥到台下休息了哈。
5: 好，
3: 谢谢谢谢。来吧，三号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河北衡水人，张新立，我是衡水市花鸟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嗯，其实老师一上来那个感觉，
1: 对吗？
3: 就真的很像，
1: 是很像。
3: 但是现在啊。越战越勇，套路深。
1: 对、
3: 就是觉得越像的有时候越不是哈。刚才讲的说之前也是一次巧合的机会见到了您师父创作的作品，
6: 对吧？对。
3: 那您写这个就是平时您有其他的工作吗？
6: 其他工作，我是一名种地的，在业余的时间有这爱好，学习了这门技艺。
3: 那您现在有自己的学生吗？
6: 我学生已经到了百十二了。哦。我那35岁时候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陆续咱们全国各地的，有陕西的、山东的，甚至有新疆的、远道而来的，还有咱北京的。
3: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像张老师一样啊，这个我们传统非遗项目也好，这个手艺达人绝技也好，都能够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示。嗯，今天我觉得我也圆梦了哈，我也终于有属于我的作品了啊！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谢谢，大家再见
3: 啊，再见。那我们也要看一下今晚最终的获胜队是哪一队呢？来
0: ，Go！ 啊，
3: 感情今晚你就答对了一道题是吧？
4: 而且杨帆他只有这道题没跟李丁选的一样。
2: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3: 来吧，有请卢警官带着获胜观众登台领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3: 慢点，过来啊！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3: 爸，走。
1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

0: 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这里再一次祝贺我们卢警官战队的所有观众，大家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呢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那最后时刻，咱们也先请这个卢警官来分享一下今天带队获胜的经验。
11: 在生活当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啊，只要越战越勇，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4: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2: 守住真相，
13: 真的会赢。
4: 下周再见。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元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
9: 黑了，就是我比较黏着他，
8: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9: 那你们谁语文好一点，给我们写篇作文、
8: 啊、你让他们写作文。
10: 非常像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8: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10: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9: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明天还上学。
8: 跟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1: 开门大吉，

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

0: 抢基金，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转起来，三二一，停。好，现在出现了一个随机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种爱，三言两语说不清，篇篇章章道不明，那就是母爱。今天我们就跟随八位追梦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托举我们一生的母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生于西北，将镜头聚焦西北。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的短视频博主丁一。
3: 大家好，我是被大家从小看到大的钟美美。
4: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希望学校的张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的韩甜甜。
6: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我是不听妈妈话的王子墨。
7: 照片记录成长，合影见证深情。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8: 你抱我小，我抱你老。我是来自甘肃秦安抱母开心的王爵。
9: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一定看过我演的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哥。
1: 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感动，但都是同样厚重温柔的母爱。那究竟谁可以第一个登场呢？说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1: 一号，
12: 七七七，
1: 来！
3: 哎呀妈呀妈呀！
1: 看一下谁是第一个。
13: 二号，
1: 欢迎欢迎你，第一个登场，放轻松，加油，
8: okay,
1: 好不好？
8: 好的。
1: 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8: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你，王大哥，介绍一下自己。
8: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秦安抱母开心的王爵，现在在广东工作。
0: 爸妈妈，哎呦，跟抱宝宝似的，高高的抱起来。
8: 来吧。
0: 妈妈今年，
8: 我妈妈今年88岁。
0: 88岁，哎，身体感觉还是非常硬朗的哈。啊，
8: 对，身体还算可以。
0: 还可以。那今天你的梦想是？
8: 我的爸爸89岁，我的妈妈88岁。这个年龄的人很憧憬北京，想带他们来北京看。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12生肖，您现在随便选。
8: 火吧。
0: 请准备。12号门。
1: 可以冰封。
0: 你可以冰封。
8: 冰封。
0: 确定吗？
8: 好，确定。
0: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要更慎重了，选哪个？
8: 选猪吧。
0: 猪，请准备。6号，3000。
5: 那六应该还可以，没有那么难。
8: 可以吧？
0: 来，请按响门铃。
5: 太紧张了，我都替他紧张。

0: 唱福
1: 子，
0: 对，没错，
1: 福子那个是你，
2: 这啥？
0: 你能从头唱吗？这首歌？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那歌名叫什么？
1: 御风家属，
0: 御风家属，
1: 御风家属，
0: 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厉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许鹤斌。
2: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3: 谢谢。哦，3000块钱还挣了。
2: 我脑子里还是你抱妈妈的那个画面，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有点泪崩了，就是妈妈还是有点羞涩哈。
3: 对，
2: 以前没这么抱过。
3: 说实话，这是第一次。
2: 第一次。
3: 第一次。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拉扯大我们8个孩子，只有我在广东工作，所以说我的妈妈就非常的牵挂我。所以我跟我妈妈拉家常的时候，她给我说，我小的时候我会跟着我爸妈翻过一座山，再下到一个沟，我去我舅舅家去看大戏。所以说我就去找我妈妈，说我把你带到县城，正好是咱们秦安县桃花会举办的时间，有秦腔的演出，前面堵了好多人，我就把我妈妈抱了起来，我就说妈妈你看吧。
4: 再看吧。
2: 那天抱着妈妈看了多久？
3: 时间不长，大概是4分钟左右。
2: 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这4分钟她已经足够幸福了。
5: 她说着说着眼里都是泪。
3: 后面我想了想，她是在心疼我。我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把她放下来以后，我的妈妈在我的肩膀上，她在抚摸我，她在心疼我。
2: 对，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
3: 对，
2: 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龙、马、羊、猴、鸡、狗。
3: 鼠吧。
2: 蛇，为什么？
3: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
2: 孩子属鼠。
3: 对。
2: 鼠，请准备。4号门，3000元啊，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了。
1: 顶替我曾的爱你，
0: 怎么飘着回来的呢？会唱吗？来唱两句。
1: 顶替我曾的爱你。
0: 在广州多少年？
1: 24年。
0: 广州待了24年，你这个粤语还是有点甘肃口音啊。
1: 我向我的同事学过。
0: 从一数到十，来。
1: 1、2、3、4、5、6、7、8、9。
0: 你说的这是普通话，你别忽悠我们。20多年在广州，
1: 对，
0: 都是用这个塑料广东话跟他们交流，是不是？行，但这歌你听出来了。
1: 对。
0: 好，歌名叫什么？
1: 真的爱你，
0: 用广东话说。
2: 真的爱你，
1: 真的爱你，真的爱你。
0: 太可爱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俊宇。
1: 小弟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俊宇。
0: 这首歌《真的爱你》，它原唱是 Beyond 乐队，它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首情歌，其实它就是唱给妈妈的，
1: 对，唱给母亲的，
0: 对母亲表达那份情感，那份感激。大哥，那个粤语你在门背后听了没有？
1: 听了。
0: 今天我给你找了老师俊宇，
2: 好，谢谢。
0: 现场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个正版。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三
2: 三
1: 五
2: 五
1: 六
2: 六，
0: 然后呢？
1: 七
2: 七，
1: 哎，八
2: 八，
1: 九
2: 九，
1: 十
2: 十。
0: 好，来从头说一遍。
2: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十。
0: 二十年都没用，我跟你说。俊宇唱歌都没出汗，叫完广东话一脑袋的汗。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行，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
2: 嗯，前进吧。
0: 好，选择领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2: 选猴吧。
1: 哦，我一条线也给我选走了。
0: 确定吗？猴。
2: 确定。
0: 好，请准。背7号5000的门，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苏芮和潘玮柏的。
1: 唱。
2: 没有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2: 没听出来。
1: 那钱没了。
3: 歌名叫啥来？
1: 完全不会。
2: 完全不会。
0: 哎呀。
2: 求助。
1: 求助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2: 原因重现。
1: 来。
0: 这首歌很好听。
1: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梅斯。
2: 哎，这种其实挺难猜的。
3: 天要笑不出来了。
2: 哎呀，
0: 没听过这歌。
1: 对，
0: 那确实大哥没听出来，你没法瞎编。
1: 嗯，
0: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2: 哦，
0: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年老师好，我是歌手万绮晨。
0: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我们彼此希望能更懂对方。歌名叫做
2: 《我想更懂你》。
0: 刚才你们俩唱的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青少年的时期，爸爸妈妈特别渴望能懂我们，到他们老了，我们大了，反过来了，遇到的一些困难啊，身体不舒服啊，能藏着就藏着。所以我特别想跟爸爸妈妈们说，就是当你们老是藏着掖着闷着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不愿意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最好的方式让儿女安心工作，就是实话实说。
2: 对，
0: 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谢谢。
0: 今天妈妈也在线上，我们跟妈妈打个招呼。
3: 好的，
0: 妈妈好。你好。
3: 妈妈有点耳背。
0: 这一身衣服真漂亮，
3: 是我媳妇前两天、
0: 给她买的，好看漂亮。儿子把你抱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高兴吗？
4: 跟着市民高兴的很。
3: 他们心里高兴
0: 的 很。
3: 对，
0: 那你为啥让他老让他把你放下来？
4: 个小娃娃背不出的，
3: 他怕我抱不动。
0: 抱不动，
4: 个就背不出个的娃娃。
3: 他说他对不起他的孩子。
0: 八个孩子哈，
3: 八个孩子，
0: 把这一个一个孩子都拉扯大。
3: 对，
0: 妈妈不容易，
3: 非常不容易，
0: 孩子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对，
0: 好好报答妈妈。
3: 好的，
0: 好吧，祝您健康长寿啊。
4: 哦，谢谢啊。
0: 有机会来北京好好的。
3: 妈妈
0: 看到妈妈又
3: 我明天就去看妈妈。
0: 很遗憾，这扇门咱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钱一共10,100，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3: 谢谢小金老
0: 师，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就像刚刚王大哥所说的，其实对于一位母亲来说，孩子可以看见他的辛劳和付出，理解他的隐忍和克制，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5: 6号、
6: 3号、
7: 8号、
8: 8号、
1: 3、2、1，走。甜啊，感觉时隔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年轻。
9: 这么年轻。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1: 小金老师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韩甜甜，今年19岁了，来自辽宁锦州。
0: 时隔这么多年看着还这么年轻，所以龚玉溪见过你，
12: 他可能刷到过我的视频。
0: 是你呀、
12: 啊！啊，对，
0: 哇，你老了好多啊！
12: 这个是2018年，
0: 几岁？
12: 11岁。
2: 这都挺多。
12: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我就下课随便哼哼的时候被我的班主任
0: 拍下来了，
12: 哎，被好好的听到了，然后他说觉得我唱的挺好，哎，没想到还喜欢我的人还挺多，这样被大家知道，
0: 然后就被更多人看到了。你现在呢？
12: 开学大二了。
0: 学什么？
12: 就是学唱歌，流行演唱。啊，
0: 在哪里？
12: 在浙江音乐学院。
0: 真好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12: 赚学费。因为我家吧有2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家里压力也挺大的，就是普通家庭嘛，分担一些家里的压力。
0: 特别好，加油，来吧，开始挑战。现在那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选哪个？
12: 马，今年马年嘛。
0: 马，请准备。马是3号门，还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12: 他肯定会。

0: 你长大了再看。
1: 你什么时候开的二倍速啊？这歌名叫什么？
0: 萱草花。哎，这歌可熟了我。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这歌好听。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甜甜好，我是歌手齐佳宁，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0: 唱得真好，这首歌也非常好听，谢谢谢谢谢谢你。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回到今天的话题，说说你和爸妈吧。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2: 关于这个听歌唱歌呀，其实很受她的影响。她是一个特别热爱唱歌的人，她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去听音乐。然
0: 后所以你从事音乐专业，妈妈应该很支持吧？
2: 对，她很支持我，因为她很喜欢，她也希望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走的艺考吗？艺考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其实压力还挺大的，开销啊什么的，但是她就一直很支持我。
0: 因为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直到有一天她的妈妈亲手把他拉黑了，拉黑了，真的把他拉黑了。那究竟是为什么？一会儿再跟我们讲好不好？来，
2: 好，
0: 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羊、鸡、狗。
2: 鸡。
0: 请准备。1号门。
2: 哇，这么简单。
3: 漂亮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给我们留点吧。
0: 歌名叫做
1: 《爱就一个字》。
0: 决定。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爱就一个字。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欢迎天琪，爱就一个字，又是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谢谢谢谢天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说说吧，妈妈怎么就把你拉黑了？
2: 是精神上的问题。我跟普通的母女不太一样，我俩就是我比较黏着他。像我同学什么的都是家长会找孩子比较亲，但是我是找他比较亲。我就有什么事儿我都跟他说，他对我来说像闺蜜一样。哦，对，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妈妈。
3: 我妈跟他妈差不多。
2: 像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上学，10天放一次假，我回家都9点多了，还要跟我妈一直唠。甚至唠到他都说，哎呀闺女啊，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明儿还上学呢。
0: 你把他聊烦了。
2: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聊天就是容易上瘾，上瘾的话就容易耽误一些正事儿，
0: 就把你拉黑了。
2: 但是说个好消息吧，他把我拉回来了。
0: 拉黑多久？
2: 1个月2个月。
0: 2个月没跟你联系。这2个月你妈妈过得简直是神仙的日子。
2: 他和我妹妹呢，估计也疏散不到哪儿去。
0: 两个人，
2: 他也很气人，
0: 左右夹击。行，问问我该怎么叫姐姐阿姨？你哪年的呀？
4: 我是88年的。
0: 你比我小5岁。
5: 哎，妈妈太年轻了。
0: 我还叫你半天阿姨，老妹儿。刚说那个，你把女儿拉黑了是吧？
4: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像他讲的，鸡毛蒜皮小事儿老跟我聊。他现在这个性格可能不够自信，甚至不够自立。然后我就想着。我就狠心一点，我就给他锻炼，然后逼着他成长，希望用极端的方式让他快速的成长。虽然说拉黑那个阶段我没有跟他联系，但是有爸爸呀，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现在我来，你帮我就是更努力一些，我就其实不要他的动静了。我内心很想他的，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其实上节目，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说想我俩在这儿。
4: 我都准备好了。
0: 那你咋不哭呢？
4: 我太想你了。你啥时候回来呀？
0: 看出来你妈有多想你了吧。
2: 谢谢谢谢咱们节目，要不然我永远看不见这样的她。她在家从来不会这么说。
0: 看出来了，你妈这段演得非常好。
4: 饺子饺子馅那个酸菜馅你姥姥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我的手艺了，就等你回来吃了。
0: 就是你总得有社交吧，你妈得给你机会让你去认识更多新朋友。妈妈是朋友这一点特别好，但你要有更多的朋友，未来你要独立的走好自己的路，这个特别重要。哎，我想问问钟美美，妈妈拉黑过你吗？哎，
3: 我妈也拉黑过我。
0: 真的
2: 吗？
3: 也持续2周吧。我不喜欢打字儿，发语音我能发去60秒满吗？我能发一整篇儿。
0: 他从来都你们都反过来了。一般不都是爸爸妈妈发语音发60秒的，发一整篇吗？我妈也是，经常给我发语音50秒60秒。平时别人要给我发语音不太方便听，我就转文字嘛，看就好了吧。但我妈给我发的都是维吾尔语，转不了文字，我就必须得老老实实的从第一条听到最后一条。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很珍惜我爸妈给我发的每一条语音，每一秒都很宝贵。
2: 是的是的。
0: 好，珍惜吧，也希望美美的妈妈能够珍惜儿子发的每一条语音，认认真真的都听完啊，别再拉黑他了哈。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吧。
0: 确定？龙，别后悔，请准备。
2: 10、11。
0: 果然是10。
2: 你看我猜的。
0: 来点猛的，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10000元。

0: 就记住最后一句旋律了，
1: 完全没听出来。
0: 没有，重录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那个什么来着？
1: 原因重现。
0: 嗯，
1: 仔细听，来。

0: 唱的，好像
1: 完全没听过，
2: 但是有歌名。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我愿意讲，
2: 因为有你我愿意讲。
1: 虽然说一听就是错的吧，但是得猜一下吧。
0: 或者因为有你才愿意，这种还靠点谱。
1: 没办法了，不知道，不知道。
2: 他刚才给出的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2: 想不到别的了。
1: 吉
2: 吉，
0: 一二，
2: 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你好。
1: 大家好，陈老师好，我叫周星才让，来自青海，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这首歌好听吗？
2: 所以说这首歌叫啥？
0: 听完了整首歌你还不知道歌名叫啥？
2: 厉害吧。
0: 你是挺厉害的，我服你，我现在都想把你拉黑了。你
2: 想拉黑我，你先叫我什么呀？
0: 你想得美。
2: 笑儿。
0: 好，歌名叫做，其实刚才他又唱了，
1: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0: 开卷考试，来吧，让他看一眼他兜里多少钱。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2000，全部清零。谢谢周星才让，谢谢你。你老听别人从那个门里出来唱歌，你心里不痒痒吗？
2: 那唱一首自己的歌，
0: 看看你这天分有没有消散。
2: 这歌叫《最好和你》。

0: 听哦。
1: 非常好，唱得非常好。
2: 谢老师，
1: 这是你今天的高光时刻。
2: 谢谢大家。
3: 真的真的好听。
1: 你的天赋，你的嗓音是礼物，妈妈的爱是礼物，你对音乐的爱也是礼物，其他一切都靠你自己努力。
2: 好，
1: 维持这些热度，我希望你好好实现你的梦想。
2: 好，谢谢老师。
1: 加油加油，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人都给你包了饺子等你回吗？
2: 就
1: 回家的时候就带着东谷一品鲜酱油。
2: 哇，这么重。哎呀，
1: 挺能演的。你真是你妈妈的女儿啊，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甜甜。
2: 好，谢谢老师。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时隔多年依然这么年轻，这句话不只适合甜甜，其实还特别适合我们的美美。我觉得好多人对她的印象跟我一样，当时13岁，戴着个小圆眼镜，然后学老师的一个样子特别的清晰。结果一晃6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完全是个大人，翩翩少年了。真的是所有人看着你长大。好，你自己转一转试试。
3: 我最好转到我自己，你争点气啊。

0: 我觉得五号可能大家看着看着他的面庞会觉得特别的熟悉，但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到台上揭晓吧。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0: 你好。
1: 看到你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科。
1: 大家认出来了没有？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如果你觉得眼熟，你仔细想一想，在哪些作品里看到过李科老师，仔细看一看啊，想一想啊。
2: 妈妈洗脚。
1: 妈妈洗脚。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1: 这就是这部广告短片当中的妈妈。
0: 对，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当妈妈，现在自己当了妈妈以后再看，可能感受又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不只是你，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哎，那个小孩是不是尤浩然啊？
0: 对，
1: 就那个端盆的那个小孩，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尤浩然。那后来跟尤浩然还有过见面的机会吗？
0: 后来陆续我们俩又合作过两次吧。
1: 所以这份母子之情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有延续的，
0: 还是有联系，
1: 特别好，也是一种缘分。你的梦想是？
0: 我想带孩子去旅行。
1: 孩子多大？
0: 今年刚上高一。
1: 行，祝你梦想成真，能去哪儿就看你拿多少了，好不好？牛、兔、蛇、羊、狗，12，选哪个？
0: 就剩这几个了哈。
1: 对，这里面有简单的，二号门还在吧？
0: 选羊吧。
1: 羊。羊，请准备。羊是二号。
4: 二号，可以。
1: 比较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5: 现在一二三四五都没了吧？
6: 我还在。
0: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歌你。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很熟悉，
0: 这首歌太火了。
1: 时间都到哪去了？
2: 再唱一遍。
1: 时间都到哪去了？哎
2: 呀！你说好听吗？你自己说这么唱好听吗？
1: 时间都到哪去了？
2: 怎么感觉像我老家那边的人唱歌？时间都到哪去了？
1: 急死了！
2: 让他唱的美一点。
3: 时间都
1: 去哪儿了？终于想起来了。
2: 歌名叫做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差点忘了这歌咋唱是吧？
1: 都哪去了？
2: 是哪去了？是哪去了？
0: 以后你就这么唱。
3: 时间都到哪了？
1: 刚才差点忘了原唱怎么唱来着？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李哥老师好，我是歌手刘海佳，来自哈尔滨音乐学院。
0: 谢谢海佳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0: 循环播放的是一个女儿和爸爸的合影，而且这个合影是穿越时空，穿越了好像有30年吧，大萌子，
1: 对，
0: 是吗？
1: 对，
0: 是你跟爸爸30年的合影吗？
1: 1到30岁，
0: 就是你爸爸每年都要跟你拍一张合影。
1: 对，是这样。当时是我妈每一年都照一张我和我爸就是从1岁到30岁的合影，
0: 正好就被春晚的导演看到了。好，谢谢大萌子。那咱们继续前进。
2: 好，
0: 牛、兔、蛇、狗，12号门选哪个？
2: 狗吧。
0: 狗，就它了，好不好？狗，请准备。
2: 11最难的，这算难的了是吧？
3: 倒数第2难。
0: 来，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知道。
1: 唱。不会。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2: 今天脑子里真的都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不知道。
1: 这个能想出来吗？哎，巧了，我觉得特别巧啊、嗯！刚才那歌是春晚吗？马年春晚的歌。
0: 对，
1: 这歌也是马年春晚。
0: 哦，
1: 只不过是十二年之后的马年春晚。大家算是哪一年？十二年之后的马年是哪一年？今年呀。求助吗？
0: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都可以。
0: AI， 我觉得我还是 AI 吧。
1: 行，可以。来，首先召唤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我想知道这首歌是男的女的唱的，然后里边的歌词是什么？
3: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一位女歌手，歌词第一组是拿脚底下的泥在世间盖个小家，给有坑洼的地方种上小小的花，加油哦。
2: 在小小的花里吧，
0: 你俩不会是朋友。
1: 接下来你的问题我觉得集中在歌名上，
4: 一定要在歌名上面下功。
5: 对，我觉得他问歌名每个字的意思，
0: 那每一个字的
1: 歌名
0: 都什么意思呢？
3: 第一个字表示分别离开，第二个字表示来到抵达，第三个字表示没有，第四个字特指一种小病痛，这四个字合在一起常用来问候别后健康状况，加油呀。
4: 健康状况，
2: 加油加！我不问了啊，不问了。
1: 你答案了？
0: 不是，我肯定猜不出来啊！
2: 再问问啊！
1: 这就放弃了，我以为你有答案了呢。试试啊！
0: 我因为这个歌，我好像一点都没有印象。我觉得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1: 所以你想不出答案？
0: 真的是不太熟。
1: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请揭晓正确答案。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唱的一首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璐。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今年2026年春晚上的一首歌曲叫
1: 《别来无恙》。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
2: 啊，那么多呢？
0: 全部清零。那今天在开门大吉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不能让您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1: 好嘞，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掌声送给李格老师，谢谢，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
1: 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大多数都是讲述自己和父母或者和孩子之间的亲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很特殊，就是我们的八号丁一，因为他是用自己的镜头来讲述别人亲情的羁绊，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不知道你能不能上台，但是我想让你自己也来转一下，感受一下能不能有这份幸运，好不好？3、2、1。到台上讲述给我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梦想友们，
4: 开门大吉！
5: 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5: 太牛了！
0: 你好，
3: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丁一。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的一名短视频博主丁一。
0: 最近有一篇很火的作文是，
3: 我拍的。当时因为我是做自媒体嘛，有一个粉丝朋友私信说他们当地的西瓜滞销，然后问我能不能去帮帮忙，就想着过去试一下嘛。然后发现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非常扎眼的一群小伙子在地里面搬瓜，然后我就记录他们，然后就有了这篇作文。哦，
0: 就是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写的。
3: 对，
0: 他多大？
3: 他是16岁今年。
0: 那这样吧，我们先开门，接着再聊，好不好？你的梦想是？
3: 我如果得到梦想基金，我是想着能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一些现实的支撑。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牛、兔、蛇、鱼、二，最后四扇门。
3: 选兔。
0: 兔，请准备。8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联的爱。
0: 非常棒，歌名叫
2: 《永不失联的爱》，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大吉，永不失联的爱，回答正确，太棒了。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鲁怀德。
1: 谢谢你，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很棒哦，很厉害哦。你去拍摄怎么就写了作文呢？
2: 当时在那个瓜地里面转了好几天，我想着找一个人去表现他们这个瓜的品质很好。我们见到的时候他拦我车，你知道，给我吓一跳。我感觉他们应该是一群挺有故事的人，我想着去跟他们一个一个聊几句，就了解一下，但是太吵了，一群男孩子，然后就会争着在镜头前面说话，一个都听不清。我就想，我说你们谁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我就出了4个比较简单的。
1: 你让他们写作文，你当时可能也被自己这个想法震惊到了吧。
2: 我想着能安安静静的去沟通的，
1: 明白，
2: 就这一个办法。
1: 然后他就写了这篇作文，我的妈妈。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有同学提起你，我就冲上去揍他，打坏过好几副眼镜。但这次握笔已经没有太大波澜了。你有8、9年没有回来看过我和弟弟，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记忆了。所以，妈妈，借着这篇作文，我写写你走后的日子吧。我借着田径特长考上体育学校。本该开启新人生，可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1000多时，我所有期待落空，偷偷找老师退掉学费，放弃了这条路。我后悔文化太少，跟你形容不出瓜地里的太阳有多毒，像火烤，像针扎。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来会有很多人看见，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了一次他的小孩吧。哇，看完这个文章很多人都心碎了。
2: 当时他写这个作文的话，总共写了3个多小时，饭也没吃。搬瓜一起的小伙跟我说，他妈妈从小就不在身边。写完以后给我看，我其实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是有点心疼，但我更多的是自责，因为确确实实的这样扎一个人的心了。我不知道他跟他妈妈那么长时间没见，所以其实当时还是挺难受的，让他写这个作文的时候。
1: 这个孩子从小就失去了他的妈妈，也不知道他的妈妈在哪里，但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的充盈，如此的丰富。后来他怎么样了？
2: 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他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跟妈妈见面。
1: 这样吧，我们先开门，接着再聊 好吗？
2: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和12。
2: 蛇吧。
1: 蛇，请准备。5号门，不错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记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歌名叫。
1: 我记得。
0: 你记得？那你说呀。那你说呀。
1: 我记得。
0: 你记得？我知道你记得歌名。
1: 赵雷唱的，我记得。
0: 我也记得。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记得，回答正确。

0: 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掌声送给孩子们，谢谢，再见。
2: 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你的第二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还有两道题。
0: 他的名字叫
1: 马成。
0: 我好想见见他。
1: 何老师你好。
0: 哇，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乖啊，你的黄头发呢？
1: 剪去了已经，毕竟因为开学了嘛，然后学校人家规定是不能留长头发的。
0: 现在是在什么学校？
1: 他在里面提到了自己想上体校，然后当时是因为没有条件，视频发出来以后有很多好心人关注嘛，他已经解决了他这些学费生活的一些问题，然后回到了他想上的那个学校。很多人帮你啊，现在。
0: 嗯，对的，老师，
1: 你是不是特别期待妈妈能够跟你取得联系？嗯，对的。
0: 你最想跟她说什么？
1: 妈妈，我爱你。
0: 也许她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也许她有自己的困扰，也许她有自己现在可能无法超越的一些障碍。
1: 我一定相信我妈会来找我的。加油哦。
0: 在那之前，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迎接妈妈的到来，好不好？
1: 嗯，好的，老师。你有什么话跟姐姐说？谢谢姐姐，之前一直对我的关注，我也其实把姐姐一直当做家里人。我知道光嘴要说是没用的，但不过我后续我也会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谢姐姐。好。
0: 你一定可以，比如说你现在身后应该是别的同学拿过的奖牌，
1: 是这个学校之前参加过所有的锦标赛，
0: 在亚运会之前得过的奖牌。你看你后面还有三个空位，你把它填满好不好？
1: 我一定会的，老师。
0: 好，这就是对姐姐最好的报答，好吗？加油。
1: 好的，老师。
0: 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来吧，选择哪个？
3: 那就只剩牛了，九号吧。
4: 咱们四个肯定有一个人抓就12号了。
0: 牛，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噔噔噔噔噔，他好像也能猜出来，
1: 完全没有印象，
2: 完全没有印象，
3: 完全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咳嗽？
4: 不是，我是真咳嗽，因为我在暗示你吧。你可以求助，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1: 那就用原因吧。
4: 来，原因重现。

0: 我一定会到达。
1: 前面。
0: 如果这世界。哒哒哒
1: 哒哒哒，然后呢？
0: 我叹气。
1: 我是。

0: 侦探气。
1: 如果这世界拼命追赶，
0: 这个叫什么？
1: 游泳。
0: 我有这么游泳的吗？没听过这首歌，
1: 真没听过，完全没听过。
0: 行吧，你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1: 如果这世界奋力奔跑，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我听过这首歌，我知道是谁唱的。
0: 谁唱的？
2: 是周笔畅老师。
0: 是不是90后听的歌？
2: 我不是90后啊。
0: 哦，对，你不是90后，
2: 我是07年的。
1: 05后。
0: 07年，我大学都毕业了，我都工作一年了，你才出生啊！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哎，小牛哥好，大家好。
0: 哎，听完那个小马的故事，再听你唱这歌，哎呦，就我满脑子都是小马在拼尽全力奔向妈妈的画面。我想很多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会庆幸自己还有一个人可以去拥抱。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可能像他一样的孩子，正在奋力地去寻找妈妈，用尽全力去奔向她。而这，恰恰就是这首歌的正确答案，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谢谢树一，谢谢。好吧，丁一，那可能要跟你说再见了。希望更多的声音被听见，
1: 对，
0: 更多的身影被看见。
1: 嗯，
0: 加油，丁一。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共13000元，全部清零。
0: 很抱歉，没能帮你圆梦。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丁一，
1: 谢谢大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哎，其实我觉得亲情不只是有很多的泪水和温情，快乐也是永恒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子墨的视频，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因为他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他和他妈妈一边打闹一边欢笑的，
3: 比较活跃的气氛。
1: 希望这种欢乐可以永远停留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所以最后一个机会，要不你来算吧，好吧？
3: 啊，可以。
1: 因为你也是把很多的快乐传递给我们的。
3: 那我就试试吧。
1: 加油，加油！最后一扇门。
3: 最后一个了，你得争点气啊！
0: 真出来了，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钟美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美美。
4: 充电，你们都不往起干啊！吴丽丽、李丽丽、钱丽丽、赵丽丽、孙丽丽、王丽丽、刘丽丽、丁丽丽、牛丽丽、周丽丽、郑丽丽。我不用讲了。咱妈以后语文课全改自习，不用上。来，手里拿啥都拿了。
0: 真的是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哈、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欢迎来到开门大吉。今天你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的？
3: 因为我马上就要去读大学，然后比较远，准备带我们家里人飞过去，去看看我的学校。
0: 呵，行啊，什么专业？
3: 我学的是人类学。
0: 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3: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说我表演技巧可能比较够了，表演还是要从那。

0: 内心去出发，那剖析人的内心和灵魂是非常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是需要从深处把每个角色塑造出来。
1: 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最后一扇门了，十二号门已被冰封很久了，接下来请就位。紧张吗？
0: 非常紧张。
1: 我咋看不出来你紧张呢？
0: 不是，我挺紧张的。
2: 我说美美最后压轴，
0: 但是我想一想，最后一扇门了，我还可以用球。
1: 来吧，十二号门3万元，钟美美，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天！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我光记得噔了，
0: 跟走的时候那个步履都不一样了呢。噔噔噔，这么沉重呢？
3: 大义凛然的走过去了，噔噔噔回来。
2: 对于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来说，听鼓点儿真的是个非常难的事情。
1: 求助。
0: 这首歌。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哎呀，求助！
2: 我得求助，真的求助。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2: 哎呦，那我应该用哪个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AI 求助。
0: AI 求助。嗯，好。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这首歌有几个字，作者是谁，大概背景描述一下。
4: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希林娜依高，这首歌是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的主题曲。
2: 给我说一下这四个字都代表什么含义。
4: 第一个字是拉扯，连着的动作。第二个字是数字里的开始。
0: 开始。
4: 第三个字指成对的数量。第四个字是身体用来拿东西的部位。
0: 你还可以继续问。
2: 我要想想我怎么问。可以跟我说一下这四个字的谐音吗？
5: 谐音吗？
4: 谐音这个嘛，导演老师可不让我提供这么直接的线索。
0: 我们把这种捷径全都给堵死了，你就别想了。
2: 还有，把这四个字每一个字都组两个词。
3: 他好会问呢。
4: 第一个字是牵引、拉扯，第二个字唯一、整体，第三个字成双、对偶，第四个字手掌、携手，加油。
2: 这个歌的歌名第一个字是千吗？第二个字是一吗？最后一个字应该是手，
3: 牵一只手，牵一双手。
0: 啊，这个孩子好可怕，遇到对手了。
3: 北美的这个思维很快的，
6: 都没有人这么问过。
2: 牵一双手吧，
0: 牵一双手，
1: 太聪明了，
2: 总不能整双手吧？
0: 牵整双手差不多，牵整双手确定吗？
2: 不确定。
0: 牵整双手，
2: 我觉得整双手应该不太符合逻辑，牵一双手吧。
0: 你还要继续问他吗？
2: 第二个字可以是二前面的那个数字，最后一个是胳膊前面的这个部位吗？
4: 我天哪，你的描述太形象了，顺着这个思路再想想肯定能猜出来的。
2: 我确定就是牵一双手。
6: 哎，真的没有人这样问过，
1: 太聪明了。
0: 改版以来到现在，他是最聪明的，合理利用规则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答案的一位选手。他真的太会了，他真的非常聪明。歌名叫做
2: 牵一双手。
0: 牵谁的手？
2: 我妈的。
5: 我妈的。
0: 跟妈妈关系特好是吧？
2: 很好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平常相处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0: 哎，但是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2: 还是很骄傲的。
0: 对，
2: 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很骄傲。哎，我们家因为就是姥姥姥爷一直保护他，然后呢他刚刚要走入社会的时候，他儿子又能出来赚钱了。

0: 所以他好像无论婚姻上好像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摧残，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幸运，但是又因为他可能没有真正的走入到社会当中，他可能也缺少了可能工作的乐趣。
1: 但是妈妈依然希望能够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0: 因为他也刚38岁，我觉得他也好像
1: 好年轻啊，
0: 再努力一下。
1: 对，那一双一直牵着你的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想对他说，因为以前都是他保护我更多一些，但我会支持他去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情，然后他记得他儿子永远是他的后盾，什么都不用怕。
1: 他开心就好，他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好，还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吗？
2: 忘了。
0: 牵牵一双手，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
0: 吉，
1: 回答正确。

0: 谢谢王赛海娜，你好。
1: 小宁哥好。Hello， 美美你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海娜。虽然我比美美大，但是我是看着你的视频长大的。
0: 看着你长大，然后我们自己也在成长。谢谢王赛海娜。
2: 谢谢。谢谢。
0: 哇，最后居然打开了。
2: 啊，压轴。刚刚这首歌其实唱的蛮感动的，因为最后就是你有我啊，这个真的。
0: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跟我们说，那现在该我们跟爸爸妈妈们说，你们有我，我们可以承担更多你们曾经承担过的责任了。我们爱妈妈的方式有千千万万，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份执着。也借这一期开门大吉，向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我们爱你，孩子们永远爱你们。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0: 是便秘丸。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门大吉，
6: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的是，今天门背后的几位选手都没有上来，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吧，好不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门大吉，
6: 三位今天没有机会来给我们讲述你们自己或者是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了，但是这扇门一直向你们敞开。周美美，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三

0: 的家庭梦想基金。唯一一个拿到钱的人，
1: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会带着这个家庭梦想基金，然后带着我们全家去我的学校参一起参加开学典礼。
0: 谢谢，也祝福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妈妈们，谢谢你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欢迎每一位追梦者来圆你自己的梦想。下期再见。梦想的人就在前方，
2: 未来就是灿烂。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9: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

0: 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4: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5: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3: 空中校车
6: 的一名音乐老师。
3: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6: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7: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3: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8: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3: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0: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1: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2: 铁妈。
13: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4: 就歌里唱的不不
15: 羁。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一二三四，哦，
16: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13: 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7: 格登呢。
18: 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9: 必须给到
13: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冰封的记忆互动装置等体验，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的主题展区，展柜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据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日前，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经推荐委员会评选，《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作品，《童湾童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正义必胜》获舞台艺术类推荐作品，《登月第一步》获科学自然类推荐作品，《漫画与刺刀》获国际传播类推荐作品，《八卦楼》获文化历史类推荐作品，《别担心爸爸》《劳图归巢》获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童湾童梦》《马道工程》《决战梭鱼湾》《西关女人》分别获得特别推荐导演、特别推荐摄影、特别推荐剪辑、特别推荐音效。
3: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活动现场同时宣布，《铁甲车队》《卫卫卫》

0: 足球队、白马姐妹等28部作品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将时代的动人瞬间镌刻进国家影像档案，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纽带。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多部新片上映。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
1: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0: 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
1: 你脱了警服，什么都不是。
0: 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
2: 元代壁画时隔近百年于故土重现。元代广胜寺的大型壁画《药师佛佛会图》藏着怎样的震撼美学？今天这个展览或许会给你答案。这次展览集中呈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十年来古代壁画临摹研究的成果，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药师佛佛会图》的研究性临摹。这幅高7米多、长15米多的元代壁画，原作远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眼前这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历时3年赴海外多次现场研究完成的等比例复刻临摹。
3: 我们这种临摹呢，更倾向于是一种研究型，让这些作品能够通过不同的形式实现这种文化上的回归，不仅看到这幅画，看到那个时代的那种欣欣向荣啊。
2: 这幅壁画原位于山西广胜寺下寺的后殿，1928年壁画被拆解分割，辗转收藏于海外展馆。为了研究和还原这件壁画，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多次赴纽约与原作近距离比对。
4: 药师佛佛会图它是由碎块进行复原拼接的啊，那么它里边的那个千沟万壑就像老人的皱纹一样，它不是一个纯平面的，所以从绘制的角度来讲，就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临摹项目。
2: 此次展览还集中展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历时10年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100余件壁画临摹作品，梳理呈现了中国壁画临摹事业的发展脉络。从图像复原到材料研究，从技法传承到历史考证，一笔一画之间是对古代壁画的重新诠释。今天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以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观众。
5: 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的3000多名民众举行盟誓大会，按佤族传统习俗立下誓词，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近日，话剧《澜沧水长》在北京连演3场，以艺术的笔触回望那段肝胆相照的峥嵘岁月。
6: 从原始状态觉醒的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呀？那是民族团结誓词碑，
7: 这块矗立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的石灰石石碑，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

0: 界第一杯的民族团结誓词杯，上面镌刻着70多年前普尔区26个民族立下的团结一心跟党走的铮铮誓言，下方是汉文、傣文、拉祜拼音文书写的48位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签名。
1: 西南版纳地区一片祥和，但是这一片祥和是从这个立这个碑的这个过程走到这儿来的，有多少努力，有多少牺牲，有多少信念在这里边。
0: 这块石碑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一段尘封的往事？话剧《澜沧水长》就围绕着这块石碑展开叙事，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民族工作队深入澜沧江畔村寨开展民族工作，凝聚各族群众人心的故事。时光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
2: 此外，已开始出现故宫耕种的方式。
0: 这批民族志影像忠实记录下当时这片边疆地区真实的生存样貌。
3: 这个地区有70%以上可能都是少数民族，统计的有26个民族，包括一些分支的民族，加起来不同的民族的发展的这个进步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在我们西南地区呢，有地形的这个不同的结构，比如说有人住在坝子上，有人住在山上，住在山里面的这种嘛，他可能还是以捕猎采集，这有一些民族甚至是这个叫直过民族。什么叫直过民族呢？
4: 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跨越了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
3: 他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跟内地的交通它是割裂的，
0: 1950年，云南大部虽已解放，但澜沧江以南的西双版纳依旧处在动荡之中。
5: 我到过江对岸的普洱，见过解放军，江对岸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共产党解放军不欺压恶行，将人人平等。
0: 身处乱局之中，傣族上层领袖车里宣慰史司议事亭亭长赵存信决心为西双版纳探寻一条光明出路。他率领车里县民族自卫大队渡江奔赴普洱，主动寻访党组织。
6: 应届解放军渡过澜沧江。
0: 195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滇南追剿作战，最终解放西双版纳。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队深入澜沧江两岸村寨，一来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帮助，二来动员各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以增进相互了解。但当时大山深处的诸多部落头人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共产党仍存有很大戒心。
7: 高队长，这老乡们见到我们就躲，见到我们就躲，我觉得就是那些头人在洪州做的口子，不准老百姓接近。
0: 尤其是这位65岁的佤族头人拉蒙，接到父亲邀请后百般推辞，最终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当地党政干部必须把自己的儿子留在山寨做抵押担保，倘若4个月内不能安全归来，便按照佤族当地习俗处置这名少年。这段史实被话剧进行了戏剧移植与艺术改编，安放在剧中人物张军身上。时任普洱地委书记兼军政委的张军并非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剧作把他塑造成那一时期当地党政干部群体的艺术缩影，借这一戏剧冲突集中展现边疆党员干部舍己为公的担当。
7: 他说我是他儿子，他就回头了，
0: 话剧自2022年首演以来，已演出近百场。然而，临近演出，王小英导演临时决定将这个桥段做进一步的戏剧化处理。
7: 那我去，对吧？这个非常快的，这个思路的变化，就是我都应该能看得到这个生死选择，好吧？
8: 原来演的是，我说扎定头。

0: 我儿子自己站出来的，爸，我去。改成了这样，我觉得这样一下子把这个人物我觉得更立体了，然后有血有肉。
1: 爸，我留下。哎呀，小
2: 军，他们不能带人去，绝不能带着他们。就不能坚持下去。
1: 小军，我是他儿子，我留下。小
0: 军，他是非常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这样一个人，本着一种以德服人、以心换心的这种方式去感化每一个少数民族。
3: 终于赶在九月三十号到达了北京。
4: 最终，经过当地党政干部多方奔走动员，普洱专区35名民族的土司头人代表，加上8名随行人员，共43人，组成赴京观礼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国庆盛典。这趟北京之行是关乎边疆各民族命运的重大抉择。

0: 每每面临民族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这首歌谣都会在舞台上响起。
1: 这个大河水将流到哪里去，然后这个民族的命运将走到哪里去，用这样的民族的音乐和这种民族形象这种跋涉去把它串起来，然后叠加起来，让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0: 剧中当这首歌谣再度响起的时候，是全剧的情感高潮，扎哈龙自尽。这段故事同样改编自真实的历史。这位19岁的佤族少年原名矮火龙，他代替养父赴京观礼，亲眼见证国庆盛典，内心深受震撼。归来之后，他奔走山寨，宣传民族团结的新思想。可养父受到国民党境外残匪的蛊惑胁迫，一步步倒向匪方势力。少年反复苦劝，终究无力扭转局面，最终选择以死明志。
2: 我只希望，我只挑明，有点勇。

0: 我操！咋了？我只有一个字，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妻子了。
1: 痛心疾首，
2: 我的父亲，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你得去相信所谓的那些白狗子以前欺负你的人。爸爸，就这样吧，我把我的命还给你。
3: 他以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就做了这个游说他家人和游说当时的其他的民族同胞的方式。从这种层面来讲，我觉得他以他的鲜活的青年的生命来推进我们历史往前走，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值得敬佩的。
4: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51年元旦的宁洱红场，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各族代表主动提出沿用边疆古老而神圣的盟誓传统，以漂牛共饮咒水的仪式立下盟约。
3: 这个漂牛仪式，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它是一个民俗活动。我们共产党人采用这种将党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的民俗，通过这种创造性的结合来去解决民族问题。
4: 在3000多名各族群众的见证之下，拉蒙手持飘枪，依照佤族传统。

0: 土完成漂牛，最终漂口朝上，牛倒向左方，牛头朝向南方，完全是佤族习俗当中的吉卦征兆。
1: 吉祥喽，成功了，我们跟定毛主席，跟定共产党，
0: 吉卦既定，各族代表与党政军负责人共同饮咒水，宣读誓词，签名留证，完成了这次意义深远的盟誓。
1: 天地为证，那是反馈，
2: 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良好的这种局面的来之不易。
3: 好，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 来自西城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2: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0: 空中校车
3: 的一名音乐老师。
0: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3: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0: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4: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0: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5: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0: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4: 金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就在我们的星湖之畔，我们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3: 广汽轰的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们星光大道已经是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肇庆了，应该和肇庆是老朋友了。来肇庆要尽兴，正所谓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经过一次次的升级迭代，我们的广阔可以说现在形成了又亮眼又硬核的广东制造。今天我们将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回顾我们走过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今天我们要经过的是三次时空闯关，
1: 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校验完成，游玩模式锁定。

0: 系统任务将穿梭三段岁月时空，完成四次声浪累积，达到目标值，集齐四块时光碎片，解锁赵庆制造的时代乐章。
1: 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次时空闯关，进入的是磁带的黄金时代。
2: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
3: 慢慢等吧，
2: 未盼却在手。
4: 我就在改变这个位置，快点来，
5: 等你来喝茶呀。

0: 看到你真开心。
1: 你知道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大屏，
0: 有我年轻时候出来的，
1: 真的满满的回忆杀。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是第一次听到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是在磁带里听到的。
0: 你们还记得当时你们听我的歌的时候是买磁带的是吧？
1: 其实知道赵连轩这次要来到肇庆哟，哇，我们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看是不是很怀旧？还没有开封的磁带现在真的不好找哦。
0: 这个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希望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赵庆送您的一份心意。
0: 感谢。
1: 你知道磁带特别火的时候，赵庆的电子元器件其实是特别牛的。
0: 没错。
1: 所以很多其实无论是卡带也好，还有收音机也好，都是从赵庆走向全国的。
0: 那你们家里面现在还缺温兆伦的磁带吗？那如果回去找到的话呢，跟我联系一下哦。谢谢。
1: 那接下来赵伦兄会把这曲随缘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内心平静，随缘。
0: 好的，谢谢。

0: 醒。
1: 我特别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零零后的你们在哪里？啊，九零后的，八零后的，七零后的，六零后的，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金曲。粤语的歌曲当中，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最喜欢谁的歌 ？Beyond， 哇 ，Beyond， 来吧！既然说到 Beyond， 给大家来一段 Beyond 的好不好？来吧，有请万花筒乐队。

们要进行的是今晚现场的第一次声浪收集。飞云老师，请准备好，我要在大屏上切出我们现场朋友们的笑脸，尽情的欢呼吧，三。

0: 三十，系统奖励解锁一号时光碎片。
1: 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时空闯关的第二轮彩铃时代。2003年的时候，彩铃开始火热起来，也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通过彩铃

0: 定系咩啊？
1: 快听这首歌，最近好火啊！
0: 这个什么来？
2: 看什么呢？给我看！

觉得特别好，因为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一响起，一下子就唤回了我们的青春。这样吧，我们全场来一个彩铃合唱好不好？我们先放一段，放一段这个彩铃的前奏，然后我们抢答，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有礼品送上，可以吗？来吧，三二一。

0: 谁知道？哇，大哥你知道吗？
1: 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0: 来吧，我们全场一起，三二一。

0: 猜到了就可以，哦，来，请
1: 月亮之上，
0: 来，我们全场可以一起合唱月亮。

0: 我觉得给后面的一个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来，
1: 秋天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全。

0: 心上曲线折磨你的明信片，嘴里的深沉默袅袅的烟，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你熟悉的字迹竟已相隔多年。有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刻在我心里和肠胃只有它，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再见相见我也就是那个梦，先等着你来啦，
1: 一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我们星光大道来到肇庆啊，真的发现了几张老照片，我们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怀旧一下，一起来看。啊，这是柴油公交车，老年朋友还有记忆吗？这是西江号客轮直达香港，哇，你看那个客票，好有年代感。这一座是我们的七星岩牌坊。这是西江大桥建成通车，我们肇庆一直是光学元器件的产地，所以有这么多市场，哦，还有好多小家电，这些老照片也定格了时代当中的闪光点。那我们的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也会焕发新春。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星光大道的家人李雨儿带来《心与花时》。

0: 告，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香港的歌手洪卓立，带来《少年游记》。
1: 踏上火星，环如雪径，

夜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眼睛仍然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笑脸。

0: 有反則不會永久，青春卻永久。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少年游记》这个作品吧。
0: 哎，大家好，我是洪卓立。《少年游记》其实是一首鼓励身边的人，或者青年或少年也好，就不要因为一些困难去阻碍了自己去追梦。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大湾区里面打拼，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大家。
1: 刚才我遇到一位在肇庆工作的年轻人，他不是肇庆本地人，现在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肇庆？他说因为肇庆给很多年轻人成长的机会。的确，肇庆现在是制造的一个强地，所以我觉得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好的，谢谢卓立。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轮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三

0: 标60%，系统奖励解锁2号时光碎片。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次时空闯关。如果说磁带留住了滚烫的记忆，彩铃留住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我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很多都是通过短视频、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所以第三次时空闯关，那就是短视频时代。
2: 名额有限，准备好手速3、2、1。遇见一个 AI 漫剧，超好看，不敢相信是 AI 做的，
3: 真的假的？

0: 大家喜欢拍短视频吗？或者喜欢刷短视频吗？来，你有吗？短视频
1: 千万粉丝，
2: 有，
1: 插个万字。
0: 估计能加200，今天晚上1200。哎呀，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的这个流量真的是让很多音乐一下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比如说接下来这支歌是很早以前的歌曲，但是通过一支舞蹈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就叫做《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口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

太棒了，太棒了！哪个妹妹是要教我们一下，是不是？要不要站起来？大家伙站起来，活动一下。春英老师捕捉一下，看谁跳得好，我们就给谁发奖，好不好？来，快乐一下。

有随时起舞的快乐。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许靖韵。

0: 想问一下，静韵平时自己拍短视频吗？
1: 我是拍挺多的，
0: 真的。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很随性，就是比较贴近大家生活的那种。所以我出新歌的时候呢，我会邀请很多自己的好朋友来陪我一起唱我这首歌。哦，对，
0: 太好了。这是哪一年的歌曲？
1: 2020年，
0: 也有5、6年的时间了。但是好的作品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谢谢美好的静韵。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大家请上的是几位我们星光大道的优秀选手，带来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作品，有请。

肉庆的朋友拍自己家乡的短视频，一会儿啊想放给大家看。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肇庆，或者扎根在肇庆这片土地上的外来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对肇庆说，你也可以现在趁这个时间写在自己的票根上，如果一会儿愿意的话可以递到我的手中，我读给大家。

谢谢，尝尽人生百态。刚才我跟大家说要看看我们赵庆的短视频，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来。

0: 是谁拍的？好像在现场。
1: 各位肇庆市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肇庆游玩。那么美，这么近，周末来肇庆。
0: 好的，谢谢。好的，我刚才也说，如果你有什么对肇庆想说的话，请写在我们今天的票根上。真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递过来，现场有吗？有也可以先在地上来。多棒！你写了什么？自己念出来。
2: 祝你天天开心。
3: 到世界行走，喺肇庆停留。肇庆好靓啊！
0: 在世界行走的肇庆停留，肇庆好棒啊，好亮啊，是不是？
2: 是。
0: 谢谢你们。我读读我手中的吧。哎，这个好。老故事还在，新日子滚烫，愿肇庆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继续，让我们一起踏马寻花向自由，有请半吨兄弟。

0: 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

0: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次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

0: 奖励，解锁三号成功信念。
1: 这么火热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月超。现在月超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家会不会为咱们赵庆加油？今天赵庆队参加月超的三个小伙子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觉得赵庆的父老乡亲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漂亮，加油好不好？我知道为了给我们球队助威，我们也有赵庆队的队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为赵庆队加油。

什么？粤超看我，赵起来，赵庆足球队加油！这边写的是为赵庆而战，来吧！哇！我觉得这就是青春的模样，你们奔跑在绿茵场上，真的汉子就要敢打、敢拼、敢上，好吗？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曲《真的汉子》，谢谢。有请来自香港的歌手林晓峰。

0: 就听众朋友你们好，哎，小庆朋友好，孙姐你好。
1: 我今天早上是沿着新湖转了一圈。哦，
0: 我今天早上就是在我这看台的时候看了一遍，看不够，看不够，因为这个在肇庆，我就觉得哇，看到一眼千年那个感觉，
1: 一眼千年。
0: 对，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听到我的爸爸常说七星岩呐、
1: 啊。对，七星岩就在这。哎，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是穿越各种不同的这种音乐时代，你觉得你属于哪个时代？
0: 哎、不好意思，我穿越了很多时代。其实令我想到就是好像那个肇庆。以前就是一个制造的城市，然后就经过他们的拼尽全力，就从那个制造变成用智能去制造一些广货出来。
1: 哇，你好了解哦。
0: 那当然了，
1: 一开始是这个制造各种电子产品、光学产品的制造基地，
0: 对，
1: 现在是广东制造，肇庆制造，智能的智。
0: 对，就先给掌声自己啦，肇庆的朋友。
1: 谢谢大家。有没有共鸣在音乐当中？希望我们在初秋相遇的这一刻，我们也有彼此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感谢岁月，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我们可能是甲乙丙。

0: 刚才好多朋友说好喜欢听你唱歌啊，因为你的歌里有力量感。
1: 谢谢谢谢大家，就是非常开心今天你也能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
0: 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1: 哦，第一次来肇庆。
0: 第一次来，
1: 第一次，真的。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司机还特别跟我说，七夕年你一定要去，下次有机会。
0: 是的，
1: 而且这边好山好水，然后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而且东西很好吃。
0: 你在这里不会感受到煎熬啊。
1: 确实在这边实在只有幸福。
0: 你们懂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1: 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主持人？
0: 他们说真的好喜欢听，他们说听一句就可以了。
1: 你们想听吗？好，接下来我要唱那个，你们会唱也可以跟我一起唱 ，OK？

0: 谢。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给大家献上那首《天后》。

想和你一起见证今天最后一次声浪，好不好？哦。

0: 量收集完成，能量达标100%，全部时光碎片融合校验完成，解锁当中蒸汽制造。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庆的星光选手带来今晚的主题歌《赵庆制造》。

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肇庆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广阔行天下，肇庆启风华，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美好未来。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9: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8: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7: 我们开进风景，
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心花怒放，
9: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2: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0: 上台，
3: 各位辛苦。上台。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4: 迪哥，你的嗓子不用这个吧？
3: 我试试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
5: 耶！好久不见，
3: 欢迎欢迎。
5: 哎，你在这干嘛呢？
3: 怎么说呢？我作为四川人，你们春游团来到四川，我可能要来迎接各位。前两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游逛逛，是不是？
4: 哪是游游逛逛？
3: 怎么说？
4: 接受到了好多的没有见过的场景。
5: 来，我们给重复一下，
4: 把第一天的流程表给我来。
3: 不用流程，肯定都到脑子里了呀。
4: 我哪有脑子啊？
3: 毕文俊，还记得吗？
4: 那个脑子更不好用，更不好用。
3: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播出以后，我相信大家观众也会随着你们的脚步唤起那些美好的记忆。但今天我作为导游，各位随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哎呦，来读出来。
6: 楼海飘，
3: 不是了，飘海楼什么？楼海飘
7: 木，
3: 飘海楼这座楼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前叫普陀岩，也叫水月楼。哦，相传明朝有一位高僧叫做龙月，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漂亮的不得了啊！对啊，背靠秦山，面朝长江，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而且起了烟雾之后，这个楼就好像在海上一样。有个词儿叫做“海楼烟雨”，形容的就是这里。所以他就留下来，决定把这儿重建，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所在地方叫南溪嘛，这个是南溪八大古井之一，很有名。有多有名呢？大家也没办法回到古时候去看了，
5: 对，就没办法核实你，
3: 因为我前面背得太好了，到这儿我忘干净了，马上看一眼。哎，所以呢，这个地方景色有多好呢？
4: 要不要再背？
3: 不用不用，想起来，想起来了啊！楼宇的建筑就跟我们宋朝那个滕王阁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宋式建筑，所以说一共五层楼，登到最高顶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低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我今天来要加入我们春游团，然后要加入其中一个分队。
4: 不用加入了，你看他们是一队的，你想想，
7: 你看你站哪儿了？
4: 你猜。
7: 站哪队？
3: 说句实话，因为我今天出发的时候跟朱迅姐一个电梯下来的，迅姐说杨迪加入我们队，我们输惨了，前两天
4: 是两天了，
3: 输两
8: 输两天了。
3: 行，反正你们也人少。
8: 迪哥，这是欧哥，
3: 欧哥，哎，欧哥你好，
4: 胡子欧，
5: 欧哥今天带任务来的哦。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任务卡。嗯，
3: 春酒一开，宾客自来，热闹的春酒宴，藏的是江风岁月，暖的是世间人情。宜宾人用一席春酒把疏远的人聚回来，把陌生的人吃成朋友。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让新朋旧友一起来尝尝宜宾的这份专属仪式感。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筹备事宜，还原春晚同款春酒宴。哇，我还记得春晚上当时那个长桌宴。哪一队准备得更周到，哪一队就成为今晚的大赢家。
8: 春酒之争，走吧，先去长江看看吧。
5: 来吧，
3: 走吧。
9: Hello，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南溪。
3: 你好，你好。啊，
9: 你好，我叫邓佳，由我带领大家开启一段惬意的沿江之旅。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就是我们的长江。南溪位于长江上游，拥有36公里的清水岸线，而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啊，这儿有一个天然的几字形大回转，这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拐弯，所以也叫万里长江第一湾，它被誉为万里长江主航道上面的第一抹绿。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沙堰保护区，全长有300米，它也是南溪大自然的一大奇观。
10: 沙堰的特性是什么呀？
9: 它就喜欢在松软的崖壁上筑巢，而且在500米内必须要有干净清洁的水源，它是我们的常住居民。
10: 常住居民？
9: 对对对。 大家有没有发

0: 发现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跑道上面画有很多爱情的彩绘。
1: 哇，早生贵子，
2: 祝你们幸福。哇，
0: 这是我们的一条爱情跑道，它的彩绘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1314步。
3: 哦，这有个婚姻登记处啊。哎，
0: 对。
1: 哎，有跑步
2: 呢，
3: 还有这个，哇，
2: 加油！
0: 在这条跑道上，经常还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全国的村跑、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也举办过几届。因为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
4: 给我一双跑鞋。
3: 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人家一直在跑。
1: 司机停一下，我们有个人要跑。
0: 像这样的通行道路呢，在我们的滨江绿道上一共有三条，最左侧是临江栈道，方便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江景，中间这条是骑行道，方便大家骑行跑步健身的，靠近城区一侧呢是有一个休闲漫步道，方便大家日常散步休憩游玩的。大家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河坝中间的那条堤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之南溪分湖。
5: 它上面那个标语写的说，这个是宜宾饮水源的所在地，我们居民喝的水就是从
0: 对
5: 这里取出来，然后经过过滤。
0: 是的，这一段的长江水质能够达到二类水质，而且是常年保持二类水质。
5: 哇，那我们治理的其实非常好，把这些河道让给了候鸟啊，做到了人退岸绿江青。宜宾是把长江大保护最大限度的践行并且展现了。
0: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继续沿江而上，来到总台春晚的同款录制地文明门。
3: 哇，就是这里，春晚取景地。
6: 大家好，我是宜宾柔美主持人袁瑞琳，欢迎春游团们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门文明门。
3: 文明门，
6: 文明门呢，它是我们长江沿岸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楼城墙，它始建于我们的明朝正德年间，古时候的话它是我们的防御要塞以及我们的水路关口。大家可以看到它门前有62阶台阶，连接了我们的江面和城区，在古代啊是我们商旅通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长江门，就一曲长江水。这次的游戏啊非常的通俗易懂，叫做长江四子棋。
7: 两队分别选择各自的取水工具，双方需前往存水处接水，每装满一桶水可以兑换对应大小的棋子。棋子分为一小一大两个尺寸，小棋子可以被大棋子直接覆盖，率先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可在下一环节享有优先权。
8: 有一个人排兵布阵，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人都在忙忙叨叨。
9: 当然
8: 是
10: 先装大桶，把核心的位置占了。
2: 你才来几天呢？听姐姐的。
10: 我不听她的，
8: 不是
10: 她的对。
8: 你自己看，你这个桶要很多桶才能把那个大桶装满，
10: 但是大桶占核心位置，小桶就补救。
8: 那你的意思是先装大桶还是先装小桶？
10: 先来一颗大的，把那个位置占了。
8: 但是得有一个人特别核心、特别冷静的在这儿看。我可以在那儿忙的，你们俩当中选一个。
10: 那我行啊，
8: 不用说，
10: 姐姐
8: 那么忙的，
10: 明白？
8: 说你下个放在哪儿？
10: 行，我可以，我
1: 眼睛绝对不用那么忙。
10: 是，来，你喝一杯。
8: 哎，你这，
1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来吧。
6: 好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取取水工具，开始取水喽。
11: 这还用想吗？那必须是这个呀。
1: 这个。
5: 那不能是这个吗？
11: 那个装的慢。这个是我摇起来我就往里倒，
10: 肯定是拿这个啊，
2: 这个快，
8: 我要拿这个，
10: 可以。
8: 咱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桶里还是
10: 一个
8: 倒在一个桶？
10: 大的
2: 这肯定一个桶，
8: 小的在一个桶，
10: 小的也就
2: 走。姐姐呀，我的天，
10: 走。还差一口，可以了，可以了，
8: 就是
10: 交换一个，
1: 还是差不多。
6: 好的，恭喜本队率先落下一子。
1: 不着急，
5: 你灌的是大的还是啥？
1: 大的。

0: 再来一盆就差不多了，
1: 可以，我来，你继续。
2: 脚头好了，
0: 来，这小的，再见，再见，
2: 杨迪，你快点，脚头好了。
0: 哪个？我们继续扔大头。
2: 快把这个对了。
0: 好累。
2: 快点来个小的。
3: 他们这么快吗？
0: 来，小的，小的，来，快！

0: 兄弟可以啊，
1: 怎么样？耶、哦！
2: 他是这个战术，
3: 对他们是拿小的弄快。
1: 他们还吃了我们个小的，
3: 哇，小的是快哈、啊，
1: 小的快。
4: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1-0。
5: 三、二、一，开始，开始。啊

0: 好的，我们现在蓝队呢落下一局。第二子，
1: 哎呀！
2: 哦 sir， 哦 sir， 算一算，我本人是方哥，方哥不是，我本人是方哥的。迪哥，迪哥，迪哥，迪哥，去啊！
3: 马上。
0: 杨天，那个有一头好了。
1: 两个，两个。
3: 来俩。上俩。
1: 好了。哈哈哈哈。
4: 哥，送你们半桶水。
0: 哥，
5: 哎，导演组，有人身攻击，导演组，有人身攻击。
6: 偷袭！
3: 啊，不行不行。等一下，不应该让他下。
7: 当然不应该让他下。
4: 你在嘚瑟什么呀？
0: 现在还没有连成一条线，所以还要继续。
3: 我下去。
0: 先堵了他。
3: 我下去，他没路了，他没路了。
0: 来，快把这俩对了。
4: 快快快快快，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来，
3: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来个大的，来个大的，
4: 现在只能靠大桶了。
0: 去
4: 去
0: 去
4: 去去去
0: 去去去，你的端端
4: 端呢？快去快去，老 K 给我，走走。

0: 得了胜利。
1: 菜丢丢，
0: 因为是三局两胜，所以呢，本队已经获得了我们本次比

0: 赛的胜利。耶，
1: 恭喜恭喜，
0: 请春游团登上第一门，观看仪式。
2: 这里是宜宾南溪，请听哈号明天福音远传。彩龙腾挪翻转，如长江之水天上而来，带着南溪人的热忱，绕城而舞，步步生莲。吉时已到，开城门迎客。

0: 快看，
1: 哇，都是吃的，
0: 太爱爽了！
1: 天啊，
2: 宜宾美食，
3: 请各位老师品尝完各个摊位的美食后，挑选出五道美食加入今晚的请春宴。哦，
4: 要选五道呢？
3: 哇，燃面。
0: 宜宾燃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5: 为什么叫燃面呢？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会燃，
6: 真的会燃。
5: 对，因为它重油无水，所以说它就是说一点即燃。
1: 我来一碗吧，我不想聊了，姐姐。
0: 这样子刚炒出来好燃，现在不好燃，因为加了葱啊什么的。
1: 我实在不想聊了，咱们开吃吧。
0: 尝一碗，尝一碗。哇，怎么样这一口？香不香？
7: 弹。
0: 对。哇、
8: 哦。怎么了？
0: 大火了。
4: 好吃吗？
9: 大大的，
4: 好吃吗？
10: 哎呀妈呀！
4: 哎呀，入口即化不？你
11: 还不让那个牛肉？
4: 啥说话？
1: 好吃的说不想说话。
4: 好吃到不想说话。
12: 重油在，就是它就过上那个，就是以前那个灯芯就燃了。
4: 老师，你这个辣椒真好吃。哎
13: 呀，它熬的清汤，很爽口的独吃，
4: 太棒了。真是哇！
0: 我要尝尝这个汤。
4: 我超爱吃凉糕，这凉糕肯定得选
1: 燃面，必须燃面。白肉，必须的。
4: 来四川太幸福了。
14: 老师好，这是我们的黄鲨鱼系列菜品。
1: 黄鲨鱼，鲨鱼，鲨鱼不让吃啊！
14: 因为我们南溪本来就是滨江之城嘛，所以我们这里的鱼品质都很高。
15: 这道菜叫蘸糖鱼鳞，
16: 像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广江米条。
4: 白色的江米条。
16: 这个面包也算是宜宾美食吗？
4: 这是豆腐。哦，
16: 这是有点改良创意的美食是吧？
14: 对的。
16: 这个是什么？
14: 这个是
17: 啊，就咱们东北那嘎的那个铁锅炖那个贴饼子，往里再灌点馅。
18: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9: 这是红红薯粉。
16: 这就有点像吃那个酸辣粉了，
14: 对对对，
4: 它有点顶了，没事，
14: 是很软，叫那个嚼劲。
16: 不辣的也好吃，鲜的，
4: 鲜的，
16: 鲜的，冰粉，
20: 双层凉糕
16: 啊，凉糕啊，鲜果冻的感觉啊。
4: 这个是什么呀？
14: 这个叫做芽菜哦，
16: 这个叫辣椒
18: 啊，确实，
16: 这个叫葱，
18: 确实。
4: 哦，这个是那个莲藕。
21: 那我们长宁的风味还藏在我们的啊竹荪里面，
18: 竹荪，
21: 对。长宁竹荪是我们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这是选用我们优质头槽长宁竹荪，泡洗干净以后呢，用这个竹荪的裙杆子做成这样的莲藕状，然后用竹荪的裙和鱼肉做成莲蓬状，点以青豆，看起来栩栩如生。
18: 我来尝尝。
16: 哦，不错，
18: 很鲜，
16: 鱼肉那种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21: 对，
4: 这边的又是啥？
16: 这美食也太多了吧！
18: 点茶，
0: 它应该是
16: 绿茶。
14: 对，绿茶。
4: 还有吃到这会儿，真的得来点茶。
18: 对，
4: 咱把这茶选了吧。
16: 我感觉中午真的不用吃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南溪古街哈、啊，这还有卖文创产品的。
22: 这个是冰箱贴啊，这个是文明门的，这个是飘海楼的。
16: 买了。
22: 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可以减现金。
16: 果蔬
22: 啊，一共是86.3。

0: 86.3，哎，真的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哎呀，赚了！
1: 哎呀，
2: 嗨，Hello，老师，那刚刚。

0: 哎呀，
1: 绝了！
0: 就是吃完了这些辣的之后，再来一碗
1: 甜品，
0: 甜的，再喝点你说的那个茶。
1: 不玩了，怎么说？
2: 田泽燕让他们选了，扁台被他们选了，
3: 他们
2: 凉糕也给选了。
1: 不玩了，一共我们就选了五个豆，让他们给选了。
4: 谁让我们赢了呢？
1: 我严重怀疑我们吃哪家，你们进哪家。因为刚才你们讲的那些也是我们整个这一条街吃起来就印象最深的啊，而且觉得好像就是它风格差异特别大。
5: 那行，我们既然选了，你们再选五个。
6: 李家菜燃鱼一道啊，南瓜田鸡选一道啊，抄手
7: 抄手抄手。
5: 到了南溪，你们肯定要选南溪豆腐干啊。
6: 豆腐干来一个，竹笋汤来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一个点位，平山马虎府。
8: 哇哇哇，
5: 彝族哎。
8: 哇，这是哪儿？
6: 马虎府古城。
9: 嗨，大家好，我是平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浩全。
5: 王馆长啊，
9: 对，
5: 王馆长，
9: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马虎府古城的前世今生。
5: 好好好。
9: 马虎府古城占地116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它是由42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地面文物构成，它里面包含了宫观、寺庙、府衙、城门、民居、石刻等类型，相当于一个建筑博物馆。
5: 马湖别院，
9: 对，这个建筑它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目前是古城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到了4300平米。哇，
10: 大家大院。
9: 它是林氏家族的主屋。他们没有选择去开荒种地，而是利用金沙江的水运之势赚第一桶金，建了这个老宅。
2: 是当时是政府组织湖广地区的朋友完迁到这边，因为当时好像因为历史的原因战乱，当时四川的人口锐减，
9: 对，
2: 所以后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朋友生活在这里，也形成了巴蜀后来的多元的文化。
9: 对，成就了四川多元文化的底色。
2: 边
1: 一如风，快如电，快如电。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9: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乐器呢，它是彝族音乐里面的皇后。一般它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的时候，它就会弹奏乐器。整个彝族同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乐器一响，全部就起来围着火塘在那里跳舞。
2: 口弦琴，
9: 口弦琴，
2: 对，
9: 它最多的是五片，然后单片的就是单弦，五片的就是五弦。我们看到了这个迎家门，它是马虎府古城的城防体系之一，在老县城的时候保存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搬迁过来以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1:1复原，就是对着金沙江。
0: 这个225就是它那块砖的编号，因为老师刚才不是讲说这些砖就是原样保护下来再重新在这里重建吗？
5: 这个居然是真的是
0: 真的，真的是就是它当时记录下来的。
9: 它原来是怎么摆的，它就在上面打一个号，重建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叠
5: 严丝合缝的再把它修起来。
11: 说到搬迁，其实宜宾有一个搬迁的故事特别的动人。当时战火纷飞嘛，有上万学子，到底怎么办？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庄发出了一个16字电报：“同大天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16个字，让上万学子内心都是暖洋洋的。像傅斯年呀、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都是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在这里。
5: 对。
11: 时间来到当下，2016年宜宾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宾大学城，这10年间啊，数十万大学生的书声朗朗，承载着一份跨世纪的情感回响啊，也见证着这14所

0: 高校和宜宾的这份双向奔赴吧。
1: 爱国了！
0: 帽子。
2: 伙计们，前面就是旺旺滩，穿越过险滩，一定要穿过这一关。哦，
3: 月儿红，哦，月儿红，哦，白鸭，
4: 白鸭，
3: 大红，
4: 大红，
3: 大红，
4: 大红，
3: 请进，
4: 请进，
3: 马上塔楼，要我有福。哦，
5: 感觉真的看到船开过来了。哎
0: 呦，这老先生的精气神，这眼睛真的是发光啊。
5: 对，
6: 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师父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本级传承人江进乐老师。
5: 江老师好。
7: 今年的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也参与了船工号子部分的录音。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湖府古城。大家好，我是宜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永坤。
5: 你好。
8: 大家好。马湖府古城是一个充满故事又装满记忆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考验大家记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记忆胶片。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会在今晚的长桌宴上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哇，
5: 这个很有用。
8: 每队每轮需要派出成员来接受挑战，舞蹈演员依次给出不同的图片或动作，出战的成员可以随时敲锣，锣响则对方队的成员需要根据记忆准确地按顺序说出内容，说对了那就本队加分，说错了则对方队加分。
9: 好。哎呦，
5: 考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是记忆力最好的，那肯定是阿俊的。那行，咱们年轻人先玩。
9: 好，
10: 刚才弟弟说了一次能背两页纸呢。啊，
9: 别，哇，
5: 好厉害。
9: 杨迪能背五页纸。
5: 八页。
9: 迪哥那是查数，背八页。
8: 好，我们第一轮的主题是中国建筑。春晚呢也有和建筑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像2025总台春晚的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紧跟春晚，
11: 那应该你上。
8: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5: 来吧，
8: 请看题。
11: 宜宾迎江楼。
12: 迎江楼。
11: 迎江门。
12: 北京东
13: 门。万寿寺。
9: 哎，这什么什么？
5: 他不会。哎，
11: 但是他声大，
5: 我站这儿阻止你们俩打。
9: 宜宾迎江门，北京钟楼，宜宾万寿寺。
11: 漂亮。
9: 宜宾钟。
5: 答错。
14: 谢天获胜，得一分。耶、
8: yeah. 好，请两队请出第二轮上场的成员。
10: 可以一直是他吗？
9: 我谢谢你啊姐。
5: 来吧，那我就直接拿下好不好？
9: 来吧，来，我就看不了这种大傻欺负小傻的感觉。
5: 我就专攻毕文俊。
8: 好，2026年总台春晚贺花神以一场视觉盛宴击中亿万观众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当中将会为大家展示12花神，两位需要记住花神的顺序，要说出几月什么花就可以。啊，
10: 还有几月？
11: 这可太难了吧。
8: 请看题。
10: 这俩字是啥？
11: 什么什么葵？
9: 蜀葵。
5: 我们一上来就干这种花。
10: 5月16花，7月蜀葵，5月16花。
11: 别念出来。

0: 超了，超了，
1: 祖峰，
0: 别祖峰了。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
1: 胡兵，对胡兵吗？
0: 六月芍药，不是啊，六月

0: 杏花二月芍药。我再来一遍哈，七月属葵，五月石榴花就没问题了。
1: 六月七，一月份没有人，二月份是谁？二月是芍，二月的那个杏花在最后。
2: 那么你
1: 是不是
2: 站够了？请你前面走。
0: 七月属葵，五月石榴花，该六月了。啊，我印象中七月。恭喜你们，确实有难度。几月啊？到底是？
3: 芍月，芍药。
0: 芍月，
3: 芍药。
0: 四月芍药，
4: 充分证明什么呢？这些朋友都不养花，
2: 我们本身就是花。
4: 你大仙人掌，你在那。
5: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三轮，这一轮需要派出美队的两位小伙伴，而且这一轮是我们的双人动作表演，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这个动作。妈呀，
2: 双人舞！
4: 我们决定派出马凡叔一个人做两个动作，就靠你了。而且你想，你一比二，完你赢了，那多露脸，
6: 那太露脸了。
4: 哎，有没有什么互相捧哏逗哏的？这我们俩可以上。
5: 真是，
2: 我们这边反正选好了，那个迪哥和迅姐，迪克迅。
0: 杨大哥，你就别下去了呗。
4: 凭什么？
0: 我喜欢看他跳得好。麻烦叔来吧。
4: 是啊。
7: 那我是这边。
0: 好好好。
5: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0: 我就下腰，
4: 那不是咱俩看哪个？你是哪个？
5: 我是这个。
4: 你是左边的右边的呀？
5: 你就先拽我，然后把手支出去就对了。那边，哎，
4: 我是右边那个。
6: 哎呀妈呀，这太难了。
8: 我下腰，下两次腰，往胳膊下腰。第一个是牵手下腰。
5: 瞧。
0: 开始掐吧，
4: 来，
5: 第一个是快快着，不对，
4: 完第二个记住了，
5: 这个记住了，
4: 对，第三个，第三个过，第四个我记住了，第四个记
2: 什么掐出了红嘴欧啊？
0: 那抱歉了，
9: 好，这一轮迪哥获胜，加一分，哇。
5: 好，最后一轮难度升级至最强，快速识人啊！所有人都要参加，哪队先记住了就先敲锣并排序。
6: 这个谁敲谁赢啊？谁能记得住脸
10: 啊？妈呀，姑娘们长得好像啊！
11: 对，就得找特征了。
0: 我们每人记俩，行不？
10: 行，
0: 来吧。好了，我们
5: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八位舞蹈演员登场。不是，这真的很复杂，我跟你们说。
4: 没事。
2: 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
10: 好了，
2: 我
10: 记好了。
2: 我真的记好了。
4: 怎么可能？
6: 是根本记不住，我有点脸盲了都。
2: 我真的记呀，记好了。
0: 一号对位一号，二号对位。好好好，一号二号我找好了。你八号，
2: 来，老师站这儿，你往这边挪一下。
11: 好的。
2: OK，
0: 我们听一下号，一、三。
2: 你敢说你不是三？
0: 你是三吗？你不是。
2: 他是啊，三号。三嘛，四嘛。
0: 你什么意思啊？指人家的质感？
2: 我就是老师，你美人痣吸引了我。
10: 对吗？排的，
2: 吓死我了！
10: 你怎么记得这姑娘？
2: 三号老师眉头有一个痣，然后四号老师是脖颈上有一个痣。嗯啊，
10: 我就记着这个妹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然后笑起来也是就是发着光的。哦，
2: 姐姐，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重新来啊。三号老师呢，他的眼睛啊特别有神，然后眉毛不是。
10: 然后四号，我看的是他的你侧面。 她的发髻是最大的。
1: 哦，发髻最大。
10: 妹妹，我就觉得她小小的。
1: 对对对，很棒很棒，
10: 漂亮。
4: 行，算你们狠。
5: 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三江聚首队在本轮获得胜利。
4: Yeah！ 谢谢啊。
5: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在本轮你们获得的奖励，有请我们的知客师。
1: 大家好，
2: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啊。
1: 你们换一下顺序。啊，他是一号，
2: 他是一号。
11: 大家好，我是知客师徐展鹏，这位是知客师杨奇才老师。
12: 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
11: 我们知客师呢，在川南请春酒文化里面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现场的人员调度以及现场的气氛活跃等等。相信大家都看过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李子柒扮演的就是我们知客师。哦，那么今天晚上请各位嘉宾相信我们，我们两个一定全力配合大家完成今天晚上的请春宴。
13: 好，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10: 这是那个叫501白酒圣地。
2: 哎呀，真好看，
4: 好漂亮这个戏台。
10: 这就是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请春酒的华丽场面啊！
21: 来，欧，我的红嘴小欧，你这个步伐越来越自信了，
2: 什么都像，就是不会飞呀。哎呀，
21: 但是还是可爱的哦。
4: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任务，天色渐晚，酒席将开，现在请两队各出奇招，邀请现场的游客加入到自己的队伍的长桌当中，开席前哪一桌人数多，哪一队将会获得今天的胜利。
1: 找人是不是？哎，
2: 耶，哦，
1: 这啥？
21: 今天
2: 咱们在这里办长桌宴，来了很多游客。
21: 咱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游客带来快闪表演。
2: 谁表演得好，那么游客们就说不定就会去谁的长桌宴。
1: 哦，等一下，怎么是双声道啊？同时两边，今天咱们两 AI 吗？你俩是？
4: 我们分轨，
10: 就我们是这队的是吗？
2: 对。哦，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去学动起来一个舞蹈。
1: 这么难吗？
21: 那老师，我们跳手到福来哦。今天春晚的那个互动歌曲《手到福来》。
4: 跳舞你找我们两个人就算找对了，
12: 就找对了。
21: 那我们这组是必赢。
4: 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超过四个动作。
21: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12: 好，出发。
1: 我们先看一遍我们要复刻的舞蹈的样式怎么样？
2: 行。
1: 如果太难，我就这打车也快。
22: 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
2: 这个真是考验你。这记不住。

0: 我们要学的是哪些部分？
1: 全部。
2: 回来。
1: 我真是。
3: 有人吗？在家吗？能收留我一下吗？我走丢了。
4: 来吧，老师。
1: 没事的。
0: 是没事，没事，陪你耗呗，咱就耗。没事吧？明天没事吧？
4: 没，
0: 明天没事吧？
3: 有人在家吗？
4: 谁啊？
0: 五粮液在家吗？
1: 没有人在家哟，是你们逃不了了。
0: 那我们就开始学动作，从八拍开始学。
4: 反正先跟一遍嘛，不管怎么样，连滚带爬也先跟一遍。
1: 行。你们最开始先摆一个酷酷的造型，对着前面就行了。当我们所有人转过身来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起的动作。五、六、七、一、二、三。
3: 四一二三，
1: 对吧？对，求求你了，开门吧。
5: 我们能派个代表拳吗？我们这儿有专业的选手，一个王者带两个青铜。
6: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 freestyle。哎呀，
5: 哎呀，哎呀，总裁舞王。那老师，我们开始学动作了哟。啊、脚下是一个垫步，一二三。
6: 哎，这个我，
5: 你哪里疼啊，哥？
6: 脚。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左右。哎，对了，
0: 这个也学吗？
5: 这个是牛牛灯，是我们宜宾的。

0: 咱不还有条吗？哎，只要我们建立三无所住，天天拉根牛才清活的心里存，打起了锣鼓来，叫我开了餐哟，对了大家要嗨喽
1: 嗨。哎，老先生，谢谢谢谢，表演太精彩了。这个表演叫什么？
0: 叫牛牛灯。
1: 牛牛灯啊。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长桌宴，好不好？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是吧？
0: 可以。
1: 好，欢迎欢迎欢迎啊！啊，那牛也可以啊。啊，好好好。邀请成功，
2: 他们学得明白，
1: 你就从之前的那个比赛猜动作就能看出来，
3: 看出来咱们不太行啊，
0: 对，
1: 明显不如我们。
4: 哎，他们还在练呢，
1: 走，偷看一下。哎呦，
5: 哇，你还这个动作，你看，哎呦哎呦，
1: 漂亮，脸脸
3: 脸脸在上面。
5: 棒棒、啊、天哪，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太棒了，
3: 一定就能拿下，太不容易了，
1: 超级棒，这段舞蹈唱得特别好。
6: 好吧，老师们，我们现在去戏台前面，
5: 改完以后简单多了，
3: 是不是？不愧是广场舞的主持人，是不是？
1: 拿出舞蹈家的风范，拿出总台宜宾春晚分会场的那种状态，走，
5: 来亮相吧，看看，
2: 来吧，加油，自信放光芒。
1: 虽然我们是在古街区露天表演，仪式感要有，我们站定之后灯光暗场音效蹦蹦，音乐起，好吗？来。

0: 这个我会跳啊，这个。这是我们的节目啊。全力以赴把梦圆，全力以赴把梦圆。胡来胡来胡来胡来
1: 胡来胡行拉胡来行。
0: 他不跳的确实胡来。

0: 感谢一首，人家那个原版是胡来，你们这个胡来跳得非常好。
1: 你管得这么呢，就是你们都来加入我们队。
0: 这是我今年春晚上的那个节目。
2: 那你跳一个吧，哥。
3: 来一个，来一个。
0: 好了，咱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吧，教练，不是老师。
4: 教练。

0: 杨哥有自己的 style， 真的。
1: 杨，
0: 怎么还加节目呢？
1: 这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了，叫邓。
0: 那你也得去啊。哎呦！

0: 最认真的还是你。
1: 这还逗剧掉了，要不然，哎呀！
2: 哎呀，我的天哪！
3: 用这种方式，至少逃掉了五个八拍。
4: 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块跳一个快乐小马吧，
3: 来吧，
5: 来，
3: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3: 快乐小马，
0: 来
3: 有毛病啊！

0: 是发小狼，
1: 转圈了。
2: 哇哇！运动完了之后，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1: 来，去吃饭啊！
2: 请大家吃春酒。
3: 好，在刚才的请春酒环节，两位都在十分钟之内坐满了所有宾客，所以这一局我们打平。但是三江聚首队在前面的回合中获得了胜利更多，所以这一次的胜利者是三江聚首队。
4: 厉害！
5: 不过你们知道我们下午干嘛去了吗？
4: 干嘛去了呢？
5: 请春酒不能少两枚酒。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发生酿酒作坊。哇，
7: 浓浓的酒香啊！
5: 老师，我们要去春宴，所以我们要摘三碗春酒。
8: 可以、
7: 啊，来弟，你先来。
8: 好，好，
7: 满满的一碗酒，
8: 很清澈。
4: 好，那咱们走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谢谢。
7: 晕了。哎呀呀呀！我们把酒啊，这不叫请回来，叫摘回来，对不对？
8: 对。
7: 闻闻，闻闻，怎么样这味儿？
9: 哇，好香！
7: 那咱们把酒请回来了，上桌。
2: 有请知客是
10: 清风和冕、沈醒宽、躺棺高盼、发财端、野果草坡、愿游愿、草色高点、雅

0: 黄包香甜，蒸笼蒸，猪耳包好吃，烤包心，北盘炒点带贵客，春秋第一烧粉蝶，烧第一第二盘喽，上菜，哇，第一道菜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这个甜点嘞。
1: 哎呀，真的是好热闹！这就是501白酒圣地，也是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嗯，对。哦，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刻春晚盛大的场。
2: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长桌宴啊，我们吃的是请春酒，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分为三台。哦，第一台，它其实呢更像是迎宾，等待宾客时候吃的；第二台是喝酒时候吃的；哦，第三台才是横菜硬菜。那其中包括我们的酒大碗，还有我们的土火锅，嘿，所以我们宜宾的请春酒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宜宾分会场串联的一个线索。哇，
3: 真好！
0: 苏家招摇配得金，辣酸食品吃开心，猪腰新色是南京，夜店夜店挨得紧，米酒清新润丹田。客人个个喝开怀，上第二台喽！
2: 好，第二台喽！
1: 酒菜上来了，
4: 猪头肉哦，
2: 哇，都是舅舅的菜。
4: 老子儿粉丝来喽，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
3: 哦，太热闹，像过年似的哈，
4: 好香啊！
3: 走吧，来也上桌。
4: 走吧。
3: 兄弟，我就挨着你坐，来，好不好？你是宜宾人吗？有欢迎你，怎么说？
5: 欢迎哥哥。
3: 欢迎哥哥，谢谢弟弟。弟弟怎么说？
6: 弟弟。
3: 弟弟，谢谢弟弟。
7: 那你们平时会吃这些吗？
8: 吃，
7: 就家常也吃。
8: 对，家常也吃。一般就是只要家庭聚餐的时候，这些菜都会有，家里人自己卤。
2: 是在家里房间里吃，还是到外面也摆这桌吃？
9: 也有在外面的，但是家里面氛围会好一点，大桌。
2: 这是咱们宜宾的特产啊！
10: 谢谢老师。
3: 来，这个酒真的很香哎，闻着。来，干杯！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敬大家。
1: 有缘分啊，在一个桌上，
10: 干杯！
3: 干杯！
0: 夜餐春酒迎春节，酒过倒满桌面前，欢喜甜点糖如泪，亲朋戚友共团圆。春第三台来喽，
2: 硬菜来喽！哎
3: 呀，这姐姐热情洋溢，哇哦！哇哇！哦，上菜了，
4: 盐烧白，不得了，不得了！
7: 酒大碗，
8: 对，兔肉啊，东坡肉啊什么的。
4: 我一般都是一口这个肥肉，看我的厉害哈，一点不弄虚作假。这里啊，
7: 怎么样？
4: 在嘴里化开了，很爽。
7: 我说这个好好吃啊！底下铺的是芽菜，
8: 对
11: 对，宜宾的芽菜。
3: 嗯，这个是
12: 雷公凤爪，
13: 这么好好吃吗？
3: 不是，不是，不是姐，刚才跟他们说鹅好吃，咱也没上过这个。
1: 坐着呢，坐好了。
3: 这样。咱去给他们端，
1: 咱去给他们端，
3: 给你们端菜好不好？去给你们选的那个菜好不好？好。OK， 我端白肉，
4: 我端这个全额宴，
1: 我就端这个凉糕吧。
3: 我端抄手，我看我怎么能拿多一点啊？左边，
4: 上菜了，快坐下。
3: 这个
14: 好嘞。
3: 来，就我说那个白肉，李庄白肉，哇哟，今天吃了，我吃了两个。

0: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专门选的，咱们宜宾周边的这些地区代表性的美食。好像又要上菜了。
1: 父子招风很喜庆，赌场烟囱死肥影，青春中国青春酒，传承创新永长久。
2: 小心哦！哇，小心小心，吐火锅，不得了！
3: 要不要帮我们转一转？
4: 炼丹炉没事儿。
2: 哦，这个锅是陶做的啊。其实我们每家到过年的时候自己都会做，每家做出来的不一样。
3: 每家都有一个这种锅，
2: 它的底菜不一样，大乱炖的一种感觉。
3: 对，
2: 里面先装了肉和菌菇类或者竹笋什么的，吃了之后想下素菜了，再单独下素菜。
4: 哇塞，你们这很难胖哎。
5: 今天的规则是获胜的三位需要邀请对面的两位加入我们的读秒环节，同时最终的秒数要定格在90秒，
0: 加了30秒。好，那这样我们这边我先邀请，我许久未见的弟弟文俊来，
5: 跟弟弟拍一回来。
0: 那我再请一个，杨万哥，我们杨家人想拍不？许久未见。
6: 今天的主题是仪式精神，仪式精神，宜宾的宜，宜宾的宜。哦，哎，
0: 来吧。
6: 今天是来到宜宾的第二天，跟昨天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感受到了这边的酒文化以及待客之道。嗯，好。然后我们来这儿录节目，录制的时候感受大家的热情是最多的。仪式精神，那于洋也。
0: 一生一世爱宜宾。哎呀呀呀呀！今天随着节目组的脚步，也去到了很多宜宾之前我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看到宜宾人很伟大的一些，比如说遗址的迁徙啊，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这些都是我们宜宾独有的一份仪式精神。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宜宾之后，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这地方看一看。而我今天最开心的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见到了很多我最爱的新老朋友，而且又回归到了美食，我觉得美食特别能够代表巴蜀这个区域宜宾。
7: 这样多元的一个文化，来。就是说到宜宾，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杜甫的“重碧拈春酒”，但是我觉得宜宾不光有酒，它也有江，它也有人，它更有仪式精神。林徽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借助她的一句话吧，那就是“你是爱，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6: 91，好，最终的误差是在2秒内，所以恭喜获得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8: 获取文旅大礼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9: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10: 也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
11: 到宜宾来品茶、吃竹叶，然后看夜景。
12: 站在合江门。
13: 眺望三江交汇，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长江文脉，又能体会当地人的热情。
14: 这里能看到千建而来的古建，听到震撼的船工号子，既有地道烟火美食，又有沉甸甸的历史民俗。
15: 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给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
16: 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
6: 我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一生一世爱宜宾。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0: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9: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8: 空中校车
10: 的一名音乐老师。
8: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0: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8: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1: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8: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2: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8: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3: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4: 帅，
15: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6: 铁妈。
0: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7: 有歌里唱的。
18: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9: 一二三四。哦。
3: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0: 这个还挺特别的，
3: 这个叫
0: 鹅灯啊，
20: 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1: 必须给灯
18: 点亮。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2: 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昭苏县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18: 哇，这真帅啊，
3: 就像油画一样。
22: 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3: 我把人想试一听吃了。
8: 这样，
3: 哇，你这可以的。这样
23: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3: 新加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们驾车穿行蜿蜒险峻的伊昭公路，
4: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5: 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啊！
3: 翻过白石峰，跨过安格列特达坂，赏完河谷胜景，终于抵达昭苏草原。
6: 托卡尼阿古塔谢普塔，
3: 一路上结识许多真诚的边疆本地人。
7: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软绵绵的耶。
8: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哦，
9: 哇，我真行啊！
3: 在锡伯古城读懂先辈万里戍边的坚守。
10: 咱们这个锡伯族呢，真正的戍边，不会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台打去，从此以后呢，新疆就发展更快了。
3: 在野狼谷和牧民闲谈，简单纯粹的草原生活。

0: 翻过整座乌孙山，开阔的昭苏盆地铺展眼前，雪山、花海、成群的天马都在前方等候。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探访山间风场，打卡天马湿地，解锁藏在草原里的温柔烟火。
1: 啊哈，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县吗？还是
2: 县？咱们昭苏县就是三面环山，它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所以说它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冷凉的。
3: 哎，那边是雪山吗？
2: 啊，那边是雪山，那叫天山。
1: 车这个背景地图非常应景啊！
3: 这不就是咱
4: 啊？就是这个下塔，
3: 一模一样。
1: 来到实景了。
2: 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国家首批的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3: 挺好的，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自己开车和朋友亲戚来玩。
2: 对对，
3: 走到哪儿它都是景色。昭苏的蜂蜜很有名，是吧？
2: 对对对，特别有名。尤其是我们的山花蜜，因为我们这边山花很多，差不多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所以说一旦有花海的地方，它的蜜蜂也就多，然后它采出来的蜜就非常非常好。
3: 它是纯天然的，不是养殖的？
2: 不不不，纯天然的，它就长在草原上的。
3: 那口感和其他地方的蜂蜜不一样吗？
2: 对，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稍微偏一点那种药材的感觉，因为它这种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的话，那就说明里面的什么药材类的这种植物非常多，什么贝母啊、黄芪啊，还有像我们的野薄荷呀、等等这些。
3: 我们小蜜蜂吃的比较养生，
2: 对，不养生，
3: 吃，所以我们能尝到吗？
2: 可以，完全可以。那今天咱们这一趟啊，就是能够去尝到咱们的山花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3: 好嘞。
2: 往里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养蜂点儿
3: 啊。它不是个小房子，
2: 它就是那种帐篷似的，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然后又回来。它越往里走它这个野花呀就越多，它刚好在一片野花地里头。
1: 来啦，是我吗？
5: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养蜂点位的负责人哈米大哥，这位是我们哈米大哥的师傅古丽姐姐。
3: 我们做养蜂事业多久了？
6: 十几年了。我师傅养，我们现在来5年了。
3: 对，因为哈说你们最开始从30多箱。
5: 一直做到了80多箱，
6: 80多箱，
3: 那些都是我们的蜜。

0: 对吗？
1: 哎呦！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用管他，不用管他啊！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因为我可能有发胶，走了，不行，真的不行。
2: 我们还是穿上防护服吧，
3: 就不该做头发。
2: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0: 对，我也不怕。
2: 我看一看那个蜂巢，
4: 这边看你，
2: 我看看啊。

0: 那就是蜂巢。
1: 平时怎么收蜂蜜呀？
2: 你把它抖掉，抖掉之后再把蜂巢给刮下来。对，拿过来，拿到这儿来吧。
3: 这大蜜，
2: 哇，黑色的。
3: 感谢勤劳的小蜜蜂。
0: 哦，你看那个蜜汁，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是不是液体黄金的感觉？
4: 我们是不是得拿个碗接着点啊？
2: 他等一会儿把那个叶叶放到那个摇蜜机里头，把它摇下来。
0: 来，放到这儿。
5: 放到这个里面。
2: 放到这摇蜜机里头，
4: 就把它甩下来了。哎，
2: 就跟那个离心机一样嘛，把它里面的液体全部给它甩下来。
6: 哎呦，这个蜂蜜的香甜味儿已经出来了。
2: 咱们要不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蜂巢？
6: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吧。
2: 对，这可以吃的。
6: 哪块我可以吃呢？可以品尝呢？这个行吗？这个可以啊。哇，
2: 这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蜜啊。怎么样？哇，
6: 不是，管月，你一定要尝尝，你的嘴巴就是个榨汁机。
3: 真的吗？
6: 它是纯甜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那种，是纯天然的那种自然甜蜜的感觉。你看它那个流汁的感觉，琼浆玉液，它真的是在淌汤，
3: 太醇厚了。
1: 像是牛轧糖泡泡糖，最后它化不掉。
2: 对，化不掉，一直嚼的那种感觉是吗？
3: 我刚才吃的那个嚼的像辣皮糖一样，那是蜂巢吗？
2: 就是蜂巢，
3: 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
1: 家、房子、house、home。
3: 那我刚把它吃了是没事吧？
1: 没，就吃人两套房，反正就是。
3: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1: 对呀、
4: 当年。蜂蜜它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补给啊，
2: 对，因为朝丝的话就是以前的那个商旅队的一个要塞嘛，2000多年前那些古人就会带一些这样的山花蜜呀、放在口袋里面呀，就是为了饱腹嘛、他们当时尝到的这个山花蜜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尝到的这种感觉，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朝丝。
4: 说得太好了。
7: 一勺入口的花蜜藏着整座天山山野的四季，蜂农扎根深山，守着花期等候蜜成，和逐草而居的牧民，驻守边境的护边人一样，把漫长时光交付给这片土地。蜂携花香翻过山脊，蜂群驮着青田穿梭草木，高原最柔软的烟火气全都融在这一口蜜里。
8: 小蜜蜂也看了，蜜也吃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2: 我们要去看天马。
8: 我们昭苏是中国天马之乡，那这个美誉是怎么来的呢？
2: 在2000年以前，我们昭苏那个时候叫乌孙古国，因为咱们这儿盛产好马嘛，然后乌孙使者呢就给我们的汉武帝进贡了一大批非常优质的良马。汉武帝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哇，这个马好威风，腿又长，毛色又非常的亮又黑，然后一下就很喜欢很喜欢，当时他就赐名为天马。
8: 有大用天。

0: 字来形容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个
1: 称呼。对，很尊贵的。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把这儿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从此这个美誉就扎根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以马为主题这样一个文化之地。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伊犁马。
0: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1: 伊犁马速度快，耐力强。
0: 这身材，这肌肉练的。
1: 就比如说前三个月我们搞了一场500公里的这个耐力赛，然后当时我们的伊犁马就夺魁。哦，
0: 那我们待会儿也可以骑一下，感受一下。
1: 对，去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跑起来带风，
0: 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骑的时候好像它倒是不必带风。
1: 对，你可以慢慢的去骑它。
2: 那马在当地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吗？
1: 交通工具也有，赛事的也有，然后使用。等一会儿咱们去的天马文化园，就是它把所有的一些娱乐性的、专业性的全部结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骑骑我们的这个名马，然后感受这个骑乘的乐趣。
0: 世界名马院。
3: 我们决定让管乐休息一下，他嗓子不太舒服。
4: 我的嗓子失声了，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像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替他惋惜啊，骑马都体验不上了。
1: 好，那咱们这一程就是我们的世界名马院，然后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你们，
5: 你安心忙啊。
1: 好的。
5: 怎么称呼你？我是世界名马院的讲解员梅花。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世界名马院。它这个总面积是52000亩，是昭苏草原明珠。然后我们这边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马，包括我们的新疆就是伊犁马，就是昭苏铁马，
3: 当地马。
0: 对，我还想看汗血宝马。
5: 对，我们这也有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它学名就是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它这个传说中的一个名字。
0: 我听说是因为它皮肤很薄，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充血扩张。
5: 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毛细，四肢修长，步伐轻易。
3: 面前这些马的种类应该都不太一样，感觉都长得不一样。
5: 对，然后那我们猜一下哪匹是伊犁马，哪匹是汗血宝马。
0: 1、2、3、4、5、6、7，
1: 七匹马。
5: 七匹马，
3: 七个种类。汗血宝马就在后面遛弯了嘛，那个皮特别薄。
5: 对，猜对了。然后还有一匹是伊犁马。
0: 那个
3: 是
0: 伊犁马吗？黑色那个
5: 不是
3: 好像伊犁马是身材偏瘦。
0: 哇，但是它的那个发型好帅啊，好飘逸。伊犁马的话，那难道是这个
5: 就是伊犁马。
0: 这是伊犁马。
5: 那我们从那个吉普赛，我开始给你介绍一下
0: 啊。好，
5: 吉普赛马是英国的马，也叫爱尔兰花马。这匹马是体型中等，脖子比较粗比较短，它背是比较宽，跟别的马不同。这个就是骑上去很舒服很稳定。然后这个吉普赛马，它这个蹄子上的毛就像穿了喇叭裤，穿了靴子一样，
0: 是哦，很长。
5: 然后我们这个夏尔马也是英国的马，这匹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种，它体高是1.82米。哦。然后这匹是阿拉伯马，它原产地是阿拉伯半岛的。这匹马它就是体型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漂亮的马种之一。这匹马它这个头部包括它眼睛鼻子这一块是比较那种很突出的，跟别的马就是头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果夏马，果夏马就是我们本土马种，它体格小。这个马它耐力特别好，当年就是像四川云南广西那边就是运茶叶的时候用这个果夏马，走这个山路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富林斯兰马，这个富林斯兰马是荷兰的。这匹马它这个鬃毛和尾毛是卷的，它这个体型是这种 L 型的，别的马的话就是平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学名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相当于我国的大熊猫一样。然后这匹马是才4岁才成年的马，所以它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有点调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3: 当地马。
5: 对。

0: 伊犁马
1: 也是称为我们昭苏的这个天马，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它速度快，耐力特别强。伊犁马就是像我们这个比

0: 让马背切身感受这份草原生灵独有的力量。
1: 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怎么称呼您？
1: 我叫吉尔格利，也叫吉教练。
2: 吉教练，吉教练
1: 是这里的马术教练。哇，
0: 帅气！那我们说可以体验一下？
1: 可以，可以，带你们去体验马。
2: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1: 性格都是，经常我们挑训过的马，比较温顺的。我们这几匹马都是给您准备的，
2: 我这匹吧。哎，
0: 我想要这个。
1: 好，我去给您拉过来啊，好吧。
0: 好。他们有名字吗？
1: 我们都是叫他的号，因为马太多了，我们这
0: 啊，他几号？
1: 起不过来，这叫十五号。
0: 十五号。
1: 嗯，十五号黑马。
0: 嗨。
1: 你可以去摸它，轻轻的去抚摸它，都没事的
0: 啊。摸摸。嗯，
1: 它会不紧张的。
0: 哎，你好呀，我很喜欢你。待会儿带着我走一圈行吗？他说行。
1: 他说行说。
2: 咱俩一会儿合作一下好不好？合作一场，好好的。吃饭有点慢，挺健康。
1: 上马之前是站在马的左前方。
0: 哦，这样子有点着急了是吗？
1: 然后抓着这个水乐枪，然后左脚踩蹬，
0: 然后直接上，
1: 一二三，哇。
0: 美美还在跟他沟通感情。
2: 对对对，我接连一下，尤其拍马。
1: 您骑哪一个呀？
2: 我骑这个。
0: 他就骑这个，他想骑、
2: 这个。哦，就骑这个。
1: 骑那个吧。
2: 白拍了，我喂了半天，我聊半天了，我俩都。
0: 白拍马屁了。
2: 我喂他一下，跟他建立一下联系。他性格好吗？
3: 性格好，性格温顺。
2: 是母马。
3: 公马。
2: 公马。
1: 我们让马走的时候呢，就是坐直，坐到马鞍中间，腰挺直，肩膀打开，从马的两个耳朵往前看啊。
0: 好，
1: 往左拐就是拉，左手将平行的往外拉，
0: 这样。
1: 往右拐就是平行的往右拉，让它停就是两个缰绳同时往后拉的，
0: 后面
1: 就可以了啊。让它走的时候，你轻轻的动一下腿，磕一下，它就往前走了。
0: 哦，磕一点它就往前走了。
1: 磕它。
0: 但我有点怕。
1: 我牵着你，没事。啊，不害怕吧？很温顺的，所以不要害怕。哇！
0: 而且它坐在上面其实很热乎，很舒服。
2: 我想跑，可以吗？
3: 要不我骑匹马垫着一点。
2: 对，你带我吧。还能再快一点儿？有啥挂？
3: 对。
1: 身体坐直，不要往前趴啊，然后背挺直。用腰的力量往前推着起来就行了。他把你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0: 对，这样。
1: 啊，是的。又有点感觉了，是吧？
0: 啊，好累。
1: 你把他的节奏掌握了，你就不累了。
2: 累了，累了。
0: 哇，这。哦，你们已经奔跑起来了，
2: 好爽，好累，全身都在使劲儿。
0: 姐姐，咱也跑一个，跑一下，跑一下，咱四个跑一下怎么样？
2: 行，可以。
1: 大腿、膝盖要抱住呢，啊，
0: 抱住呢。
1: 嗯，
0: 走啦。
1: 冲！踢踏，你要踢踏吗？
0: 有点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害怕了，
0: 就是节奏容易乱。
1: 对，要是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害怕。
2: 累了，停。
0: 只能从一边下吗？
1: 对，只能左边上，左边下马啊。
2: 谢谢你，谢谢，一日之师。
1: 快过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哎，这不就会了吗？
0: 啊，腿软了。
2: 哎，你是第一次跑起来吧，姐？
0: 第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跑。
4: 骑在马背上望向天山，才明白天马是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浪漫。从前将士骑马守边境。牧民骑马赶草场，现在我们漫步马场， 脚下的土地全是

0: 代守在这里的人的初心。马能踏遍长风，人愿守住故土，这片草原的精气神全都藏在奔跑的马群里。
1: 这不疼啊，骑马
2: 腿酸，
3: 就是有点紧张，
2: 找那个节奏还是挺难找的。
1: 对，
3: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1: 去世纪公园。那世纪公园的话，就是咱们的国家四 A 级景区哦，它也属于我们国家世纪公园。嗯，它也保留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体系。
3: 它这个湿地公园和我们平常见到湿地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这里是亚高原嘛，它是高原湿地。
2: 哦，植物不一样。
1: 它的植被呀、植物呀，还有鸟的种类呀，也是非常多，有草甸啊、河流啊、溪水呀，很多都集为一体。鸟类的话，大概有300多种，已经就占了我们新疆的这个鸟类的60%多。哦，
3: 这些鸟就是生活在这个湿地上面。
1: 对，湿地上面，就是因为它生态保护的好。我们中苏是三乡两都一城，中国天马之乡，中国鹤牛之乡，中国油菜花之乡。那两都就是天山雪都，中国彩虹之都。一城指的是雾凇之城，大冬天的时候，这树上结的全都是雾凇，可美了。
3: 我们东北也有。我们家就是江城，天天就在雾凇边长大的。
1: 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湿地公园，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天马玉河。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昭苏湿地公园。

0: 这是我们的歇心桥，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前面那个河流就是我们的特克斯河，特克斯河也是我们昭苏县人民的母亲河，因为养育着我们。特克斯河呢，其实是我们伊犁河三大分流之一，它的这个流势是自西向东流，都是冰川融水，摸上去会特别特别的凉爽。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说明了这块的生态还是保护得非常好。嗯，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生态保护必须是优先的，然后顺带一个旅游的发展。
1: 舒服，
0: 感觉好凉爽啊。哇，尽收眼底啊。哎，你看
1: 舒服，
0: 那边的牛羊看到了吗？哇，那边都是草甸，还有我们的沼泽地，还有我们的河流，冰川融水。
1: 它整个面积能有多大呢？
0: 差不多有1657公顷这么大。这个就是咱们伊犁河的源头嘛，它流到伊犁河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巴尔喀什湖一直到哈萨克斯坦。嗯，它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河流。它这个水质的情况呢，一般都能达到咱们国家级二类的一个水质标准。
2: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看到别的美景之类的吗？
0: 完全可以。那这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民俗表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趣儿。
2: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走呗。
0: 好的，
1: 走吧。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我们的雕羊。哦。哦，哎呦呦。
1: 哇。他们是。到底是想不想要这只羊？是抢还是说？
2: 是不是理论来讲，他们应该有个对手，然后互相？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那个羊是不是山羊羔，去头去蹄的？因为我们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嘛，羊都会受到狼的一些威胁。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勇者就会，把狼赶走，或者是把狼给打死。等他一旦把狼打死后，会把他的尸体挂在我们的马背上，就觉得那就是一种荣誉。后来呢，狼越来越少，然后就改为我们的山羊羔。几十名或者是好几百名这样的骑手，他会把一个去头去蹄山羊羔放在指定的位置，在马背上去抢夺，就像这样一样。
2: 其实可以想象，还有一队在跟他们抢，所以他们在传球。
0: 对，就感觉跟那个草原上的橄榄球似的。如果说赢了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羊就直接抛到牧民家的这个毡房顶上，这个主人他就会宰羊待客，然后盛情款待我们的这些骑士和我们的这些观众。
1: 好帅！
0: 那我们雕羊看完了，咱们接下来去看天马玉河，走。咱们刚才也谈到了为啥叫天马啊，现在我们就直接讲玉河。其实玉河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下河洗澡，下水嬉戏。马儿嘛特别喜欢冷凉嘛，跑了一天特别热，然后它需要用这个冰川融水去泡泡澡，它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全国唯一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因为游客就越来越多嘛，逐渐的就把它叫名为天马玉河。
1: 哦，是游客起的名字。哎，
0: 游客起的名字，既凸显了我们天马的这个历史渊源，又体现了咱们这个玉河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既有这个历史的温度，又有这个生活的一种乐趣。
1: 那我们今天也能看一场天马玉河？
0: 完全可以。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天马玉河。
2: 好，
1: 好，
3: 走吧，走吧。
0: 你看管乐动作开始了，
4: 出了个夜，好像精神回来了，
1: 回魂了。
2: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诺玉垂落在特克斯河面，马群踏浪奔涌而来，碎金般的霞光融进飞溅水花，雪山融水滋养万顷草场，草场哺育万千天马，天地万物在此相生相伴，自由舒展，无拘无束，随心驰骋。这是昭苏独一份治愈人心的浪漫。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咱们忙了一天了，那咱们现在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喝个下午茶。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哈萨克族的一些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感受一下。
3: 太好了，
2: 好，
4: 走
1: 走走。

0: 走吧。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毡房。
2: 嗨，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昭苏草原。
3: 你好。
1: 嗨，你好。
4: Hello。
1: 这边这边。
4: 我好丰盛啊，最舒服的时间段，
1: 太阳刚刚落下。
2: 昭苏呢，因为这个海拔原因，一天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气候变化，
4: 非常明显。
2: 昭苏两个字呢，就取自咱们《礼记·乐令》中“蛰宠昭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昭苏”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县城的名字也特别有它的意义，苏醒、恢复生计之意。嗯，也。

0: 也特别配禀赋的这个自然景观，
1: 很有生命力。
0: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努兰比克家里，好好的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哈萨克族风情的美食。这个馓子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爱吃的食品，馕还有我们的奶疙瘩，把奶茶盛上让大家品尝一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三宝，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董布拉，还有我们的马鞭。现在呢我邀请两位阿肯给大家来一段。
2: 阿肯的意思是什么？
1: 两位阿肯的意思是小伙子，
0: 歌手或是诗人。埃特斯，阿肯埃特斯也是非遗文化，他是一个斗智斗才，没有固定的词，就是大家互动的时候即兴编词填词的这种过程。
2: freestyle
0: 即兴
3: freestyle。
0: 欢迎我们的阿肯。
1: 草原上的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比如说我去抛观点，我来接招，这种感觉。
0: 即兴填词。他们会根据他们今天这个所在的
2: 见到的
0: 人，对，
2: 发生的
0: 或是发生的故事，对，当下会给我们来一段。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昭苏。
1: 我再给您稍微的解释一下。
3: 你们就是在舞台上闪亮的光。
2: 谢谢。
3: 我们以朋友的最高礼仪去接待你们。
4: 他是完全不用打副稿的，
2: 对，想到啥就唱啥。
4: 在这个语言里他会讲究押韵吗？
1: 会非常讲究，
3: 他会非常有意的去押韵，然后用的词藻是非常的华丽。
0: 就是埃特斯的时候他们有固定的那种腔调，他是会随时的去定他的这个腔调，他是一个即兴。
2: 哎呦，曲风完全不一样。
1: 对。我们在此实际公园，都是我们的出生的地方。
4: 你看他风格就很
1: 温暖。他们现在是在叙事，就是当下的这种情景的
4: 话，要好几轮吗？
1: 对，一般都是好几轮。他现在这是叙事型的，不是那种辩论型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也欢迎来到湿地公园，希望把我的家乡通过你们宣传出去，说出去。虽然你们没听懂，但是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在这里。
4: 但是没听懂完全不影响我们被情绪感染。
0: 你看我们董布拉，它的董布拉是这种圆形的，它的这个董布拉呢有一点下面是方，上面是圆的，但是董布拉无论是它的形状如何，旋律构造是统一的。它是你看有两根弦，原来董布拉的弦呢用这个羊肠，但是它脆不容易断，现在用素质的很耐用，而且音色呢也会
5: 清脆，更清爽。
2: 我看老师刚才在一直在调那个弦
0: 变调，它也会调。
1: 所以说为什么叫东布拉，东是它的弹奏之声，为什么叫布拉，布拉是哈萨克语，就是有定乐器之弦的意思，要把它定好定住，所以叫东布拉。
5: 东布拉，
0: 对，
5: 他太会了。
1: 东布拉，
5: 你好快啊。
1: 我们哈萨克语特别有趣，以这个人体的部位来给它命名，比如说它的面板叫脸，然后它这个背板呢叫我们的这个身子然后呢这个呢琴杆呢叫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琴头和我们的那个琴肘叫那个啥
0: 耳朵，
1: 就是把耳朵拽一下。所以说呀，我们哈萨克族是永远都离不开我们的冬不拉，而且跟这个冬不拉人与这个冬不拉乐器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伴侣。
2: 人人都会弹吗？
1: 男女老少都会弹。
5: 我也想试试。
1: 可以试一下
0: 弹一弹。
5: 冬不拉冬不拉，
0: 对对，就是
2: 对。听起来和谐就不错了。
4: 对，哇，可以耶！
2: 那个大有点酸，我有点吃不惯。
5: 虽然你吃不惯，但是我觉得昨天吃的那碗面有点宽。
2: 行，挺好。
5: 咚巴拉哒啦，咚巴拉啦啦。
4: 哎，是好玩了，
1: 太可爱了。哇，
5: 你们好开心啊！每天在这样美景、美食，然后这样还有不同的那个想法。你觉得它酸，我不觉得酸，我觉得它很甜。
1: 哎，对，就这种感觉。

0: 唱的，你知道吧？互怼。
1: 阿伊特斯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以前的老百姓信息特别闭塞，他要通过阿坑阿伊特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阿坑具体在谈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阿伊特斯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化，这些阿坑们跟着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他们现在会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2: 嗯，歌词聊的东西不一样了，什么东西？
1: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喜欢阿伊特斯。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所以草原上的民族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在这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努兰别克家里的这种马鞭。
2: 我看有一个是真的是有一个蹄子做的，羊蹄吗？啊，
1: 羊蹄。
3: 我这个有点帅啊，
2: 对，这太帅，
1: 特别帅气。
3: 让我们起飞吧！
4: 哦，这个鞭子我准备送给我的孩子。
2: 啊，您终于说话了。
4: 对，像在我们一样，在草原上拿着鞭子去驰骋。
3: 那一般男生在草原上驰骋，拿着鞭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4: 鞭子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工具。要用鞭子去驱赶马群、牛群、羊群。我们拿着鞭子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成人了，成了一个可以参与游牧活动的一个成人。我们骑马的目的是要去放牧，所以说我们一只手拿缰绳，一只手一定要拿着马鞭。所以说马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爱这个马鞭，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送一个马。然后这个马鞭的用途也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族有两个马背上的运动。赛马和雕羊是吧，然后马背上的运动它可能有它的危险性，可能会摔马，拿着这种带把子的马鞭呢，它可能会伤着我自己，也可能会伤着别人。但是这个马鞭呢，这个它就不一样，它的把子也是对软的，所以说我拿在手上我摔马之后它不会伤我，也不会伤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草原上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马背上的一个很小的又很安全的一个智慧，非常有用的智慧。
1: 如果你到这个游牧家人或是到这种草原上来做客，人家能送你一个董布拉或是送你一个这个马鞭，这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客人，现在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伴手礼，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与时俱进。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去欣赏我们的黑走马。
3: 好，
5: 黑走马它叫黑色的走马，黑色的走马是它的通体是非常的纯黑，它的速度和耐力是非常足的，就是模仿的是咱们黑走马的这个跳跃翻跃这种状态动作，尤其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是非常多的。漂亮吧？
2: 很潇洒。
3: 对对对。你看人家有这个，这也真好看人。
1: 香片姑娘拿出镜子，
6: 就是对镜贴花黄。
5: 它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它更能体现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1: 像这种黑走马、贝伦舞、枣儿灯，还有克尔克族的这几个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动作特别相似，

0: 很帅。
1: 等一会儿让我们一起抖抖我们的肩膀，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给它抖出去，
2: 烦恼走开，走着。
1: 好嘞，来吧。
2: 来了，
1: 来五子，
2: 看你可以跟着他学。哎呦，哎呦，哇！
3: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2: 可以呀、啊。

0: 这可以的气质。
1: 但我们这儿有个专业的，我跟你说。
2: 管乐是学舞蹈的
3: 啊，怪不得，太专业了。

0: 天山、长河、山花与天马，在昭苏这片原野交织。比起震撼的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不变的坚守。接下来的旅程，沿着风吹过的方向，我们一头扎入了特克斯的草原深处，还有一位新伙伴也即将和我们并肩上路。
1: 浩哥，
2: 终于来了，
1: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3: Hello,
1: 好久不见了，
4: 新月儿管月，
3: 新月儿管月，
1: 缅甸王冕，
3: 哎呦呵，跟三个年轻人，帅哥美女啊，咱们今儿去哪儿啊？
1: 阿克塔斯大草原。
3: 我岁数大，带着孩子嘛，快走走走，上车上车，
1: 走走走，上车。
4: 浩哥开车啊？浩哥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4: 一来就干活，
1: 一来就干活。
3: 对，
4: 浩哥，浩哥真是我们的好哥哥。
3: 我是好大叔。一飞新疆才知道，哎呦，祖国真伟大。
1: 对，祖国辽阔。
3: 你们来这儿吃好吃的了吗？
1: 没，我们昨天到这儿已经12点了。
2: 对，您几点到的？昨天
3: 我6点多落地，到这儿8点逛了逛夜市，我觉得这个城特别漂亮，真的特别的美，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摩天轮，那个摩天轮坐在上面能看见这个八卦城。哦，
1: 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啊、
3: 有，但是就八卦那个里面没有，大家反正都挺自觉的。而这个城市特别干净，街两边的小店哈、啊、都弄得特别漂亮。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啊。哎，你看多美啊，新疆！你们这两天已经看麻木了吧？每天看，
1: 哎，不，每天看的景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4: 哦、右边这小山丘我们就没怎么看。
3: 太漂亮了啊！哇，这多好！那山像绿毯子一样铺着，哇，这拍照片得太帅了，真漂亮！你看这云，
4: 太漂亮了！哎呦，真好看！
1: 不一样，和叶家公又不一样了。
3: 这太值了。真的好看，像油画一样，你前面
4: 真好看，
3: 太漂亮了！看看这大美新疆，哇，太美了！快看前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
1: 现在有点初秋的感觉了，
3: 哇，像飞翔一样的天上，哇，太美了，哇。

0: 克塔斯民族风情园。
1: 哇，真棒！嘿。

0: 谢谢谢谢，感谢谢谢，欢迎大家来我们阿克萨斯姑娘风景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阿克萨斯民宿风清园，迎接我们的是哈萨克民族迎接贵宾的一个迎宾仪式。一会儿呢，我们的奶奶们呢会在上面给我们剥撒糖果，撒的呢不是普通的糖果，是对我们的祝福。
1: 那么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董布拉坦唱声音，一起迎接我们的祝福吧。走喽，走吧，走喽，走吧。哇，想走啦！哇，糖果雨。
2: 谢谢谢谢，
3: 福气福气，店长有份，
4: 给你们。
5: 这是你的小羊吗？太可爱了！
4: 谢谢你，宝贝，谢谢你。你自己拿两块，我这边已经有好多糖了。这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给你。
1: 哎呀，真会说。

0: 谢谢小姐姐们，谢。好热情，不错，健身操。天哪，挺累的。接下来一起体验我们汉萨克民族的民宿体验活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打羊毛，我们呢在打羊毛的过程中，里面的有害物质呢也会跟着飞出去，而且呢打得越蓬松，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完美。我们把打好的羊毛呢。 放到我们的凉水上面，上面擦点水，像卷收丝一样卷来卷去，让它成型以后呢，我们的羊毛毡也就完成了。
1: 我来。
0: 我们会放到。放到。
2: 呵。
0: 放到。
2: 呵。
0: 要一搭一抽哦，这是我给你看一下啊。
3: 一搭哦，抽出来要撸一下。
0: 对哦，我说怎么？很厉害哦，
2: 像敲大鼓。
4: 你来试试，看我玩。
0: 对，
2: 我试试。
0: 我说怎么就粘起来了？人家怎么都打得很清凉。
2: 我们这边看的啊，
0: 这个会打得很扁吗？这个我们打得越狠，我们就越蓬松。
2: 哦，有点会了，天哪，不容易的。这里面是什么？
0: 麦子。您平时怎么打？我看看，我学一下。哦，还要转一下。那个就是我们的倒麦穗。
1: 我们呢，丰收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把麦子放到里面，然后不停的敲打，让它的外皮给包下来。这个要干什么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成粥，也就是我们的脑仁子粥，里面有七种食材嘛，里面的备品就是我们的麦子。看你这干活的样，<笑>来，
2: 已经很努力了。
1: 这是捣的什么呀？
2: 捣麦子。
1: 嗯。这是全麦面粉，麸皮都在里头呢。 这吃个面够费劲的。
0: 对，做的都很棒。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毡房。
2: 好。

0: 乐在毡房。
1: 我们金门前呢是要脱鞋，然后呢右脚先进，因为右对我们来说代表好运和吉祥。
2: 这儿的风俗习惯先卖右脚，
3: 小心疼。
1: 太棒了，我全好吃的。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茶，谢谢。
1: 哦，谢谢，双手接。这个呢是我们的巴尔扎克，大家可以蘸着这些果酱来吃会更香哦。好吃。这个是什么呀？
3: 炼乳用牛奶和白砂糖熬出来的，不客气。
1: 嗯，
4: 美式早餐，终于幸福了。
1: 我呢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哈萨克毡房。 哈萨克毡房呢，在2008年加入了国家非遗，可追溯2000多年前的武尊时期。我们的顶圈和这杆子是直接相连的。需要通风的话呢，我们会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上面的布给顶开。关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那里有根绳子了，我们直接一拉就能关上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毡房的这些棍子都是双数的，最少也得是56个。 我们门的方向呢，基本上都是朝东的，就刚好第一缕阳光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该起床了。从右边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马鞭子。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我们就有几个马鞭子。这边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3: 新房。
1: 这个是我们的长辈床。
3: 哦，这两边翘起来。
1: 因为呢，我们是游牧民族，需要经常放牧骑马爬山，这样下来，我们的血液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腿上了。晚上会黢黑很酸，还会肿。躺这个就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我们的颈椎和颈部都特别的好，还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5: 那个衣服是男的女的啊？
6: 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
5: 这个好漂亮。
6: 对，
1: 这是我们的婚纱。
6: 哎呦，真讲究。
3: 哇，真漂亮。
5: 你看这男的衣服也挺好看的，这穿着不错哎，你看，好看吗？
6: 可以。
3: 这小帽月月能戴一下，哇，这很漂亮哎，
1: 我有点戴不上了。
3: 顶到棚顶了哇，来。

0: 好看，好看！
1: 跟你这搭，跟你这套搭。
2: 对，和你的衣服，
3: 和你的衣服很搭哎。哇，我漂亮！
1: 我问问这个，哇，
3: 好的好的，
2: 你这个好漂亮，
3: 我也要衣服，
1: 很好看。
3: 咱们说话应该边的解说，接下来我们开饭了。哇，快拍的！
0: 这个行，这是羊头，
4: 这个来过会儿，换你前面。哦，后面，哇，
3: 好像昨天听说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吃。
0: 哇，来羊肉串先来一个吧。
1: 有了有了有了，
3: 快好吃了。
1: 加子肉，
2: 天哪，
3: 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好丰盛。
5: 幸福，
6: 吃个粉条，我特别爱吃粉条。
3: 香，你们都没人也爱吃粉条。
6: 你在正中间用刀子划一个十字，哇，
5: 对，
6: 划哪儿？划这儿。
5: 对，
3: 正中。
5: 这代表什么呢？不是，希望好运好运能够连续加，
6: 好运加倍。然后跟你还有呢，拿上你的刀子，把这里割一块肉，
3: 割一块肉，
5: 对，
6: 这个给谁？
3: 两位都要。
6: 然后第三位是耳朵，年龄最小。
3: 这是嘴巴是吗？
0: 不是脸肉，脸肉。
7: 这个是口角囊袋。
3: 好嘞，这个耳朵我就给大妹妹了。
7: 谢谢谢谢。
3: 抓饭。哇，这抓饭。
1: 太好。
3: 哇哇，
7: 终于有抓饭了。
3: 太好。
1: 天哪，终于有抓饭。
3: 天哪，抓饭抓饭，
7: 太香了这个抓饭。
0: 手抓饭太香了，
3: 好正宗这个，
0: 这抓饭太香了，
3: 它这个很润，它

0: 不是那种油的很润。
1: 哇，太爽，这肉贼甜，我天哪。
0: 这萝卜又很甜。
2: 我觉得今天录这个节目特别开心，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3: 再来同时鼓掌。
0: 什么叫拍案叫绝？摇头晃脑。
3: 爱的鼓励给新疆，新疆。
2: 弟弟给你一个，特别香，热的，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弟弟，快来快来，真的好吃，拿一个，好吃。
4: 你看家里长辈就是照顾人，
2: 对对对对，好吃极了。这俩妹妹吃的，光在这哼哼。
3: 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想唱起来。哇。
4: 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们下一站呢，去我们的牧区体验新牧民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跟他们那边的管家联系一下，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怎么样？喂，哥，我们现在要去牧区，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6: 我们的民族风情园，沿着这条柏油路往5公里之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星空营地。之后呢，还要走2公里才能到鹿市广场。到了鹿市广场之后呢，我们这儿没有信号，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大铁门。还要往里边走个500米，右手边有好多我们的毡房，这里就是我们的体验区。
5: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这里玩，海找我哦，我亲自接待大家。
7: 太好吃了，
8: 来咱也碰一下，咱也碰一下。 来开心啊，
7: 开心，
5: 祝大家一定要玩得愉快，在我们阿克塔斯玩得开心。
4: 好的，
7: 谢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4: 广汽轰的
1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7: 格力真好。
18: 回望昭苏，是唇齿间清甜的山花蜜，是特克斯河上奔涌的天马。哇！行至特克斯，哈萨克族的歌舞与非遗演绎轮番登场，毡房暖意融融，满桌美食飘香。哇！一路辗转前行，眼前的风景在变换，但草原这份滚烫鲜活的烟火始终未曾改变。从昭苏山野到特克斯毡房，旷野风光辽阔动人，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这片土地
7: 好看
18: 热气腾腾的生活。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4: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5: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3: 空中校车
6: 的一名音乐老师。
3: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6: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7: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3: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8: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3: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0: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1: 帅，
12: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3: 铁妈。
14: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5: 这歌得唱。
16: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7: 一、二、三、四。哦。
18: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14: 这个还挺特别的，
19: 这个叫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8: 必须给它
14: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10: 对，
9: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福字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10: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9: 住口！
10: 啊，王哥，
9: 哎，
10: 哥，嗯，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9: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10: 是吗？
9: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他都不知道，老人好骗，上，
10: 好嘞。
9: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11: 快来看看，看看。
9: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11: 今年没买的年货，我都在你这儿买。
9: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嗯，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哎呀，
11: 别笑我了！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9: 您随便看、啊。哎，
11: 好好。
9: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大爷，嗯，您买点什么呀？
12: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9: 长得不好看。
12: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9: 我觉得还行。
12: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9: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12: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9: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12: 好好好，
13: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9: 6块8块。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 冰糖。

0: 去。
1: 但是说好了啊，啊，不甜，我可不要。
0: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呢。
1: 好，
0: 您不信，您尝
1: 尝，我尝尝，我尝尝。
0: 坐着，您别尝口，
2: 哎，您尝尝。不是哥，嗯，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啊，
0: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
1: 咱就等着发财吧。
2: 行啊，这人。找你呀、
3: 啊！
2: 哎，大
0: 爷，哎，大妈，
3: 哎，小伙子，
2: 您尝尝
0: 这，买点什么？
3: 哎、小伙子、嗯，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0: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3: 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0: 320。
3: 一个财神。
0: 200。
3: 20斤花生。
0: 130。
3: 4斤车厘子。
0: 280。
3: 这个月份牌
0: 10块。
3: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0: 扎心了。
1: 不是大妈呀、嗯、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3: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1: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3: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1: 你就缺月份牌？行行行，就买个月份牌。
3: 哎，好好好好，哎，谢谢你啊。去，
1: 嗯，不不不不，大妈，
0: 这干嘛呀？
3: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0: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3: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0: 我还能真送呢？
3: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0: 不是，大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3: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0: 哎，这话说的，这
2: 哎哎哥，嗯，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1: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看这个，
2: 哦哦哦，是，
0: 哎，大爷，您尝怎么样？
4: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2: 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4: 行吧，你给我拿4箱，
0: 行，4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去，
4: 行，2箱2箱送一箱。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4: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0: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2: 对，没给钱。
4: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0: 不可能不甜，
4: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0: 你再尝，
4: 你放
2: 着。啊，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尝尝吧。
3: 小伙子，
0: 哎，大妈，
3: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3: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
3: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3: 不行，
0: 我
3: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3: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3: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3: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3: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0: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3: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3: 哎、你别动手，
0: 哎呀！哎，大妈，不是
3: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0: 啊！你别讹我啊！
4: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
0: 大爷别录你。我那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3: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0: 送了。
3: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

0: 和您，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1: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

0: 菜，但是您别吃了太肥。哎，
1: 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转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2: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1: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3: 是吗？
4: 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1: 行了，那就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3: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那玩意儿，行行
1: 行，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3: 对，
1: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2: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4: 可以给你退。
1: 哎，对，
2: 这可是你俩说的。
1: 我说，
2: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4: 那可肯定的，
2: 我充1000。
1: 这就挣1000，哎呦，
2: 返500，
1: 返500，哎，
2: 我再充1000，
1: 哎，又充1000，
4: 又有1000，
2: 再返500，
1: 再返500，嗯，
2: 卡呢？
1: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4: 对，
1: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2: 拿一副对联，
1: 对联
2: 多少钱？
1: 10块，啊。
2: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1: 都不买，
2: 退卡。
1: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2: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1: 退，钱，退，退了。那个会员福利您得还给我。
2: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1: 大爷，大爷，不唠了，不唠了。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2: 好孩子，
1: 再见。
2: 我儿子有奶了。大
4: 爷，你干嘛让他走啊？
1: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4: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1: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4: 呀，我跟你说，你别，
5: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1: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5: 那可不嘛。
6: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5: 是啊，
1: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哎，
4: 好嘞，
1: 给大爷送年货去。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2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8: 没分会场。好，
7: 从容，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9: 开门大吉。
7: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9: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7: 起来，别睡了。哎，
9: 干啥呀？
7: 跟哥聊聊天。
9: 聊。
7: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9: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

0: 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0: 真捋？
1: 谁先说？
0: 我先。
1: 好。
0: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0: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0: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0: 小心。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好。
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一提倡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1: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您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0: 迅宝宝。
3: 少泥巴。
0: 坐
1: 啊，坐来，
0: 坐下来。
1: 老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1: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
1: 嘿，
4: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4: 哎呦，
1: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4: 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4: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啥？
4: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4: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4: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
4: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4: 嗯。
1: 哎呦，好啊！
4: 来吧，
1: 来呀，
4: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5: 大地处处换新年。
4: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5: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4: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6: 拜年啦！
5: 还是当年的感觉，
4: 真上口。杨帆呢？
1: 啊，
4: 上口
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哎，
5: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4: 是，
1: 对呀，
4: 照顾
1: 好不好？重来，
4: 重来。
5: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4: 没分会场哈。
1: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6: 新年
5: 快乐。
4: 重来，
6: 过年快乐。
5: 再来，
1: 给您拜年了。
5: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5: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
3: 哎呦，妈呀，
1: 胳膊扭了。
3: 脖子扭了。
1: 哎呀，来人呐。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命啊。哎呀，快点。
3: 哎呀，

0: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1: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0: 哦，胳膊是吧？
1: 胳膊扭了。哎，这一个胳膊。哎
0: 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1: 哪了？哎
2: 呦，你脖子，脖子。
0: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
1: ，快快
0: 快！这是
3: 我的老腰，
0: 快歇会儿吧。
3: 老这么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1: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0: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谢谢。
3: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1: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住，
3: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5: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4: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5: 我俩抢着了。
6: 兄弟们，足球城市杯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我们的热情。
7: 明白。
6: 小雷，你为什么还不热身？
8: 因为咱仨是球迷。哎，球迷你热啥身呢？啊，而且咱没抢着票，去不了现场，只能在这烧烤店咱边吃边看。
7: 这票也太难抢了，我回去加班了。
8: 哎，那我也走了啊。
6: 回来。
8: 哎，咱仨多长时间没一起看球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6: 兄弟看。
7: 行，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看。
6: 好。
8: 对呀，现场哪有这儿好啊？啊，不就是氛围确实比这儿好一点，离球员稍微近一点。
7: 是啊，他最多他得要个签名，
9: 和球星拍张照片，那还能咋的呀？心里好难过呀。
7: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请客。
9: 哎，别了茬，我来请吧。哎，
7: 这轮我来请，
9: 我来请，
7: 我来请，
9: 我来请，
8: 我来请。
9: 好，
8: 拿串
9: 走。
8: 哎，哎，不再让一下了吗？啊啊！行，我请就我请吧。
10: 拼搏在城市，梦想在球场。
11: 球迷，
8: 哎呦，球迷，哎，
11: 你好，
8: 大哥，大哥，
11: 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没去现场看球啊？
8: 这不没抢着票吗？
11: 哎呀，是啊，这票确实也太难抢
8: 了。对呀，
11: 还好我有一张。
8: 啊，你有一张吗？啊啊，你来气我的是吧？啊，
11: 不是不是不是，
8: 那你赶紧去啊。
11: 我不能去，我的兄弟们都没抢到票，球最重要的就是得跟兄弟们一起看。这张票在我这儿，我就不去了。哎，就作废了就。
8: 那这票不是

0: 浪费了吗？这多难抢啊！
1: 那要不不要给你？
0: 好啊，
1: 这么快吗？啊，
0: 不好意思，这不太好，不太好。
1: 好，好，拿着吧。
0: 这我免费要你这票不合适啊！
1: 30块钱票钱给我哦，
0: 收钱是吧？
1: 当然了，
0: 啊，行，应该的啊，大哥，
1: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
1: 没事没事。哎呀，赶快去吧，不赶趟了。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
0: 哎，等会儿啊，我不是一个人呢。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0: 我那俩兄弟，我还没跟他俩说，我咋说呀？我
1: 等一下，你是想自己买票？然后抛弃他们自己去看球吗？
0: 是，不是，
1: 来把票给我。
0: 哎，不是，大哥，大哥，你都卖了。
2: 小雷，
1: 票给我。
2: 小雷，我们抢着票了，
0: 你俩也抢着票了。
2: 对呀，
1: 那太好了，那三人能一起去了。
3: 这么巧吗？你也抢着票了？
0: 对呀，你俩坐哪儿啊？
3: 我是9号车厢上铺 A06，
2: 对，8号车厢下铺 B07。哦，
0: 你俩抢到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啊？
3: 对呀，不然能是什么票啊？还能是决赛的门票啊？
2: 说啥呢？这票多难抢啊！我们就仨球友，
0: 也可能是两个球友和一个小幸运星。
2: 不是啥意思呀？那他会有多幸运呢？
1: 他一点都不幸运。
0: 哎呀，行了，大哥，哎呀，没你什么事，你快吃饭吧啊！哎，
2: 小雷，这人谁啊？
0: 一个路人、哦。哎
3: 呀，哎，行了，快吃吧，我没点多少啊，咱们就边吃边看，看完就散啊。
0: 这怎么能行呢？啊，今天我请客，你俩必须给我吃好了啊！来，先来这个16条烤鱼，
2: 16条吗？嗯。
0: 90串油边
3: 啊，90串吗？
0: 再来一头烤全牛
3: 啊，就一头吗？
2: 哎呀，还不够啊！啊，
3: 够了，够了，啊、
0: 够了是吧、啊？行，那你们慢慢吃，不吃完不许走啊！我先回去了。
3: 哎，小雷，不是说好拿手机看比赛吗？哈、
1: 啊，这手机啊，不光能看比赛，一会儿你俩幸运的话，说不定能看着他。
2: 这啥意思呀？啊，
0: 他意思是。哎呀，我想把你俩这个壁纸啊设置成我的照片，你俩想我就看见我了吗？
2: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到底想说啥？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买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我想去看球。
2: 小雷，你对得起我们吗？
0: 对不起，我不该自己去看球。
2: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0: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2: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3: 对呀、啊，你去了我俩咋办呢？
0: 好，那你俩这么说的话，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不能去啊？哎，
1: 你这么理直气壮吗？
2: 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你忘了？
3: 周杰伦演唱会那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2: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0: 你俩都自己去了，说的都是抛弃我的事儿啊！哎呀，
3: 那除了那两次，后来不都在一起了吗？
2: 我还以为我们仨谁抢到票都不会自己去看球的。
0: 哎，行了，其实我也没想好，我要想去我不早打车了吗？大哥，哎，这票还你。哎呀，
1: 哎呀，你们仨这哥们关系真好。
0: 那这30块钱
1: 我不要了。
0: 不是你不要了，是你还我、啊、你不要了。哎呦，
1: 我们脑子这记混了。
0: 好嘞，哎，
1: 我扫你。
0: 好，哎，谢谢大哥啊，
1: 谢谢你啊。哎，
2: 好兄弟，那咱仨今天就在这儿边吃边看了。
3: 哎，好，
1: 你们仨得好好的喝一顿。哎，正好我要去拿啤酒，我帮你拿点。
2: 哎，没事，我自己拿就行。啊啊啊，拿啤酒啊。
3: 哎，小雷呀、啊，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呢。
0: 当然了，那是，
2: 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啊，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1: 你们是真朋友吗？
2: 50，不能再多了，
1: 不可能啊。原价出，哎，
2: 谢了。
0: 友谊没经得住考验，
3: 大哥也没经得住考验。哎呦，
2: 兄弟们，不行，我肚子疼了，我得赶紧去别的饭店吃口饭去了。
0: 站住！你上哪吃饭去啊？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听到的，你跟大哥刚刚的讲话。其次就是你太过分了，
2: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刚才不也这么干的吗？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这球啊，我也不看了，你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不是，哎，
4: 杨老杨，走，哎，我还端着酒不赶趟了，走啊，哎、走啊。
1: 老杜、老胡啊，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2: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1: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3: 我俩抢着了，
1: 你俩都抢到了吗？啊，
4: 我们多幸运呐、啊！我们就是幸运儿啊，老杨、啊、我们仨终于可以在现场看球了。干、哎、嘛呢、
5: 是的，好的。是那个是这样啊，让我吃点东西先行、哎、行不行？
3: 你这什么来不

0: 了，走走走走，
1: 别走。那什么，我把票去，去去去。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把票，去去去去去。
0: 啊？啊，别别别别！哎，啥意思呀？
2: 对啊，不是，他说他把票卖了
0: 啊，
2: 卖给我了。
0: 哎，什么？哎，你把决赛的门票卖了？啊，傻老杨，笨老杨，以为我们抢不着票就把自己的票当垃圾一样扔了？
2: 哎呀，没有，说了是卖啊。
1: 老杨，以前哪场球不是咱们哥仨没一块一起看呢？
3: 是
1: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去不了，那我俩也不去了，咱们仨就在这儿一起看。
0: 波啊。说的对，嗯，咱们仨多少年了，
1: 在哪儿看不是看，是不是？
3: 就是，
4: 我想看景儿。哎呀，
0: 我想这。
2: 不是他仨感情这么深吗？
5: 那个小雷、佩伦，对不起啊，刚才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2: 我也对不起佩伦，
6: 你俩是挺对不起我的。哎呀，行了，
1: 那这样吧，啊，我把这票还回去。大哥啊，这票还给你。哎，
0: 不是，说什么呢？票你买了就是你的了。来，不是，把它拿过来。
1: 来来来，
0: 不是，我们的票也拿着，你们小哥仨一块看去。哎，
1: 不是，这你拿着吧，大哥。
0: 哎呀，
1: 你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们哥仨去看。
6: 哎呀，你们哥仨去，
0: 你们哥仨去。
6: 哎呀，你们哥仨去，
0: 你们哥仨去。
6: 行了，那这票我就拿着了。哎，咱们老哥仨去。
1: 等会儿。
2: 来，有人变老了啊！来，佩伦哥往回回。啊，对。
1: 就差一点儿，
2: 差老远了，快过来，来来来，
0: 给我闹迷糊了，
5: 太不容易了。
6: 是，
5: 这仨大哥这么久了还一块看球呢，哎，赶紧去现场看吧。
1: 但是你们仨就在这儿看呀。
2: 对呀，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7: 兄弟看。
1: 好，
0: 真的好。
1: 那我们仨就去了，
2: 快去吧，大哥。
1: 谢谢，
0: 走了走了走了，谢谢。
1: 钱我退给你了。
2: 佩伦，今天我跟程做的不对，这顿饭我俩请你。
6: 我去拿一盘大花生米，哎，
2: 多了啊，中盘花生米就够了。
6: 小盘怎么样？哎，
7: 不是还有14条烤鱼吗？还有烤全牛呢，上菜呀！哎，
8: 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9: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0: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9: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0: 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9: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11: 你好，家里有访客。
9: 就说家没人。
11: 他们都听着呢，
9: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9: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9: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8: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2: 这是底线。
8: 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12: 还行。
10: 坐。
12: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8: 雪菜，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2: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8: 怎么这样了呢？

0: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2: 我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媛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爷，
0: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喂，喂，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0: 我嫂子。
1: 不行，
0: 拿着。
1: 媛儿，
0: 拿着。
1: 这不能
0: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

0: 绝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1: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知道。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马门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马门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醒醒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醒醒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哎，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房马一人一
0: 万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
2: 这是
0: 我堂弟，
3: 床地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0: 吓唬人呢。
5: 撒手。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2: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3: 呀，
2: 太气人了。
3: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

0: 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驴肉火烧
14: 啊，
13: 是给1802送的吗？
14: 对呀、
13: 啊，我订的，给我就行了。
14: 我楼上还有一家。
15: 你这样，你动起来。
13: 我为什么动起来？
15: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3: 我为什么跳舞？
15: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3: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15: 你敢跳，我就敢来。
13: 跳！
16: 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7: 那是必须的，那是。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3: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4: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15: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3: 空中校车
16: 的一名音乐老师。
13: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6: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3: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7: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3: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8: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3: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6: 路过草原，
19: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9: 心花怒放，
6: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2: 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0: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我是去过欧洲
4: 4-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5: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6: 你们都是英雄。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你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3: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哦，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2: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般。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邵峰老师。嗨，
3: 今天，不一定啊。
2: 今天信心不足，
3: 都谦虚。
2: 为什么信心不足？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那么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4: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
2: 你看看，
4: 不提呀，就
2: 提呀，得提。曾经三次，今天有可能四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4: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夺到紫林处。
2: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
5: Hello， 大家好。
2: 我上场之前啊，看到了某一场比赛常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戴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一点。
3: 我一定客气点。
2: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6: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毕竟有三位在之前夺得过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冠军。我想知道奥运冠军常远，你来到这个节目夺过冠吗？
2: 别啥都问，就球宝那意思，就别人都能得冠军，你为啥就得不了冠军？
5: 拳套给我，球宝来。
6: 四位冠军，四位都是冠军。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在生活中能够明辨真假的冠军。哎，
2: 说得好。而且今晚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8: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9: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 国家队

0: 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2: 那我先问一下吧，一号和三号今年贵庚啊？
3: 我今年31。
2: 您多大了？
4: 老师好，我今年27岁。
2: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跳。
0: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5: 40。
2: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
3: 我是2014年。
2: 然后连续五年，
3: 对，
2: 2019年
3: 到2018，
2: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3: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2: 走职业路线了。
3: 对对对。哦，
2: 然后您三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
4: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2: 2017年你几岁啊？
4: 2017年我16岁。
2: 16岁，那二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0: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2: 得有30了吧？得
6: 啊，我30，
2: 整。
7: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嘛。
0: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7: 我问一个专业的，二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2: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0: 没关系，
6: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回答。
8: 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7: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8: 体育舞蹈，对。哦，
7: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兄弟，就是五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4: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7: 都去过。
4: 对，
7: 成绩怎么样？
4: 成绩那不用说。
0: 好，
3: 好。
7: 哦，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3: 我的搭档比我小2-3岁。
7: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3: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7: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3: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2: 那你跟二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3: 哎，我没有跟二号搭档过
0: 啊。嗯，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7: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该你了。
9: 这更冷门了
0: 啊。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9: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
0: 了。太快了。腰
9: 对，脑袋头太快。我就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4: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9: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4: 对，
9: 你跳哪种拉丁舞？
4: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6: 最擅长哪一支呢？
4: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哦，
9: 恰恰。那一号呢？
3: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9: 那二号呢？二号跳的是什么？
8: 我在比赛的时候这五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7: 哦，伦巴。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
2: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是。
0: 来，咱听听人家体育界的问题。
7: 对对对对对。
6: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当中哈，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8: 对。哦，
6: 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8: 我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2: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一号和三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8: 挑你行不行啊？挑你行不行？
2: 挑我吗？
7: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2: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一阵。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二号，

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帅。<笑>没没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一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撒撒撒撒撒撒，好，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啪，<笑>我心里有答案了。

0: 纳入你们的这个
1: 评分体系
0: 吗？
2: 这个跳舞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来，或者是做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舞者发自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产生的。撒撒撒！
1: 行了，咱们业余的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几位领队，不还有智囊团吗？
3: 没错，
1: 给那个我们的各位探针达人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4: 这个我太业余了，
0: 这个我太专业了。
5: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3: 二号最像。
6: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1: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7: 3号。
1: 3号啊。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六号。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达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5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3、2、1，请按键。
0: 我投给撒撒撒。
6: 我恰恰恰。
0: 姥姥，啪啪啪。
6: 真怕妈妈。
1: 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0: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3: 对，
0: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1: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3: 对呀、啊、
1: 邵老师，
3: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哎，
1: 这说明什么呢？
6: 拉丁舞者不扎腰带。
3: 对呀、啊、那他为什么要扎个腰带呢？
1: 不合常理，
3: 不符合。
8: 邵老师，哎，总结起来，您就是猜题好与坏全靠裤腰带。
1: 哎，导演，
6: 姐姐从上台到现在，她的站姿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换过，这是一个专业舞者的姿态，所以我比较喜欢二号姐姐。
1: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9: 三号往那一站，那个气势，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3: 好，
9: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3: 谢谢姥姥。
1: 但是连续5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
9: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0: 。
1: 也不一定啊。好，谁连续5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10: 比 cheeky jack jack jerry，
1: 哇，帅，
0: 肯定都是专业，
3: 帅，
6: 撒撒，
3: 一号肯定是一号，
0: 加加加，
3: 哦，坏了，不是一号。
0: 二号跳太好了。
9: 又错了，
0: 那不是。
9: 哎，一号又回来了，
0: 还有反转。
9: 是谁呀、
0: 啊？看不出来，
3: 都跳得挺好的。啊！
0: 一号。
3: Oh!

0: 还是节目组的？
1: 这是我自己的。
2: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3: 挂固定啊，
4: 固定话筒。哎呀，
5: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6: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
3: 裁判，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5: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哈。
6: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100多队选手，然后进50队，50进24队，24队进16，16再往上12，
5: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6: 对。
5: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6: 对，
5: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6: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5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要跳完，
5: 体力的消耗是特别大，
6: 非常大。
2: 想学学。
5: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6: 可以啊，没问题，
5: 我们热热身。
6: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2: 来嘛，姥姥，
6: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2: 好
6: 好，准备，先往后退 2 3 恰恰 1， 然后恰恰 1， 恰恰 1， 然后简单的打旁1 2 3，哎呀
3: 还挺难。
6: 这个一边来一次，1 2 3 4，
5: 他这姥姥跳的最好。
6: 1 2 3 4，然后上前结束。
5: 来，跟着音乐来。

0: 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
1: 哦，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面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的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2: 感谢。
1: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拜拜拜拜。
1: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少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4: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都是双胞胎吗？
1: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7: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8: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1: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0: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当然不可能。
2: 对，只有一对是。
1: 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0: 我先示范一下线索。
4: 好，有线索就好。
0: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9: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10: 哇，有这个节？哎，
9: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上。哎，
1: 我增加点难度。
9: 啊，好。
1: 你们俩讲故事，你能不能讲两句停，他接着替你往下讲，我们听有没有漏洞，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办？啊，
9: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0: 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1: 然后
0: 是因为
1: 然后呢
2: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1: 你和哥哥姐姐
0: 对，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1: 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3: 我脑瓜先嗡嗡的。这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4: 烧脑。
3: 哎呦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5: 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6: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
4: 然后当时特别尴尬。
6: 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5: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4: 谁逗哏谁捧哏。
7: 我是逗哏，
8: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5: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8: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了，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5: 您说。
7: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对双胞胎。
8: 没错，
7: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的。
5: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哎，
7: 对，
8: 近水楼台先得月。
7: 是的。
5: 好家伙，
8: 他们是一对歌手。
7: 对 对, 对，
8: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5: 你们还是异地。
8: 哎，对，
7: 是的，
8: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7: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最后这个事成了。
9: 二位是西安的。
8: 对对对。
9: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8: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9: 建了个群。
7: 对，一共有6个群，
5: 太多了。
9: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8: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然后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双胞胎情感，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7: 没错，
8: 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7: 是的。
8: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7: 是
8: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7: 是，
8: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7: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4: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啊？
0: 有
10: 我们在。
9: 三号哪人？
6: 双南双丘。
9: 一号的，
0: 我们是云南玉溪。
9: 玉溪。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干什么的一个？
1: 每年的几月几号是双胞胎节？
0: 5月1号。
1: 劳动节也是双胞胎节呀、啊。
0: 对，在云南的墨江，
2: 因为那是全中国双胞胎最多的地方。
8: 多了一个地方。
0: 而且它还专门有一口井，是墨江双胞胎水井。
1: 据说就双胞胎了。
2: 对，有这种传说。
1: 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9: 姥姥。
11: 他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1: 热闹。
12: 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11: 豆包说什么？
9: 豆包。
12: 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11: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13: 球宝，
11: 记住了，这次一定记住。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听这呢？
9: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8: 长得还真像，
7: 有点像吧？
5: 肯定像啊！
7: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
8: 像啊、
7: 哦！对对
9: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0: 我们有
2: 了。有。
9: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2: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
0: 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
1: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0: 啊、对。哦。
4: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0: 我们37。
9: 啊，37，
1: 多大？
4: 多少？
0: 37岁。对，
1: 不像，
5: 那太不像了，
1: 太年轻了吧？
4: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0: 对，
4: 是在一起举行的。
0: 是的，在2016年的8月8号。
4: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6: 对，是一起。202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支舞。
1: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5: 难了吧？难吧？
10: 好家伙，
13: 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5: 你看二号啊，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4: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的两个孩子年纪还很小哎。
1: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媛，为什么？
4: 懵的，不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都挺真真的。
1: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11: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1: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5: 我俩双胞胎是吧？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11: 他俩这老赢。
5: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1: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9: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5: 生活气，
9: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
5: 呦，你这个形容，
9: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所以说我选三号。
7: 说你呢，好吧，你谁呀？
1: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哦，哦，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5: 小花童，
4: 好可爱呀！啊啊，一号。哎呦，
5: 不是一号。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14: 谢谢大家，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能吧？
4: 我不信。
5: 少来这套。
7: 谢谢谢谢谢谢。哎，给我给我吧。
14: 行了，给人家给人家，
5: 还赏人家花。
1: 小花童都不同意。
5: 哎，老公来了。
4: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哎。
9: 哎，帅！
5: 我就说三号吧。啊！祝你们幸福。
1: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今年25岁了。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1: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17: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1: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6: 话不多，用行动。
15: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是昨天相的亲，然后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去找我们了，然后妈妈就给他们两个出主意，就是说给我们买了一个金戒指。啊！
1: 昨天还不说话呢。今天怎么就送戒指了？
17: 因为对他俩太过于喜欢了。
6: 哎，但是当时就把我们吓坏了，然后戒指也都没收。
1: 你们当时说第一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然后觉得有改观？
15: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嗯，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17: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1: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

0: 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1: 好，谢谢，
2: 幸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3: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0: 一零到底啊！
4: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哦，
5: 对，照跟你们俩学啊。
0: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啊，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邵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近，
5: 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0: 不是给你变没了是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哦，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2: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2: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3: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3: 不会。
0: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6: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古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3: 古彩戏法。
6: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锁到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3: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6: 你也在那群里面？
0: 为什么刚才整三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
6: 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2: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6: 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2: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6: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就是
1: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0: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不一样的风格。姥姥，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7: 感兴趣啊，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2: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0: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
7: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3: 变了6年了。
7: 6年。
3: 对。

0: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1: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0: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还教别人魔术？
1: 是的。
0: 我是谁是真的呀？
2: 反而不知道。
3: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4: 3至4年。
3: 3到4年。
4: 对。
5: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4: 从我14岁。
5: 14岁就学魔术？
4: 对。
5: 老师是谁？
4: 老师是李勇。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心灵魔术师是真的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6: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
5: 我还是问二号先生，那15个国家你怎么交流呢？
6: 现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有华人，华人的勇敢勤劳都会深得人心。
5: 就是说你主要是还是给15个国家的华人
6: 会多一点。对。
5: 这我就明白了。
7: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6: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7: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6: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7: 好，
2: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挺大。
3: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供眼球一点？
0: 没有选一号的话就是二号和三号。
5: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7: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2: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投票。
7: 邵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我要是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2: 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有风险的。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3: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2: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3: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8: 那乔岩，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3: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2: 一零到底。
7: 你别带上我们呀。
2: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5: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2: 合理的解释，
5: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2: 大锁，
7: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magic，我就是对。
2: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7: 对，
2: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7: 对。
2: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都没有呢？
7: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事务。
2: 怎么就是空姐了？他穿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7: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3: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
2: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3: 这不像会魔术的。
4: 这个不是。
5: 你看看，
3: 有希望了。

0: 不对，你不心灵魔术吗？全错了！哎呀，三号，三号吗？
1: ！哦，套起来了。
0: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2: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3: 我们看出来了。
1: 好烦你，兔宝，你咋这么坏？
4: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1: 真的在这儿呢，真的在这儿呢。哎呀，
4: 是一号。
5: 赵峰老师配合一下，
3: 好，
5: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1: ，OK，
5: 没问题吧？
3: Okay, 没问题，
5: 没问题 ，OK，
3: 没问题，
5: 好，
3: 绳子，
5: 来，邵老师，
3: 剪断吗？
1: 剪断，
3: 来一下，这也剪断，
5: 再剪断，哦，
3: 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
5: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3: 没问题。
5: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
3: 六个头，
5: 一样长的绳子，
3: 一样长，一个，
0: 哎，不一样长了，
3: 没了。
5: 别急。
4: 哎呀，越来越长了。
5: 别急，还没结束哦。
3: 我不信还能接上。
1: 哎，哇，三根又一样长了。好，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3: 不信。
5: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
1: 开始吹一下。
5: 哦 ，OK， 好
3: ，OK。
1: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3: 对啊。
1: OK， 来，
5: 吹气。
6: 所以真正的魔术高手在欧洲表演15个国家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3: 一点都不像，
6: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1: 我19岁开始到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6: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哈。
1: 是的，
6: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5: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6: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1: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6: 玩过呀，经常玩啊。
1: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3: 对。
1: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吗？哦、
6: 来，
7: 方哥，方哥。记住了，演砸了才能出圈。
5: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7: 好，可以。
5: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6: 放这儿吧。
5: 确定吗？
6: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之后我就真改了、啊。
1: 确定，确没事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6: 这个很简单吧，应该
3: 左下角嘛。
6: 对，
5: 那我得放这里了。
3: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
6: 在。观众们，放这儿行吗？
3: 不行。
6: 放这儿行吗？
3: 不行。
6: 放这儿行吗？
3: 更不行。
6: 那没地儿放了。放这
3: 儿。哎，我当托当的多好。
1: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3: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1: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6: 皆大欢喜。
1: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

0: 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1: 至少没砸，
0: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好帅
2: 啊，在这儿等着我
3: 们，在这儿等着你，
4: 太帅了。
2: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5: 帆哥，你要奔着影旭，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1: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杨老师，再次感谢，谢谢大家，
2: 太好了，
1: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之后，
3: 名画来看看分数吧。
1: 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啊，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好。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世间悲欢与人情冷暖。这位演唱者深耕影视歌曲领域，演唱了百余部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明牌了。
2: 对，
1: 你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3: 就姥姥没骗他。
4: 哇，真好！哎呀，就我认识他，还就我选错了。
5: 就倒没捂眼睛，
1: 没捂眼睛，
2: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3: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啊，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6: 狮子头。
3: 嘿，还真知道。
2: 但是大锁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唱了片尾曲，他又没有参加拍摄。
0: 邵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大锁、哎、你也知道，只能证明你看过《神医喜来乐》。哦，
2: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7: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家。
2: 您爱人是
7: 阿罗？
8: 阿罗，
7: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哦，
2: 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些剧情呢？
7: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哦，
3: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1: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啊，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2: 对，
3: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6: 是是。
2: 你看，
8: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3: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6: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吗？用气他就比较高亢、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1: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对，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们透露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呢？
9: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8: 再多说两个吧。
1: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球宝介绍个上百。
9: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啊，片尾曲。
3: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7: 上错花轿嫁对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8: 是
3: 艰辛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0: 大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5: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7: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哦，
5: 二号呢？
6: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哎，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5: 三号，一号呢？
9: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5: 好，
2: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6: 应该在沧州。
2: 不对，它是在横店拍的。 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
6: 啊，是吗？
2: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真一喜来乐》这个剧组吗？
6: 没去过，
2: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6: 你套我话了吧你？
2: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6: 那也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儿说话。
2: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
3: 啊。认出来了。
2: 阿罗他媳妇儿，
5: 嗨，
6: 那肯定。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8: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2: 我觉得是二号，
3: 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5: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3: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名牌也够呛。
1: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5: 我跟你了。
1: 好，先来听邵峰为什么选二号。
2: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
1: 啊，
2: 我只能确定二号。
3: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2: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6: 那也有可能吧。
2: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蒙的。
3: 老了改吗？
5: 我哎呦，不改不改，我跟定你了。
2: 好的。
1: 大锁，
3: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8: 又空姐了哟。
7: 我就这么假吗？
1: 好，常媛为什么选三号？
8: 我觉得阿罗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2: 不大不大，
8: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1: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2: 好
1: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让我们掌声有请。
2: 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0: 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啊！
1: 再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2: 去二号那儿了。
3: 哎，怎么又走了？
4: 到底是谁呀？啊，
0: 三号吗？
3: 不对，还在跑。
0: 哎呦，一边一个呢，
3: 那就是二号吧？
0: 哎，给领走了。正确答案就是二号隐藏者。
3: 相信我的判断。
5: 人间情。哎
1: 呀，就是这种味儿，
3: 看看。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啊，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哦，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都是他写的。哇，
0: 这个厉害啊、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
1: 唱，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哦，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觉得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们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就因为你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生。

0: 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1: 对，我刚才眼泪巴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有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
2: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3: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元信守承诺，
4: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将内蒙古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七万多亩毛乌素沙地变成了绿洲，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球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嗯，好甜啊！我们想想，七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6: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1: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7: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
8: 啊，我还不知道呢。
9: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三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10: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9: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10: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哦，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
10: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不上了。
9: 二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2: 对。
9: 您有工资收入吗？
2: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就能致富。
0: 那致富是比如说是靠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水果啊、干果啊，
2: 对呀，
0: 这
2: 个葡萄呀、西瓜、桃子、果子，还有小米、葵花，还有玫瑰，沙漠里头还有樱桃。
9: 那么一号呢，大姐，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是我们家的领导，我领导我了爱人、我儿子、我的孩子们去种树。啊，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家人盖的。哦，后来慢慢的就是社会各界的人都知道了，有了义务帮忙的。
11: 一号老师，除了这些你还有请有其他员工吗？
1: 也请。
9: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治理了30多年了吧。啊，治理了七万多亩了吗？
9: 现在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我们刚切的那个省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8: 那一号最难的是什么呀？治沙的
1: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8: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买树苗，
1: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哦，
8: 那二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2: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

0: 子、头份，不要钱就要苗子。
1: 哦，
2: 要工资就要树苗。哦、
3: 那三号老师也是吗？
4: 是，都算是要的。
3: 哎呀，真不容易。
2: 我觉得三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1: 对。
2: 然后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1: 是，
2: 哎，我提个问题，三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5: 铁锹。
2: 铁锹。
5: 嗯，
0: 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钎两个工具。
6: 钢钎。
7: 钢钎。
2: 啊，钢钎。
1: 啊，钢钎。
0: 对。
1: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0: 对对。哦。然后铁锹，它这苗子不一样的。哦。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2: 三号老师，嗯，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4: 就是用铁锹、锹锤，大苗子拿锹锤，小苗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苗塞下，拿脑脑往进挠。
2: 您是真的，嗯、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嗯，
1: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 ，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治沙，人为因素是占绝大多数因素的。哦，
2: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1: 好。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除了这三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5: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2: 固沙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5: 固沙最好的就是沙柳、杨树、柏树。哦，
1: 二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0: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干。
2: 叫什么？草方干。
7: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2: 草方格。
1: 草方格。
0: 对，把草方格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1: 那三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三号阿姨，
4: 就是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哦，
2: 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哦，
4: 人工挑水。哎呦，
2: 那一般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4: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2: 了不起啊。
8: 嗯，杨帆，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2: 好，
8: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哎，
5: 大概20年左右。
7: 三种树都是
1: 20年吗？
5: 柏树时间长一点。
2: 多长？嗯，
5: 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8: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0: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7: 松柏长青嘛。
0: 对。
2: 柳树呢？
0: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2: 好，三号。
4: 就是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7: 好，明白了。
2: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是像，
7: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1: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2: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治沙英雄，请按键。
7: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2: 可以。
7: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5: 来，
7: 一二三，开。
2: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1: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治沙方式的时候，还是。
2: 说得更准确一些，
1: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治沙英雄了。
2: 来，少峰，
7: 我是因为球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二号讲的是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2: 姥姥，
3: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真是实干活的。
5: 我的也是黑的呀。
2: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
5: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3: 对。
2: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治沙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0: 智杀英雄殷玉珍。
1: 好，热烈的掌声送给二号。
0: 这样的，
2: 好棒。
1: 但我也挺好奇的，一号、三号两位姐姐，你们的身份是？
3: 我来自内蒙古五省旗，是一名水利工作者。哦，
2: 专门给沙漠注注水的，对吗？
1: 你看，三号姐姐。
4: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1: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4: 嗯，是。哦，
5: 都是智杀英雄。哎，
6: 一样，你们都是英雄。
1: 在智杀、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智杀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7: 是的，是的。嗯，
1: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7: 是的。
1: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7: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没了，那么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哦，
6: 这个话好。
7: 现在茅屋树已经7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1: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40年的时间哈。
7: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1: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6: 这几乎就是干没了，是吧？
1: 这样，我觉得可能用这些具体的数字讲起来有点冷冰冰，然后我们通过一组对比的视频，大家是最能够直观看到这40年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哎呀，那个是您啊。
7: 是我。
1: 哎呦，看姐姐当年那个脸晒的红色啊。
6: 40年前。
1: 那是你儿子？
7: 我姑娘。啊，
1: 女儿。哦，
7: 姑娘
1: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
6: 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呀，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8: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1: 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她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7: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种树治沙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5000美金。
1: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7: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0000多棵苗。
1: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了参天大。
7: 对对的，对的。
1: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7: 是的，今年5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8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我会用在治沙上的。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6: 我们都是受益者，
8: 我们都是受益者。
1: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我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5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

0: 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4: 快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2: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13: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12: 哎，
13: 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12: 没错，
13: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7: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
13: 哎，
7: 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
13: 哎，
7: 因为观众不一样啊。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4: 守住真相。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

0: 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

0: 五、四、三、二、一，停。好，记住此刻你们看到的排兵布阵，够乱的，我头都晕了。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又是一年秋高气爽时，国庆假期又如约而至了。都说我们家国的大浪漫在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那些奔赴山海的热爱，默默坚守的担当，以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点滴美好，都描绘出了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美好模样。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就来了八位这样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北京什刹海地区的交警，我叫常天天。
3: 大家好，我是残奥运动员的领滑员，我叫尚金才。
4: 大家好，我是守护英烈为烈士寻亲的孙家园。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迪米盖尔甜味儿。
6: 大家好，我是空中校车的安全工程师，我叫熊青满。
7: 大家好，我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我叫何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名支边老师，我叫梁座。
9: 大家好，我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火炬采集人，我叫达瓦央松，我来自西藏大学。
1: 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今天的二现场有故事，有温暖，有热血，也有感动。那究竟谁可以率先登场呢？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好吗？来，
10: 三号，
1: 你的手，
11: 你好，
1: 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去鼓楼附近带着朋友玩，我想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其实为了看你去的，所以今天特别开心啊，可以第一个把你送上舞台，有信心吗？
11: 有信心，
1: 那我们加油好不好？
11: 好，
1: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1: 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
11: 你。我是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
0: 行，我下回也去趟鼓楼看你现场执勤。
11: 我等您。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常天天，来自西城交管支队西4大队，平常主要在鼓楼那边执勤。大家好。
0: 鼓楼现在是北京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了吧？尤其这一两年的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都去鼓楼拍照打卡，是吧？
2: 对，鼓楼是我们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很多游客首选的一个打卡地。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如果我成功拿到了这笔梦想家庭基金的话，那我就想带我的家里人去旅旅游。
0: 去旅旅游？
2: 对，
0: 去个鼓楼。
2: 去别的地方的这个打卡地去打打卡，
0: 别再去鼓楼了，天天在鼓楼。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好不好？
2: 好，
0: 加油！12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2: 我打算选狗，您觉得可以吗？那我换一个。那我选马吧，我今年是本命年。
0: 好，就它了，马。
2: 马，
0: 请
2: 马
0: 准，
3: 完了，
0: 备，马是，11，还不如狗呢。
2: 我觉得这运气太好了，我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特权？
0: 是，只有第一位选手有一个特权。
9: 有个什么冰冻权利吗？
0: 就是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留给后面的选手。
2: 先冰冻它。
0: 可以，先把它冰封起来。
3: 别弄了，有压力了，我们
6: 那就有压力了呀。
0: 来，11号门，请先进入待选位。
9: 最大的92转，
2: 对对对。
0: 好的，接下来想选哪个？
2: 就把狗开了吧。哎，
6: 咱把12给选了就好了。
0: 狗，请准备，就它了。狗是7号门，5000元。哇，
8: 7号门可以，
2: 7号门
0: 加油，请按响门铃，会稍微有点难度哈。

0: 听过吗？啊，听过吗？
1: 没有。唱。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咚咚咚咚
3: 咚咚咚。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我也没听出来。
3: 是这个吗？
4: 怎么跑到别的歌上去了？
3: 啊，完蛋了！
4: 再唱一下。当
3: 当当当，这对吗？当当当当，完了。
4: 彻底跑偏，
1: 我们都跟着紧张了。
4: 你现在把我也绕晕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拐的第二首歌。
3: 你再打一个好听的。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换台。
3: 完了，这可咋整呀？
1: 只能求助了。
3: 那我
4: 求助啊，
1: 求助
3: 啊！第一道门我就有点不舍得呀。
4: 你肯定不舍得，我都不舍得。啊，
3: 那就求助吧。
4: 来，求助吗？
3: 那我求助吧。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
4: 提醒。来，请看这个歌名，几个字？
3: 四个字。
4: 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要翻哪个字？
3: 翻最后一个字。
4: 好。
3: 对。
4: 来，第四个字。什么？什么？
3: 无名之辈。哎呀，瞬间想起来。哎呀，这就在手边。哎呦。
4: 歌名叫做。
3: 无名之辈，
4: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吉，
4: 回答正确。真心灵敏。

0: 欢迎许鹤斌，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许鹤斌在门背后也急坏了，
2: 他
0: 拐到哪首歌去了？老男孩吧，
1: 好像是
0: 老男孩，
1: 对，
3: 旋律很像。
0: 好，谢谢许鹤斌，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常警官的工作状态。Cool。就这大太阳晒着，工作那么辛苦，你每天还笑呵呵的。哎，也有严肃的一面。哦，所以你也是骑警啊？
2: 对。
0: 这种叫什么？就是骑警。
2: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警用摩托车。哦。
3: 特别火在网上，
1: 对，
0: 我觉得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特别好，特别酷。
2: 谢谢。
0: 尤其是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都想让他做自己家的孙媳妇儿，是吗？真有这样的情况吗？你有没有分析过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2: 就可能确实我长得比较喜庆吧，比较讨喜，然后这个长辈们比较喜欢，我也很可爱。嗯，
4: 对，特别可爱。
0: 你跟我一样，我也长得特别讨喜。
2: 是吧？我也觉得。
0: 游客跟你交流啥呀？
2: 哎，您问这问题，我还真总结过。嗯。三大块。哦。第一，最多的就是问路。嗯。因为我们鼓楼周边啊，这个有什刹海、景山、故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地点，包括这个。

0: 有的问吃的，天安门烤鸭店怎么走呀？包括很有名的姚记炒肝怎么走？那还有第二块呢，就是问我一些这个鼓楼的历史背景，比如说鼓楼之前是干嘛的？咱们这个中轴线能延伸到哪儿？
1: 你都能对答如流，
0: 算半个导游了都。
1: 好，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呢也算是鼓楼的一个小天津站啊，我经常会这个在我的摩托车后备箱里放着这个消毒的酒精啊，创可贴呀，包括夏天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冬天会有些暖宝宝。然后咱们周边的这些大爷大妈，包括游客，可能有些小剐小蹭受伤了，就会来找我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因为这个为民服务本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嘛。
1: 随身带着百宝箱
0: 啊，对对对，
1: 工作很辛苦，但是今天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好的享受我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好。
1: 现在已经用求助开了一扇门了，你应该还会继续前进吧？
0: 我肯定继续前进，我还没有玩够呢，我得好好选择一下。那我就牛，
1: 选牛，
0: 选牛，因为我要牛。
1: 牛。请准备。请按下门铃。
2: 加油，加油！

0: 还听着有点懵。
1: 会唱吗？必须得唱。
2: 沉默不语的抱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3: 古龙，我好像回到了我的上班地点。
1: 没有逃出古龙，学名叫
3: 古龙，
1: 确定吗？
3: 确定。
1: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古龙。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小明哥好。
0: 鼓楼去过吧？
1: 去过，我在北京上的大学。
0: 好，谢谢树一的演唱。这首歌曲现在传唱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对，在那个107的公交车上，每次经过鼓楼也会放。
1: 必打卡拍照，
2: 因为他更得去了。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很多人都说去鼓楼可以不看鼓楼，但是不能不见一见天天景观。
2: 其实我也刷到过这句话。首先我是感觉到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没想到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我挺意外的，我也挺感动的。
0: 他现在跟我说话的感觉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温柔很可爱，但是你看刚才视频里面他执勤的那个样子，就是那种认真那种飒劲儿，有点酷酷的，然后跟你那个萌萌的可爱的外形又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可能这也是大家喜欢你的一个原因。
2: 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我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逢早晚高峰的时候

0: 会去鼓楼地区疏导，除了早晚高峰以外呢，您看我今天穿着一身，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0: 对，这是我们的骑行服，就是我骑警用摩托车的时候会穿的衣服。那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去我们管界内其他的路段进行巡逻，包括处理事故现场、疏堵什么的。哦，
1: 鼓楼只是你工作的一小方面，
0: 对，特别小的一部分。
1: 大家知道去哪儿堵它了吗？就中轴线沿线，你都有机会看到骑着摩托车飒爽英姿的天天警官。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
0: 再来一道吧。哎，没问题，我还没玩够呢。
1: 行，没问题。那接下来你就放心玩，选哪个？嗯，
0: 选猪吧。
1: 猪。猪，请准备。运气非常好，哇哦！来吧，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对，知道了，
1: 这才是无名之辈，对不对？
2: 啥？
1: 没把你带歌，唱一下。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他唱歌也很好听啊。
2: 对，
1: 哇，挺给我们北京交警长脸啊，唱的真好啊。
0: 谢谢。
1: 歌名叫
4: 平凡之路，
1: 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平凡之路。

0: 你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西伦先生。
1: 平凡之路，谢谢你们，谢谢西伦先生，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天天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4: 我觉得已经够我带家人出去旅趟游了。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常天天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非常棒，
1: 有什么要交代给大家的？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4: 正好我想借此机会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恰逢今年5月1号，道交法和北京市指导法办法新规正式实施。那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1: 以前是你戴不戴可能都行，但现在你不戴就不行。
4: 对，
1: 必须得戴了。
4: 对对，希望大家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平常生活中，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好，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天天，
4: 谢谢您。那接下来谁会

0: 第二个登场分享你们的故事呢，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 好，
0: 有信心吗？此刻
2: 有，
0: 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4: 你好，
0: 小明哥好，大家
5: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第五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叫梁舵。大家好。
5: 喀什麦盖提，我应该是去过麦盖提县的。
6: 十年前您来到麦盖提县，
5: 我去的就是你在的学校吗？
6: 啊，对，这是我拍的。
5: 我的天哪，我这是。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吗？
6: 对，我刚到新疆的第一年。
5: 现在孩子们怎么样？
6: 现在孩子们已经考上大学了。
5: 那些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
6: 是的，已经考上大学了。
5: 特别好，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那今天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6: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买一台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
5: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鼠、虎、兔、龙、蛇、羊、猴、鸡、十一。
6: 鸡。
5: 确定吗？
6: 确定。
5: 鸡，请准备。
7: 这算高的吗？
8: 对，高了。
5: 好，九号门5000元，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竟然会？哒哒哒。他好像挺会猜歌的啊。
1: 听过。
2: 对，听过，特别熟。哎呀，
3: 我是没猜出来，
4: 没听过，
0: 猜不出来，
2: 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0: 啊，好难呐。
5: 毕竟是九号门，它是有难度的。
2: 求助吧。啊？
5: 你们怎么回事？今天
3: 太紧张了。
1: 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
2: 原理我得哼得上，但是歌名我还真想不起来。
5: 好，那就不为难你了。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那我选原因重现吧。
5: 好，原因重现。
0: 哎呀，没准第一句就是。
5: 你努力啊，仔细听啊，只能靠自己啊。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现在出发。
0: 差不多。
2: 哎，出发。
1: 即刻出发。
0: 确定吗？
1: 确定。
3: 即刻出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3: 回答正确，即刻出发。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吴映香。
0: 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哇。您家里是哪的？
2: 我是甘肃庆阳的。
0: 甘肃人。
2: 对，我是甘肃人，
0: 扎根我们新疆乡村的学校。
2: 是的，
0: 已经十几年了。
2: 是的。
0: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2: 不适应。嗯，刚开始来到新疆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

0: 点名啊。
1: 我带的是全校的音乐课，到班里去五个买买题，六个孤立，
2: 二现场还有个孤立呢。
3: 对，
1: 然后我就努力的去记吧，记了差不多就是大半学期70%的孩子名字我就能记下来。
2: 关键是这些孩子毕业以后又来新的孩子。
1: 是的是的，
2: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1: 好
2: 不好？
1: 好的，小尼哥
2: 应该要继续前进，对不对？
1: 继续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羊猴十一。
1: 羊吧。
2: 羊。梁，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旋律熟，名忘了，
1: 旋律都没有唱。
0: 我没听出来，
2: 特别老的一首歌，
3: 是世界之窗。东方明珠，东方之珠。
4: 知道这首歌？
3: 对对对，我听过这个歌，
0: 太经典了。这首歌
4: 歌名叫做
3: 东方之珠，
4: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4: 东方之珠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你知道刚才你猜不出来的时候谁最着急吗？不是我们，是你的孩子们。
3: 是的，
0: 他们在遥远的麦盖提。老师，这歌你给我们唱过。我们来连线一下孩子们，是不是你们都猜出来了吗？
4: 猜出来了。
0: 我怎么感觉那个最高个的那个是家长吗？
5: 不
3: 是学生，特别崇拜你。
0: 但我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应该刷到过你的视频吧。
6: 我最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参观学习，圆我的传媒梦，也想成为像小尼哥一样的人。
0: 你太有眼光了，有品位。
6: 我的偶像老师，
0: 没想到咱俩这么快就见面了。你多高啊？
6: 我身高181。
0: 好好加油，我在北京等你。有这么好的老师，才会有这么好的学生。
3: 孩子们都很努力，很争气，我也很欣慰。
0: 其实梁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他除了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之外呢，还会。

经常组织孩子们去创办各种各样的社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让孩子能够志在四方，

0: 繁荣昌盛，更加富强。
1: 啊，真好，谢谢谢谢孩子们。很难想象将来无论他们奋战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请不要忘了今天你们的铮铮誓言，这是你们出发的原因，这是你们的初心。谢谢孩子们，
2: 再见，
1: 加油。好的，梁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3: 见好就收吧。
1: 那我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恭喜梁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转盘继续转动起来，看看谁的故事可以继续走上舞台，好不好？
2: 好，
4: 来说出你们的号码。
5: 6号
4: 6号。
6: 怎么样？
4: 现在有信心吗？
7: 谢谢。
4: 好，我们加油，好不好？
5: 好的。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欢迎。
8: 来，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8: 啊。大家好，我叫熊青满，我来自云南宣威泥珠河。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坐飞机去上学啊？哎，
8: 还没有那么先进，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如果是有机会拿到这个的话，我想给它作为我们这几个孩子的这个助学基金。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好的，
1: 加油，
8: 加油。
1: 来吧，开始选择鼠虎兔龙蛇。
8: 就选个猴吧。
1: 猴，确定？
8: 确定。
1: 猴，请准备。1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乔把你得意了。
1: 对，
0: 姑姐你还好吗？
2: 有点不好了。
0: 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
3: 我要站在那儿猜歌该多好啊。
2: 对，我都在这快要跳起来了。
0: 名叫
1: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 告是花园吗？
2: 是花园。
0: 是花园还是像花园？
1: 哦，像花园。
0: 还是是花园？
1: 像花园。
0: 还是是花园？
1: 像花园吧。
0: 像花园了又。对，又改了。
3: 绕晕了现在。
1: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花园。
2: 我这后面还真是有人说错的。一字之差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
1: 吉。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小尼哥哥好。啊，
2: 好甜。
0: 谢谢孩子们，棒棒的，掌声送给你们。
1: 小尼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漂亮。这空中开的校车，大家能想象吗？缆车，缆车
3: 也不是缆车，
0: 那是啥呀？

0: 想一下。
1: 我不想了，我直接让大家看视频。电梯啊，
0: 是的，
1: 高度有多少？
0: 288米。
1: 288米的电梯，
0: 对，100层楼高，
2: 这是很伟大的啊、
3: 哦！是的，人类奇迹。
1: 为什么要修这样的空中校车？
0: 因为我们的峡谷里面有52户人家，哦，他们的孩子以前读书要走这个电梯旁边那个峡谷，哦，就是手扒着那个悬崖爬上去，
1: 扒着悬崖爬上去，
3: 太危险，太危险了。
2: 对对对。
1: 以前孩子们上学需要多长时间？
0: 要4-5个小时。
1: 现在呢？
0: 现在最快47秒到山顶。
1: 4-5个小时，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但是现在在47秒内安全的到达山顶。
0: 对对对，
4: 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哪怕他生活在这个深山里面，在峡谷里面，我们把12公里的崎岖艰难的上学路把它变成了288米的电梯，把4-5个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47秒。我们6年的艰难建设为的就是这52户人家的孩子，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1: 了不起。你还记得孩子们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0: 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非常惊讶。第一次坐电梯，在电梯里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以后都能坐吗？我说可以，你们村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免费坐，一直免费。他们那个高兴的，那个激动的，那个哎呀，已经就是手舞足蹈，非常高兴。我不用再爬峡谷，不用再走那么危险的山路了。
1: 孩子们心中一定也记住了所有像你这样的工程师，这样的建设者，
0: 对的，
1: 给孩子们铺就一条上学之路，
3: 太了不起了。
1: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被你知道的？
0: 前那些现在孩子走的路，以前我也走过。
1: 你也走过？
0: 对，我以前读书也是在云南读的，
1: 所以你也是像他们过去一样，
0: 对，
1: 爬着山。背着书包一点点艰难地走上，
0: 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的。
1: 所以你深深地知道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真好，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特别好，为你点赞。
3: 大国工匠，
2: 真的。
1: 继续前进吗？
3: 前进。
1: 好，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十一。
0: 龙。
1: 龙。龙，就想选龙是吧？
0: 对。
1: 龙，请准备。
0: 把绳给解了就好了。
1: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2: 他俩都爆了，他俩都爆了。
5: 对呀、啊，
1: 你是数电梯的吧你？你直接从1楼到12楼了你，你
3: 到顶楼了，
1: 封顶了，
0: 直接到。
1: 要不说你是搞电梯的呢？
0: 哎呀，我都懵了现在。
1: 天哪！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0: 干吧。
1: 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如果你用你的求助打开这扇门。你就是31000。哇，
5: 万一成了呢？
1: 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0: 真的。
1: 哦，这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旋律。
2: 对，
3: 没有呀，完全没有。
4: 今天这电梯坐的有点晕啊。
3: 很晕啊，到楼顶一下就下来了。
4: 求助，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AI。
4: 行，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欢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你好，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它是哪位歌手唱的？
5: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周深。
3: 歌名的四个字它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5: 第一个字指我们身体里跳动的那颗，第二个字表示一起，没有区别。第三个字指代当下这个地方，第四个字就是心里想要达成的期许。
6: 这个词儿不好描述。
1: 心什么什么什么沉，
2: 十二号门确实难。
4: 第一个字是心，第二个字是
3: 聚，
4: 第三个字是

0: 第三个字我总结不出来。
1: 很难，时间马上到了。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想真的很难。时间已经到了，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了。
0: 心聚在院。
1: 心聚在
0: 院。
1: 院，这是你的答案。这是你现在能给出的极限了。
0: 对。
1: 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
0: 好的。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二现场有人猜出来了吗？
2: 有
1: 谁？
2: 我
3: 七号，瞬间答出来，中华小曲库。
1: 听门铃你就猜出来，铃好厉害啊！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代入感太强了，这首歌。
1: 欢迎两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姚兰。
1: 正确答案是
4: 心同此愿。哦。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5: 对，
1: 它的难度是最高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谢谢两位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1000元全部清零。但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你今天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梦想基金来的，还会继续再为孩子们做事，为了孩子们的梦想添砖加瓦。谢谢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向孩子们问好，好不好？
5: 好的。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不知道又有哪一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我们再来共同期待一下。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1: 这要是你开十二号门，你就拿着30000坐在那儿了。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孙佳媛，来自黑龙江省集贤市。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7: 送更多的英烈回家，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
1: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不是？
7: 可以说是我生活当中我们一家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我们一家三代人守护的157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1: 这个工程应该非常的浩大。
7: 我很有信心。
1: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小
0: 师哥，加油加油加油！
1: 今天真的是11、12也早早的出现了，选择哪个？
7: 选蛇吧。
1: 蛇。
7: 嗯。
1: 确定吗？
7: 确定。
1: 蛇，请准备。5号门。哇哦！还可以，不算难。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徐拉奇。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首《我爱你中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家人为什么在守护志愿军烈士呢？
2: 1951年冬天的时候呢，一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呢，转移到了我们梨树的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爷爷当时是志愿者，他呢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叫李安民的四川籍的战士，然后两个人处得很好。但是后来呢，李爷爷病很重就牺牲了。然后我爷爷把他埋在了我们的东山上。到战争结束之后呢，一共是埋了157位，因为当时就是都是土坟嘛，然后会长草啊，会有很多牛羊去践踏呀。我爷爷就义务地做起了第一代的守墓人，后来到我父亲，现在到我，我们现在是一共是为他们守墓了70多年了。
0: 从你爷爷到你的父亲到你。
2: 我爷爷当时的守护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守着护着他们。我爸爸后来是参与到了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当中，他希望这些英雄呢能被记住，他也做起了这个义务的讲解员，给现在的孩子们呢讲这些英雄的故事。
0: 到你这一代呢？
2: 我是更多的希望这些英雄们能被看见，把仅有的一些信息呢发到网上，想为他们寻亲，让他们早日找到回家的路。
0: 当时这些英雄们留下照片了吗？
2: 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留下什么影视资料，就把现有一些老照片呢进行这个智能人工修复，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发到了网上。哎，竟然意外地帮助了一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哦，
0: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2: 对，目前已经找到50多位了，将近1/3了。
3: 很伟大的，
0: 很了不起啊！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那未来我相信你还能够帮他们陆续回家。
2: 好，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
2: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鱼，还剩下最后四扇门。
2: 鼠吧。
0: 鼠。
2: 啊。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鼠，请准备。
2: 好。
0: 2号，哇！现场的选手们一声哀嚎，啊啊！2号门也没了，
4: 也没了。
0: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歌名叫
1: 《孤勇者》，
0: 决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吉，回答正确，孤勇者。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孤勇者，每一首歌都出现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你的爷爷，你的父亲，还有你，每个人在自己奋斗的路上都是孤勇者。
2: 对，
0: 战斗到底，
2: 战斗到底。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说到这个用高科技的手段帮烈士回家，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孙俪啊，我是你李叔，这些年你们一家子辛苦了，和你另外156位叔叔大爷们，给你们唱首军歌，全体都有唱。

0: 们常常会讨论现在的高科技，包括 AI 能改变我们什么，大家都充满了很多的忧虑。但是至少眼前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抚慰人心的力量。
1: 是的。
0: 我在想，那些战士们当年为国出征的时候，也许就是这般少年的模样啊。当年爷爷何尝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曾经他们可能也无数次的见过面，一起谈过心，诉说过爱国的热忱。但是此刻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在我们的屏幕上团圆。
2: 对，这条路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一定不会让我爷爷，不会让我爸爸，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英雄已逝，但是回家的路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找到，好吗？加油。
2: 好的，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现在还有一二三三扇门，选择哪个？
2: 选兔吧。
0: 兔，确定吗？
2: 确定。
0: 兔，请准备。请按响门铃。5000元。

0: 唱不来。
1: 没听过。
2: 凤凰传奇的歌，
0: 有点熟，但是想不起来。
3: 我听过这首歌。
1: 完全没有印象。嗯。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
0: 要不然 AI 吧。
1: 好。来吧，那我们就求助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是谁唱的？
4: 歌名是两个字，这首歌是凤凰传奇唱的。
0: 这两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什么寓意？
4: 第一个字指照亮万物的物理能量，象征希望与明亮。第二个字指某些植物的细刺，引申为锋芒与锐气。
0: 这两个词都有哪些名词的词组吗？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4: 第一个字长，补偿线、源等词，指照明设备或能量来源。第二个字长，指针端、秋光等，形容尖锐或光线状态。
2: 第一个字很好猜，第二个字就他如果不知道就很难。
0: 光荣。
1: 继续想，时间不多了。哎呀。
0: 光线、光芒、光亮，
4: 光芒
1: 啊！叫什么？
0: 光芒。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光芒，回答正确。

0: 欢迎你们。
1: 小弟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陈曦。
2: 我是歌手张良。
0: 谢谢谢谢良辰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
0: 光芒》。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3: 还剩10跟11了，
0: 继续前进吗？
4: 见好就收吧。
0: 希望未来能够听到源源不断的好消息。
1: 好，
0: 我们一起为你加油。谢谢家园。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很棒很棒，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家园。
1: 谢谢。
0: 好，休息一下。说真的，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私心，就在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西藏的国门口岸发生的天灾，我相信每个观众都特别的牵挂守在国门的每一位英雄，所以我心里是无比的希望那个转盘能够转到3，能让他走出来替所有守在国门的这些年轻人说几句话，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接下来就只能交给运气了，好吗？
1: 好的，小尼哥。哎呀，
3: 我刚在看孤立，
1: 我觉得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的眼里有那种不移的坚定，所以我决定把这份压力转交给他自己。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交到你自己的手里好不好？也许你可以把自己转出来呢。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0: 加油鼓励。
1: 3、2、1，转。
0: 你好，
1: 小尼哥你好。
0: 来吧，正式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卡拉苏边检站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嘎尔铁妹儿，大家可以叫我古里。
1: 古里。
0: 在中国所有的省区当中呢，新疆是毗邻接壤国家最多的一个省。

0: 区，
1: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也坐拥了最美的自然风光。
0: 是的，卡拉苏口岸旁边是育有冰山之父的穆什塔格峰。
1: 穆什塔格峰美极了。
0: 对，非常的壮观。
1: 哎，你从小长在那个地方，那你天天抬头就看到穆什塔格峰。
0: 是的。
1: 你不会有审美疲劳吗？
0: 自从我来到卡拉苏口岸上班之后，我天天面对着他，他天天面对着我们，和我一起戍守我们的国门，让我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沉思。
1: 你这样说让我特别感动，你和你的战友们戍守国门，穆什塔格峰也在守护你们。
0: 是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如果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家庭梦想基金的话，我想用于资助一个我们县里面的一个高中生，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学业。
1: 希望他能像你一样得到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机会。
0: 是的。
1: 最后两扇门了，你是去开十号门还是去开那个被冰川封住的十一号门？十一像不像穆什塔格峰？
0: 他像，
1: 已经冰封了他，
0: 已经被冰封了
1: 一整期，
0: 让我去融化他吧。哇，
1: 十一号门确定了？
0: 确定。
1: 十一号门请就位。
2: 哇，我来了。
1: 十一号门是两万元。哇哇
2: 哇哇哇哇，全场最高了，
1: 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太听出来。
2: 没太听出来。
1: 没反应过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选 AI 吧。
2: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1: 小吉你好。
3: 你好，
1: 这首歌是几个字，描述一下每个字都是什么意思。
3: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指代很大的数目，第二个字通常指距离或者居住的地方，第三个字是那种非常宽阔的水面，第四个字是指高耸的土石堆成的自然景物。加油呀，这回肯定能猜出来。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冠。最后一个字是山。江山。江山。
2: 什么？
1: 千里。千里江山
4: 是吗？
5: 啊，是。
2: 千里江山。
1: 万里江山。
2: 不是千里了。
1: 我。哎。
6: 这是最煎熬的现在。
1: 确定，确定，就是万里江山。
2: 我可得开了啊！
1: 啊，小尼哥，你等等等一下，
2: 我等不了了。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国门，好不好？你还拦我，这是我的门。
1: 不着急，别急。
2: 答案是什么？最后确认一次，开门。
1: 千里江山。
2: 千，还是万？
3: 千，哎呀，到底啥呀？
1: 千里江山。
2: 确定，开门大吉。正确，千里江山。
3: 太激动了。

0: 是歌手王凯奇。我刚刚在门后面已经听得心惊肉跳了，我感觉我要出了，我就出去了。
1: 谢谢凯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人，歌词的意义我想可能每一个年轻人听到之后也会特别的振奋。千里江山总有一片山川，有我守护。谢谢凯奇，
0: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1: 谢谢。那恭喜顾丽，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好饭不怕晚，20,000元。
0: 太开心了，
1: 你们知道吗，除了他的那份勇气那份刚毅果敢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技能。你知道守护国门的人你要会很多种语言才可以。你会几种语言？
2: 我大概会6种语言。
1: 6种语言。
2: 俄语吧。
1: Zdravstvuyte 的意思就是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2: 你好。
1: Sokaton。塔吉克语吗？
2: 是的。
1: 还有呢？
2: How you take your passport?
1: I didn't take my passport with me. Where is my passport?I lost it.
2: Your baggage?
1: No, it's not in my baggage. Where is it? Oh my god, where?
2: 算多少块了这
1: 个方。哦，他又换了一种语言。很厉害啊。所以你们必须要掌握口岸当中常用的一些语言。
2: 对，我们云朵服务队都得学不同的语言，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站在验证台上，和我的战友们相当于国门的第一道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善意传达出去。
1: 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们中国西藏的国门口岸的重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老百姓可能每天看着手机上的新闻也会很痛心。在绝境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依然不会放弃，依然要去寻找每一个同胞。
2: 我们也很悲痛，因为里面也有我的战友。啊，
1: 你有你认识的同事是吧？
2: 对，大家都很勇敢，能够站在国门下坚守到最后，我觉得他们是最厉害的人。
1: 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戍守在国门的这些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们，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那问题来了，咱们要不要再来一扇门？
3: 不要了。
1: 还有最后一扇门，10号门。
4: 可以了。
2: 那我试一下。
1: 他说他想试一下。
3: 好，加油！
0: 不一样的女人。
1: 胡，请准备。俯视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来到30,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加油！
1: 请按下门铃。加油！
5: 感觉有程度了。

0: 会唱，
1: 听过。
0: 想象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这歌网上很流行，
2: 对，
1: 我相信你应该也听过，但是猜对歌名非常难。
0: 很熟，但是就是回忆不出来，
1: 给不出答案。
0: 嗯，
1: 确实很难。
0: 对，
1: 你要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
3: 哎呀，
1: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我想你肯定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2: 你唱就知道了。

0: 我是音乐制作人胡雨林。
1: 都听过，但叫什么？
2: 大山河。
1: 都知道。
3: 知道。
1: 谢谢胡雨林，再见。
0: 拜。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没有实现，但你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觉得这个钱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我能站在这儿把我们口岸介绍给大家，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看一眼吧，告别吧，再见。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红红火火金红装，生活美好享醇香。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谢谢五粮醇。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我们的古里尼嘎尔，
0: 谢谢小尼哥。
1: 同时也打开这扇门吧。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门大吉。
1: 谢谢谢谢谢谢。达瓦央宗老师是90年，
15: 对对，
1: 亚运会，
15: 亚运会
1: 大家一定记得，有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就是
15: 当雄那边念经唐古拉那边
1: 在雪山上采集了圣火，然后把它交给了我们的运动员李宁，
15: 李宁，
1: 然后再让他带着圣火开始亚运会的火炬传递，
15: 火炬全国传递。
1: 圣火代代相传，已经传递在了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心间，所以希望这份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下期再见，
20: 下期再见。
21: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2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3: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4: 隔离真好。
2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6: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27: 广汽轰的
2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32: 堵羊了现在。这是羊。
33: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34: 走，干活。
35: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
32: 就是
36: 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
32: 有点会了。
31: 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36: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32: 大自然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味，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驶过了一朝公路最险峻的弯路，四季在流转，车窗是一幅流动的画，伊宁的歌声还在耳畔，查不查尔的田野已漫过视线，而昭苏把万亩花海铺成盛夏，任天马踏河溅起玉河的金光。看过了山河的壮美，接下来我们换个身份，去做一天草原上的新牧民。
1: 我这个有限的刚才记录的信息给您做一个领航员，反正一条直路就别开过，好像开个5公里能到下一个点儿。
2: 爱新疆，吃饱了精神状态就不对了。对的，没错。
3: 今天这老天真给脸哈，没有那么暴晒。
4: 真的，这么多天了，浩哥。
3: 那证明我运气好。你看真漂亮，这蒙古包。
2: 这叫毡房。
3: 哦，毡房不能叫蒙古包，蒙古包跑到内蒙去了。对不起，你看这毡房多美啊！
4: 空气中都一股牛羊的味道。
3: 对，
5: 大牛妈，
4: 这的牛羊就真的很自由，随便溜达随便走。
2: 小羊，
3: 这羊毛被剃了，你看，
2: 剃了好光秃啊！
4: 哎，等一下，
1: 拦路羊，
4: 这么大一群，
3: 这得半天。
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1: 商量呗，让人赶一赶。
3: 我的天，我拍一下，哇，
4: 壮观！这怎么办？他们堵路了。
1: 这属于啥呀？五高峰啊！
2: 五高峰，
4: 堵羊了现在。
2: 哎，那有个小伙儿，你看，叫小伙帮我们吧。
4: 抱着小羊的小伙儿，
6: 需要我帮助吗？
1: 当然需要你的帮助。
3: 真帅哎，小帅哥哎！
2: 哇，太帅了！
3: 真好看，小孩戴着小帽子。下去看一眼，真的下去看看。
2: 我也想看，走吧。
1: 行，溜达一圈。
2: 谢谢你。
1: 我可以看看那个鞭子吗？
2: 你几岁啊？
6: 15岁。哇，
2: 好帅啊！
1: 他害怕。喜欢。给我。他说你喜欢吗？喜欢给你。
4: 真的吗？
1: 他就走了。
2: 啊？给我们了？这都是你们家羊吗？
3: 你家的？多少头羊啊？
6: 200多头
3: 啊？你平时自己放吗？
6: 对。
1: 给你。他不太怕人。
2: 哇，新月好漂亮。
4: 你看有没有发现这个羊在笑？
2: 对，
4: 那8颗牙齿，哦。
1: 哎 ，push， 你们赶羊的时候会说什么？
3: 嘘。
4: 小羊，跟镜头打个招呼吧，小羊。你看他在笑，哎，
3: 真好看。
4: 这是羊。
3: 羊笑什么呀？
4: 哞
3: 儿。去去去去。
7: 小羊，好乖啊！
1: 谢谢你的鞭子，你好帅啊，你真的很帅，长得很好看。不是羊，哎，羊还给你。
2: 那这羊，弟弟，我们抱车上抱一会儿吗？可以吗？可以啊。
1: 那羊都上车了，你只能跟我们走了，正好帮我们引一下路。这附近有个体验的一个点儿，是不是？你知道吗？那可以带我们走一下吗？谢谢。
2: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宝贝？
6: 耶里胡提。
1: 这个我们就先压下当人质了，你领队了再还给你。
8: 草原上最奇妙的就是这种相遇，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一群羊挡了路，我们就被送了一只小羊。小孩哥的率真和豪爽，像一杯温润香甜的热奶茶，猝不及防灌进我们心里。
7: 哎，这天凉了，它这儿气温真的变化好大，空气都变凉了。

0: 楼梯，是这儿吗？
1: 对。
0: 到了是吗
2: ？Hello， 欢迎欢迎。
3: 嗨。
0: 哎呀，谢谢你，帅哥。
2: 欢迎。
0: 你好，
2: 欢迎到我们这个项目场。
0: 哎，你好。
4: 你好，怎么称呼您？
2: 特雷克。这我们就到了真正的一个项目场，相当于现在开始大家就走进了我们真正的游牧生活。哦。
3: 下雨了。
2: 下雨了。
3: 哇，这里下得太急了。
0: 哦，下雨喽。
3: 哇，这里下得太急了，这个雨。我们能不能借个单房躲一下？
2: 就在前面。
3: 你可以吗？
2: 就那边边的那张房。
3: 哇！这也太大了，还大太阳还在嘞。
4: 这个阵雨是经常有吗？
2: 基本上每天下午的话，看天气，上面这个黑云一上来就会下雨，
4: 然后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
3: 这应该很快就停吧？
2: 10分钟左右。待会儿一停了，我们就过去搭我们这种毡房。
4: 从头搭吗？
2: 对，从第一步开始搭。打起来以后，我们就去打囊。
4: 打囊。
2: 对，打囊大家自己烤，烤制以后，在囊这个熟之前，我们就去挤牛奶。
4: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2: 感受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

0: 雨不下了，
1: 又晴了，好快。
0: 走，干活。
2: 走，我们要干活了，
0: 干活去。哎呀，这太费劲了，看着就已经很麻烦。
1: 这还是个小毡房呢。
2: 我们先打周边这个围墙，
1: 这是像栅栏一样。
2: 我们先把这个绳子截掉，不是那个上面的啊，中间的那根绳子。
3: 哦，谢谢你。
2: 毡房是可以展开的啊，往里边拉。
1: 就这样哦。呜呼。
0: 姑娘，扯得太远，
4: 我太能扯了。
5: 您帮我扶一下这个，
2: 你先把这个抓住啊，这个门帮我抓一下。
0: 这是门。
6: 每个节点一定要给它绑得结结实实的，死扣。
2: 然后这个圆形，我们就用这个白色的绳子来平衡。
0: 棉，我拉一圈，给
2: 拉一圈。
6: 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3: 调一下，
2: 把它的这个高度调一下，
3: 咱平均一点。哇，
1: 好像点燃火把。
2: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0: 往上一捆是吗？
2: 对，就在那个交接处捆。
1: 交接处这里，这里。
3: 系死扣吗？
2: 系死扣。

0: 这个是迷你的，那正常的毡房你要是搭建的话，得需要多久啊？这种
1: 大毡房是我们需要1天时间。
2: 真好哎，真好看，
0: 真好看。
1: 我们自己搭的。
3: 来，我们这个绳子哪位老师过来帮忙？
1: 怎么弄？
3: 我先给你绑啊，这里。
1: 就是你现在按着我的流程，不要拉，也不要推，就稍微结实一点，一直往里面绕，好吗？哎，
4: 这会儿好，喜欢这个活儿，就是，
1: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3: 所以说这个绳子的作用非常关键。
1: 有了它，我就有安全感。 是的。
3: 这是我们的羊毛毡子，
1: 上面的毡子，
3: 不是，这是下面，
1: 毡房是从下面往上搭的。哦。
0: 这个是外面的围挡，哦，明白了，明白了。来，老师，我们在外面，在外面啊。
1: 这个我们以为老师进里边吧，不然外面绑不了。
0: 我来，
1: 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帮您抬起来，从下边绑。
0: 哦，
1: 对对对，它就不会掉下来。
0: 哎，对，哎，对。

0: 然后呢，这个呢放到正中间。
1: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这个房子真的是从零起步，是我们四个人再加上老师的帮助，从木棍搭建，再到每一根绳子再绑，再到粘垫儿，就是觉得其实毡房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建筑体，也是一大家子由老到小一点点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家，然后随着夏牧场转到秋牧场，再到冬牧场，在不断的迁徙和变化，但是这个智慧的小房子上千年都没有变化，我觉得真是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有点像小朋友搭积木的快乐，又感受到了我们游牧民族的智慧。
0: 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步。哇，
2: 真好！
1: 好，好，好，
0: 好，好。OK， 好，可以了。
3: 我们直接搬到这个下面。拔起来了，
0: 哦，完美搭配。
1: 我们在阿克塔斯姑娘峰上，来自于我们心花怒放上的家已经正式落成了，大概有个五六平米左右。我有点好奇，一共能放下多少人？
3: 我们试一下，
1: 试一下行吗？
3: 召集一下我们大家，我们试一下。
1: 好好好，
3: 来来来，大家我们试一下，走。
4: 伙伴们来喽，
5: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一朵花，两朵花，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
2: 咱们进，走。
1: 来来来，走。
2: 有这么宽敞呀？
1: 可以可以，这个很大。哎，
2: 一点都不挤。
1: 这是我们的新家。
6: 不到一小时，我们搭起了一顶毡房。特雷克说，毡房不是建筑，是草原人给流动生活的一个锚点。毡房看起来不大，骨架是轻的，毛毡是暖的，拆卸带走只需要一辆马车，但它撑起来的是哈萨克族朋友的一整个家的重量。
1: 干了，肚子也有点饿了。刚才谁说要打馕来着？
3: 咱们马上要去打馕了，
2: 走喽，
1: 走喽，
3: 走喽，出发！
5: 哇，打馕！
3: 我们这个馕跟平常馕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是在馕坑里面打，而我们就在锅里面打。哦，
2: 就像咱们北方烙饼。
3: 对，这个馕叫做塔巴馕。
2: 塔巴是什么意思啊？
3: 塔巴就是这个平底锅的名字。哦，对，
2: 烧的是牛粪，你看。
1: 所以草原生态循环很好，都是自产自销。
2: 烧完以后，这牛粪烧完就成肥料了。
1: 是啊，
3: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草原上没有一个固定的馕坑，现在也是。然后他们就想出了种这个平底锅来制作馕。哦，哟，
1: 饼坯子。
2: 这里放点盐才好吃的。
3: 我们前面这个发酵之前，我们就会加这个盐和牛奶。哦，
2: 小心烫啊，大姐！
7: 一点油不放。
1: 哦，就有点像锡伯族的那个锡伯大饼一样。
2: 真好吃，看着都香。
8: 明明中午刚吃完饭，嗯，
1: 又饿了吗？
8: 怎么一看见感觉食欲又上来了？
3: 盖了以后，我们就放个我们这个牛粪。哦，
2: 放在上面，
3: 烤箱一样，向下都有火。
1: 哦，体验一下，我来块新鲜的。
2: 不行，它得着的，妹妹。啊，
1: 真的吗？我可以再给它盖住了。嗯，可以吗？要感受一下。
8: 可以了。
2: 你得把它埋住，妹妹，就是整个锅全给它埋住，它熟得快。哦，
1: 这样它那个受热均匀。哦，它可不就像烤箱吗？
2: 快点埋，为啥呢？中间糊了，两头生的。哎呀，拿手捡捡，这是干的，不脏，真的。
8: 还是哥哥厉害。
7: 中途还要填粪吗？
3: 不用。
2: 这挺棒的，很简单。
1: 对，
3: 我们先可以干别的活，就是我们要挤牛奶。
1: 先去挤牛奶，
3: 交代给我们姐姐，我们去挤牛奶吧。
1: 谢谢姐姐。
2: 不用，
1: 好的。每位都需要等待。
3: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就是这球牛。
2: 你好，你好，
1: 姐姐好。
2: 这是干嘛？
3: 我要洗手。
2: 洗手？哦，来来来，洗。
1: 讲卫生哦，
2: 挤奶前要洗手。
7: 这个水资源是从下面运出来的吗？
3: 对。
7: 哦，那还挺珍惜。嗯。
2: 那大姐怎么挤？
1: 我先把牛尾巴给绑上了。
3: 是为了妨碍它会踢我们。
7: 哦，这么大溜。哦。
1: 哎，它会疼吗？
3: 不会，因为小牛吸的那个劲儿比我们的手劲还要大。这种褐牛的话，5到7公斤可以挤出来。
1: 这个就是褐牛。
3: 对。哦。但是我们平常挤的话，就挤2公斤左右，我们能用的，剩下的给小牛。这个奶营养也特别多。
1: 但是这样不能直接喝吧？
3: 对，我们得烧开。
1: 杀菌是不是？嗯。
3: 待会儿我们把我们自己挤的奶烧开，尝一下。
2: 好。哦，落到底，来来，我来，大姐，
1: 打个样儿，他不会踢吧？哎呦，哎
2: 呦，怎么没有你挤得多呀？
1: 他回头看了一下，
8: 他回头看你谁呀？
1: 这手法不娴熟，
3: 挤到最顶部。哎，对对对，哦，哎呦。
2: 哎呦，他太辛苦了。
1: 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
9: 要很用力吗？还是
2: 不用，就这样往下弄到头。
3: 就特别顺，也不用太大的力。嗯，
10: 啊，可以。嗯、对不起啊，疼个不，真的是。哎，哎，还是不行。啊，
2: 我这样。他挤到头。
3: 对，因为我们的奶都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
1: 哦，有点会了。哎
8: 呦，厉害厉害厉害！
1: 来来来，感受一下，你们感受一下。
3: 你去吧。
8: 你去你去。
2: 妹，你先去看看那个狼熟没熟，对对，别忘了。
1: 哦，对，我去看一下呢，别糊了。我去，你们挤着。
2: 都叫我们一下啊，妹。
1: 好嘞。姐姐，怎么样了？我们的饼，
11: 快好了吗？
1: 快好了吗？
11: 看以前了，
1: 能看看吗？哦，已经渐黄了，渐焦黄了。哎呀，在等饼的过程当中，时间格外漫长。
11: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妈妈也做的时候，肚子
1: 也都是围在锅边上，是吧？
11: 就你想等的。
1: 我给它翻一翻，是不是？看看啊，看看，呼呼，有点黄了，
11: 中间黄黄那个。
1: 哎，有焦黄的地方了。那程姐，我叫大家过来，然后准备吃馕，好不好？
11: 好，
1: 好，你再开一会儿，千万别糊了。嗯，好。
8: 王冕可以。王冕的劲儿挺顺。
2: 该你了。
8: 抱歉，对不起，大牛 ，sorry。
2: 大妹妹太逗了，
8: 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3: 你自己不要怕，你怕的话他会看出来的。
8: 对不起。
3: 对，
8: OK，
3: 对对对对，
8: 爸爸，大牛，辛苦了，大牛，
1: 走了，兄弟姐妹们，
8: 太好了，
2: 那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我们够喝就可以了，
3: 够了，我们带上我们的奶吧，
9: 我来吧，
1: 我们正好带着奶，
2: 杰西，哎呦，哎，你看这有奶油，
1: 哇，这是奶泡，
2: 走走，煮开了喝，
8: 辛苦你们大牛，爱的鼓励给大牛，大牛。太棒了，大牛！

0: 哇，这个面好脆呀、啊！太好吃了，刚出锅的，外酥里嫩。哦，
1: 它真的有奶香味儿哎。
2: 对，
1: 说是用牛奶和的面，我们回家。
0: 这奶味很重，
2: 来一块，酥的。
1: 还要辛苦您一会儿帮我们煮一下挤的牛奶。对，我们也是千辛万苦几个。来，我来端饼吧。嗯，多多。嗯。要撕点吗？
2: 还要撕一块。
3: 你再用一个词儿，一人说个成语，表达此刻的心情。
1: 无与伦比，
2: 流连忘返，
1: 欲罢不能，
0: 目瞪口呆。<笑>
2: 我们今天全都是自己自足，自己挤牛奶，自己看姐姐烤馕，自己搭建的毡房，搭建的。而且来了草原，挤了牛奶，搭了馕，特别有成就感，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4: 这太值了，来这地儿，
2: 太慌了。
4: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我们这个草原的快乐。
1: 好，
4: 我们过去把游戏。
1: 走，好，走。
4: 太好了。
5: 我们可以加入吗？
6: 可以呀、啊，
1: 那我们不见外了，直接加入了。
2: 哎。

0: 来。奶茶喝吧，警察许上，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突然听懂了，怎么回事？我突然听懂了。
0: 奶茶喝吧，警察喝吧，你的名字叫什么？跟谁一下耶？一哈尔哈沙。
2: 我的名字叫关月拉沙。
1: 奶茶喝了，请客喝了。
3: 谢谢。我们来继续玩丢手绢吧。
1: 丢我丢，
4: 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3: 快点快点抓住他，
4: 快点快点抓住他。
0: 好，起来，放起来，放起来，抓住，抓住。
3: 这孩子挺快啊，
5: 好，挺快。
1: 表演节目吗？
5: 表演才艺。
6: 跳舞吧。
5: 放一个新疆舞的音乐。
6: 好的。Whoa!

0: 真棒，六六六手间，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
1: 抓住
0: 抓住抓住抓住呀！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2: 岁数大的人不爱跑。
0: 大家，我们的老师要
3: 表演节目了。
2: 来，我清场。

0: 的友谊和爱情，我都唱了摇滚了。
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太棒了！
2: 哎，浩哥在跑
0: 啊！我要跑啊！哦
1: 哦哦哦！你跟着跟着
3: 跟着！哦，小姐，那我还能追随何老师了？
1: 懂事儿，
3: 快，您请坐就好了。
0: 咱俩这样跑哦，
3: 您回去坐就好了。我没什么才艺，但是我想能不能跟大家学一学，就是你们的技能。
4: 可以，
3: 我想带走一下技能回去。
4: 我们哈萨克族舞蹈的黑棕马，
3: 可以
4: 可以吧？
3: 那我跟老师放点音乐学一下试试。
4: 3、2、1。

江河，哎，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

0: 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去踢足球吧。好，我们这边是二队，我们这边是一队，
1: 球门在哪儿呢？
0: 二队的门在我们的后面。
2: 我们一队的门在这边。
0: 那我守门呗。
3: 我们这队谁来守门啊？
4: 我守。
0: 好，我们开始。
4: 哦，门儿，门儿，门儿在，哇，厉害，哦，哎哎，哦。
0: 咱俩不一会儿啊！
1: 咱不是一伙儿了。
5: 出现了，前去射门，快前场，
0: 后卫，后卫，后卫。

0: 一比零。
1: 我们换场，换场地，开始。
0: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2: 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姐你还挺拼啊
3: 进去进去走走
1: 姐啊差点
0: 对方门前来了嗨
4: 直接进别传了直接进直接进
2: 这
4: 个没事没事
0: 时间到
1: 好首先恭喜我们 A 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真棒
4: 太尽兴了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尽兴的玩过像童年一样的游戏而且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姑娘峰首先第一个掌声送给所有和我们一起陪伴玩耍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棒看到了我们草原上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体验了挤牛奶体验了烤馕看大家唱歌跳舞我觉得这是一次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很难得的体验我觉得第二个掌声咱们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大自然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伴着最美好的景色去往下一站吧走走走
0: 哎呀弟弟妹妹累

0: 累呀。哎，
1: 现在是有点累了。
2: 但是
0: 老牛还得开车呀。
3: 辛苦了，浩哥。
1: 浩哥辛苦了。
0: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哦，景色太美了。
1: 这一天没有信号，但是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4: 对。哇，
1: 这一段好漂亮啊。
0: 哇，你看这山谷，太漂亮了，太美了。
4: 还真好看。
0: 晚上还有一顿饭呢，是吧？
1: 对，晚上在特克斯，我们回到县里，在蓝房子，有人等着我们吃好吃的。
0: 真的？

0: 我们路上就来说，有一位朋友在这儿等着我们，就是纳兹。
1: 非常荣幸今天老师们能来到我们特克斯世界看拉近中国八卦城特克斯，欢迎各位。哇，
0: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节目都是类似的，但是每个地方表演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1: 是的，
0: 确实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花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1: 对，是的，
0: 特别棒。
1: 我还给各位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呢是咱们在阿克塔斯是不是体验了很多的项目，对吧？
0: 是，
1: 可能也认识了不少的伙伴，这是他们委托我带给大家的。哇哦，
0: 各位老师，很高兴在阿克塔斯和大家相遇，看着你们录制节目特别开心，能请各位尝试我亲手烤的呢，哦，那个烤馕姐姐啊，我心里特别高兴，相聚时间太短，心里很是舍不得，希望大家记住阿克塔斯草原的味道，有空一定再来尝一尝热乎的馕，阿克塔斯欢迎您们。哎呦，那个姐姐，
2: 我念一下这个，因为这是特立克写的，他说，各位老师，跟大家一起录制节目特别开心，相聚的时间太短，转眼就要分别，心里挺舍不得的，小小的明信片上带着特克斯的风景，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有空欢迎大家再来，我在阿克塔斯等着大家，相逢八卦城，后会有期。特立克，哇，
3: 这是什么
0: 呀？陪我们一天了。
4: 我们本地的特色胸马肉。哇，
0: 马肉啊，
3: 这个大盘鸡看着都香，
0: 红柳烤肉。
3: 哇，这一桌丰盛的无敌的晚餐，好吃。
2: 这个大盘鸡是真好吃。
0: 嗯，好想尝尝那个
1: 我们新疆美食。
3: 熏的马肉，你尝尝。
1: 熏的，对，
3: 熏马肉特别好吃。
2: 我平时工作特别讨厌坐车，就来回转场，一听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很烦，然后一睡就睡过去了。但是我这来这3天啊，在车上就一觉没睡。就感觉每一刻都有新的惊喜，
1: 它是被美景吸引，
2: 不同的海拔，然后它的植被也不一样，然后不同的时间，然后阳光的这个光照也不一样。
1: 那天我们在伊昭公路上，你还没来呢，哥啊，然后那条路非常的蜿蜒，你一直不停的这样往上爬，你就会感觉自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云端里，像云端。而且我发现在这条路上，你就心情自然而然就特别的舒畅。
0: 我们每天，你说体力上累吗？确实是累的，但是沿途的所有的美景好像是给我们注入了能量，所以即便很累，但依然很期待第二天的旅程。嗯，特别美好。明天我们干嘛去啊，纳兹？
1: 今天大家去的是那个是阿克塔斯草原嘛，嗯，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就是有一个草原叫喀拉峻。
0: 可不敢说更美丽呀、啊！
3: 今天已经把我们都美疯了。
1: 嗯，是一个国家5A级景区，然后是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我觉得明天到了我的家乡，到了我们喀拉峻草原，它可以治愈你们在路途中。
3: 明天我可以骑马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3: 给我一匹骏马。
0: 好，希望明天的喀拉峻的景色让我们赏心悦目，也让我们心悦诚服。
1: 必须的。
3: 再碰一下杯，再碰一下杯，
0: 再碰一下，再碰一下。啊。
5: 我今天学会了一件事儿，游牧不是漂泊，游牧是有方向的移动，跟着草走，跟着水走，跟着季节走，方向是确定的，路是不确定的，这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人生规划是反的，我们总想把路定好，但方向可能反而是

0: 糊的。特雷克他们不一样，方向很明确，就是让牛羊有草吃，让家人有饭吃。至于这条路怎么走，看天气，看草场，看心情。我突然想，也许我们真正的迷路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清方向。
1: 来，一年一度这个润喉糖发布，来，来哥润嗓子快。
2: 来哥，我给你拔开。
3: 让三个孩子哄哄一岁数大的。但是我昨天说实话，跟你们三个在一起，心里很开心。
4: 真的吗？
5: 哎呦，土拨鼠！
3: 上哪儿？
5: 右边，右边，咱蹦到山坡上。哦，
3: 看，我也看见了。
2: 没有，
5: 停下了。
3: 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5: 撅着屁股在那蹦呢，这真是大自然。
2: 哎呦，这个新疆每一片草原它都不一样。
5: 新月姐一步是从南疆过来的，你像我落地就是北疆，其实这个就比我前两天看就没那么多绿色。
2: 新疆是一个哪个季节你都觉得它有记忆点的地方。
3: 对，这是另外一种风貌啊。哎，真漂亮，心情好很多。
1: 哎，那云好标志啊，右边那个。哦，
2: 漂亮的云彩。
3: 真美。
2: 看了这草原就像漫画一样。
3: 真是。
2: 就是这里了。走吧，下居。
1: 老师们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中国巅峰自然美的喀拉峻大草原。啊，
2: 中国巅峰自然美
1: 的喀拉峻大草原。
3: 真好。
1: 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两个毡房，那是我们家。
3: 你住在画里了。
1: 对。这是他们景区的当地的一个乐队。
2: 哎，它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最前面的这个，
1: 最前面叫库布兹。
2: 库布兹，
1: 对，哈萨克族的一个传统的。

0: 要漆黑走马，直到人牙弯弯，让草原的夜温暖你的孤单，让草原的夜晚温暖你的孤单。
1: 好听哎，我们第一次听。
2: 对啊，
0: 温暖你的孤单。
2: 谢谢你们，谢谢。
3: 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喀拉峻是我们中国巅峰自然美嘛。除此之外，我们喀拉峻还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2: 公主，你早上是从那边骑着马过来的吗？
3: 周末的时候会骑马过来的。我周末放假了，我会回到这里。喀拉峻就是哈萨克语，就是喀拉峻。
2: 喀拉峻，
3: 它是黑色辽阔的莽原的意思。哇哦！然后同时呢，我们当地人叫它坎寨老，是王的草原。
4: 王的草原，
5: 王的草原，
3: 因为很多那个形容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喀拉峻是草原之王嘛。哦，嗯。
2: 西瓜，西瓜，
3: 看到西瓜了，对。
4: 这是每个游客都可以随便吃的。
3: 是每个游客都随便吃，就是
5: 免费吃的。
3: 包括我们从伊宁市方向来到我们金特克斯县城那里，也有一些我们这种免费的供游客吃的一些西瓜。
4: 走走走，
5: 去尝尝。
3: 嗯，很甜，对吧？哎，要跳起来了，是吧？
5: 很甜，
6: 好
5: 新鲜。赵哥，一天你能送出多少个西瓜？
7: 一天的话，五十个。

0: 哎，
1: 50多个，哇哦！而且这样子点儿不止这一个，路上好地方，好些地方都有。嗯，
2: 真胖，
1: 继续往前走吧。
3: 但咱们这一路厕所多吗？
1: 也有，
0: 行，那就敢吃了。对。
1: 今天呢，我也邀请了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他是我们特克斯县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家老师。
2: 摄影家？嗯，
1: 他在这边就干了30多年，因为他要今天在这边可能要去办一个他自己的影展。刘老师，
4: 这就是刘老师。
1: 刘老师好。
2: 天哪，刘老师，
1: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刘老师。
2: 欢迎，来到卡拉金。
1: 您的影展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咱们在那个下一个点儿。 组织了一些摄影作品，到时候希望大家过去欣赏一下。
1: 太好了，
2: 希望大家呢，等会儿拍摄一些喀拉峻优秀的作品，到时候我们可以同时赞一下，我们赞一下，
1: 赞一下。
0: 咱的水平，
2: 李老师，
1: 您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是不是？
2: 对，我呢每年都来几十趟，春夏秋冬我都来，因为喀拉峻呢，它的这个四季风光特别明显。
1: 哦，这片太美了。
2: 就是刚才为什么说黑色的两莽原，它可以这样一眼望去，我们的那个松树林，
1: 这是雪梨云山的最佳生存区和发源地，
2: 就在这个位置。你看整个森林、草原、峡谷，你看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你看，
3: 来背对着，
2: 这背景也非常好。好，大家轻点，笑点好 ，OK，
3: 好。我站在这块石头上如何？我觉得可以。
1: 我天，绝对正儿八经的这种央视主持人的感觉。
4: 一、二、三，走！哦，可以！太幸运了，正好有一匹马。啊，交上照片啊，那不行，我重来一下。
1: 那您从小在这长大，它这个风景有什么变化吗？6月到8月这3个月里面，有雪山，是看不到雪山的。哦，看不到。剩下的时间段基本上全是雪山。
3: 那个尖尖是吗？
1: 那尖尖上算是那边很远的那个尖尖。就比如说雪山、高山，然后那边有那个雪岭云山，再加上草原，层次感特别的明显，非常的美。 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片，像这些全是我们的雪岭云山最佳生景区和发源地。那老师们，我们走到这儿，然后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前方有两条路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一边是1.7公里，那边是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270度的一个风景。哦。然后这边的话是1.5公里，它只能看到一个180度的。
4: 不用想了，这边吧。
1: 200，200米。还是去270度那个方向是吧？好，那我们就往这边走了。
3: 可以，来都来了。
4: 走走走吧，没错。那有一个拍照的露台，走吧，咱们去这拍照露台看一眼吧。走喽！
1: 我们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这个最佳的一个观景台，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各位老师好。
4: 哦，刘老师，好，你好，你好，您腿力太好。
1: 对，我是故意，怎么这么快？
2: 因为我经常爬山，因为拍照嘛，需要好的设备。
4: 景色太美了。哎，
2: 对面就是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穷库什台村。
5: 穷库什台村，
2: 穷库什台村就在对面，这是它的后山，那边咱们看到的是它的前山。
5: 我说啊，住在这个穷库什台村的村民，跟住在仙境里有什么区别？
2: 真漂亮，你看这云，这么往上看像画一样。
5: 对，触手可及的感觉。<笑>
2: 你看咱们这块儿。 也是库尔代河的边缘，也叫猎鹰台。
5: 猎鹰台啊，
2: 过去呢，鹰仔呢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牧民呢就会沿这个崖壁下面去捕捉，好像来训练。冬天的时候呢，大雪。

0: 青山以后，牧民会带着猎狗，带着这个金雕呢，去捕捉一些狐狸呀、兔子呀一些小型动物。哦，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有牧民族，里面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都有这个驯鹰的这个习惯。我们这里光植物的种类就可以达到1590多种，还有我们的动物类的也可以达到220多种。
2: 都有什么动物？
0: 雪豹、北山羊、高山乌鹫。
3: 找找，
0: 来来来，好。
2: 我们五个来一张吧。
0: 好嘞。哦，我的帽子！各位老师，你看后面，就是咱们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一层层的，你看三级平面一直到这个大峡谷，层层叠嶂的，它就是咱们天山生意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我们有四个治罪嘛，它其中一个就是天山山系二三级一平面分布最典型的地区，说的就是这里。
2: 什么叫二三级？
1: 就是因为印度洋板块地质变动，然后形成的这个自然景观。
2: 所以因为它这个自然地带、地理地带，让它成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1: 对，而且我们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
0: 上去那个咱们刚才路过那个叫 Stanblock， 那个是东窝子，咱们的喀拉峻是下草场。那个地方的草场呢，就有围栏隔开了，因为东草场和下草场就一道围栏，不用去转场。最幸福的羊群，喀拉峻的。
2: 我这边吃完吃那边。哎，
0: 对，
3: 你们这位置特别得天独厚。
1: 对，是的，生活在我们这儿的羊真的是很幸福的。比如说有些别的地方的羊，它可能会翻山越岭，它的这个转场的过程可能有时候甚至会延长到2到3天，基本上就是骑着马赶着牛群、羊群。
3: 哎，咱也骑马是吧？
0: 可以可以，好，
1: 可以，
0: 好，
1: 有，
2: 咱也
1: 可以骑。
4: 这建议太好了，
0: 体验一下。
3: 你好，
0: 这几匹马都温顺，那匹马比较高，有劲儿，一把上。呜呼！
5: 1.7公里，走了半小时，在城市里半小时够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在这里只够看清一朵野花等一只鹰飞过。刘凌波老师说，库斯别克凭一片羽毛就能辨认鹰的气力，现在鹰受到保护了，猎鹰人成了最后的猎鹰人。没有鹰的猎鹰台不是遗憾，是另一种守护。不占有，只遥望。

0: 怎么样，伙伴们？喀拉峻什么感受啊？
1: 它这个自然风光保护得很好。我问了纳兹，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它相对而言就在国家的保护级别更高一些。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每一节的那种木栈道，但凡是人工修护的，它都要经过审批，人为因素尽量的少。
2: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儿做得很周到，你看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大家免费吃西瓜的点。
3: 哦，这个地方
2: 对。
3: 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在景区可以免费吃西瓜，而且那么甜的西瓜。
4: 我一定要带我的妈妈来，一定要带我的小姨，
2: 真孝顺。
4: 他们一定非常喜欢这里，而且我还带我妈小姨一块跳舞。他们来这肯定也愿意跳。
0: 哇哦！大自然中的画展。
4: 天哪！这是什么东西？
2: 蚂蚱。
5: 走一会儿就好了。
4: 哎，老师，老师，
1: 他怕就是怕。
4: 老师，老师，你快给我裤子，要不然。
5: 上，
4: 老师。
6: 刘老师，一起来
7: 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这些摄影照片呢，就是这些年我拍的和一些摄影影友们拍的喀拉峻。你看这个是冬天的这个转场，就是牧民骑着马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摇摇椅，这边你看驮着面粉、被褥，你看
0: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啊？就最近吗？
7: 这个也就是前几年。

0: 冬天它一样转场呀，我们转、哦、还是这种。如果没有车通的地方，你像这个包扎队，咱们这个翻山的时候，它就要骑马。
1: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我以为是画的。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对面，你看拍过来以后，牧民就给在仙境里生活，
2: 真漂亮。
0: 天上
3: 草原，这是没有加滤镜的吗？
0: 没加滤镜，这是早晨刚地狱的阳光。然后这是春天花光开的时候，你看雪山、森林、峡谷、草原。
2: 这是什么花啊？
0: 这个叫迎春花，就是喀拉峻最早开的花。
1: 那迎春花也可以在雪里开，我看下一幅也是迎春。
3: 哇，这太美了吧！
0: 这幅正好开的时候，突然降了一场雪。哦，你看第二天傲雪迎春，这是就咱们刚刚想的牧民不是在转场吗？他的羊群像部队的士兵一样跟着排着队，你看一个个挨着一个，
2: 漂亮。
0: 你看这就是也是咱们的对面三一级平台。
3: 哇，这个也好看。哦，
2: 太帅了，
3: 喜欢这个。
0: 然后这个呢叫黄喉风虎。
3: 啊，还有蜻蜓在上面看到。
0: 他抓了一只蜻蜓，
3: 哇，这个好棒！
0: 它是迁徙鸟类，它要飞到撒哈拉，哦，它去过冬。
1: 这个也厉害啊！
0: 这也是咱们的
1: 这个也得是看运气，
0: 金雕在捕食的这个途中，
2: 这您都能抓拍到啊？
0: 对，
1: 它真的抓到条鱼。
0: 你看这部就是咱们春天的时候，你看这喀拉峻的羊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羊群。你看这个山后面就是冬窝子，这就是它的春草场。你看，吃着鲜花。喝着矿泉水，拉着这个六味地黄丸，你看这
3: 拉着六味地黄丸，
0: 养分蛋子我们叫六味地黄丸啊。哎、你看咱们这那个小弯灯笼的就是党参，
3: 遍地草药。
4: 我有一些朋友，然后经常会问我，他说：“纳兹，你像这些就是牛羊马在这片草地上面这样踩踏过来，然后包括他去吃这些的时候，他会不会破坏草场？”其实是不会的，其实是牛羊马在这个地方去吃草去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保证这片草
3: 原，
4: 对，它在生态循环。
0: 这里的牧民呢，它都是有规划的，啊，它就今年春天在这放，夏天在这放，秋天在秋草场冬窝子。
4: 而且包括这些花也是，就是牛羊马它踏过的，它的蹄子上面也会就是把这个花粉带到这里，种子带到那里，哦、然后也会就是一种
2: 真好
4: 循环的。
2: 你觉得大自然跟这生物、动物、人类融为一体。老师，那您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拍这个呀？
0: 我觉得喀拉峻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它的每一个山沟、峡谷、草原的角落我都去过，我在这骑烂了四辆摩托车。哇，
3: 别说是您了，我们来这三天也已经开始爱上这儿。
1: 我就是看刘老师这些摄影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能肉眼去到每一张照片里的实景。虽然摄影很好，但我觉得实景会更加震撼。
0: 对对对。
1: 然后刚才纳兹说那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人与自然还有动物已经达到自洽跟平衡了，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带走美好的回忆，不要带走任何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热爱，但是也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3: 不要留下垃圾。浩哥怎么样？
2: 我是第一次来喀拉峻，我觉得特别的美，新疆的景色无与伦比，我觉得这儿像画一样，你站起来看草原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草原，你趴下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森林。大家有机会来喀拉峻玩吧，这儿的人们热情地欢迎你，真的。嗯，
3: 我觉得浩哥说的特别好，你是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因为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有机会去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嗯，像刚才我们从来没有说左眼我们看到画，转头我们就看到了画中景，这是一种这么美好的体验。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程我感受到了慢下来的美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抗季节上的一些压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转场的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不是漂泊的，是有方向的。
5: 对，是的，
3: 对吧？虽然路途可能不一样，但是方向是确定的。终归在我心里一朝公路给我带来的就是六个字，慢慢来比较快。嗯，
2: 月儿快来，说说你的感受在喀拉峻。
3: 来来来，这一片土地已经干净了，
6: 太吓人了。
3: 有啥感受吗？我们一朝公路这一行，
6: 我觉得那个太美了，太漂亮了，非常好看，一路上
2: 好看的你浑身颤抖。
6: 对，就是跟你说，出来这个裤子裙子咱都得带，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好生态的这种蚂蚱，给你蹦到半截腰，确实是非常这个
3: 弹跳力很强。这里的蚂蚱，
2: 对，又一个又一个，
3: 太好了，别吓了，别吓了。
0: 他那袜子都把裤子包上了，
6: 他就是能蹦到这儿，他要是但凡能蹦到这么高， 再见了，朋友。
3: 好，这一程的旅程暂且告一段落，下一程的旅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好，心花怒放。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0: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回望整个旅程，我们从伊犁伴着琴声踏上一朝公路，一路上体验到翻越天路的释放。
15: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14: 风物人间的共情，
16: 上锅了啊！哇，软绵绵呐！
14: 草原深处的通透，哇！他们共同编织了大美新疆最幸福的家园。
15: 这一路上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
16: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14: 而这一路，我们也从看风景的人变成了风景里的一部分。
16: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哇！
14: 草原收留了我们的匆忙。长风卸去满身风尘，我们怀揣温柔期许，奔赴下一程山海，期待崭新的旅途。

0: 欢迎大家来到明氏有明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信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氏有明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慢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喜欢吃什么，在网上的时候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1: 告诉过我，对你不是喜欢吃
2: 烤鸭，
1: 你鸡吗？啊，刘的鸡。哎，爸，你让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3: 给你相亲。
1: 给我相亲？
3: 你是不是在婚恋网上喜欢一女孩叫小慧？爸呢，替你跟这女孩已经聊了3个多月了。她。

0: 天已经开始约我约你了。
1: 爸，我呢，我一见女孩就紧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先走了啊。
0: 你要再敢说走的事儿，你就别管我叫爸。
1: 好嘞，老弟。
0: 我抽你，还叫老弟了呢。这么着，不是不会说话吗？来，带上这个。啊，一会儿我说啥，你跟着我一块儿说，行不？
1: 这能行吗？
0: 学话嘛。啊，哎，咱俩搞对象啊？你相亲，你那边去啊？啊，
1: 我坐那边啊。
0: 儿子，儿子，收到，请回答。
1: 儿子，儿子，收到，请回答。
0: 这句别学。
1: 这句别学。
0: 我是笨蛋。
1: 我知道啊。你不说这句不用学吗？哎呀，
0: 我天哪，你这句，哎呀，我就没生过你这样的笨儿子。目标出现。
1: 收到 ，over。
2: 哎，对不起，我迟到了。啊，
0: 我也是刚刚才到。啊，
1: 我也是刚刚才到。
2: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0: 没事，
1: 没事儿，
2: 没事儿。那有事儿再叫我吧。
3: 咱俩就啥也不点，干唠呗。
0: 这儿的东西不好吃。
1: 这儿的东西不好吃。
0: 有时间我带你去西利亚桑德罗佩奇的餐厅吃西餐。
1: 有机会我带你去
0: 西利亚桑德罗佩奇。
1: 洗桑拿去。
2: 洗桑拿。
0: 西利亚桑德罗佩奇。
1: 洗完桑拿看小猪佩奇。
2: 小猪佩奇。
0: 不去了。
1: 不去了。啊，
3: 那也行，那有机会我带你去西利亚桑德罗佩奇吃饭吧。
1: 对对对，就是那儿啊。
0: 听说他们老板做的三分熟的牛排很好吃。
1: 听说他们老板的三叔很好吃啊。
3: 你要吃人呢？
0: 不是，我是看到你好像有些失态。
1: 不是，我看见你好像灭绝师太呀。
3: 我叫灭绝师太。
1: 我说啥呢？
4: 爸，我不行。
0: 哎呀，你这孩子，你这么着啊？一会儿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呢？你就看我的动作，
1: 看你动作，能行吗？
0: 你们聊天呀、啊，接着聊。
1: 聊什么呢？你喜欢吃什么呀？
3: 我喜欢吃什么，在网上的时候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1: 告诉过我。对，你不是喜欢吃
0: 烤鸭？
1: 你鸡吗？啊，溜达鸡。笨鸡。
3: 过。还是聊聊你吧。啊，你最近的专业怎么样了？
0: 专业计算机。
1: 我的钢琴，古琴呐、啊，三个字儿。
3: 对。
1: 第一个字儿，企鹅。QQ 来消息了。铁头功，来，咱俩撞一下看谁硬。
3: 等会儿。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姑娘，哎呀，你别着急走啊。
3: 你谁呀？啊，
1: 爸。
3: 爸，谁爸？
0: 你爸。
3: 我爸。
0: 我爸是路过，看你们俩人聊得不挺好的吗？你看看你们俩人就是天生的一对，地藏的一双。你们俩人要一结婚，绝对能给我生一大孙子。
3: 给你生个大孙子，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爸，
0: 罢了，你们俩人接着聊吧。
1: 爸，我自己一个人演不了。
3: 什么情况？
0: 那个，我是他爸，孩子没搞过对象，我今天是陪他来在旁边支招，结果就演砸了。啊，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坐下聊吧，叔叔。哎，
0: 坐下聊。啊，哎呀，你看这闺女多好，哎呀。哎，那个，闺女，我听说你喜欢诗歌。

0: 后来师哥跟师姐结婚了，我们就没联系了。
1: 这个师哥呀，我还以为是床前明月光那个师哥呢。啊，
0: 那个师哥我也喜欢呀，我没事我在家还自己作诗呢。
1: 我也喜欢作诗啊。
0: 是吗？啊，
1: 尤其是这个即兴作首诗，哎呦，我太喜欢了。哎呀，出口成章。要不咱们做一首怎么样？
0: 可以啊，叔叔你先来。
1: 即兴啊。
0: 好，
1: 我。你听我的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好诗，我来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哎呀，做得太好了。哎呀，这个即兴诗要是做成这样，哎，太不容易了。
0: 没有没有，不是作假。
2: 这是即兴吗？这是即兴好吧？
1: 你不懂，你不懂，再来一个好不好？
0: 好。
1: 白日依山，
3: 我，
1: 你有事先走。
2: 爸，我相亲。
3: 我相亲。
1: 你看，诗性一上来没控制住，还是你们俩人聊吧，你们俩人聊吧。你看这事闹的，哎，你们俩人聊。
2: 我们聊什么呢？
1: 挑喜欢的聊。
2: 喜欢的啊，我喜欢高等数学、量子力学、时间运动，还有什么还有？
1: 你聊那玩意儿，人家听得懂吗？你聊他喜欢的。
2: 他喜欢什么呀？
1: 哎，我跟你说啊。他喜欢看综艺节目吗？哦，是吧？最喜欢看的就是中央三套那个《越战越勇》，还有《旋转吧假期》。
2: 那他一定喜欢杨帆呢？
1: 他不喜欢杨帆，他讨厌杨帆。
0: 哎，叔叔啊，这些事儿您怎么知道呢？
1: 你跟我说的。
0: 我跟你说的。
1: 啊，你跟我儿子说的，我儿子又跟我说的，现在我又跟我儿子说，我儿子在跟你说。你跟他说，
2: 小慧，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最近跟你聊天的不是我，是我爸。
0: 我怎么越来越迷糊了？什么情况呀，叔叔？
1: 叔先跟你道个歉啊，这孩子特别那么腼腆，哎，30多岁了没搞过对象，我是希望。他能早点结婚，找个好的归宿。我就是太着急了。哎
0: 呀，叔叔，哎，你做父母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这样吧，你放心，我不怪他就是了。
1: 那你还能给他一次机会吗？
0: 那得看他自己表现呢。
1: 儿子，还有一次机会，哎，把握住了，把握住了，加油！嗯，
2: 我，你
0: 算了吧，你要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我还是走吧。
2: 不是我，
0: 再见。
2: 我小慧，你知道爱像什么吗？
0: 爱像什么呀？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0: 你也喜欢郭采洁的歌啊？啊，
2: 你要一起听吗？
0: 好啊。
4: 坐。这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5: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6: 用过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7: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6: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7: 扶一
6: 把。嗯，
7: 哎，你这是干啥呢？
6: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7: 啊，赶紧把脚放下来。嗨。
6: 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7: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6: 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8: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6: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
3: 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8: 没有的事儿。
3: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8: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3: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8: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3: 为什么呀？
8: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3: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7: 小毛病，没事。
3: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7: 放心吧。
3: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7: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8: 谢谢爷爷。
7: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8: 春季里开始花。
7: 好。
3: 春季开什么花？
8: 春季里开花。
3: 啊？
8: 春季里开花，五谷六，六六六六，青马绿虎高，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7: 你说难受不难受？
3: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8: 好了。
7: 你呀，
3: 逗他玩，
7: 天天吓唬他，
3: 逗他玩。
9: 长城黄山，黄
3: 掌柜。
9: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9: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5: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3: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啊？鸡心领，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3: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7: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4: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7: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7: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3: 你那不是漏风
4: 啊，
3: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10: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10: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10: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4: 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10: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7: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4: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7: 对，
4: 哎呀，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7: 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7: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10: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7: 快了，快了，
10: 还得我来。
7: 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10: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7: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干
10: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7: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9: 哎，老王，老王，
7: 哇，哪来的？
11: 我儿子寄过来的。
7: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11: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7: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11: 太原了。
7: 太原，太原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11: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7: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11: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看。
7: 赶紧念念啊。
11: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7: 好啊。
11: 不知道

0: 始来，开始了
1: ，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
3: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1: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来，
2: 哎，老公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大家伙
3: 大家好，
0: 谢谢。
1: 看春晚，哎呀，
4: 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5: 追他，
4: 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我就敲他的玻璃，
5: 对，
4: 我就跟他说道，
5: 你教育教育他，
4: 梆梆梆敲玻璃，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4: 他递出了1块钱，哎，你叫什么？
5: 孙悦呀，
4: 孙悦啊，祝你平安呐，哎，
5: 哪个孙悦？
4: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5: 我飞得起来吗？我
4: 怎么又胖了？
5: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4: 说相声的孙悦，
5: 哎，对了，
4: 得500多斤吧？
5: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4: 多少斤？
5: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4: 还说260呢？
5: 什么叫还说呀？
4: 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
5: 一直260。
4: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
5: 我让秤懵了。
4: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5: 你怎么知道啊？
4: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
5: 合着我办事儿260，
4: 500多斤大胖子，
5: 哎，没那么沉，
4: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5: 对了，瞧，哎，
4: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哎呦，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5: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4: 谁呀？
5: 你。
4: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5: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4: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5: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4: 那叫
5: 逛街。
4: 西单去逛街，哎，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5: 学习学习。
4: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5: 雕塑
4: 有吧？
5: 有，
4: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哎呦，
5: 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4: 这是哪儿啊？
5: 哪儿？
4: 这是文人的天堂，哎，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5: 对了，
4: 我忍不了，
5: 怎么办？
4: 我抵制他们。
5: 哎，你怎么抵制啊，
4: 同志？哎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嚯！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哎呀，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5: 怎么圈圈圈是？
4: 我诅咒他！
5: 嗨，胡写了。
4: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5: 是啊，
4: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5: 又什么事儿啊？
4: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60-70岁了，
5: 上岁数，
4: 走道颤颤巍巍，哎呦，站都站不住了，
5: 岁数大了。
4: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啊，你说多讨厌。
5: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4: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哎呀，我的天哪，
5: 你看看，
4: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5: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啊。你有座啊？啊，那你怎么不让啊？
4: 我也累啊。
5: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4: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

0: 姐，她让我起来。
1: 啊，让你起来，
0: 我起来。
1: 哎呦，快点！嚯，这是大姐吗？
0: 我说大姐，
1: 啊，
0: 你岁数也不大呀。
1: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0: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1: 啊，对呀，
0: 别废话。
1: 嗯，
0: 这是我的座。
1: 哎，你的座。
0: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1: 啊，对呀，
0: 我是售票员。
1: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0: 好嘞，瘦的姐。
1: 哎，瘦的姐，
0: 来，您坐着，您坐着。
1: 什么叫瘦的姐？
0: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1: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啊。

0: 欢，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啊！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哎、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火，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乐，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啊。嗨，
0: 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哎，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啊，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他，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
1: 嘿，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哎，对，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啊，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呢。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0: 吃的，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对，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
1: 啊。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
0: 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啊？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儿。
1: 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多放
0: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自己把。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啊、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这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
1: 我
0: 走、啊、
1: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2: 他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3: 他们能赚钱
2: 啊？
3: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
4: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
5: 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2: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2: 哎，停、
5: 啊、
2: 保持距离。
5: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2: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6: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2: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2: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竟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2: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2: 嗯，
5: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2: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2: 您、哎、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2: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2: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2: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些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0: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你们俩，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崩，我给你。
1: 不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4: 来一个。
0: 来一个吧，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别显摆了，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0: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

0: 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
1: 啊，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0: 哎，这是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啊。
1: 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
1: 啊？
0: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哈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哦，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0: 哦，
1: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呦，回头我说他。
0: 哎，
1: 奶奶呀，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
0: 圈。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
0: 啊，
1: 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
1: 嗯，
0: 对不起。
1: 嗯，
0: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0: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
1: 哎，啊？
0: 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
0: 哎呦，他真会跳舞
1: 啊！
0: 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我唱歌，就我这破锣嗓子，我能唱歌？
1: 你这破锣嗓子，你肯定会唱。
0: 我，
2: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今天来了就是吃好喝好，玩的开心，玩的尽兴。
0: 哎，管乐。
1: 呀，老胡。
0: 哎呀，新婚快乐！来，拿着。呀，

0: 谢老胡。你这等我结婚不用随了。老胡，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1: 我上回那个什么后边好多吃的是吧？
0: 是，
1: 饿了三天了。
2: 闺女，
0: 闺女，
2: 小花童来了。哎
0: 呀，真可爱！嘿，这小孩脸上还有个小酒窝，真漂亮。
3: 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可像了。呀，
0: 那咱俩长得可太漂亮了吧？
2: 行了，别玩了。妈今天送你一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呀？
2: 闭上眼。
0: 好，这么神秘吗？
2: 睁开。镯子，玉的。这，
0: 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2: 昨天刚买的。
0: 那一定很贵吧？
2: 150，还包邮。这，妈就希望你带着它呀，啥事都心想事成。
0: 行，我带上。行了吗？快去准备吧。
2: 好。
0: 150的镯子还能心想事成？要真能心想事成啊，我就希望老胡能送我一个大红包。
1: 给。
0: 什么意思呀？
1: 没什么意思，就是很想随啊，挥霍啊。拆开看看多少钱？
0: 还能有10000块钱呀？这，哎呀。真10万块啊。
3: 姐姐，这个镯子真的能心想事成？
0: 来，我们再试试。老胡啊，要不你再随我10000呗？
1: 你疯了呀，我这都不知道为啥随的。哎呀，
0: 老胡，你就再随我10000吧。
1: 拿去零花。妈呀，哇，
0: 真能心想事成。有了这个镯子，今天我这婚礼就算出了差错。
4: 出差错了。哎呀，出差错了。
3: 你跟我说干啥呀？
4: 对呀，出差错了。管乐，出差错了。
0: 出什么差错了？
4: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出差错了。
0: 二哥，你就是太紧张了，今天不管出什么差错，哪怕是这儿停电，我也能让它亮起来。
4: 不是这个差错，我想起来了啊！你请的钢琴师不来了。哎
0: 呀，行，这样，我来许个愿，希望今天能有一个特别会弹钢琴的人来为我婚礼演奏。弹钢琴特厉害，弹钢琴。

0: 虎，你干啥呀？
1: 我来提醒你啊，王丽他们来了啊。
2: 管乐，来了也不赢一下。
0: 你先把你的手机音乐给我关了。哦。王丽，许久未见，你的出场还是这么反派。
2: 管乐，这个就是你的婚礼啊。啊，真的很一般。
1: 嗯，管乐，嗯，是不是还有婚礼视频是吧？
0: 对对对，祝福视频。
1: 哎，我们不喜欢那些歌星啊。
0: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奥运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邓亚萍。今天是广播的婚礼，我有比赛，不能到现场祝贺，在此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2: 停，剪辑的吧。这，哎呀，还参加比赛不能来，别人不参加比赛也不会来呀，对不对？
0: 人家邓老师能帮忙录视频就不错了，邓老师能来到现场呀。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真来了。
0: 邓老师，哎，您刚刚不是还在打比赛吗？哎，是突然就来到现场了。
4: 是呢，我这一记重扣啊，他们全认输了。
0: 这个呀，可不是镯子的功劳，这是您实力碾压。啊，
2: 管乐，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别着急，还有最后一首歌。
5: 啥？这管乐找的歌手也来不了了？
0: 这怎么？这老胡，你帮我顶一下，你唱一首。
1: 我啊，我唱歌啊，就我这破锣嗓子，我能唱歌？
0: 你这破锣嗓子，你肯定会唱。
1: 我，
6: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时解气的最好。
1: 你看他还配合我。
0: 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对了，哎，
2: 这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走，
7: 管乐，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哦，
4: 什么什么？
7: 辛苦！
4: 外国运动员要跟我切磋切磋。管乐，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0: 好，邓老师您忙。哎
1: 哎，喂，我那什么，你到了是吧？哎，
0: 老胡，老胡，你的手机都没拿出来，你这。
8: 姐姐，你别难过了，我不是还在呢吗？哎，
0: 我妈呢？啊，
9: 在这儿呢。哦，
0: 妈，哎，我刚刚把您送我的镯子不小心给碎了。哎呀，
9: 碎了就碎了呗，明儿妈再给你买一个啊，反正就150，
8: 还包邮。
0: 行，不管他了，我们婚礼现在开始。
2: 等会儿，管乐，全班同学都来了。
0: 怎么都来了？
10: 就这样在你的婚礼上弹钢琴，啊，幸亏这旁边呀，啊，有花店，
0: 真的，
10: 新年快乐！
0: 谢谢小薇姐，
4: 赶到了没有啊？
0: 赶到了，
4: 我也赶到了，
0: 他怎么又来了呀？刚才人家不是不服吗？啊，
4: 是呢，11-1，我呢还有2球发了慢了一点，要不来的还可以快一点。哎呀，快乐！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哎，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各位往那边看，
1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12: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1: 不是，瞅我干啥呀？胡海泉也就这水平，唱的还不如我呢。来吧，管乐，今天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13: 对，说两句。
0: 祝大家心想事成，
13: 心想事成。
14: 这是贫一代老李，这是贫二代小俊。
15: 快点，过来啊！
1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6: 爸，走。
14: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8: 我是他爸，孩子没搞过对象，我今天是陪他来在旁边支支招，结果就演砸了。
19: 奶奶，你要再哄他呢，我可就走了。啊，
9: 走吧走吧走吧。
19: 奶奶，我可真走了。
9: 跑起来吧。
20: 这有让的吗？这个
21: 怎么了？
20: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21: 怎么了？
20: 你没有这样的。
21: 我得下车了。
20: 你下、
2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2: 快点，过来啊！
1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3: 爸

0: 远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啊？
1: 哎呦，我说路
0: 啊，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我现在有事儿，就这样吧。
1: 哎呀，再次感谢陆总的大驾光临。
0: 孙老板，怎么样？长话短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你呢，先带我到车间里去看一看。
2: 哎，好嘛，二楼哦，二楼请啊，您请，您请。哎，你在这盯着点。来，里面请。
3: 哈，陆总啊，怎么样？您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机器啊、人员呐、啊，都在这儿了，能力是有的。
0: 对啊，你这生意不挺好的吗？我能帮什么忙啊？
3: 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在这之前呢，这个万总啊，确实主动找到过我们，让我们呢给加工一批衣服。
2: 所以我就当机立断，又添了一批缝纫机，又加了一些工人。可是人一多，机器也多，我们单子没有这么多呀。你们的万城啊，最近呢也没给我们下单子，所以还得请您呐给我们帮帮忙。我到现在不知怎么好了。
0: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们就是让我匀点单子给你吗？
1: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就等于造了一座塔呀。
0: 哎呦，这造塔我还不敢，救命哎我倒愿意。可是我救不救得了还是个问题啊！你说我们现在啊，原料、人工和设备都跟得上，不用找代工了。那个，不过万一以后啊，要是订单多了，我一定要万总啊，第一个来找你啊。真是抱歉啊，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
3: 哎，不，慢。哎，陆总啊，无论如何啊，您得给帮帮忙。
2: 您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万城愿意呢，我可以提前打一部分款给您回扣。
0: 哦，加盟费。
2: 哦，也可以这么说。

0: 这个女孩叫林芳芳，是两年前到织女镇打工的。她一直做着贴商标的活，每个月最多能挣几千块钱。曾经采访过她，她说她每天晚上会跟老家的奶奶通个电话，说想着过年回去吃上口家乡菜。很可惜，去年的这个时候，一场宿舍电磁炉使用不当引起的火灾，让她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家人了。这个姑娘和她的老公是在织女镇打工的时候相识相恋的，结婚以后呢，小两口每年也回到镇上来做缝纫工。五年前的一场火灾，把他们原本满怀希望想组建一家三口的梦想彻底击碎。她老公去世了，她呢直到现在还瘫在床上。这位阿姨，她为童装厂的工人做了十年的饭，本来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抱孙子享受晚年，可是因为电瓶车的充电器着火，让她永远无法再抱她的小孙子了。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些务工人员和你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梦想，更有对幸福的追求。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视为打工的机器。各位老板，
1: 你们扪心自问一下，
0: 这么多年，你们的车子、房子，还有银行的存款，哪一样不是靠他们的双手替你们赚出来的？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你们的付出，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们一句：难道你们就不能为这些务工人员做点什么吗？
2: 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今天老夏播送的主要内容啊，还是关于火。日子红火了，童装卖火了，但房子不能着火，人们更不能坐在火药桶上。镇政府发布的童装企业整改通知，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整改办法总结起来只有一条，工友们要另选住处，远离容易诱发火灾的三合一厂房。搬家过程中，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肯定存在一定的实际困难。老夏要特别呼吁
3: 各位乡亲，
2: 如果有空房可以出租的，请帮帮忙，给我们的工友一方安居的小天地。
0: 到了，哎，小心！妈，
4: 哎，
0: 妈，
4: 哎，
0: 白偶他们来了！
4: 哦，来了！哎，我房都整理好了，
0: 啊，太好了！
5: 小宝贝儿，
6: 奶奶好！
4: 哎呦，真乖呀，咋那么好呀？
0: 白偶，欢迎你们来到楼宅。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4: 嗯，房间都准备好了。
0: 白偶，你住那一间，你们俩住那一间。
7: 我自己来吧，谢谢。
8: 怎么了，小何还是没空来啊？
9: 这个点没到，他应该来不了了。他这段时间忙防火的事儿，确实没有时间。
8: 哎呀，我知道你们都忙，可是再忙啊，一个礼拜聚起来团团圆圆吃个饭，这个习惯呢我还想保持的。你爸生前说呀，家庭成员坐下来能吃个饭那是福气，现在看来这福气啊渐渐的要被打破了。你看这小何连着三个礼拜没来了，他要是接下来还这么忙，那你说等你们有了孩子，他哪有时间照顾家照顾孩子啊。
10: 妈，小何的事儿我倒是挺理解的。你看他一方面呢要让那镇上的那个童装厂的老板接受正确的消防观念，然后还要让人出钱，那不跟刮人肉一样吗？小何的工作挺难的。
11: 是啊，

0: 幸亏我们万家呀，早就把那个三合一的厂房废了，才盖了大厂房。要不然啊，像小何那种铁面无私的人，他肯定会逼着我们万家呀起个带头作用，让我们贴一大笔钱啊，给那些上千名工人啊找房子住。想想我这个头皮呀、啊、都发麻。夏明啊，
1: 哎妈，
0: 我在想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小何啊，能不能换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时间上面自由度高一点？
1: 妈，又轻松，时间又自由，哪有这样的工作呀、啊？
0: 有啊，到我们万城来啊。
1: 这样吧，妈，等过段时间小何忙完了，我组织一次全家旅游，好好玩一玩，聚一聚，我请客。
2: 白偶，
3: 哎，王警官，
2: 你这是搬来楼宅住了？
3: 啊，之前的宿舍不能住了，徐副镇长就让我们临时住在这儿。
2: 太好了，以后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3: 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找我就更方便了。
3: 好，谢谢王警官。
2: 你叫我王树文就行。
3: 啊，好。啊，你值夜班去啊？
2: 对啊。这么晚了，你是去哪儿啊？
3: 我散步去。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再见。

0: 大家吃饭的时候啊，你就不应该帮小何说话。他把我们害得这么惨，要是让严开进了门，我们今天也不至于落成这个地步。你干什么呢？你吓死我了！
1: 你给我听好了，害万成的不是小何，要不是你当初出主意做什么仿牌，我们万成至于千夫所指吗？我堂堂万家要至于现在这样吗？
0: 你既然把仿牌的事情都怪在我一个人头上，那从这一秒开始，我陆欢就退出童装公司的一切事务，公司有你一个人掌着就好了。我明天就出去旅游，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2: 老头子啊，
3: 哎，
2: 自己倒好的水没忘记拿上来。哟，我打扫卫生扔出去的东西，你怎么又捡回来了？
3: 哎呀，我真发现好东西了！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王家的祖印呐！啊，你看，我们王家啊，几代都是刻字印书啊，一条书船养活了几代人，后来才改成了笔行。哎呀，这都是宝贝啊，全是宝贝。
2: 我看你啊，最近白头发倒增了不少，真成了养好笔了。
3: 那我也愿意啊。
4: 白天查一遍，晚上再查一遍，你觉得真有这必要啊？
5: 当然有必要了，必须确保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才能开始拆，检查仔细点总没错。

0: 怎么样？
1: 孙老板，好像比之前我来的时候人多了些。
0: 托曲副镇长的福，没有办法，生意好嘛。哎，我这也是花了大价钱才安排好工人的住处的。
1: 那我们去宿舍看一下。哎，
0: 请请请，队长您请。啊，您请。

0: 哎，你们几个住楼上的，把东西都藏好了没有啊？
1: 哦，好。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你看，全部搬走了，清的是干干净净啊。这说起来的还得感谢我们的曲副镇长呢。哎，我们有些工人啊还住在曲副镇长的老宅呢，知道吧？
2: 知道，看来确实已经清空了
0: 啊。清空了吧？来，你看，
3: 孙老板，这员工宿舍问题啊，现在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呢，就是集体租赁；第二呢，就是在镇政府划分出来的区域内建造宿舍，总之不能让员工住在三合一厂房内了。
0: 是，哎呀，你看您这个办法当然是很好了，可是这哪儿都需要钱呢，这个租房子需要钱，盖房子更需要钱，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呀。
3: 你想做企业啊，就应该给员工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
0: 是。
3: 你就是太抠了。哎，
0: 没有啊。
4: 花花，这一走就是一个月，你不怕老公一个人吃不消呀？
5: 吃不消让他自己受着呗。
6: 你就别气了，等你游完十国回来，你老公肯定原谅你了。哼，
5: 等我游回来还那样，我再报一个20国的团。
4: 走吧。

0: 艾伦姐，
1: 你怎么来了？
0: 请你吃披萨。
2: 你吃。
1: 谢谢。小鬼，你怎么没回家呀？
0: 艾伦姐，你不也没回家吗？
1: 我那是有理想要去实现。
0: 那我也有理想要实现。
1: 什么理想啊？
3: 山妹，你不要哭嘛，你来这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就不明白了，什么事情母子之间不能够沟通解决呢？
4: 你问问他，他还认我这个妈不认？这么多年换了不下30份工作，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不容易不知道从哪挣了点钱，在我的枕头边还没捂热就跟我说要拿钱去做生意，我把他给我的钱给了他，还倒贴了我的养老金。昨天我路过作坊街，到他公司里头去看了一下，你猜怎么着？公司的牌子2半在地下让人踩着，公司里空空荡荡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天宝呀天宝，你公司就是倒了，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
5: 妈，我那公司没倒，就是没生意可做。
4: 没生意可做，现在做生意正是旺季，怎么就能没生意可做？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天宝天宝，我问你啊，是不是每一条街的托运啊、物流啊都被人占了？过去呢，我是知道的，这一行竞争非常激烈，确实是发生过人员冲突的事件。
5: 齐阿姨，这事儿您就别管了，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其实，我就是为了避免人员冲突，才让我的人尽量去最远、最累、最苦的地方去接活的。他们让我们半夜拉活，我们都接了。可是那些……
4: 可是怎么说呀？
5: 可是您儿子太笨，把公司给搞砸了。
3: 天宝，你刚才说你什么半夜去运货？
5: 齐阿姨，现在不是旺季吗？那白天的活都让其他公司给包了，我们只能应了他们半夜拉活了。再说了，那些工人都睡在工厂里，晚上有人帮我们干活的。

0: 厂里怎么可能有工人？工人全都搬出三合一厂房了。
1: 阿姨，您想的太简单了。那些老板是什么人啊？一个个比猴还精呢。表面上看着让工人全都回去了，其实全都睡在厂房里呢。而且工人也愿意睡在那儿啊，离上班的地方近，而且干什么都方便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齐阿姨。
0: 还有这种事情？小陈，你怎么回事啊？楼下是作坊，楼上是宿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三令五申，三合一厂房不好住人的。
2: 啊，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去想办法租房子，
0: 马上整改，不能住在这里。
3: 你看，这里哪有人嘛？
4: 打开看看吧。
3: 没有人吧？
4: 没有人，灯开着，风扇还开着。还是热的，估计是刚泡的。
5: 别蹲着了，站起来吧。五个女的，三个男的，八个。你呀，屡教不改呀。
4: 你看着办吧。
6: 白日依山尽，
7: 白日依山尽，
6: 黄河入海流，
7: 黄河入海流，
6: 欲穷千里目，
7: 欲穷千里目，
6: 更上一层楼，黄河入海流，
7: 黄河入海流，
6: 欲穷千里目，
7: 欲穷千里目，
6: 更上一层楼，
7: 一层楼。
6: 好，同学们，
1: 没有
8: 王警官。
1: 他经常这么晚来打包馄饨吗？
9: 这姑娘三天两头来，每次都打包这么多带回去。
10: 没有，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散步了吗？
9: 原来如此，这都是你们工作室独创的设计吧？哎呦，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这花色，这配色，充满了童真啊！不仅小朋友看了喜欢，就连家长看了呀，都是赏心悦目。艾伦啊，你真不愧是这个 S-MODA 的优秀学生啊。
0: 这些啊不是我设计的，是我发现的万城小天才他设计的。
9: 您这的设计师都这么年轻啊？哎呦，真的是太有才了。
11: 周老师，李老师，咱们再耐心等一会儿，曲副镇长马上就到。
12: 哎，曲副镇长。
13: 啊，
12: 在这儿呢。
13: 怎么了？
12: 老师和孩子们在这儿呢。
13: 啊，来来，
12: 小心脚下。
14: 曲副镇长，
15: 您来了。
13: 是李老师和周老师吧？哎，
15: 是。您听说过我们？
13: 我们是刚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才知道情况。不过在这之前，我了解到的是这棚户区确实有隐形居民，但是没有想到是你们两位老师和这么多孩子。
15: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老伴呢都是退休教师，这帮孩子呢，他们的父母都是咱们织女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这帮孩子的教育属地问题呢，
16: 他在咱们织女镇啊当地正规的学校入学很难，
15: 现在实在是不能再耽误了，

0: 别藏了，都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吧。
1: 赶紧出来。
0: 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儿啊？这里很高很危险，走，跟叔叔下去。
2: 我不下去，我要在这儿读书。

0: 条件再简陋都没关系。你看啊，我跟我老伴儿都有退休工资，这些桌椅板凳都是现成的。再说了，绝对不能给政府增加任何负担。你看这些孩子学习成绩参差不齐的，他们实在耽误不起呀。
1: 曲副镇长、徐副镇长，两位老师真的不是赖在这儿不走，我们实在是没有找到能给孩子们上课的地方，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求求你们，能不能先不要拆铁皮房？
2: 拆迁通知早就下来了，这儿现在很危险，你们真的不能在这儿待着了。
3: 曲副镇长，一个月，您再给我们一个月好吗？
4: 因为有几个大孩子，他们马上就要升学考试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耽误了他们的考试，
3: 那就会耽误他们的前程啊！这样我和我老伴这一生心里都不会安宁的。
1: 要不这样吧，徐副镇长，你去跟拆迁办的协商一下，这里延缓一个月不拆。
2: 行，
1: 这一个月之内，我尽全力帮孩子们找到合适的学习场地，保证不耽误他们的升学考试。两位老师，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帮你们办好这件事情。
4: 哎呀，孩子们，我们有地方学习了。
2: 去副镇长，
5: 谢谢你，
2: 谢谢。
6: 汇报一下这个棚户区拆除的进展，里面一直偷住着的两个办民工学校的老教师已经找到了，所以接下去的工程也就可以进行了。
7: 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们啊，入学如此困难，真的是让人寝食难安。
6: 林书记说的对，我们织女寨啊本身的教育资源就有限，虽然每年镇政府在财政这一块呢，对于教育这块投入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富裕到能够一下子解决这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问题。我倒是有个权宜之计，就是能不能动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将他们的子女送回老家去，让他们就在老家解决就学问题。哎，老邵，你是分管教育的，你谈谈吧。
8: 我认为郑站长说的对，其一呢，咱们织女站本地人员总共才3万多，但是呢，与之配套的学校教育配置不足，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9: 而且，我们做过调查，
10: 我们也都要上班的呀，这孩子不放在这两位老师那里，那放到哪里去呢？
11: 我也想把孩子送到正规学校受教育，可学校也得收呀。
8: 他们的目的是来打工挣钱。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所以说我们要主动的动员他们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让其家属代为抚养和教育孩子才对。
1: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这些孩子在家乡一定是得不到很好的照顾。那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已经超过了上学的年龄，如果继续让他们失学的话，这不仅是剥夺了他们读书的权利，也是我们织女镇干部们的失责。
12: 小何同志说的对，如果我们织女镇的学校啊能够增设班级，能够增加师资，那么是不也能一部分的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难问题？
8: 徐站长的想法现在教育部门也正在做了，但是现在每个学校都像吸足了水的海绵，一滴水都承受不了了，扩班也好，增加师资也好，就是不算教育经费的情况下，场地建设、编制限额，这些都是一个瓶颈。
13: 老邵，困难是暂时的嘛，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6: 对不对？随着我们织女镇综合治理越来越好，我们的教育设施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备，到时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关键目前呢，要跟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解释清楚，让他们与我们共课时间嘛。
7: 我觉得棚户区的改造和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根本不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同时展开。
14: 小何，你先做一个调查统计，看看织女镇还有多少时间。

0: 儿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责任，把失学的孩子送进课堂，一个也不能少。
1: 我来，谢谢谢谢。
2: 周老师，李老师，哎，你们知不知道这镇上啊还有多少孩子上不了学吗？啊，
3: 这个还没具体算过。你看啊，我来到咱治理镇有十来年了，每年呢都在招收30-40名新生，后来实在是房子小，还容不下，这在海军拒绝了很多务工子弟的家属。
1: 邱副镇长，这个呢是来我们这儿报名，我们没能收的学生名单，主要是教室太小了。邱副镇长，现在来织女镇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很多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是他们的孩子入学太困难。那能不能成立一个普查小组，看看织女镇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多少该上学的儿童，好吗？
2: 行，这件事情我会向镇党委和镇政府再汇报一下。
4: 其实我们向阳小学作为民办学校，重点就是要照顾到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可是就目前学校的规模，真的是容不下那么多学生。铁皮房办私学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佩服那两位老师，他们是在为我们排忧解难。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我们不是不招，而是已经招满了。那么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呢，小学每班的班额是不超过45人，中学每班人数不超过50人，现在的情况就是人员已经全部饱和，不能再扩班了。
2: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校长。
4: 没事。
5: 还以为今天小贺回来吃饭，我们家里能吃个团圆饭了呢，谁想到陆欢、露露又不在。
6: 陆欢出国去散心，露露呢到同学家去补习功课，准备高考。
5: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夫妻之间啊闹个小矛盾，作为丈夫应该先认个错，服个软，又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7: 啊，就是，我就经常服软，经常道歉。
8: 嗯，都是我让着你吧。
5: 露露她现在准备高考，挺辛苦的，多关心她。
7: 我说实话，现在那个童装公司啊特别忙，我有时候真的是顾不过来。
5: 顾不过来也得顾，家庭工作两不误。你看人家小何正理工作比你忙吧，那今天不是他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吃饭了吗？
8: 嗯，妈，那是应该的，我今天特意给自己放了个假，这往后啊会越来越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我得跟一跟，织女镇的学校太少了，那么招生呢又是高度饱和，那孩子总得上学吧，我在想应该给织女镇多办几个民办学校，专门收务工人员子女，但是这件事情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7: 妈，我要跟他说呢，说你以前不是也想过要建民办学校，为织女镇教育尽份力吗？
5: 哎，是呀，其实你爸和我啊挺重视教育的。
9: 你爸爸他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可是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读书，都能受到好的教育。
5: 其实我们干什么都得有文化，文化是基础，是根本啊。
8: 是，妈您说的对，知识改变命运，所以孩子们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
5: 你办学校的时候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你说啊。
8: 嗯，谢谢妈。
10: 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呀，老夏想跟大家讲一讲棚户区里的秘密教室，就是在拆除那些违建的铁皮屋时啊，在那里发现了一群孩子，
10: 就是一些到了上学年龄而没有上学的外来民工的子女们。孩子上学是天大的事，可现在有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正面临着失学的困境，所以老夏呼吁织女镇外来务工的工友们，假如您的孩子还没有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那请您别忘了老夏的求助电话，
11: 镇政府一定会解决你们子女入学的问题。
12: 哎呀，你们得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的曲阜镇。

0: 让您的小孩都学上了。
1: 你好，我家孩子叫博雅。
2: 这些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失学子女的名单，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都无法正常的上学。我觉得按照这样的数量，完全可以特批再建一所民办学校。
3: 可是小何同志，我们镇的改革规划里并没有专为民工子女办学校这一项啊。那么地去哪儿找啊？钱从哪儿来？师资和员工的编制到哪儿去划拨？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啊。
2: 那可不可以特事特办，在规划之外申请立项呢？
4: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必须专人专办。
5: 哎，申请立项这一块我可以向市教育局沟通，但是用地、资金、师资必须事先落实好，否则的话一旦立项批下来，我们就陷入被动了。
2: 我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能不能在织女镇找一个合适办学校的闲置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省去用地和建房的大笔资金了。
5: 小何的这个思路非常好啊，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片合适的用地的话，那么修缮和教学设备的配套我们用不了多少钱。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6: 老板，你这楼道里是什么味儿啊？这么呛人！
7: 哎、什么味儿啊？
0: 哎呀，
8: 你搞的什么味儿啊？
0: 我说阿姨呀、啊，你怎么搞的？我给你讲清楚了，怎么还有这个炉子啊？
9: 对不起，
0: 哎呀，
9: 对
0: 不起有什么用啊？哎，行了，没什么，别看了。
6: 不是说了吗？这通道上不能有障碍物，这怎么又堆起来了？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不叫障碍物啊，这叫财源滚滚。有了它呀、啊，你们就有活干了。
6: 那也不能搭上性命啊，这要着火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怎么可能啊？它着不起来。你们跟着我孙阿林干，那就是有福的。今年啊，就是我孙阿林发财之年。行了，阿姨不要搞了。你们不要看了，赶紧回去干活。今天不干出一千手来，谁也甭打算睡觉啊！不，
10: 怎么不喝了？干杯！还在想你民办小学的事情。你呀、啊，给自己找了一个大大的大难题。
2: 那怎么办啊？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孩子们找到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们一天天在长大，再不学习的话，就超过上学的年龄了。
10: 你现在倒是很关心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你自己小的时候上学可不怎么积极，不喜欢学校，只喜欢运动，经常逃课去游泳，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呀。你呢，生怕我妈知道我逃学的事情，所以每一次都要抢先她一步找到我，假装给我补课呢。
10: 对啊，不过找你也不难，我只要守在太湖边，你一冒头我就能看到你。哎呀，
2: 我现在才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
10: 放心吧，学校会找到的。
11: 哎，我跟你说啊，一会儿白偶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显得太过刻意，一定就当成是偶遇，听见没有？
12: 不行，你说的是
11: 什么？
12: 我根本来不了。
11: 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女孩都喜欢主动的，主动人生成大器，你记住没有？
12: 你还给我上课呢，你自己都没弄明白，还给我上课。
11: 说我的事。哎，出来了。
12: 啊，那我先走了，你帮我扛一会儿，你在这扛一会儿。
11: 不行，你来吧。
12: 白偶。
13: 哎。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2: 我们刚从警站下班，正好路过这儿。
13: 啊，从警务站回楼宅也不路过这儿啊？
12: 不路过吗？啊，那不是，来。
11: 哎呀，接你下班来的。
8: 这不明摆着呢吗？

0: 哎呦，这不是王警官吗？这么晚了，您是来检查呀，还是检查呀？还是来检查呀？孙老板，您这个地方确实该好好检查检查了。王警官，我带你进去看看。不用了，不用了。看来我们这个袁国白哦和王警官还是蛮有缘分的啊。这样好啊，你们两个的喜酒啊，干脆就在我这里办好了。
1: 不用了，孙老板，你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安全，我们是绝对不会在你这儿办酒席的。说，我们走。哎，孙老板，安全工作不能放松啊。这几天呢，看过了几处空房，都不合适，不是租金太高啊，就是结构不适合当教室。哎。
2: 这可怎么办呢？像现在这种居民房屋，找到适合做学校的太难了。
1: 这都说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就接着找吧。
2: 这地方是干什么的呀？
1: 哦，那是一个检站，每年的利用率啊都有季节性，现在呢还不到季节。过去看看吧。好。
3: 地方不错呀，啊，光线也好，地方也够大。怎么样？是啊，这儿合适啊，这儿适合给孩子们上课呀。太好了。
1: 好。
4: 同学们，明天咱们的铁皮房就要拆了。现在织女镇政府给你们提供了更加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报答郑领导。
1: 对你们的关怀，你们说好不好？
4: 好。谢谢小何阿姨。孩子们，谢谢你们送的花，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更应该感谢的是周老师和李老师。我们把这花献给这两位老师，好不好？哎呀，来，周老师和李老师呢，为了你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所以。 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两位老师对你们的期望，好吗？
5: 好，
6: 好，
4: 去吧。
3: 杨叔，领着同学们到新的教室，
7: 向左转，
3: 起步走。
8: 金副站长，那我们也跟着去了。

0: 是你们在抽烟吗？
1: 没有啊，谁抽烟了？
2: 哦，刚才可能是我前面抽的那烟味在身上。
0: 不是你身上的烟味。你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李国强。
0: 我问他呢。
3: 我是李国强。
0: 你把什么东西咽下去了？
3: 烟头。
0: 必须停工。
4: 停工。

0: 同学们，经过曲副镇长的努力，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新的教室。同学们，起立，我们进行一个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杨硕，起个头。
1: 起来，备起。

0: 咱们今天的第一课就由曲阜镇长给大家上，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现在啊，这里成为你们临时上课的地方。条件虽然艰苦了一些，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克服困难。等你们的新学校建成了，到时候你们会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我对你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听两位老师的话，不要辜负老师们对你们的期望，好不好？
2: 好。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请周老师来给你们上课。
2: 同学们，这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讲的是西汉时期，有一个叫匡衡的孩子，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学。

0: 从上回老夏向大家讲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失学的事儿之后啊，
1: 由齐美丽工作室带头，大家自发组织的募捐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啊。
0: 在此，老夏代表失学的孩子们，
2: 是美丽，
0: 向大家说声谢谢了。
1: 在老夏眼里，大家捐的不是钱，而是一份炽热的爱心，更是一份美好的愿望。
3: 来，露露啊，吃饭了。露露啊，吃饭
4: 了。哇，好香啊！
3: 吃饭啦！
5: 来了。哟，太湖白鱼。
3: 家用呢？
5: 来了。
6: 爸，
3: 这吃饭了。
6: 怎么想起做这个菜了？啊，
4: 这太湖白鱼啊，我最爱吃了。
3: 来，吃吧，吃吧。
6: 好。
3: 那，这个是你喜欢的。哎，
5: 来，爸爸奖励你一块。
3: 这是你喜欢的。
5: 啊，谢谢。
3: 露露，你吃鱼啊。
4: 啊，好。
3: 哎呀，这饭呀，这个团圆饭吃的是越来越冷清了。家里一共也就几个人，还缺两个。你是不是还跟着患大病？
5: 我没事儿，一两天就回来了。
3: 小何呢？
5: 嗯。
3: 小何呢？
7: 嗯，别说这个礼拜天了，就算下个礼拜天，他可能也没法陪你一块吃饭。
3: 嗯，我知道，是为了那些孩子。找不到学校读书的事儿是吗？
7: 嗯，是的，他们正在落实办学场所，听说政府专项拨款下来了。镇政府只有把新学校建好，孩子们才能安心读书。
3: 哦，我们办城现在现金周转已经不是问题了，想想我们给织女镇带来的那些麻烦，也该到我们为他们做点事儿，弥补亏欠的时候了。
8: 妈，您这行。
3: 明天叫刘梅带我到银行去，把我那个私房钱取出来一点，给那些孩子们用，总比存在银行里赚那么一点点利息好啊！
8: 妈，我支持你。
3: 嗯，
7: 行吧，那我回去就告诉小何。
3: 吃吧吃。
9: 同学们，今天啊。是我们蓝天旭日小学开学典礼，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织女镇的党委书记林书记给大家讲话。
10: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蓝天旭日小学开学的日子，欢迎大家走进课堂。阿姨在这里，真的要谢谢大家，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为织女镇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他们才能够安心的工作。你们呢，是小小的新织女镇人，叔叔和阿姨们有义务为你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我们也不会落下任何一名适龄的学童。织女镇永远是你们温暖的家。阿姨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够好好学习，不辜负爸爸妈妈对你们的希望，从这里开始，放飞梦想，我们加油，好不好？
11: 加油！
12: 好好。

0: 哎呀，你这个单子我真的接不了，你压单也没有用，你压单我没有线可以开。
1: 你怎么又打来了呢？你就是跪下来也没有用啊！
0: 加钱
1: 啊！说排
0: 加钱也
1: 排满了。哎呀，我求求你啊，你还是帮我这个忙吧啊！
0: 累死我了。
1: 看来呀、啊，今年啊，我们要在缝纫机前呀、啊，累了，吐血身亡不可。
0: 你这个乌鸦嘴！你说，你怎么？

0: 总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我跟你讲，现在的状况是，镇上那个小作坊啊，都搞那个消防整改，
1: 嗯，
0: 然后很多那个小作坊就停了呀。所以呢，经销商呢，自然而然的就把单子飞到我们这儿来了，高兴死你吧你！
2: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这儿没心没肺的高兴啊？
0: 妈，
2: 妈，露露退学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赚钱赚昏了，啊？有你们这么当父母的吗？今天就算办成，一分钱都赚不到也不重要。那孩子的学业是重中之重，懂不懂？赶紧去找人家学校好好沟通，好好商量。重要的是找露露好好沟通。孩子现在是敏感年龄，一定要好好耐心地跟他沟通，知道吗？佳瑶，你小时候因为跟人打架，妈妈放下手头所有单子，一趟趟地往学校里跑，跟人道歉，跟人沟通，你没忘记吧？佳瑶，陆焕，教育孩子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还站着干什么？去呀去呀！
0: 妈，那个订单那个，
2: 我是不是没有订过童装生产线啊？
0: 哎，
2: 快去！
0: 我手机。妈，我们走了。
2: 气死我你们！
0: 辛苦吗？
2: 好好跟人家说。
0: 哎哎，知道了。
3: 看，这该有的什么都有，看见了吧？你看看看这儿，啊，这些都装好的。哎呀，哎，你看这空调，这都给工人准备好了。
4: 你这宝龙不行啊，得拆掉。
3: 镇长，这宝龙可不能随便拆。您在镇上时间短不知道，我们这条街不但养活了这么多工人，还养活了一帮贼呀，成衣、碎布头、电瓶，没有他们不偷的。我这要是拆了这厂子，我就整个送给他们了。
4: 曹老板，我告诉你，你要是按规定做呢，每天下班前及时把那些碎布头啊、成衣啊锁在仓库，这样的话贼还能偷到吗？还有啊，我刚才看到那些堆满化纤物品的地方，你给电瓶充电，你不知道这是火灾的源头吗？哎，如果这些都做好了，那些宝龙根本用不上。
3: 那我这设备呢？设备被偷了怎么办呀？
4: 这每天晚上都有人巡逻呢。再说了，这设备这么大一个，那概率小之又小，那远远小于火灾。你这有人抽烟？
3: 抽烟？谁抽烟？
4: 闻到烟味了？
3: 不可能啊，我都不抽，谁敢抽？
4: 是你们在抽烟吗？
5: 没有啊，谁抽烟了？
6: 哦，刚才可能是我前面抽的那烟味在身上。
4: 不是。不是你身上的烟味，确定没有抽烟？
7: 巡长，你看那有烟头。
5: 这应该是外面的搬运工，他们进进出出，他们扔的。嗯，
4: 你没有抽烟吗？
5: 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李国
4: 强。我问他呢。你做库工做多久了？
8: 我是李国强。
4: 你。把什么东西咽下去了？
8: 烟头。
4: 这烟头能咽到肚子里去吗？赶紧把它吐出来。那，你这何苦呢？这烟有这么好抽吗？工人抽烟现象还是有啊，说明你管理不到位，这是要罚款的。还有，那个宝龙呢，是限两天之内要拆除，如果没有拆除的话，你要等着停工处分。
5: 说。停工。
4: 对，
9: 这款式现在很畅销啊，我们老板特地从外面找设计师打版的。
10: 嗯，确实挺漂亮。那看你们做多少手了。
9: 你作坊吃得下的话呢，至少5000手。
10: 5000手，也就是25000件。哎，那什么时候要货呀？
9: 孙老板如果一周之内能出货的话，我就让你们做。
10: 一周？大哥，你看10天可以吗？你看这裙子上的工艺确实太复杂了。
9: 真的不行，最多1周。
10: 大哥，你就帮帮忙吧，10天我准时交货，帮帮忙。
9: 那行，说好了，我最多就给你延长3天，10天时间，你给我把货交出来。
10: 好，

0: 我这就把单子给你开了。
1: 怎么样，孙老板？
2: 这个领口、袖口上的都不错。哎，你看看人这个针脚的密度也是可以的啊。
1: 是是。
2: 你这个工钱怎么算啊？
1: 那老规矩，上绣1.4毛，剪线8分，封领子3分，锁边1.2毛，那还有袖子和镶边，总共是1.3块一件。
2: 哦，好嘛，你看我就不跟你讨价还价了啊，就这么定了。哎，大家抓紧时间干活吧，1个星期全部拿下啊。
1: 好，你放心。
3: 好。白欧，老板这一单赚大了吧？要不然不可能这么爽快。
1: 5000手，我都给他算过了，布料成本不到10.3块，总共成本加起来都不到12块钱，卖给经销商25块钱一件，这毛利他就挣了32.5万，这一年的利润一半都出来了。
3: 白欧，你可真是我们精打细算的小能手啊！你在这踩缝纫机都可惜了呀。
1: 这有什么好可惜的？在这个地方多学一点本事，那将来一定用得上的。咱们赶紧工作吧。
3: 好。
4: 小何，我问你，你呢，白天要忙着上班，每个礼拜要抽2个晚上夜巡，你忙得过来吧？佳明没意见？
5: 他呀，他比我还忙。
4: 哎呀，阿姨是过来人，跟你说点心里话啊。这个夫妻之间啊，相互的沟通交流非常重要。你们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但是家庭还是要考虑的，否则你成个家干什么？
5: 也是啊，齐阿姨，您说的对，我以后啊，多抽点时间陪陪他。
4: 哎，

0: 林。嗯。
1: 哦。
0: 抓林。
1: 来了来了。
2: 二位领导，哎，有不事干呢，请。
3: 楼上还在工作呢。
1: 啊，哎，您请坐。啊，没有啊，马上就要下班了。
0: 孙阿林，
2: 嗯，
0: 你很过分的，你的二楼很热闹啊。
2: 啊，很热闹是热闹了一点啊，这两天呢接的单子多，加了个中班。
0: 加完中班以后呢，工人是不是就睡在三楼啊？
2: 嗯，哎，没有的，哎，怎么可以睡在这里啊？不能过夜的。
0: 明明就是睡在这里了嘛，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我们都看见了。
2: 啊，是那个衣服啊，哎呀，是这个样子啊，这两天呢，工人师傅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洗衣服，就在这儿洗洗晾着的。
3: 我上去看看啊。
1: 哎哎，站长，哎站长，哎呀，上头锁门了。
3: 那钥匙给我。
2: 钥，我没有钥匙，钥匙在工人那里了。
3: 这既然没有工人住，为什么还把钥匙给工人呢？
1: 啊？是啊，可说呢，我回头明天问问他们。
0: 编，你再编。
3: 孙老板，明天呢你会收到一张处罚通知，还有啊，你必须在三天之内给这些没有搬离的工人找一个安全的住处，要不然你这作坊只能停工。
2: 哎，别，这怎么又停工啊？停工我吃什么？就算我不吃饭，那工人师傅也要吃饭的。
3: 就因为大家都要吃饭，才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这口饭吃下去。
2: 哎呀，齐主任呐！
0: 哎，宋老板，
2: 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啊！
0: 怎么了？
2: 帮我跟曲镇长说个人情好不好啊？
0: 哎呦，停工通知都发了，这个情没有办法说了。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给工人找到住处，什么时候落实了，你自然什么时候就能开工了嘛。
2: 哎呦，齐主任，你可真的有点难为我了。我也想给工人们找房子搬家，可是像我这样情况的人很多，所以整个镇上哪还有房子给我租啊？

0: 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单子，你说这一停工，我拿什么交货呀？我总不能跟工人们一起喝太湖水吧？
1: 你的难处呢，我晓得，但是规定是不能破的。你还有多少工人没有住处啊？
0: 十几个呢。
1: 怎么还有这么多啊？哦，哥们，只有我给你想想办法喽。
0: 哎呀，拜托拜托，您可真是我的大救星啊，齐主任。齐大姐。谢谢谢谢。
1: 但是孙老板，规定你是要执行的，在工人的住处没有解决之前，停工是一定要停的，晓得吧？
2: 妈，露露吃饭了。妈，
3: 吃饭了。
2: 你们俩还好意思坐在这儿吃饭呢？啊？
3: 怎么了，妈？
2: 问问他们俩。
4: 妈，
3: 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妈？
5: 婉露让我在房间里受罚呢。
3: 受罚？为什么呀？
5: 他在学校里逃课，本来是要劝退的，是我跟人家校长好好商量以后，今天才正式上课的。哦，孩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们花在孩子身上教育时间太少了。
6: 我们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忙，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
7: 是啊，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管了家里的事儿，然后还要到工厂去。
4: 爸，哥嫂子他们平时管着通装厂，没日没夜的，确实可能照顾不周，只能靠您多费心了。
5: 我老了，再说了，隔代教育是不科学的，自己的孩子还是要自己父母教育，要多花心思在孩子身上，那教育是第一位的。小何啊，我看露露平时还是蛮喜欢跟你交流的，蛮听你的话的，你有空都跟她沟通沟通吧。
3: 好的，妈，您放心啊，我有时间一定找露露好好聊一聊。别生气了啊，妈。
1: 哎呦，太好了，上下两层就是他。
8: 啊，对，这栋房子呀是我爸给我留下的房产，我呢工作太忙了，也不可能每天都镇上郊外的来回跑，我呢就在镇政府附近啊租了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啊，如果大伙儿啊稍微挤一挤，住20个人没有问题。
1: 太好了，
9: 谢谢兄弟俩，
1: 太好了。那个有几间呢？
8: 啊，一共6间啊，一楼呢还有厨房，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大伙儿啊随便用啊。
1: 好，现在大家最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房租。
8: 哎呀，齐主任，什么房租不房租的呀，我都无所谓，而且这房子空久了呀就会爬藤长草，总得有人住吧，所以就当大伙是给我看房子了，好不好？哎呀，
1: 徐副镇长，织女镇有你真是福气啊，我要让那个老镇长的镇阳广播好好的给你宣传一下，对吧？走下来。
8: 齐主任啊，你可千万别这样。这个房子呢，确实是空的时间太长了。那大伙儿就进来吧，啊，一块儿拾掇。
10: 孙老板，咱可是说好的时间，你怎么又要缓几天？啊，
0: 哎呀，哎，你看，就3天啊，我们一定会按时交货。这样我再另外赠送您100首的园林山，你看怎么样？
10: 孙老板，咱也是老交情了，这一行的规矩你也懂，在织女镇时间就是钱，当初我让你们做就是图你们一个多快好省。
0: 是，
10: 我难道是图你这100首园林山吗？
0: 对，
10: 这单子如果交给万晨做，一天就搞定，你信不信？
0: 我信。
10: 要不看在咱们交情的份上，我不会找你做的。
0: 是，那是自然。
11: 老板，你先消消气，你看我们一家老小吃喝全都指望你了，要不这样，你先让我们把这一单做完。哎，春节泰国豪华游我们全包了，你看怎么样？哎，
10: 这一单做成了，我自己都能包起来，不用你们了。
11: 哎，老板。哎，
0: 好，您慢走。
11: 哎呀，泰国游

0: 老曹，不是我自己吹，我们在织女镇做童装那也是15年了，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委屈。哎，就算是挣凉气也要给我3分薄面的。这下好了，5000手。哎，5000手的订单让他去小河发一张纸给我就没了。我真想不通啊，我孙阿林到底哪个地方得罪他了。哎，我拍着良心想一想，我方方面面我都是给足了他面子的。哎，可结果呢？
1: 哎呀，算了算了，别生气了。咱们两个一年忙到头，都没有时间吃个饭喝个酒。我连找你洗个脚都要预约。来，今天啊，喝酒。
2: 喝喝喝。
1: 不值得为个运动员生气。
0: 哎，老曹，你说啊，我们都是生意人，断人家的财路，这就等于夺人家的性命，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的。现在好，我厂子里的大部分工人都要搬到乡下去住，这样一来，我上班就得推迟，下班就得赶早，这一来二去，那我少出多少手产量啊？
1: 孙老板，你可是我们镇上老板的形象代表啊！没有你扛不起的单，没有你干不了的活儿，啊！怎么到了现在了，你这个脑子怎么不灵光了？
0: 你什么意思嘛？
1: 什么意思？那我们镇上的厂子都停了，经销商的单子去哪儿了？
0: 还能跑到哪里去啊？那全跑到万城那里去了呀。
1: 对呀，那万城跟曲小河什么关系？你比我清。
0: 哎呀，我孙安林早就应该想到他曲小河有这招。我们是住着人家的圈套了。哎，没有关系，他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
1: 好，来。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二位领导亲自检查。
4: 不是什么领导，我是陪曲副镇长来的。曲副镇长来检查消防，我是来告诉你啊，你那十几个工人的住宿条件不错，曲副镇长专门说了，打工的人员都是大家的亲兄弟亲姐妹，所以连房租都不收了。
0: 哎呀，好好好的，哎，正阳广播里边已经说这事儿了，我已经知道了。
5: 孙老板，今天如果这里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复工了。
0: 哎呀，太好了，二位领导来了，那肯定合格，必须合格呀。这两天我天天背这消防知识，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3: 请领导请。看看看看看看啊。根据镇里的有关规定啊，我们宝龙啊已经拆掉了，你看这个楼里边的杂物啊也都清理干净了，
4: 这就对了嘛。
0: 这还不是为了早日复工吗？
6: 哎，等一下等一
3: 下，怎么
6: 这个电瓶车是不能再多带充电的，而且你这边还是2辆，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记住这个得要扣分啊。
4: 哦
3: 啊，
4: 那就扣分。
0: 哎，我不。
5: 孙老板，这是你抽的还是工人抽的？
0: 这谁？这谁干的？这不可能啊！我早就带头戒烟了。哎，谁在我孙阿林这里抽烟，那是要开除的。
5: 扣分。
0: 哎，防患于未然这个道理啊，我还是天天给他们讲的啊。哎，来来来，你们看啊。我们自查已经好几遍了，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啊。之前呢我们都自查过了啊。
5: 孙老板，你们还用热得快。
0: 哦，是是是，用它煮水和泡面呢方便得很。
6: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边还有个热得快，这是我们3令5申严禁使用的，他们还在使用，这个也是要扣分的。
4: 扣分，
0: 扣分，那就是不合格了。
5: 当然。

0: 像你这么一闹，我们多少小厂都会停工啊！停工一天能连着多少钱？你算过吗？为了拍你婆家的马屁，我们这个胳膊肘一拐再拐，往里头拐啊！啊，我看你啊，干脆把所有小厂的单子都送给万城算了。
1: 哎，孙老板，公和私两码事啊，不要混在一起说的。
0: 你的两码事，你心里清楚啊。
2: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和曲阜镇长有什么关系啊？你扯人家婆家干什么？明明是你消防做的不到位，控制下你的情绪好吧？
1: 你不是刚刚说天天学消防知识吗？啊，抽烟、电瓶车充电，还有这个热得快，都是引发三合一火灾的源头，必须杜绝。
0: 你才来织女镇混多久啊？啊，我看你呀，懂了就管，不懂了赶紧走人，要不然我们找郑镇长评评理去，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1: 你找谁都一样，我作为副镇长，我就分管你们企业安全的。对不起，今天还是消防问题，必须停工。
0: 停工？哎，你要是敢停工，我就跟你没。
3: 哎呦，哎呦，哎呦，镇长打人了！
0: 你们快来看，那镇长打人了！我要到镇上去告你们。
4: 怎么了？他副镇长就可以打人呐？我就找领导跟我们评评理，给我一个说法。副镇长办事，我还不找副镇长了，我就找郑镇长。
2: 什
4: 么打？
2: 明明是你自己不注意摔伤了，为什么怪到你这？
4: 是他的轻功老实人，
0: 郑镇长
2: 不好随便进去的。
4: 人不在，人不在，我那我就在这里等，我等到天黑，我等他回来。
2: 孙阿姨，你要不要实事求是啊？
4: 他凭什么打人呢？
2: 谁打你了？明明你自己摔坏了。
4: 领导就要给我一个说法。你凭什么要打我们老百姓啊？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副镇长，你来了。
4: 徐副镇长啊，我你昨天是没有看到我的脑袋，我被徐小河打了，你看他打的我的脑袋长了这么大个大疙瘩。
2: 徐副镇长，请你相信我好吧，孙阿礼在瞎讲，他在瞎讲，
4: 我瞎讲。
5: 不吵了不吵了啊，咱们有话好好说。
4: 不好好说，我这气咽不下去啊。
6: 马上把这些文件发下去。
4: 不是大厂长啊，
5: 是我吧？不是，
2: 你说啥？
4: 就我不去你的办公室了，我不找副镇长，
7: 我一定调查清楚，还你一个公道。
4: 咱们就是
7: 正，我一定调查清楚。
4: 找我，领导，
7: 还是找我？怎么回事？
4: 郑镇长啊，你一定替我们老百姓来到
7: 这儿啊！这是干什么？
4: 他徐小泽，他打人呐！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打。
7: 不不不，这样。进办公室去，
2: 你
8: 得给我一个说法。
2: 他在乱讲
4: 啊！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5: 哎，大伙儿忙去吧，散了吧，散了，散了。小何镇长，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呀，确实没有主动伤人。但是，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就是你不了解基层工作的特点，用管理运动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那是行不通的。这种工作方法有点简单粗暴。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运动员出身啊？你要是一出手的话，别人是会摔跟头的，这样对你的影响多不好，是吧？我啊，早就跟你说过，要让这帮企业老板从思想上根本转变观念，着急是不行的，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一根筋死扛到底，在织女镇行不通。这个也是我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供你参考。
1: 谢谢镇长。

0: 怎么？今天的菜不合口味？
1: 没有啊。
2: 我今天为你做这顿饭，可是为了祝贺你。
1: 祝贺我？为什么？
2: 祝贺曲小河同志任职至今，碰上第一颗硬钉子，而且碰得头破血流。
1: 有你这么做老公的吗？看我笑话是不是？
0: 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回想一下，自从你坐上。

0: 副政长这个位子，是不是一切都太顺利了？林书记帮你，徐副政长人前人后也支持你，可是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副政长，工作如此一番风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现实生活就是一把折叠刀，喜欢把人折腾来折腾去，一不小心，你就会被割伤。
1: 所以，小何，这次的教训，你更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历练。
2: 您说的也对，就像我以前在游泳队一样，也是一次次历练出来的。
0: 对，所以吃饱饭，继续接受历练吧。
2: 可是我还是想不通啊！我为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一直在努力的做。
3: 而且吧，消防管理条例那么明确，大家照办就行了，为什么都那么抵触呢？
4: 利益使然吧，这其中的原因可能还得靠你自己继续深入了解。
3: 哎呀，来了，看老爸给你来一个啊！你看，进了吗？好久没斗牛了啊，咱俩来一盘怎么样？
4: 斗什么牛啊？
3: 揍你！别在这里装时尚了，老爸，想骂我就来吧。老爸什么时候舍得骂过你呀？这不是想着知道你心情不好，老爸过来跟你聊聊天儿。
5: 你要聊就聊吧。
3: 哎呀，聊一聊。露露，画画怎么样了？
5: 把家园都画下来了吗？还没有最后完成，总感觉缺了些什么。
3: 缺点什么呢？是缺老爸老妈吧？爸，啊，你这纯粹是在尬聊吧？<笑>对对对对，老爸尬聊了，宝贝儿，尬聊。啊，这样，露露，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5: 讲吧。
3: 有这么一家人啊，爸爸妈妈。 两个兄弟，家里面条件呢就挺穷的，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出国深造，但是只能去一个人。那老大、老二就拼了命的去竞争这个机会，但是不幸的是，老大在一次运动的时候这个腿啊受伤了，那没办法，那就出不了国了，只能老二去了。这老大的心里就特别的不平衡。 哎，这个学习成绩就一落千丈，打架、闹事儿、旷课，那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学校开除了。这个老大拿到这个开除通知书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害怕，硬着头皮就回到家了。进家推开门，他真没想到，不但没有挨打，爸爸妈妈给他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妈妈很诚恳地跟他讲：“孩子，你这次退学。” 不是你的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平常就忙于工作，完全忽略了你的生活和学习。爸爸妈妈向你郑重的道歉，并且向你保证，从今天开始，你的生活和学习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特别是在你高考的时候。妈妈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就陪着你。哎，你猜怎么着？后来啊，这个老大考上大学了，二本呢，我跟你说。
5: 你说的这个老大。
3: 就是你自己吧，这老二就是我二叔吧，这爸爸妈妈就是我爷爷奶奶吧，还是我儿子聪明。<笑>露露，其实今天爸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给你郑重的道歉。你的退学也不是你的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我和你妈呀，平常太忙了。 不，这是借口。再忙也有时间的吗？但是今天，老爸在这儿跟你保证，我和你妈一定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对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我们要尽心尽力，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们？那你们以后不能再吵架。那你也要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
6: 成交。
3: 成交。
6: 三合一厂房火灾的隐患。嗯

0: 在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说是有30来年了吧。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财力、物力、人力，更主要的是一个领导者的魄力。
1: 对，夏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相信您当镇长的时候一定也想改善三合一厂房的状况。

0: 弄不好就会捅出一个大娄子。
1: 我在游泳比赛的时候，想的最多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因为终点就在自己的泳道上。三合一厂房的问题摆在眼前，无论多困难都要纠正。
0: 那么你就拿出一个领导者应有的魄力，解决它，改造它，从根本上铲除咱们织女镇火灾隐患的根源。
2: 好吧，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呢，刚才大家都议了一下，下面啊，曲小河副镇长想就上一次和快乐通商城的企业主孙阿林发生纠纷的事情做一下说明。
1: 我跟孙阿林之间发生的冲突相信大家都听说了，虽然齐阿姨一直在为我开脱，在跟大家解释我没有动手打人，但是不瞒你们说，我当时心里真的是有打人的冲动，但是打的不是孙阿林啊，而是我自己。为什么呢？我恨我自己怎么就没有本事把非常简单的道理跟群众讲清楚。我没法劝大家把这个消防安全的事情按规定认认真真的做好。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想，我错就错在缺乏工作经验，我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记得老镇长夏伯伯跟我说过一句话，一个镇的产业经营就像一件毛衣，千丝万缕地勾在一起，断了一根线它就会漏一个大窟窿。所以这项工作我还会继续地做下去，而且我会更加的严格严谨，哪怕我受到更大的委屈，我依然会坚持四个字，绝不放弃。
3: 珠儿，你还在练这个颜真卿的多宝塔杯啊？啊，
4: 对啊，
3: 你该练练曹全杯了。
4: 爸，
3: 嗯，
4: 曹全杯的隶书呢，我早就掌握了，现在这是温故而知新，再巩固巩固基础。
3: 行，
5: 珠儿，你找媳妇儿要是有练字这个功夫就好了。哎，你看看把夏秋这么好个姑娘错过了。
4: 妈，你能不能不提这件事情了？我跟夏秋完全不合适。
5: 不合适，那你找个合适的呀。那我就永远不……
3: 哎呀，别叨叨！
4: 我上哪儿找个合适？
3: 哎呦！
6: 哎，
3: 来来来，
6: 王叔叔，
4: 还有，
6: 齐阿姨，
5: 找淑儿啊？
6: 啊，对，阿姨，我找她有点事情。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那你们俩去有事儿吧。
6: 好，阿姨，
4: 好，
6: 我先过去了。
4: 我跟白偶先出去一趟啊，
5: 记住。让妈，不要提。
4: 哎呀，知道了。

0: 由于你亲自带人给那些消防设施不达标的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现在全镇已经有将近970多家的企业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
1: 你现在趁着这个整顿呢，可以把厂里的废料整理整理，然后把老化的电线换一换。
2: 我听说您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把腰给闪着，现在肯定好了。您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真漂亮。
1: 因为我们家祖上三代都是裁缝，后来因为我爷爷生了一场大病才回家种地，这个是我奶奶的手艺。淑文，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把裁缝店重新再开起来，在织女镇上做一个服装厂老板。
2: 可以啊，向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看来我们织女镇全部都是像小何这样的女将当先，祝你成功。
1: 但是这镇上三天两头闹火灾，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这些打工的，可是搬出去住又会影响工作进度，毕竟谁也不想少挣钱啊。哎，孙老板他这个人虽然说很精明，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作坊一停工，大单子跑掉，我们所有人都得休息，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很不安，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到活。
2: 其实小何这么做呢，主要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所以他才会在消防管理上这么严格，因为他不想再看见出人命了。但是我相信目前这种两难的处境不会持续很久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你的梦想也一定会实现。
3: 消防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房子。给镇上所有的企业和居民多发一些宣传资料，检查他们的消防设施，从思想观念上帮助他们提高，这才叫防患于未然。
4: 措施跟不上，光靠宣传教育能从根本上解决防火的问题吗？夏正阳老镇长告诉过我，这几十年来对消防的宣传教育就没有间断过，可为什么还频频发生火灾呢？我认为还

0: 我是措施跟不上，不敢动产值产量 GDP 这块奶酪。当然了，我不是不要产值和产量，更不是不要 GDP， 我是不想再看到我们镇上的务工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1: 小何站长，我这里有一份情况调查分析。由于你亲自带人给那些消防设施不达标的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并且让他们停业整顿，尤其是要求那些三合一厂房的企业关闭他们的职工宿舍。现在全镇已经有将近970多家的企业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这近千家企业开不了工，他们上门来闹事怎么办？我们按一家企业20来人算吧，近千家企业就是20000多人。小何站长，当面对20000多人的场面的时候，你能扛得住吗？这近千家企业的员工和企业主，不会不知道我们这么做是为他们好吧？
2: 如果有这样一个前提，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集结20000人上政府来闹事。
1: 万一来闹呢？
0: 我是受镇党委和镇政府的委托来管理这项工作，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挡着。
1: 小何站长，我完全不怀疑你有这个能力面对几万人的场面，但是你别忘了，这里不是运动场，也不是游泳馆。 你面对的不是那些欢呼雀跃的观众，这里是全国童装企业的半壁江山，是40万外来劳动大军的集中地。一旦经济受挫，劳动者们拿不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会怎么样？那时候，他们面对你不是为你鼓掌欢呼，而是拍巴掌抗议。
0: 我们可以再把工作做得细一些，措施落实得更具体。
1: 我相信群众有再大的意见和不愉快，都会慢慢消除的。镇长，请您多给我一些时间好不好？小何，你呢，是我非常尊敬的同事。哎，咱们撇开我们职务上的关系，论年龄我是你大哥吧，你能不能听大哥一句话？
0: 当然，您说。
1: 你是真不知道。
3: 镇上的那些企业的小老板们，对你的意见有多大？妈，您这风湿病也不见好，我给您贴上这膏药啊。但是呢，只能是缓解一下疼痛，不能治本。您就应该在家多休息休息。
4: 不行不行，我只要和三妹啊摆上摊儿，我就不觉得疼，在家越待越疼。
3: 你就别去摆摊了，这天天跑来跑去的，这腿怎么能好呢？那不行，呀，以前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现在啊，天天得去。
4: 您又不愁吃不愁穿的，干嘛那么辛苦啊？你不知道呀，现在摆个摊儿多难呐，一天不去就被别人占上了，都在抢摊位呀。
5: 怎么样？怎么样？算出来没有啊？还差多少？还差1000手。1000手，那就是4000-5000件呢。后天这叫货，这怎么赶得出来啊？现在是缝纫机也不够，人手也不够，招工的比往年多了一倍，生意上翻了三番。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4: 嗯，那就只有让工人干通宵喽。
5: 那不行。 这要活的老板对质量看得特别重，疲劳作业肯定是要出事的。返工更消耗时间。再说了，出了这一单子，大大小小的单子加起来还有3000手要赶。老孙呐，我是看明白了，咱们两个是有命赚没命花呀。要不这样，咱们把这些单子转出去一部分，你看行吗？
4: 转出去，你疯掉了！ 我们怎么能看着眼睁睁到手的鸭子飞掉了？不行，
5: 那只有一个办法，日夜加班。

0: 不提供。
1: 小何啊，那这就是所有的摆摊名单。哎呦，累死了！现在这个市场啊，摆摊的人太多，尤其我们今天去的这里，必须加，马上加摊位。
2: 这么多呀？这都是为了生计吗？
1: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啊？这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像山妹那样，小部分的就像你妈那样。
2: 您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人摆摊儿都是因为生活需要，那小部分人摆摊儿呢，那就跟我妈一样，不能让自己闲着。
1: 你看看你妈整天都干什么，就爱到人多的地方去转一转，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我还健健康康的活在这个世上。
2: 好，齐阿姨，您说的我都明白了，这摊位的事吧，我回去好好想想。
1: 好啊。
3: 哎，你看你看，我刚刚收到一个群消息，孙阿玲的童装厂要招夜班工啊。孙老板可能是有急单，晚上还要开夜班，一晚上十小时，1000块呢。
4: 他们要招多少人？
5: 群里说人越多越好。哎，要不然咱们几个一起把这份外快给赚了吧。

0: 徐副镇长，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让你替班跟我一起巡夜。啊，听说你本来今天是要去看电影的。
1: 啊，哎，没关系，这电影啊，今天不看，明天也能看。再说了，这巡夜挺好的，就当散步锻炼身体了。
2: 哎，黑哥，算了算了，我跟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了。
3: 站住！
2: 你听不进去啊？
3: 不行，
2: 情况明明就这么摆着嘛。
3: 什么摆？
2: 这不是我的问题，
3: 你的
2: 是你的问题。
3: 你花钱
2: 吗？你这
0: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吵什么呢？有话好好说。
4: 哎呦，哎，好，两位镇长来了，二位给我们评评这个理啊。
5: 他为了干活，花1000块钱十个小时，把我的工人挖走了，干一宿，第二天我的工人怎么干活？我的产品质量怎么保证？全在厂里睡觉啊！我跟你说，你这叫挖我的墙角。
2: 切，曹金海，你要讲清楚，我哪里挖你的墙角啊？我只是在这个广告圈里面发一个广告而已，具体的你说从哪个场地里来的，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4: 孙大林，你这样做严重破坏了我们织女镇的规矩，你懂吗？我跟你讲，这也就是今年，搁着前两年，你这个厂子就让我给砸了。
2: 哎呀，笑话！我看谁有这个胆子，你砸一个试试。
3: 我今天就砸给你看看。
2: 那我就不信我跟你说胆子。
1: 别动不动就喊打喊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做任何事情你们都要想好后果。
0: 你们两个人的矛盾我都听明白了啊，这种竞争方式在我看来确实是欠妥的，用砸钱的办法，今天你砂1000十小时。明天他砸2000十小时，这不是把镇上的商业模式给废了吗？
4: 哎，你听见了吗？
0: 孙老板，你确实破坏了行规啊。
2: 我破坏了行规啊，那全是托你屈服镇长的福啊。
1: 孙老林，你怎么说话呢？
2: 那你让我怎么说话啊？你说完全是因为他屈服镇长，搞什么防火整顿，让工人们强行的搬出去，使他们无工可上。哎，我才破了行规的，你以为我多花一个奖金请人我乐意？我
1: 那你就别接那么多单子，量力而行。你说你为了挣钱连规矩都不讲，什么安全底线你都敢破，这合适吗？你说你挣钱为什么？不就为了过顺心的日子吗？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过的，你舒心吗？再说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都已经过了午夜0点了，每天工人白班

0: 这个三班夜班连轴转，这叫疲劳作业啊！你说那样生产出来的童装，那质量能合格吗？你们两家童装厂是织女真的老企业，完全可以用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合着两家的人力物力一起来把这个订单及时完成呢？
1: 跟你这种不三不四、不仁不义的人，我永远不合作。
2: 跟你这屋里我就不反可讲。
3: 再见，再见。哎呦，真没有想到一个消防整治留下这么多后遗症。
2: 这个呀，不是后遗症，是阶段性调整引发的阵痛。如果治理成功了啊，那么这个阵痛就能消除。 三合一厂房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鞭策我们在治理三合一厂房的问题上一定要落到实处。
4: 对啊，我们得抓紧时间。不过呢，这个订单完不成又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这儿。不过像刚才那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不然的话又打又闹的，我们基层治理会越来越难。
3: 徐副镇长啊，说到底，这三合一的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
5: 那么一切就都解决不了。走吧，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4: 镇长，你找我啊？
6: 啊。
4: 小何站长，后天你去市里报道，参加一个干部培训。后天我去市里培训。
6: 你的职位很重要，市里呢对你有特别重视，让你参加培训，加强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4: 可是消防整治的事情还在进行中，这个时候我去培训合适吗？哎，要不然我跟市委说明一下情况，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6: 肖同志，这是组织的决定。
4: 哦，我服从组织安排，谢谢镇长。

0: 佳明，
1: 嗯，
0: 我妈的药膏快用完了，我在网上已经给她订了，应该这两天到，到时候你送一趟。
1: 知道了，这件事儿从昨天晚上收拾行李到现在，你交代了三次了。
0: 有吗？
1: 有啊。嗯，你怎么了？恍恍惚惚的，出什么事儿了？
0: 镇上消防检查的事情，我还是放心不下。
1: 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你这个人呢就这毛病，心太重，一有什么事儿就放不下，有的时候不能这么愁。
0: 当时你喜欢我不就是喜欢这股轴劲儿吗？怎么了？现在成毛病了？
1: 不是那意思，不是毛病，我是怕你去了那儿，又担心消防检查的事儿，然后这边顾不上，学习也学不好。
0: 啊，对了。我快忘带我的膏药了。
1: 你看看你，我真是不想说你了，就想着妈的膏药，自己膏药忘了。行吧行吧，我回家拿了，然后给你快递。
2: 哎，小徐，嗯，这顿饭啊，咱们就不 AA 了。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我想借着这顿饭给你道个歉。
3: 道歉？道什么歉？
2: 本来这次市里的干部培训名额按理应该轮到了你徐副镇长，但是我思来想去，还是建议把这个机会给小何。
3: 镇长，您多虑了，我这一大摊子工作呢，忙得很，您真把这名额给我了，那恐怕我也脱不开身呢。
2: 来，做的原因吗？小何啊，年轻，没什么工作经验，啊，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发展了30多年，那可都是老镇长和我们这代人，上刀山下火海打拼出来的。小何虽然说也是织女镇的人，他毕竟从小就离开了这里。从他担任副镇长以后，我观察下来，我觉得他对织女镇没有保护的感情，只有改造的激情。

0: 我担心的织女镇的经济发展工作会不会在你们这代人手里面他就走了弯路。
1: 镇长啊，您这番话呢
2: 我确实很赞同。最开始我也很赞同曲副镇长的消防整改，但是看到现在的织女镇经济如此萧条，我真的是非常心痛，我对自己当初支持整改有些动摇。
0: 我认为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啊，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那就是发展经济， GDP
3: 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0: 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从何谈起？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担心当我们这代人交了班之后，这个织女镇的经济发展它可能就会有所下降。
1: 镇长，您的意思我懂，我是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您对我的悉心栽培。您的眼界和格局啊都是我自愧不如的，以后如果我在工作中有什么疏忽和不妥的地方，您多提点啊，
0: 互相学习。
4: 哎，怎么样？
5: 哎呀，川阳
4: 啊，
5: 你不做毛笔啊，我以为你眼睛不行了，要收山了，没想到你在画这个呀。
4: 哎，我的眼睛是不行了，所以我要趁着我的眼睛还好使啊，赶快了却我的一件心愿呐。
5: 你这可是不务正业。
4: 哎哎，老夏，这此言差矣啊，我们王家啊，祖辈上就是刻字、印书、贩书，一条书船从家门口的这个布头摇出去啊，既可到京津，又可到川蜀啊。
5: 嗯，
4: 啊，可是到了我的上一辈啊，书传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我要趁我还活着，把这个书传的历史记下来，要给世人留下一份书传航行图，也算是给我祖上留住了一份荣耀啊。再说呀，这才是我王传颖如今的正业。
5: 哎呀，传颖，你这个心愿呀，我真是佩服。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话，我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4: 好。

0: 那今天晚上我去接你下班吧。
1: 不用了，我应该工作到挺晚的。
0: 没事，我今天下班早，而且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再说了，你晚上自己一个人走夜路也挺黑的，不安全。
1: 那好吧，晚上见。
0: 晚上见。
1: 我走了。

0: 王叔，
1: 干嘛？大白天神出鬼没的。
0: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晚上看电影去。
1: 我今天晚上没空。
0: 哎，明天呢？
1: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啊。

0: 孙经理，您怎么又把这拆掉的宝龙装回去了呀？
1: 这是我的企业，你管得着吗？
0: 这里有规定，为了员工安全，不能用宝龙把生产车间封起来。你这样是违规的呀！
1: 你懂得什么叫违规呀？哼，
0: 还志愿者，你倒是志愿了，你得问问人家乐意不乐意啊！
1: 行了，别管那么多闲事了，
0: 我劝你，你不听是吧？你等着，
1: 你等。

0: 你们家，齐主任，快乐同乐场又用宝龙把生产车间给封起来了。小陈，你在这盯着，我和小刘去一趟。
1: 哎呦，我求求您了，齐大主任，您能不能少管点闲事啊？郑镇长都说了，企业的事情就要企业自己解决。您可倒好，一个退了休的干部哦，还成立了工作室，什么事情都想管，你还让不让我们企业活喽？
2: 孙阿林，你有什么困难，你晓得来找我们工作室，我们工作室帮你解决了吧？啊，现在好了，你在嘲笑我们，
1: 我就问你，你这个停不停？
3: 停。
2: 不可能！那好，孙老板，你听好了，这个你不停，我就让你全停。走了，当心，当心，
1: 走，
3: 全停。
1: 哎呦，呵呵，吓唬谁呀？
3: 慢点。

0: 喂，
1: 徐副镇长，我听秦阿姨说咱们镇的消防检查整改工作停止了，
2: 这是真的吗？
3: 就这件事啊，我找郑镇长沟通过，要完成今年的 GDP 任务，时间非常紧迫，如果不抓紧，那全镇的业绩就会往下掉，年初制定的目标呢也不会完成了。
0: 所以啊，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干扰因素，集中精力抓产值。
2: 啊，那我明白了。
3: 你在那边也挺好的吧？
2: 我挺好的，这边课程马上结束了，那我们回去见了。
3: 那再见。
2: 好嘞，拜拜。
4: 欢迎曲副镇长培训回来，下面有件事儿向大家汇报一下。
5: 织女镇上半年的经济报表，
0: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4: 相比较去年，下滑了16.8%。可以预见，就目前形势来看，今年的收益不容乐观。就目前这种困难状况，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徐康同志，你是负责童装生产和项目开发的，请你先谈一下吧。
0: 哦，上半年出现的问题，原因很多。仿牌制造的取缔，导致整个童装产业链处于了停滞的状态，这是阶段性调整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余波。还有，在消防检查过程中，通知部分工厂停工整改，这也确实影响到了企业的接单。
4: 无论是取缔这个仿牌童装的问题，还是消防设施的整改问题，这些都是必要的整改措施，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把今年 GDP 数据完不成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给否定了吧。
6: 哎，我们大家倒过来想一想啊，无论是消防治理还是取缔仿牌童装，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织女镇的童装发展更安全更顺畅吗？怎么到头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4: 哎，我请诸位回去翻一翻往年的这些业绩报表。织女镇的 GDP 总产值连续三年占据全区五镇之首。难道大家真的忍心看见今年的 GDP 数据往下滑吗？
2: 我觉得消防整治的难关过了，这个生产就更安全了。这商户对织女镇的信任度也提高了，接单就更容易了。其实只要我们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我相信织女镇 GDP 还是能达标的。整改已经进行，我建议不要半途而废。

0: 身后门。哎，
1: 三令五申啊，你觉得楼道里好堆成这样吗？
0: 哥，马上处理，
1: 全部清空。
2: 为什么日期不一样？你懂的。
1: 你们这些老板啊，通通没有安全意识，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楼下是工厂，楼上就不好住人的。
2: 你这就是三合一嘛，限期搬走。
3: 曲副镇长，你看看，自从上回那么一停工，再加上孙阿玲挖我的人，你看我这儿，别说火灾了，连个鼠灾都没有，哪还有人气儿？
4: 你现在趁着这个整顿呢，可以把厂里的废料整理整理，然后把老化的电线换一换，那些设备啊，检修检修。
3: 我听说您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把腰给闪了，现在肯定好。您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更换设备，维修电线，有钱吗？
5: 没有资金呢。
6: 老板，我要辞职，下星期回老家，工资能结一下吗？啊，
3: 人可以走，工资得等等。
6: 怎么工资还能欠呢？
3: 我下午去医院卖了血啊，把钱给你。
6: 老板您，
3: 该干嘛干嘛，别起哄。
4: 曹老板，你有没有想，如果你的厂子真出了大事，你身上的血够卖吗？
7: 哎，楚儿，下班了一起宵夜吧。
8: 今天不行啊。
7: 为什么呀？哎呦呦呦呦，那是吃不成了啊！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先走了。
8: 哎，没报备别喝酒啊。
7: 知道。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路过呀。哎呀，你也是给熟人送吃的来了？
1: 给你了。
2: 怎么样？好吃吗？
0: 这怎么能说是好吃呢？简直是太好吃了！嗯，自然我爸比他们教的人。
2: 对你的手艺都占不了口。嗯，那如果让你吃一辈子，你愿意吗？
0: 愿意啊，当然愿意。
2: 真的？那咱们可说好了，你不许耍赖啊。
0: 好。
2: 米线有点干，下面有汤，你记得把汤给喝了。
0: 好。
2: 那我就先走了，你慢慢吃，筷子我留着了。
0: 这就走啊？
2: 我先走了，你慢慢吃。不用了，不用了，你吃吧，我走了。

0: 你能别跟着我了吗？
1: ？
0: 你再跟着我，我报警了。
2: 报警？那你报我吧。哎，
3: 阿娇，
1: 你要走到哪儿去啊？
0: 大武，你就别想着再安慰我了。
1: 我普大武安慰人还是本着说真话的原则的。还有一个事儿，我早就想说了，趁着今天都说了吧。
0: 你说吧。
1: 有人对你爱慕已久，托我做媒呢。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做媒？我夏秋的婚姻我做主。
1: 不是你都不问一下这个人是谁，你就拒绝啊？
0: 我管他谁呢？
1: 我，蒲大武。
0: 大武，你觉得你说这些话开玩笑就能达到安慰我的目的吗？
1: 我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把手给我。

0: 各位好，这里是正阳广播，织女镇的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维护。我们镇上万家童装厂，每天产生的垃圾非常多，由于环卫工人有限，不能及时清理全部垃圾，所以需要商户自觉垃圾分类。
1: 夏老师啊，这个播出去能有用吗？
0: 我洗的。
2: 我跟你说啊，织女镇的环境问题可不是读一两篇稿子就能解决的。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各个童装厂都在忙着完成订单，谁有功夫配合你啊？
3: 你这孩子，你怎么说你爸爸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水镇，
1: 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也不想这么早回来呀，但是集市太乱，味道太大了，实在待不下去。
5: 卫生确实让人头疼，我得给小何反映。
6: 我们织女镇呢，各企业一般都是自扫门前雪，但是每年到了旺季，这门前雪都不扫了，镇容镇貌也随之变成这个样子。在这块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3000多家童装企业，40万人在专门

0: 同事童装生产。那么清洁工人你们知道有多少吗？全镇清洁工加起来不到30人。清洁工作是一个镇综合素质考量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记得我退役回到家乡那一天，刚进镇，吹到脸上的不是清风，而是垃圾袋。我调查过，有一些中小商贩呢，他们的收入是在4000块钱左右，那环卫工月收入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而且还替他们买五险一金。那如果让商贩中的一部分人转行，那不仅满足了环卫口的需要，也缓解了这个摊位的压力。你们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
1: 嗯，我们织女镇脏乱差的现象确实该好好治理了，让一部分商户变成环卫工人，我觉得这个创意提得好，我赞同。
2: 嗯，我也觉得这种方法可以试一试。
3: 我在建议是不是联系一下齐美丽工作室，来配合小何一同把这个工作给搞起来。
0: 好，如果大家的意见统一的话，那我就照办了。
3: 好。
4: 今天的正阳广播，老夏要播出一则招聘广告，招的是我们织女镇现如今最最需要的环卫工人。
5: 各位，我们织女镇需要环卫清洁工，只要是60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应聘，不仅工资待遇好，还会给大家买五险一金，保证劳动者的权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6: 这是干什么？招工啊？
7: 我们连服装厂都不愿意去，谁愿意出来扫大街？还要看人别人脸。
6: 这个老伯，你的话讲的不对啊，扫大街怎么会是看别人脸色呢？扫地嘛是看在地上的呀，对吧？
7: 我都一把年纪的人了，出来扫大街我儿子也不能同意，这是让村里知道，他不得笑话我们家连脸都不要了。
5: 这扫马路是一份工作，跟穷与富没有关系，更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再说了，这个清洁工的收入不比摆摊差呀，真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
8: 就是
5: 啊，谁报名？
7: 谁愿意出来扫大街呀？九镇长，要是让你老妈出来扫大街，她能愿意吗？
9: 我愿意呀。哎，就看啊，他妈来了，他妈同意。这工作清清白白的啊，分什么贵贱呢？你真是的，我们出来摆摊是不愿意闲着。哎，现在还有工资拿，我愿意。
5: 妈，我支持你，
10: 我也愿意，
11: 报个名，
9: 还有工资呢。
6: 对对对，啊，你们不愿意啊？不愿意，来来来，把表还过来。谁愿意？
10: 拿过，放过，放。
12: 来来来来，
6: 你们填表呀？
9: 我不认识，
6: 认识字啊？你们两个
12: 还有谁呀？
4: 大家都说，织女镇遍地是黄金，遍地也都是垃圾。
13: 黄金不怕多，可垃圾怕多呀。要把环境搞好，一靠大家自觉维护。二靠环卫工人辛勤的劳动啊。

0: 小陈，小陈，可以了。
1: 行了，快能报名了。
2: 可以啊，可以啊，你要报名啊？
1: 我报名。
2: 来，把地址、电话、家庭住址写清楚啊！来。我们会打电话通知的啊！来，阿姨，来，等等，
0: 这个写清楚啊！
2: 你们自己带着笔吗？有没有带笔的？
0: 字写清楚。还要不要啊？要不要啊？
1: 啊，对。
2: 好，随便写。好了，
0: 好，给。

0: 管是谁找了对象，都要在全楼宅说一声，要通报一声。人家小何和佳明也是到处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你们两个的事情跟我们讲过吗？
1: 这不是没来得及吗？
2: 在座的这几位呢，带我们调研组参观了几十家三合一厂房的企业，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看到了这个触目惊心的大火山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9年的战争温情片《阿瑶兰》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作品。影片改编自延安保卫院的真实历史事件，它摒弃了战争片常见的宏大战场叙事，以细腻的笔触聚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保卫队护送数十名革命后代撤离延安的艰难历程。这部影片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却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全片以守护为核心，用质朴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展现了革命先辈们在残酷战争中对未来的珍视与坚守，既有着战争片的厚重感，又饱含着人性的温暖。一经上映便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极具特色的红色经典。

跟善宝医院阿姨，去吧。

0: 战他去吧。
1: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见过了，出什么乱子了？
1: 再见再见啊，一路上当心了啊！
2: 一路上平安的。
1: 来来，你来拿，
3: 这刀子给你拿去拿。
0: 哎，让让路啊！

0: 哎，好，好，好。哎，伙计，帮个忙。
1: 罗大叔。啊。罗大叔，是我，蓝妹子。
0: 哎呀，哎，来，快帮我填这花名册啊。
1: 孩子叫耿亮亮，5岁。我叫方华，在吕布卫生大队工作。
2: 孩子的父亲
1: 牺牲了。
0: 好，亮亮，跟着爷爷走，穿军装，骑大马，咱们上太行山。
2: 走吧。

0: 说，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1: 嗯。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0: 把警卫派拉上去增援三营。校队长，这为了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是，把三营教导员李楠同志给我喊来。
1: 教导员，警卫派拉上来了。校队长命令你马上去肩负新的任务。
2: 连长。

0: 挂彩了。
1: 啊，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0: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1: 反正打红眼了。
0: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1: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嗯。好了。
0: 啊。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
2: 站住！
0: 好大的脾气！有什么牢骚，你说吧。
1: 你还是下决心把我从火线上撤下来。首长，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可我……
0: 流血牺牲为了什么？
1: 保卫延安，
0: 这不都是延安的娃娃？要知道，他们揪着多少爹妈的心呢？你呀，是啊，你现在还不大理解呀。将来你当了妈妈，也许就会……
1: 不。我去，我是服从命令。
0: 那就这样吧。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1: 是，
3: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1: 那你呢？
0: 上马吧。
1: 好。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0: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1: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1: 行。
3: 首长，画像呢？
0: 这是延安鲁一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你可真喜欢孩子。
4: 报告，彭总来电。

0: 你和交代员一起去。
1: 首长，那吕布空了。再说你，
0: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三个旅。

0: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1: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0: 没有啊，焦德爷，这一下子
1: 怎么向他交代呢？

0: 可找到了。
1: 你们来了，这太好了。
0: 立正，拍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2: 啥叫敌情？
3: 敌情也不懂。
2: 你懂，你懂。
3: 敌情就是大老虎。
0: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2: 已经完了，快跑！啊、
0: 教导员。
4: 妈妈，爸爸，我。
0: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5: 他学二八，
6: 他不学二八。
0: 别乱吵吵，都回去。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5: 不，
0: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去吧。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5: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0: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5: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呵呵，
0: 你要不要认保育保育啊？
5: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啊，
0: 行了行了，好好干。
5: 是，首长。
0: 叫大姐。
5: 是，大姐。
0: 情况怎么样？40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5: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0: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5: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0: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7: 开饭啦，小朋友们！
0: 大叔，
7: 教导员，
0: 我来吧。哎、
7: 我就说嘛，再难，
0: 别着急，
7: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0: 大叔，
7: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啊？
0: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7: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

0: 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1: 这可不是在延安。
0: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医院第一。
2: 哎，幼儿园，
3: 洗完汤做好了啊。
2: 吃饭了。
4: 那
5: 罗爷爷今天吃啥？
6: 罗爷爷吃啥好的？
0: 红枣馍，羊肉汤。啊。手都洗干净了，
7: 洗干净了。
8: 罗爷，我要找桌子。
9: 我要桌子。
10: 哼，我要找嫂子，找桌子给弟弟妹妹。
11: 丹丹，你咋办？
12: 香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丹丹。
0: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7: 我要好娃娃。
0: 好好，慢点吃。
11: 月生，当心点。
13: 借给我吃。

0: 亮亮，吃吧。不，我想我妈妈。亮亮来，先吃饭啊。吃的多呀，就长得胖，将来见了妈妈，妈妈都认不出来了。都吃啊！
1: 教导员，那还磨蹭啥呀？你没看见，孩子们都饿坏了。
2: 那毛毛呢？就不找了。大叔，啊，你们进沟的时候看见老乡没有？
3: 前村后村人影没见，看样子满沟的乡亲们都遭难了。
2: 都出来吧。
1: 胡东南，
2: 这狗娘养的。
3: 把围兜解下给我。
2: 先就这40个孩子要紧。
3: 阿姨给你。
2: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3: 是。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阿瑶兰》的音乐也堪称影片的点睛之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主题曲《马背摇篮》。这首歌曲由李季作词，梁寒光作曲，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梁寒光作为资深作曲家，善于将陕北民歌元素融入创作，让歌曲充满浓郁的民族韵味，旋律悠扬婉转，节奏轻快而不失厚重，歌词则用了简单的意象勾勒出保育队转移途中的艰辛，并唱出了队员们守护革命后代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憧憬，成为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战火的残酷中给予观众心灵的慰藉与力量。
1: 小秋真，父母都在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

0: 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胖中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亮亮这孩子成天想妈妈，怪可怜的。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差点认不出来了。
0: 是啊，要跟你十八九岁那时候相比，倒真是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你从家乡逃出来，刚刚来到苏区，又黄又瘦，好像风一刮就要倒下。可现在一见你啊，就觉得威风，像你爹。
1: 打南昌起义，我爹牺牲整整20年了。
0: 唉，子弹不长眼，没有打上我这个马夫，却偏偏把你爹。唉，不过总算留下了你呀、啊，贾德元，你也有娃娃了吧？爱人呢？怎么你还没结婚呢？我不该问呐。
1: 我不该结婚。
0: 哼，傻话，年纪轻轻的。
1: 大叔，别提这事儿了，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0: 赵大人，有情况。
1: 是敌人先头部队。
2: 嗯，亏得在下风口，闯过去吧。
1: 大树丁大勇，你们马上到队伍后面去警戒，我不开枪，不许有动静。
2: 好。
0: 是。
1: 哎，注意保险机，别走火了。孩子，不许出声。
3: 嗯，
1: 注意安全啊。
3: 嗯。

0: 岳父，对面山上好像有人，什么？
1: 就这么一个孩子，你

小主。

0: 好了，缓过来了。
1: 女儿生，我的孩子。
0: 怎么了？
2: 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0: 十三营
2: 同志们，部队正在为咱们流血，马上出发，
3: 快点。

0: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1: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0: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1: 好，亮亮在这儿等。
2: 亮亮，咋了？
1: 哎，过来。
2: 是摇啊摇，转个大方。亮亮，我来帮你吹。
1: 怎么了？
0: 小朋友们，集合了！哎、
1: 站好了！
0: 小朋友们，听着阿姨带你们去玩，不要跑远
2: 啊！
0: 好，
3: 好。伤病员来了，
4: 这有水吗？
3: 在这喝水。哎，
4: 伤得好厉害！
1: 同志，同志，
2: 哎，你看这树好大，好大，嗯。张子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5: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6: 好，
7: 好，
1: 好，好的。丹丹，你指挥。

0: 好吧，就这样。
1: 好，就这么办。怎么了？
0: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0: 啊？
1: 那撵上去啊？
0: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0: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2: 哎，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掉队的，在这儿泡三天了。

0: 你们要是往前线开，干脆把我也带上。
1: 我们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呢。啊，
0: 同志，那接马试试。哎，我找区长去。
2: 哎呀，那马你骑不了。嗨，哎呀，勒住他，别松手。
0: 哎呀，站住，站住！哎呀！没出息。
1: 给。
0: 哼，有什么了不起呀、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谢晋就为影片《阿瑶兰》确立了温情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状态，剧组付出了诸多努力。在剧作上，导演谢晋敏锐地抓住了剧本中用生命守护孩子的内核。在历经5年七亿起稿后，将剧本从最初的惊险叙事打磨成聚焦战争中的爱与守护的温情之作。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诠释角色，他们深入延安老区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保育院工作人员和老红军们，感受革命年代的艰苦环境和人文情怀。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骡马、衣物、武器等道具，全力还原解放战争时期的真实风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重温这段与众不同的战争故事。

0: 赵姐，赵姐。
1: 啥事儿？嘀嘀咕咕的。
0: 哦，没，没啥，
1: 还瞒我。
2: 赵姐，男人来了，要见见。
1: 那就见吧。
0: 不见了吧？
1: 风见脑瓜。怕啥？我去喊。
0: 教导员，
1: 我去。
2: 赵姐，你呀，硬气点儿，就不见。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大姐，你看，赵姐头上有个疤。
1: 咋弄的？刀砍的。谁？我男人。
2: 他还算人，成天就鬼混。边区政府管教他，他回来就拿赵姐出气。
1: 相主，
2: 赵姐怀了孩子，他还往死里打。那天就为了菜里少放了一把咸盐，又是打又是骂，赵姐顶了几句嘴，一菜刀没头没脑的砍上来。赵姐跑出来，倒在保育院的时候，头上还哗哗淌着血。当天晚上，孩子就生在保育院，就是咱们小院生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孩子。
0: 你还有脸见孩子？
1: 哎，首长，我参加民工队了。
0: 那你可要在革命队伍里好好做人。
1: 哎，
2: 民工队集合！
1: 那是那是。
2: 王先生，走。
1: 哦，来了来了，
2: 快点。
1: 首长，那我就不进去了，告诉他们娘俩，我王喜儿这次不立一个大功，我誓不为人。让他们娘俩放心吧。
3: 小队员，大运回来了。小队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0: 好啊。
3: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0: 肖旅长，
3: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0: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3: 可我

0: 真像他爸爸。
1: 你认识肖旅长？
0: 认的。怎么不认的？他们结婚那天正是8月15，我长的勺还给他们打顿月饼。

0: 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五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2: 这里是制高点，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啊。想当年也是尸横遍野的古战场，这次战斗一定要在这里叫敌人交出他们的火石仗。顶多两年，这大好的河山都要归于人民手中。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呐、啊！有多少诗人赞美过黄河呀？你们还记得这首诗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咱们首长不光能背诗，还会自己写诗呢。
3: 向导员，
4: 向导员，
3: 回来吧，
5: 回来吧，
3: 向导员，哎，小刘，
6: 等着打，
7: 向导员好，
3: 回来吧，
8: 回来吧，向导员，
3: 回来了，
9: 向导员，
10: 回来了，
3: 回来了，你，
11: 向导员，向导员，我要尿尿，
12: 阿姨，我要尿尿，
13: 尿吧，请示上。

0: 咱们的后代来了，
1: 还有个花木兰呢。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好，
0: 过来，过来，过来，
5: 到不了。
0: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到不了。
1: 咱们这是作战会开成儿童会了。
6: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0: 好好，
6: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7: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6: 是
0: 是。
7: 我先回去了，
6: 再见，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6: 好。哎，小朋友们，你们看。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好好，哦，好，好，给，哦，给你一个，啊，给你一个，
4: 给我一个，
6: 啊，
4: 给我一个，
6: 好，
4: 给我一个，
6: 哦，给你个大的，嗯，来，给你一个，
4: 我有红茉莉，
6: 哦，给我看看好吗？
4: 好。

0: 真好看。在孩子们的眼睛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是不是啊？来，还给你。
1: 我爸爸跟你一样。
0: 哦。
1: 也是大个子。
0: 哦，那你给我当儿子干不干？
1: 我得问问我妈妈。
0: 好，去问问妈妈。
1: 答应叔叔啊。
0: 毛毛他。
2: 走走，
0: 到那边去玩。没找到。
2: 不，那边去玩。
3: 不，他病了。
0: 病了？啊。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3: 是啊，怕山顶风大。
0: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3: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0: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3: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0: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3: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讯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0: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重了，也许。
4: 给我爸爸，
5: 给我爸爸，
6: 别闹了，
7: 别闹了，
8: 你给我爸爸，
9: 你给我爸爸，
10: 看看。
11: 爸爸的蚂蚁。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别哭别哭啊，来，
3: 走吧。

0: 叔给你找一块
1: 啊。真的吗？
0: 真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亮亮。
0: 亮亮。姓什么呀？
2: 耿亮亮。
0: 妈妈叫芳华吗？
1: 嗯。

0: 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1: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
2: 给我。
1: 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如果你实在想不通，我可以派别的同志去。
3: 派别人去啊？那好啊，我可总算是熬到头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影片《阿瑶兰》中，除了可爱的孩子们，最打动人的莫过于女主角李楠的成长和蜕变。李楠原本一心奔赴前线，在刚接到护送保育院孩子撤离的任务时，她满心抵触，觉得这份婆婆妈妈的工作无法实现自己的革命抱负。但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在老红军罗桂田等人的影响下，她逐渐领悟到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深刻内涵，从一个冲动热血的战士转变为一个温柔坚定、用生命守护希望的守护者。而这位灵魂人物的饰演者，正是凭借《红色娘子军》被广大观众熟悉的祝希娟。作为中国影坛的实力派演员，她演技扎实、情感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内心变化，将李楠这一角色演绎得鲜活立体、深入人心。

0: 你不是妈妈。
1: 我是，我是。你妈妈不在了，你就叫我妈妈吧。
0: 不，你不是妈妈，你是阿姨。
1: 我跟你妈妈一样。
0: 不，你爱凶人，我妈妈才好呢。我妈妈会讲故事，还会唱歌。秋天带我上宝塔山，摘野山梨。
1: 好，亮亮，阿姨往后跟妈妈学，不再凶人了啊。
0: 嗯。
2: 哎呀，我给你们抓对俘虏来吧！谁批准你们进灶房了？去去去去去！
3: 哎，特殊情况嘛，灶房暖和，我给孩子们烫烫脚，好睡午觉。哎，再倒水，可就把灶王爷给冲跑了啊！来，给胖东来烫脚。
4: 我累死。
3: 爷爷累了。哎。嗯。轻点儿，那不是钢铸铁打的。你怎么了？
2: 成天那个唧唧哇哇、婆婆妈妈的。我是个男子汉，当兵的，在这儿，我像什么呀？
4: 像个大狗熊。
2: 破破，你这小子，
3: 哎啊，哎，哎啊！
4: 飘，
2: 你跑，你跑，
3: 哎。
2: 哎，大叔，
3: 哎，
2: 您成天的刻的啥？
3: 你看，像个啥？
2: 这么大个图章啊，你打算往哪儿盖？
3: 该往哪儿盖，就往哪儿盖。
2: 呵，还卖关子呢啊！

0: 是不是六十一大队三支队啊？
1: 是啊。哎，怎么
0: 是你呀、啊？
1: 怎么是？
0: 我叫梁烨。
1: 哦，
0: 来。
1: 哎，我叫丁大勇。
0: 好。
1: 哎，上次没摔着你吧？
0: 摔坏了认识谁？谁让我没本事的？
1: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0: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1: 首长？
0: 哎，
1: 一个你也惹不起。
0: 哦，机关还不小啊。
1: 保密机关。
0: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儿啊？
1: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0: 剧社的。
1: 大知识分子啊。
0: 算不上大，中等。
1: 哦，会演戏啊？
0: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1: 那可更神奇了。
0: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账打吗？
1: 作家。

0: 也打仗啊，
1: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0: 枪？
1: 哎，
2: 有的是，给。
1: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2: 在里边。
1: 给你们。
2: 你告状去吧。哼。
1: 哎，这花里胡哨挂的什么？
2: 尿布。
1: 啊！糟糕。

0: 错哪家的阿姨？
1: 是您的孩子吗？
0: 胡说。
1: 亲爱的阿姨，我知道。
0: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1: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0: 喜欢。
1: 宝玉阿姨都喜欢我。
0: 来，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
1: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2: 他爹和妈都死了。
1: 哦，站住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宝玉阿姨都是我妈。

0: 我洗。给你过。圆圆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1: 积累材料啊，将来写书，哎，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0: 是吗？
1: 嗯。
0: 女的也能写书？
1: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0: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1: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她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她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她很不幸福。
0: 你瞎编。阿姨，我们还走吗？
2: 走，但上级下来命令，咱们就过黄河，一直走到太行山解放区，到那儿咱们就安全了。
0: 我的红玻璃，
2: 阿姨给你再弄一块。
0: 那乡里长叔叔呢？
2: 他带兵打仗，忙着呢。
0: 哎，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2: 见鬼，死丫头！
0: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羞人了。
2: 来，给你。
0: 呵，太没气了。
2: 杨艳，相助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1: 行啊，我保证三个月完成任务。
0: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2: 我没爱人。
0: 你哄人？
2: 真的。
1: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0: 不，没有，没有过。
2: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1: 哦，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0: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0: 阿姨，不怕，不怕，不怕。
3: 教导员，教导员，上级命令咱们，叫咱们今天就过黄河。
4: 王团长，
5: 走，
4: 把重机连拉上制高点对空勤舰。
5: 是。
4: 哎，保育员怎么还没到啊？
5: 哦，我去看看。
4: 嗯。

0: 同志们，快点！啊，过来！
1: 谁让你们占用这两条船？
0: 这是河东急需物资。
1: 不行，这是保育院的渡船。
0: 啊，保育院？
1: 马上把货物卸下来，快！
0: 哎，你有权利吗你？
1: 你有孩子吗？卸船吧，这是周副主席专门拨给孩子们的两条船。
2: 教导员，敌人压过来了，你们快点。
1: 好，走。
3: 哎，罗爷爷，听说没有？延安都失守几个月了，我们不留在陕北，还过什么黄河？
4: 就是嘛，不打回去反倒溜，我扭不过这个弯，打回去。
5: 大勇哥，听命令啊！
4: 你走什么？我丁大勇这条命就在枪身上，我生是边区人，我死是边区的鬼。我抓教导员去。
1: 干什么？
3: 卡壳了。
4: 教导员，你就放我回部队吧，延安都失守了。
1: 延安不是失守，是战略撤退。
4: 一个样。
1: 冷静点。
3: 冷静得了吗？你放我走吧，我从北平一口气跑到延安是来参加战斗干事业的，不是来当老妈子。
1: 站住！见鬼，谁在发牢骚我抽他谁。
6: 你们都上去拼命，孩子们谁管呢？难道扔给敌人吗？

0: 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吧？
1: 不，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近了。
0: 阿姨，你刚才又凶人了。
1: 哦，同志们，我不该发火，过了河你们整我的风，现在执行上级命令，马上到渡口去准备上船。
2: 哎，李楠同志，你们怎么搞的？还拖拖拉拉的？
1: 报医院嘛，还不是婆婆妈妈的。
2: 来，一人抱两个孩子，马上上船，动作越快越好。
1: 来，
2: 要知道耽误了时间是要出危险的。再过一会儿，这一带就要爆发一场残酷的战斗。
1: 你批评我吧。
2: 不，要表扬。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打心眼里已经爱上孩子们了，李楠同志。
1: 这马还给你，他帮了我不少忙，谢谢你。

0: 这丫头倔脾气，她一定有她的难处啊。
1: 我也想过了，可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过去的苦难扛一辈子。
0: 嗯，
1: 你等我一下。
0: 嗯。

金一样来爱护他们。人总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

0: 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阿瑶兰》自1979年上映以来，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红色记忆。影片通过保育队员们与孩子们的相处，展现了革命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与人性光辉，传递出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深刻内涵。而影片的音乐更是与剧情深度融合，梁寒光的创作既贴合历史背景，又兼具艺术性与群众性，让温情的旋律成为连接历史与情感的纽带。这部影片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守护与希望的力量，成为了我们中国影史上一座独特的温情丰碑。
1: 前面到了县城就有水了。
2: 啊，打雷了，
3: 下雨了，
4: 下雨了，
5: 下雨了，
6: 啊，下雨了，哦，下雨了。
7: 是大炮，听，小钢炮，
8: 真的。
9: 还有
10: 小山炮，
11: 真的，你真的听得出的。
12: 我妈妈还带我摸过真的大炮，
13: 哇，是真的。
14: 快到了吧，
15: 家队员，县城一两天内打不下来，敌人增援了两个团的兵力，可能还有空隙，这公路上很危险，怕碰上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上级命令改道进山。
16: 胸口缺水，走不动了，
1: 孩子们渴得不行，一点水都没有了。
15: 家队员，让队伍到大山隐蔽下，我到附近找着水看。
1: 田大勇，你负责把队伍拉到山里隐蔽，
15: 啊，
1: 注意分散开来，防止空袭。
15: 是，跟我来。
1: 大叔，
15: 啊，
1: 我跟你一道去。
15: 好。
8: 阿姨，我要喝水。
1: 没水了，
9: 我也要喝水。
1: 你们看，
9: 我也要。
1: 没有了。别乱跑，我去摘山梨。

0: 有人，别跑！
1: 站哪？
2: 站住！
0: 开枪！开枪！
2: 站住！
0: 别跑！
2: 站住！站住！
0: 开枪！开枪！
2: 快开枪！
0: 给我站住！
3: 掩护我！

0: 谁看的亮亮？
1: 我，
0: 你，
1: 我，
0: 当老妈子，你问问赵姐，她被卖过四次。童养媳，老妈子能和宝玉园相比吗？
1: 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0: 是我，都怨我，我没有看好孩子。
2: 阿姨，都怪我，是我不好。
3: 不，不对，怨狄仁臣不打垮害人的反动派，就没有孩子们的太平日子。
0: 赶快掩埋好香烛同志，按原计划进山。

0: 你们来看，这是如来佛。
1: 不对，这是大肚子佛，他肚子这么大，喝了好多好多水。大肚子佛会给咱们变水喝吗？
0: 能。
2: 不许迷信，不许迷信，不许迷信。
3: 八斤掏干，水沉淀消毒，晚饭用。
4: 好吧，小队员，把水给生病的孩子送去。清水可就这么一点了。
1: 阿姨，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水吧？阿姨，让我看一眼。

0: 我不喝。
1: 亮亮，这水是给生病的小朋友喝的。
0: 阿姨，我想妈妈。
1: 好，亮亮，你妈妈她。
0: 我妈妈她怎么了？阿姨，你干啥哭啊？是不是我妈妈牺牲了？
2: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说我打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近了。
1: 好孩子，别哭了，咱们保育院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妈妈了，阿姨就像妈妈一样的疼你们，爱你们。哦，来，你喝一口，喝吧，喝吧。
0: 阿姨，
1: 教导员。
3: 阿姨，我要喝水。
1: 生病的孩子在等着水喝。
3: 阿姨，我要喝水。
1: 刚才老罗他自己进山找水去了。

0: 怎么你自己？应该让我来。
1: 我信不过你。你当过马夫吗？干过事务长吗？你知道泉眼生在哪儿？

0: 我爹牺牲以后，从家乡逃出来，你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把你老接来。
1: 大妈，给我养老送终啊！到了那一天，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只要能活的那一天，
0: 能，一定能。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候，我一定到你的新家去做客。怎么，不欢迎啊？你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
0: 一个人，永远一个人。我这颗心早就死了。
1: 南妹子，你这是咋的了？过去大叔的话你是听得进的，如今我老了，难免爱犯着主观，来个强加于人。不过我不怨你，人嘛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0: 不，我全都告诉你，我到苏区以前结过婚，有过孩子。我爹死讯传到家乡，不到一年，娘也去世了。我16岁被逼着嫁了人，开始他对我也还算亲热，可在我17岁那年，怀了孕，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就在我死去活来的当口上，我听到了我男人的声

0: 他儿子死就让他死吧。我要儿子，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1: 孩子生下来我没死，跟阎王爷打了两年拉锯战，总算活下来了。可是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我被赶出了家门。
2: 那孩子呢？
1: 生下的是个女儿，这个小生命一落地就被他们闷在水里。

0: 相信这句话，一个人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肖旅长的话说得在理呀。
1: 大叔，你该知道肖旅长他那么喜欢孩子，可我
0: 傻孩子，难道肖旅长光喜欢自己的亲生孩子吗？一样。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在电影《阿摇篮》中，除了主题曲《马背摇篮》，插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也同样是影片的音乐亮点。这首歌旋律简朴明快，天真活泼，歌词质朴动人，以孩子的视角唱出了老红军罗桂田对革命后代的疼爱与呵护。这首歌在剧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烘托作用，它出现在老罗牺牲的场景中，孩子们懵懂地唱着歌，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童声的纯真与剧情的悲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既深化了人物的情感，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与守护的珍贵，成为影片当中最催泪、最令人难忘的片段。
1: 大叔，我的检查还没写完。
2: 算了，记在心里吧。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小山下的月亮瓶。谁呀？
3: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4: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2: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3: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啊！
2: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去吧。
3: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
4: 我也来。
2: 好，要先洗手。咱们现在的水。

0: 比油还贵呀！来，爷爷给你倒点水，擦擦手吧。
1: 你的手干净吗？
2: 已经干净，
3: 我都洗干净了，
0: 都擦干净了。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儿。
4: 啊，老爷爷，
5: 我给我揉面好了。
6: 大妈比我
7: 做
6: 大的，我做个大的比你好看。
7: 我做两个，我做两个，我做两个。
0: 亮亮，
7: 你看我，
0: 亮亮，
3: 你看我，我做个好的，
0: 唱个歌。
3: 小林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0: 好。
3: 一

0: 怎么啦？
1: 我也睡着了。
0: 爷爷累了。
1: 鹿爷爷他哭了。
0: 他想妈妈啦。
1: 嗯。
0: 走，咱们走。
1: 走，咱们走吧。
0: 嗯。

0: 续进。
1: 怎么了？
2: 爷爷睡觉了。
3: 爷爷累了。
1: 月饼做好了吗？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1: 什么？大叔。

0: 赵大人，
1: 您来了，里头请坐吧。前面坐，前面坐。
2: 阿姨，我爸爸来了。
1: 来的，来的。啊，大家快去坐好，一会儿爸爸妈妈就来接你们了。
2: 好的，
3: 好的，好的。
4: 来了，
5: 首长来了。

0: 首长，我想看看孩子。
1: 王喜同志，来吧。
0: 啊，不会撵我吧？
1: 不会。
0: 我是说他。
1: 你呀，快去吧，他正等着你呢。
0: 哦，
2: 救得员。
0: 啊，
2: 肖司令员来了。

考研院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

第二枚，吴湘珠同志，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

0: 顶到有
1: 有。
0: 梁燕同志，
2: 我不配。你爱不爱孩子？打心底里爱，那就带上来。大姐，你的呢？少司令员，大姐的呢？
0: 在这儿。
3: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0: 好，
3: 小朋友们起立。
4: 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5: 到。
4: 许东来。
5: 到。
4: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6: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7: 我不认识她。
6: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8: 东来。
7: 妈妈。
8: 东来。
7: 妈妈。
4: 王彦生，父亲王喜。
6: 彦生，叫爸爸呀，叫
7: 爸。
6: 回来了，
7: 爸爸，爸爸，
9: 阿姨，我也要妈妈。哦，
6: 那你就叫我妈妈吧。
9: 好，妈妈。
0: 哎，连夜。
6: 啊。
0: 明天我和肖司令南下了。
6: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0: 哎。
9: 妈妈。

0: 小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小叔叔
1: 叫他爸爸。

0: 可惜明天又要分手了，仗还没有打完呢。
1: 你可要多保重。
2: 姨妈妈，姨妈妈，
3: 姨妈妈，
4: 姨妈妈，你骗人，你还是要走的。
2: 小鼠要把你领走了。
5: 傻孩子，
4: 妈妈，
5: 我不走。
4: 要走了，
1: 我真的不走，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在一起。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五十。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1: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5: 玉阳哥哥坐的好不好？
6: 太好了，不是。
7: 你坐的挺逗的。
5: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好久不见。
8: 走路。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张老师谢谢。我的天，哎呀我终于来了。哎呦。
1: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5: 真的？
1: 是的。我的天哪，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三位

0: 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获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 快来吧，太好了！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
2: 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3: 他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4: 一百五。
3: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5: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3: 你懂吗？
4: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3: 150，迅姐你先来吧。
4: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3: 这个？哦，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6: 嘿嘿。
4: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3: 他应该超吧？机器有这么贵吗
4: ？批发 耶。
3: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就是两个人量量比啊！我跟你俩有商有量的呀！<笑>
4: 不是，
7: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3: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哦，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4: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
3: 还是这个150呢？
4: 就是耳聪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
3: 这帮人不靠谱，那你怎么也听到？<笑>
4: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啊，
8: 屁股或者眼镜。
3: 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笑>
4: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6: 咋的了？
3: 谁对了谁错了？<笑>那我输了。
4: 你是多少？
3: 125。
6: 哇！一分不差，恭喜
8: 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6: 晚饭，来吧，
3: 晚饭。
6: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8: 你整个果盘干啥？
3: 灯。
6: 啊，灯啊！
8: <笑>
6: 我这个是165。
3: 一根漂亮的。
6: 恭喜恭喜！
8: 他这个是纯钛的是吧？啊
4: 完了，你赢了！哦吼，应该是这个。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6: 毛巾。
8: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
4: 我想看一下这个。
6: 嗯
4: 啊，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6: 行，走，来吧。
4: 这个特别便宜。
8: 哎呦。
4: 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行吧，哎呀，哎呀，哎呀，
6: 218。呀，我赢，
4: 我赢，
3: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4: 获得一根鸡毛，
8: 谢谢。
4: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那我选你，
6: 来，姐，20，
4: 你先选。
6: 我先选，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下？来，葫芦也代表葫芦，对不对？
8: 对。
6: 你多少？
3: 来，算一，同时亮吗？
6: 3、2、1，来。这玩意儿。
8: 你
6: 说的。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8: 赢了
6: ！Yes。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笑>好，
8: 再来吧。
3: 就可我攒鸡毛了都。
8: 丽娟，拖鞋，我觉得有道理。
4: 我觉得没那么贵。
8: 哎呀，
3: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8: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3: 香薰，就拖鞋。
6: 哎呦我的天哪！
4: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6: 撸猫手套，
4: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6: 他万一太贵了，冒了呢？
4: 多少？
6: 哦，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笑>怎么到我这就这么？

0: 顿。哎
1: 呦，真的是。
2: 谢谢哥。Oh, yes.
0: 恭喜。啊哈。
3: 你还有几根毛？
1: 我呀、啊，拔光了。
3: 拔光。
1: 铁公鸡一毛不拔。
3: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1: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3: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2: 玩个半飞小鸟。
3: 就听你的。行了，
1: 来吧。
2: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1: 给，哎，
3: 2.5块。哎呦，哎，险胜。
2: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3: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1: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2: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1: 兄弟，一毛没有啊？
4: 一毛不拔吗？
1: 一毛没有，
4: 白手起家。
2: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2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3: 我是1.63米，往
1: 下。哥，
3: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2: 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3: 跟我差不多高。
1: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2: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3: 好，
2: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1: OK。
2: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1: 不可能的。
3: 对。
2: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5: 1楼 CD 中庭，
1: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2: 好，我们出发吧。
3: 好。
1: 好。
6: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5: 是挨个找吗？这个？
7: 哎，
8: 你好，经理好嘞。
5: 1469。
9: 4548。哎，
1: 怎么找到了？这突然怪了几步，
10: 那就看谁腿长了。
3: 这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7: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儿？
11: 你好，4548吗？
7: 对。
11: 有什么线索？
7: 啊，有线索。你好。
11: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11: 怎么称呼？
7: 我姓吴，口天吴。哎，
11: 吴老师，吴老板。
7: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你需要
11: 你们表现，
7: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1: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7: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11: 先这样。
12: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1: 我没有啊。
12: 好，那你们在进行什么？
11: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12: 我就在这听听看你们。
11: 往那边溜溜达。
12: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7: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12: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7: 嗯，不用这么严格。
12: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1: 什么呀？
12: 胶带在哪里？
11: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12: 还看，真是。
11: 这线索给谁呀？
12: 那谁快给谁呗？啊？
11: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俩可一起传。这两个实实的一样的，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们动，都别动啊！我们动。等一下，你先动，你先动。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剪刀。哦。你们。好。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1: 是，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0: 是
1: 不是？
0: 是是。
1: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0: 对，
1: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0: 好的，你说的啊。
1: 行，拉钩。顶妹 ，OK。
0: 对，那这个线索给你。
2: 让脖子感到放松。
3: 7426，你好，老板。啊，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米55，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3: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上贸易合作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2: 哎，当然可以。
3: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0-2只，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2: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3: 那就开始了。
2: 好，
3: 闭上眼哈。
2: 嗯。
3: 好了，可以。
2: 可以了哈。啊。 我在物理上刚才看了这个动了一下，嗯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我没，就是在睁开一刻呢，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2: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吗？
2: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3: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
2: 嗯，碰一下支付，碰一下。
3: 对呀。
2: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 碰一下，来了，来，继续
3: ，OK，
2: 好，可以。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3: 对呀、
2: 啊，
3: 你猜对了。
2: 哦呦呦，真猜对了！
3: 对呀、
2: 啊，快告诉我线索，快告诉我线索。好的，通气的跟马有关。哦、OK，OK，OK，、OK, OK, 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请问您这是
4: C1469吗？对。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2: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4: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2: 外语角。
4: 对。请问外语角在哪里？外语角在那个 B C 中庭前面右拐。
3: 哎，朱军老师，朱军老师好。
4: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
3: 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Hola。嗯，对。然后呢，
4: 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两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好的。
3: 来，
2: 第一句。 Hola.
5: Hola. Es muy caro.
3: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6: Hello.
3: 4526是不是？对，4526，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6: 有线索，
3: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6: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笑>
3: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两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一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6: 最便宜50块？
3: 对对对。
6: 来吧。
3: 简单，
6: 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哎，
3: 这不就成了吗？
6: 这个好招啊！对，
3: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
6: 对，我这条 OK 吗？
3: 好的，那可以。

0: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1: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2: 好的，
3: 看看周围没人吧。
1: 没人，没人，没人，
3: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1: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3: 一样的是吧？两个，
1: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2: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1: 好。
3: 好，您可以走了。
1: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2: 十个，说着急忙。
1: 那就这样。
2: 多了哦，很遗憾哦，再来十块。你确定吗？
1: 确定。
2: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1: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4: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哎。
3: 想一下哦，
4: 正确，
3: 很棒哦。
4: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
3: 你，很有语言天赋。
0: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2: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0: 太棒了！
2: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0: 真的吗？
2: 是的。哎呀，
0: 我是学经济的，可是没干过。
2: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0: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2: 这样的。
5: 对，
2: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5: 是吧？
2: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5: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6: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0: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哇，
6: 太开心了，
0: 我挨个想逛一遍。
2: 是的，
0: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2: 对，
0: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2: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0: 是呢，
2: 是的。
0: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2: 好的，我
0: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2: 你要找这个，
0: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7: 天上地。

0: 骑牛嘞，国家亲戚飞走嘞。
1: 好，谢谢。
2: 那
3: 谢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再说给我。
1: 好的，给你吧。
3: 谢谢。
1: 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我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3: 必须的。哦，让脖子干。哦，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2: 你先告诉我，
3: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形的脖枕，
2: 啊，还要马形状的，
3: 马形状，这事成了，咱俩对，
2: 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字，
5: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6: Hello， 你好，猜对了，
7: 你太幸运了。
8: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5: 什么？
8: 红色的亭子
5: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8: 不知道啊。
5: 亭子里面有个大马。
8: 马里面有个亭子啊。
5: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8: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5: 亭马。
4: 哎呦，在下。
8: 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9: 这是个充气亭枕。
8: 真的吗？宇阳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

0: 多少钱这个？
1: 60块钱。
2: 60？
1: 对。
0: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1: 可以，一个45。
2: 这条码的。哎，这是支付宝吗？
1: 对，支付宝。
2: 谢谢。
0: 能充气。
3: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4: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5: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2: 对，
4: 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0: 这事儿你擅长？
5: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是全能呢。
0: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2: 来试试吧。
5: 你说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2: 来。嗨，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5: 来。又唱又唱。啊
6: 嗯。拍下来。
4: 还拍我。
2: 白天山河不过是你我后的事，
5: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迅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2: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0: 这首歌叫《大浪风吧》。啪啪
5: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0: 大拉崩吧，
5: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0: 大拉崩吧，
6: 哇，还行是吧，
0: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2: 那我就有信心。
6: 来吧，
7: 太好了，不吃，去找6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阶，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3: 非常正确
1: 啊！你在这儿都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2: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哦
1: 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5: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到此。
0: 对。哦。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7: 没人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大眼镜的，
0: 谁？
7: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7: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7: 大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哦，
7: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光头，光头强、啊，

0: 的。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1: OK，
0: 我现在有点事
1: 啊，你有点事
0: 在六区找我。
1: 哦，六区找你。
0: 在六。
1: OK OK。
2: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3: 有。
2: 在哪儿啊？
3: 等一下。
2: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姑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3: 好的，谢谢。
2: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3: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2: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3: 谢谢谢谢。
2: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4: 什么？
2: 光头强？
4: 光头强我不知道。
2: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4: 光头强不能卖的。
2: 不能卖？
4: 对。
2: 为什么？
4: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2: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3: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2: 它不错，它怎么卖？
3: 18一个。
2: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3: 7块，
2: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5: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
6: 啊？马呀、啊。
5: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6: 一共几个呀？
5: 一共你有多少？
7: 一共还有这
5: 儿，多少钱一盒？
8: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5: 60一盒？
8: 对。
9: 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
5: 60一盒？
8: 对。
5: 那咱就包圆呗。
6: 包圆？那肯定垄断了啊！
5: 360再加三180。
6: 我钱不够了。啊？钱？
5: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6: 给你太厚了。
5: 把、啊、你还我。
6: 行，肯定得还你呀、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5: 走了。
6: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5: 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5: OK。
2: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5: 我找点价。
2: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行。
5: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1: 啥呀？哪有1.5米啊？
6: 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2: 1.55米，1.23米，1.23米，1.23米。
10: 哎，你好，老师你好。
11: 你在干嘛？说1.23米。
10: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1: 介绍就是用1.23米介绍吗？
10: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米，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1: 哦，36国语言。
10: 对。
1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1.23米，1.23米，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0: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12: 1.23米，1.23米。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11: 真棒！
10: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12: 对，所以
1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0: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1: 世界的义乌。
10: 对，
11: 再见，
12: 谢谢。
11: 哪有红色亭子？
5: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2: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5: 90公分，
12: 还远呢。
5: 两个吗？
12: 那
5: 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米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2: 小扇子。
5: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90。
12: 140、160，
13: 那就160。
5: 多5公分。
13: 150是吧？
5: 对。
11: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5: 看谁来了？
6: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14: 找到新线索了。
6: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1: 对，可以用的。
6: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5: 君君，这个可以。
12: 你找着啥？
6: 这个吗？
12: 能够造风的1.55米。
6: 订单2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 需要。

0: 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1: 完事儿，
2: 行，
1: 完事儿，搞定。
3: 是的，哥，
1: 走。
3: 你真厉害。
4: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1: 什么？
4: 155的是能造风的，
3: 他们这也算。
1: 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5: 是。啊，
1: 打开就有一米，哎，这个打开就155了。哦，哎，真的，对，
4: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1: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哈哈
6: 哈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5: 哎，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55的，
7: 什么东西？
5: 扇子。
0: 咱买130块钱。
5: 对。
0: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8: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0: 按批发价吧，
8: 你少个30块钱吧。
0: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5: 这个有一个
7: 红色的裙子，1.55米，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8: 这一把是30块钱。
7: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0: 这个也是码的吧？
8: 对，这个也是码。
0: 行，来它吧。
2: 这啥呀？
5: 我是说1.55米。
2: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5: 啊，这个5块。
2: 5块，来。
8: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9: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0: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1: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12: 哪里呀？
11: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10: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2: 对，想起来了。
10: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12: 丽君走啊？
5: 对。
12: 那我也不录了，
11: 能走，
12: 不录了，不录了。
11: 有，你等会别回来。哎呦天哪！
13: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
14: Hello， 你好呀。
13: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4: 男孩？
15: 对呀、啊。
14: 我就是现
13: 在给我难倒了。
14: 这个多少钱？
15: 45块
14: 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
13: 不能了是吧？
14: 给你35吧。
13: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嗯。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14: 谢谢。
13: 拜拜，
16: 欢迎你下次再来。
13: 好嘞，拜拜，
5: 慢走，
13: 拜拜。
0: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天。
13: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7: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13: 好喜欢啊，姐，
14: 有好，
15: 太好了，
13: 宇哥，
0: 谢谢，
13: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7: 来，你的浪漫旅途而行。
13: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7: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13: 对。哇、哦，
17: 谢谢。
13: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7: 它是那个毛毡的、
13: 手辣椒。哎，开心。
14: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13: 谢谢。
7: 好嘞。
12: 陈老师。陈老师。
13: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12: 哎，这是什么？
13: 挂件。
7: 这么可爱的东西。
12: 好，谢谢。
13: 你喜欢吗？
12: 喜欢，特别喜欢。
13: 好的。
12: 哎呀，谢谢丽君啊，
13: 谢谢。
17: 那我就走了，拜拜。
10: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8: Hello，
17: 老板，
18: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7: 你好，
18: 来自非洲几内亚。
11: 好的，老板。
12: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

0: 你不要重庆人吗？
1: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2: 充气，
1: 然后呢？
2: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3: I got sip one. Okay. 这可以打开。
2: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 OK, 还有吗？
4: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4: 厉害。
1: 他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3: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 对，3333。
4: 3333还能剩点吧？
3: 剩1块钱
4: 给他俩，
3: 1人5毛。
5: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0: 对呀、啊，你要啊？
5: 哦，对啊，他给咱俩1块钱。
0: 脸呢？
5: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0: 啊？
4: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5: 那行，他不要，我要。
1: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6: 好，谢谢。
5: 哎，厉害。
1: Thank you.
4: Thank you.
7: 大家好。
3: 你好。
7: 我是 Magazi Nasa。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4: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3: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7: 是的，要先看货。
3: 我第一个，老板，卡槽了。
7: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8: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捕蝇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7: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3: 过过就没有了
7: 哦。不好意思，
0: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4: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3: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4: 我1米63，
3: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7: 是的，是这个商品。
3: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0: 那边太热呀，
7: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3: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7: 可以签合同。
4: OK。哦，
3: 谢谢。你要订多少？
7: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3: 挺好。
4: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9: 还给他俩，1人5毛。
3: 好，谢谢，
4: 谢谢老板，
3: 合作愉快。
7: 好，谢谢，拜拜。
4: 拜拜。哎呀，我又签一单，你俩咋整呢？
9: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0: 哪位老朋友？
9: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0: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0: OK。
5: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0: 走，再走。
4: 咱仨休息一会儿。
9: 到，让他俩去。哦。
3: Hello。
0: 我的老铁，哎，
3: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10: 是，
3: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真不像，
3: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但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10: 我要很多的火，
0: 要多少啊？
10: 5000。
3: 合作愉快。
10: 好的，
3: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好、啊，
3: 合作愉快。这还用选了，哥哥。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6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
6: 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

0: 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1: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0: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店，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2: 全世界，
1: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0: 对，
2: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0: 是
1: 小巨蛋，
2: 小巨蛋、嗯、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
1: 真好。嗯，
0: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1: 走走走
0: 走，去看看。
1: 走。
2: 哦，货通中非，
3: 链接全球。哦，
4: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1: 好全啊！
0: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4: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0: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5: 凡凡，我的钱归你。
0: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6: 也不少了，
4: 也还好。
0: 各位开始选品吧。
6: 好嘞。
1: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3: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还不错。
7: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 走感觉，低人一等。
3: 包圆了是吧？
8: 电动刮胡刀，三样。
1: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8: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4: 我也拿完了。
1: 我拿完了。
0: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 走，
0: 走吧，
4: 走，品牌出海。
9: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3: 围脖，
0: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8: 风扇，
3: 风扇我这儿
10: 啊，我有。
8: 咱仨合作呗。哎，
4: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8: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3: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8: 啊。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8: 肯定是50-50啊。
3: 50-50吗？那
4: 他拿了3样，你
3: 拿了样？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8: 你这么算的？
3: 对，他是按照这个。
1: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8: 对，50-50，对。
3: 那就50-50吧。
8: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3: 对，没事，
8: 是不是？
3: 50-50，可以。
4: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

0: 我拿30，你拿70。
1: 那你
2: 30也行，30也行。
0: 我25，注意时间，各位。
3: 哎呀，那就
0: 我的伞还比他大。
2: 最后20秒，15，
3: 别15了，哥你就。
2: 15%，姐，你还敢降吗？
0: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2: 那我涨到20。
4: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哎、
0: 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2: 完了，咱磨叽了。
4: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3: 8000。
0: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5: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3: 我还有餐具呢。
2: 我啥也没有。
0: 我没有狗盆儿。
6: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儿来？好，好，好。
4: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0: 狗碗，这有狗碗。
4: 狗碗，来，咱们4个。
6: 过来，来，都上我这儿来，对，听话，对。
4: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3: 可以，
4: 好吧？
3: 可以。
6: 行，我要60%。
4: 不给。
6: 不给。
3: 60有点太多了。
6: 倒计时，
3: 商量。
6: 商量，好态度啊，
3: 是不是？商量，
6: 有点做买卖的样。
3: 那你看看，
0: 我要30%，你要20%，
4: 我也20，20，
0: 30，
4: 好不好？
0: 这是合理的，
6: 不合理，
0: 因为我拿2样。
6: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0: 没有我的耳环，
3: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6: 我无所谓啊，
0: 来，
6: 我不想啊，
0: 30，30，20，20，
6: 不行，50，最低50。
2: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6: 我不的。我开心呢，
2: 白瞎了。这
0: 40给你，
6: 我就是
0: 我各退一步，
6: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0: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6: 走。
0: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4: 恶人。
6: 行，45。
0: 行，你45，我5。
6: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0: 20。
4: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0: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2: 不是，啊，你有水杯。
3: 水杯。
2: 望远镜，
3: 工具箱。
2: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4: 我没有了，
2: 那还得找他。哎呦，
3: 怎么哪儿跟你有关系啊，
6: 宝贝？
3: 你是真会挑啊！
6: 你那是氛围灯啊，
2: 太漂亮了！
6: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等等，
2: 好看。
0: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6: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4: 我也帮你，
6: 帮你俩，
2: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咱俩
4: 多要是多少啊？
2: 咱俩50。
3: 不，我说哥我自己。
2: 你这，
4: 我40，你10。
6: 什么玩意儿？
4: 我40，你10。
6: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哎，这，你40，我10，行吗？哟，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4: 呦，我的天哪！
6: 坏蛋是他，
4: 甩给我一大锅。
2: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6: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2: 好样的，成一单。那大一，1人25呗，
3: 1人25。
4: 订单成交。
6: 来吗？
2: 下一单。
4: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6: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们先别跟我抢。
6: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6: 去，姐姐，自己去。
3: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
2: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
4: 这个，姐姐你好像没有发。哎，
0: 谁愿意跟我分？
2: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0: 50%？那你再拿点吧。
6: 那个啥玩意儿，刚才说我无赖。
4: 我以为这是
2: 姐，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6: 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2: 姐，20，
4: 姐，咱不给。
2: 成交啊，成交啊，
4: 独吞。姐，这可是一半呢。
6: 姐，他3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4: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2: 姐，
6: 哎，姐姐对。哎呀，
2: 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4: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定。

0: 我要你了，T恤就算了，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2: 这是我高垄断的产品。哎呀，
0: 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3: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
1: 我就要60%，行不行吧？你是真敬重啊？你是真敬重啊？
0: 去毛皮敬重啊？
1: 这样，我觉得这样
0: 咋的都行。你
1: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我30吧，哥。行，
1: 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真着急啊，这是。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0: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流拍了。
1: 最后一把，我拿50给你，
0: 交个朋友。呀，
1: 我全给你了。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旭、马凡叔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4: 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哥，好好。
0: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 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走一走，
5: 逛一逛？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浮桥，哇，好漂亮啊！这是好看，哎呦，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6: 文哥，有这两位，
1: 这还用得着我？
6: 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1: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0: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福满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2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0: 今日的创业感受。好，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鸡毛换糖、以物易物，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3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 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6: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7: 一步入山海，一场看千年。
0: 特色在哪儿？特色在哪儿？哇！呜呼！快，打起来了！哎，这个真的动起来了。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 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遭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墙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3: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首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3: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首令罢了。
1: 无首令便是不行。
3: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3: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兄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馥，梦砍卞喜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4: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5: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4: 太守尽管吩咐。
5: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4: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深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5: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馥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1: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3: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1: 哼，
3: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6: 你这狂妄匹夫，休得放肆！砍刀！
1: 关羽，拿命来！
6: 暗箭伤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5: 可怜我亲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4: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送，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
2: 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3: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4: 阿女子，
5: 万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0: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皇爵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0: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 一蓑烟雨任平生，
3: 这是您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0: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0: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界。就在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也首次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的不是几件瓷器，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手工制瓷体系。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
2: 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染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3: 我是孙立新，新瓷窑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深宫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世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世间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呀，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4: 哎呀，
5: 你好，
4: 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啊，
6: 小朋友好，
7: 小朋友好。
4: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
6: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就是核心区域。
4: 几代人了？
6: 我们家5代人，我4代，我丫头第5代。
3: 我是陶瓷世家，这个第4代传承人。
4: 其实我就是想带孩子们来看看这口古井。
6: 它是这样的，其实做瓷它是离开不了就是5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3: 啊。这个古井呢，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哈、水呀、才能把泥和开嘛，是吧？同时呢，这口井也承载着这个御窑厂的生活用水。

0: 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景德镇。宋真宗啊，就是因为景德镇进贡的瓷器，龙颜大悦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晒架堂、露露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2: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1: 馒头窑，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1: 只要不符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1: 就不能留下民
0: 间。不能留下，对对。
2: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制造的就是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2: 批量化。
1: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1: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2: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是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3: 活的，
2: 是活的遗存啊，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生意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认知。
3: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
2: 表达。对对对，
1: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1: 60个亿。
2: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窑之大成，
3: 会千年窑火于一身。
0: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2: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桩师傅。这个把桩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1: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2: 好嘞，好嘞。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带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做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镇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用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有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啊，
1: 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它是个水蛇腰，它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茸茸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李纨，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17岁守寡的时候，她的院子是不能养花种草的，只能养鸡鸭种农作物，生如槁木，心如死灰，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不是那么有福气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用梧桐树给她做背景呢？梧桐更兼细于整地她晚来风急。然后为什么有一点菊花在里面装饰呢？菊花有个说法叫宁愿枝上抱屈死，不愿陷落烂泥中，就是我在死完以后我在枝上蜷缩，我也不掉在泥地里让它能玷污我。然后竹子家具是讲它的气节。

0: 讲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一段
1: 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0: 啊、对，
1: 谁怕啊，
0: 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那种山头有太阳，
1: 真的是竹杖芒鞋。
0: 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1: 有点铝的感觉啊。
0: 对，问道图，
1: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0: 对。
2: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0: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吧？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啊，孔子虽然坐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坐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
2: 那个是啥？
0: 那是一个亭子。
2: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0: 古代其实他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啊。
3: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釉下釉上都作画，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1: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0: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0: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郁南田，他是画墨骨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骨彩。骨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墨骨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1: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
0: 是不是？
4: 对。
1: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0: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1: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1: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4: 我是鼓励型教育。
0: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4: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

0: 也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1: 嗯，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就我就觉得，哎，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画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2: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是半个读书人，
1: 肯定是啊。
2: 然后他说，你跟别人最后的距离，不是手上那点功夫的距离，你最后的跟别人的差距是你认知的差距。有一句话不是讲得好吗？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我们要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别人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1: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嗯，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0: 对，
1: 包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0: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面，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2: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欠，不能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政主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了之后，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1: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0: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2: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1: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吗？
2: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像这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叠颜色它填出来的 釉料，

0: 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但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
2: 哦，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再运从沧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沧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柴从沧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瓷器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然后这条河是非常不拘合理的，最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的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3: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一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啊，
0: 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
2: 啊。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釉。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2: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2: 我们俩平常也会
0: 聊
2: 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2: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他走不出来。
2: 是，
0: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怎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啊。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工万工最后一遍火工。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2: 对，
1: 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2: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她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其实孩

0: 这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去画。
1: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0: 好啊，
2: 好的。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3: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1: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3: 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3: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棒棒的。你呢？
4: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哇，这孩子们用画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3: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0: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3: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0: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的。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0: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1: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0: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因为
1: 这是什么？老师，
0: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着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1: 为什么呢？老师，
0: 它会吃掉。
6: 他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1: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7: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那就开画喽。
5: 你这画的啥？
7: 清明，这是花片。
6: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8: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6: 挺好的，画的。
8: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3: 老师，哎，白色怎么挑呀？
0: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
6: 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1: 什么？
6: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8: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8: 你看这个画面画得多点题啊！
0: 这个是个鹅，
7: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1: 你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0: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的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香，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8: 来，打个卡，3、2、1。
1: 小手伸出来
0: 消毒，
8: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0: 那太好了，
8: 来，把小手伸出来。

0: 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三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
2: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3: 幸福，对吧？

0: 桃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1: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啊，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全笼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1: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1: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两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受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哦。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哦。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啊。啊，然后那碎砖呢就铺地。啊，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哦。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
0: 烧出来的
1: 泥土里面对含的铁，嗯，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1: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嗯，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嗯嗯，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就烧出来的。
1: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1: 好啊，啊，
0: 进去看看。
1: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对，但是好时尚。
1: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有个大变化，嗯，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作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嗯，一个是有钱的人家，嗯，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1: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哈，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烧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1: 那么就会啊形成一种良性的啊一种激励啊。来，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景德镇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哈，啊，年轻人呢他来景德镇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在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0: 孩子们，你看，
1: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0: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1: 它在收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0: 烧了还能？
1: 缩小
0: 还会缩小吗？
1: 对，
0: 重500公斤，
1: 对，
0: 然后1320度烧成，
1: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野陶土。哇，
0: 这么大，看御窑厂嘛，就是这个地方了。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那里有两个烟囱，大宝，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2: 哪里有烟囱？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那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0: 那儿烟囱看见没？
1: 看到了吗？
2: 这么大

0: 的盘子好烧吗？
1: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啊，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
2: 他画这个招式吧，
3: 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2: 画了三百年，
3: 流传了三百年了，
4: 三百年了，
3: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4: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3: 我这个画的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叫刀字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5: 对
3: 吧？
4: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5: 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6: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5: 对，
6: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
5: 没有，您从哪儿来？
7: 我是客家梅，那个广东省，
5: 广东哪里？
7: 客家的河源。
5: 哎，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7: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5: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7: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5: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1: 捏塑。
5: 捏塑，
1: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哦，
4: 自己做。
1: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0: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来，
1: 感受一下。
4: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1: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亿万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0: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1: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轻轻说的时候，如果它太干的时候啊，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4: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
6: 好，
4: 孩子们好好看啊。
1: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4: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1: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弄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4: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1: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它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它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它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亲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是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

0: 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氰化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收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1: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0: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了。然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1: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0: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啊，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1: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0: 对，
1: 一个是瓷器，
0: 对，
1: 走向全世界的。
0: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岭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嗯，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烧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了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1: 不成器，
0: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称为器。
1: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0: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1: 有创新性。
0: 是的，
1: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0: 对，
1: 和明亮。
0: 是，
1: 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0: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1: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0: 好的，
1: 邓老师，
0: 好的。
1: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1: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2: 我这是三个小杯子，
0: 看一下，
1: 这是他的杯子。
0: 哎呦，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
1: 哎呦，我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2: 春姐，
0: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1: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0: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
1: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消毒，卫生。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
2: 孙老师再给我拍一下，
1: 再来一点。好的，谢谢孙老师。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1: 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2: 是的，
0: 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

0: 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1: 对，他现在成了我们育儿场的网红。哦，
0: 真的吗？
1: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2: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
1: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张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0: 对，
2: 它是拼出来的，
0: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2: 对，您看在育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啊，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1: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奴役。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0: 图案
1: 对
0: 集中在这里。
1: 是的，
2: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1: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3: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4: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5: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冰封的记忆互动装置等体验，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的主题展区，展柜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

0: 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据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日前，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经推荐委员会评选，《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作品，《童湾童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正义必胜》获舞台艺术类推荐作品，《登月第一步》获科学自然类推荐作品，《漫画与刺刀》获国际传播类推荐作品，《八卦楼》获文化历史类推荐作品，《别担心爸爸》《劳图归巢》获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童湾童梦》《马道工程》《决战梭鱼湾》《西关女人》分别获得特别推荐导演、特别推荐摄影、特别推荐剪辑、特别推荐音效。
1: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活动现场同时宣布，《铁甲车队》《喂喂喂足球队》《白马姐妹》等28部作品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将时代的动人瞬间镌刻进国家影像档案，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纽带。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多部新片上映。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
2: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0: 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
2: 你脱了警服，什么都不是。
0: 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
3: 元代壁画时隔近百年于故土重现。元代广胜寺的大型壁画《药师佛佛会图》藏着怎样的震撼美学？今天这个展览或许会给你答案。这次展览集中呈现中国艺术研究院10年来古代壁画临摹研究的成果，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药师佛佛会图》的研究性临摹。这幅高7米多、长15米多的元代壁画，原作远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眼前这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历时3年赴海外多次现场研究完成的等比例复刻临摹。
4: 我们这种临摹呢，更倾向于是一种研究型，让这些作品能够通过不同的形式实现这种文化上的回归，不仅看到这幅画，看到那个时代的那种欣欣向荣啊。
3: 这幅壁画原位于山西广胜寺下寺的后殿，1928年壁画被拆解分割，辗转收藏于海外展馆。为了研究和还原这件壁画，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多次赴纽约与原作近距离比对。
5: 药师佛佛会图它是由碎块进行复原拼接的啊，那么它里边的那个千沟万壑就像老人的皱纹一样，它不是一个纯平面的，所以从绘制的角度来讲，就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临摹项目。
3: 此次展览还集中展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历时10年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100余件壁画临摹作品，梳理呈现了中国壁画临摹事业的发展脉络。从图像复原到材料研究，从技法传承到历史考证，一笔一画之间

0: 是对古代壁画的重新诠释，今天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以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观众。
1: 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的3000多名民众举行盟誓大会，按佤族传统习俗立下誓词，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近日，话剧《澜沧水长》在北京连演三场，以艺术的笔触回望那段肝胆相照的峥嵘岁月。
2: 从原始状态觉醒的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呀？那是民族团结誓词碑。
3: 这块矗立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的石灰石石碑，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上面镌刻着70多年前普洱区26个民族立下的团结一心跟党走的铮铮誓言，下方是汉文、傣文、拉祜拼音文书写的48位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签名。
4: 西南半岛地区一片祥和，但是这一片祥和是从这个立这个碑的这个过程走到这儿来的，有多少努力，有多少牺牲，有多少信念在这里边。
3: 这块石碑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一段尘封的往事？话剧《澜沧水长》就围绕着这块石碑展开叙事，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民族工作队深入澜沧江畔村寨开展民族工作，凝聚各族群众人心的故事。时光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
5: 此外，已开始出现故宫耕种的方式。
3: 这批民族志影像忠实记录下当时这片边疆地区真实的生存样貌。
6: 这个地区有70%以上可能都是少数民族，统计的有26个民族，包括一些分支的民族，加起来不同的民族的发展的这个进步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在我们西南地区呢，有地形的这个不同的结构，比如说有人住在坝子上，有人住在山上。住在山里面的这种嘛，他可能还是以捕猎采集，这有一些民族甚至是这个叫直过民族。什么叫直过民族呢？
7: 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跨越了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
6: 他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跟内地的交通它是割裂的。
2: 派点粮，派点款，派几个壮丁，怎么了？不乐意了？
3: 1950年，云南大部虽已解放，但澜沧江以南的西双版纳依旧处在动荡之中。
2: 我到过江对岸的普洱，见过解放军，江对岸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共产党解放军不欺压恶行，将人人平等。
3: 身处乱局之中，傣族上层领袖车里宣慰史司议事亭亭长赵存信决心为西双版纳探寻一条光明出路。他率领车里县民族自卫大队渡江奔赴普洱，主动寻访党组织。
8: 应届解放军渡过澜沧江。
3: 195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滇南追剿作战，最终解放西双版纳。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队深入澜沧江两岸村寨，一来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帮助，二来动员各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官礼，以增进相互了解。 但当时大山深处的诸多

0: 部落头人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共产党仍存有很大戒心。
1: 高队长，这老乡们见到我们就躲，见到我们就躲，我觉得就是那些头人在洪州做的口子，不准老百姓接近。
0: 尤其是这位65岁的佤族头人拉蒙，接到父亲邀请后百般推辞，最终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当地党政干部必须把自己的儿子留在山寨做抵押担保，倘若4个月内不能安全归来，便按照佤族当地习俗处置这名少年。这段史实被话剧进行了戏剧移植与艺术改编，安放在剧中人物张军身上。时任普洱地委书记兼军政委的张军并非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剧作把他塑造成那一时期当地党政干部群体的艺术缩影，借这一戏剧冲突集中展现边疆党员干部舍己为公的担当。
1: 他说我是他儿子，他就回头了。
0: 话剧自2022年首演以来已演出近百场，然而临近演出，王小英导演临时决定将这个桥段做进一步的戏剧化处理。
1: 那我去，对吧？就非常快的这个思路的变化，但是我都应该能看得到这个生死选择。
2: 原来演的是，我说扎顶头人说的对呀。转过头我就指着我儿子了，张坤你去。改成了扎顶头人刺激完张军以后，张军感觉到为难，然后是张小坤我儿子自己站出来的，爸我去。改成了这样，我觉得这样一下子把这个人物我觉得更立体了，然后有血有肉。
1: 爸我留下。
3: 小坤不能带人去，绝不能带着他们。
1: 小坤，我是他儿子，我留下。
2: 他是非常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这么一个人，本着一种以德服人、以心换心的这种方式去感化每一个少数民族。
4: 终于赶在9月30号到达了北京。
0: 最终经过当地党政干部多方奔走动员，普洱专区35名民族的土司头人代表加上8名随行人员共43人组成赴京观礼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国庆盛典。这趟北京之行是关乎边疆各民族命运的重大抉择。

0: 民族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这首歌谣都会在舞台上响起。
1: 这个大河水将流到哪里去，然后这个民族的命运将要走到哪里去，用这样的民族的音乐和这种民族形象这种跋涉去把它串起来，然后叠加起来，让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0: 剧中当这首歌谣再度响起的时候，是全剧的情感高潮，扎哈龙自尽。这段故事同样改编自真实的历史。这位19岁的佤族少年原名矮火龙，他代替养父赴京观礼，亲眼见证国庆盛典，内心深受震撼。归来之后，他奔走山寨，宣传民族团结的新思想。可养父受到国民党境外残匪的蛊惑胁迫，一步步倒向匪方势力。少年反复苦劝，终究无力扭转局面，最终选择以死明志。
2: 我只希望，我只挑明，有点勇。

0: 我只有一股子，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了，
1: 痛心疾首。我的父亲，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你得去相信所谓的那些白狗子以前欺负你的人。爸爸，就这样吧。
2: 我把我的命还给他，以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去做了这个游说他家人和游说当时的其他的民族同胞的方式。从这种层面来讲，我觉得他以他的鲜活的青年的生命来推进我们历史往前走，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值得敬佩的。
3: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51年元旦的宁洱红场，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各族代表主动提出沿用边疆古老而神圣的蒙氏传统，以漂牛共饮咒水的仪式立下盟约。这个漂牛仪式，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它是一个民俗活动。
2: 我们共产党人采用这种将党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的民俗通过这种创造性的结合，来去解决民族问题。
3: 在3000多名各族群众的见证之下，拉蒙手持标枪，依照佤族传统完成漂流。最终，漂口朝上，扭倒向左方，扭头朝向南方，完全是佤族习俗当中的吉卦征兆。
4: 吉祥喽！成功喽！我们跟敌卯住席，跟敌共产党。
5: 天水也是这个意思。
3: 吉卦既定，各族代表与党政军负责人共同饮咒水，宣读誓词，签名留证，完成了这次意义深远的盟誓。
6: 天地为证，那是犯规。
3: 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良好的这种局面。
7: 来之不易。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9: 堵羊了，现在。
10: 啊，这是羊。
11: 门。
12: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13: 早干活。
14: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
15: 就是。
16: 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捞，
17: 我有点会了，
18: 我怎么记不出来了？为什么？
19: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14: 大自然中的画展，
10: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
5: 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驶过了一朝公路最险峻的弯路，四季在流转，车窗是一幅流动的画。

0: 伊宁的歌声还在耳畔，查不查尔的田野已漫过视线，而昭苏把万亩花海铺成盛夏，任天马踏河溅起玉河的金光。看过了山河的壮美，接下来我们换个身份，去做一天草原上的新牧民。
1: 我这个有限的刚才记录的信息给您做一个领航员，反正一条直路就别开过，好像开个5公里能到下一个点儿。
2: 爱心枪，爱心枪，爱心针，爱心针，
3: 吃饱了精神状态就不行。
2: 对的，没错。
4: 今天老天真给脸哈，没有那么暴晒。
5: 真的这么多天了，浩哥。
4: 那证明我运气好。你看真漂亮，这蒙古包。
2: 这叫毡房。
4: 哦，毡房不能叫蒙古包，蒙古包跑到内蒙去了。对不起，你看这毡房多美啊！
5: 空气中都一股牛羊的味道。
4: 对。
6: 大牛，大牛，妈。
5: 牛羊就真的很自由，随便溜达随便走。
2: 哇，小羊，
4: 这羊毛被剃了，你看
2: 剃了好光秃啊。
5: 等一下，
1: 拦路羊，
5: 这么大一群，
4: 这得半天。
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1: 商量呗，让人赶一赶。
4: 我的天啊，我拍一下。哇，
5: 壮观，这怎么办？他们堵路了。
1: 这属于啥呀？五高峰啊。
2: 五高峰
5: 堵羊了现在。
2: 哎，那有个小伙儿，你看，叫小伙帮我们吧。
5: 抱着小羊的小伙儿，
7: 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当然需要你的帮助。
4: 真帅哎，小帅哥哎！
2: 哇，太帅了！
4: 真好看，小孩戴着小帽子。我下去看一眼，真的下去看看。
2: 我也想看，走吧。
1: 行，溜达一圈。
2: 谢谢，谢谢你。
1: 我可以看看那个鞭子吗？
2: 你几岁啊？
7: 15岁。哇，
2: 好帅啊！
1: 他害怕。喜欢。给我。他说你喜欢吗？喜欢给你。
5: 真的吗？
1: 他就走了。
5: 啊？不给我们了？
2: 这都是你们家羊吗？
4: 你家的？多少头羊啊？200多头啊？你平时自己放吗？
7: 对。
1: 给你，他不太怕人。
2: 哇，新月好漂亮！
5: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羊在笑？
2: 对，
5: 那8颗牙齿，哦。
1: push。你们赶羊的时候会说什么？嘘。
5: 小羊，小羊，跟镜头打个招呼吧，小羊。你看它在笑哎，
4: 真好看。
5: 啊，这是羊。
4: 羊笑什么？哞。
2: 小羊好乖啊。
1: 谢谢你的鞭子，你好帅啊，你真的很帅，长得很好看。不是羊，哎，羊还给你。
5: 那这羊弟弟，我们抱车上抱一会儿吗？可以吗？可以啊。
1: 那羊都上车了，你只能跟我们走了，正好帮我们引一下。

0: 大路，这附近有个体验的一个点儿，是不是？你知道吗？那可以带我们走一下吗？谢谢，
1: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宝贝？
2: 耶里胡提。
0: 这个我们就先压下当人质了，你领队了再还给你。
3: 草原上最奇妙的就是这种相遇，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一群羊挡了路，我们就被送了一只小羊。小孩哥的率真和豪爽，像一杯温润香甜的热奶茶，猝不及防灌进我们心里。
4: 哎，这天凉了，它这儿气温真的变化好大，空气都变凉了。

0: 野狐体，是这儿吗？
1: 对，到了是吗
2: ？Hello， 欢迎。
3: 哎呀，谢谢你，帅哥。欢迎，你好，欢迎到我们这个项目场。哎，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3: 特列克。
2: 这我们就到了真正的一个项目场，相当于现在开始大家就走进了我们真正的游牧生活。哦，
3: 下雨了！
2: 下雨了！
0: 哇，
1: 这也下的太急了。
0: 哦，下雨了。
1: 我这下的太急了，这个雨，我们能不能借个毡房躲一下？
4: 就在前面，
1: 这也太大了，还发太阳还在嘞。
4: 这个阵雨是经常有吗？基本上每天下午的话，看天气，上面这个黑云一上来就会下雨，
1: 然后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 应该很快就停吧，
2: 10分钟左右。待会儿一停了，我们就过去打我们这种毡房，
1: 从头打吗？
2: 对，从头从第一步开始打，打起来以后我们就去打馕。
1: 打馕？对，打馕，大家自己烤，烤制以后在馕这个熟之前，我们就去挤牛奶。
4: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2: 感受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

0: 这个绳子已经不下了，又停了，好快！走，干活！走，我们要干活了，干活去。哎呀，这太费劲了，看着就已经很麻烦。
1: 这还是个小毡房呢。
0: 我们先把周边这个围墙，
2: 这是
0: 像栅栏一样。
2: 我们先把这个绳子截掉，不是那个上面的啊，中间的那根绳子。
0: 哦，谢谢你。毡房是可以张开的啊，往里边拉。就这样哦。呼呼。
2: 姑娘，扯得太远，我太能扯了。您帮我扶一下这个。
0: 你先把这个抓住啊，这个门帮我抓一下。这是门。 每个节点一定要给它绑得结结实实的，死扣。然后这个圆形我们就用这个白色的绳子来平衡。
2: 拉一圈，给拉一圈。
0: 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2: 调一下，
0: 把它的这个高度调一下。
3: 咱平均一点，哇，
0: 好像点燃火把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4: 往上一捆是吗？
0: 对，就在那个交接处捆。
3: 交接处这里，
2: 系死扣吗？
0: 系死扣。

0: 真好哎，真好看，
1: 真好看。我们自己搭的，来，我们这个绳子哪位老师过来帮忙？怎么弄？
2: 我先给你绑到这里，就是你现在按着我的流程，不要拉，也不要推，就稍微结实一点，一直往里面绕，好吗？
1: 哎，这活好，喜欢这个活，就是，
0: 对，
1: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0: 所以说，这个绳子的作用非常关键，
3: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羊毛毡，上面的毡子，
3: 不是，这是下面
0: 毡房，是从下面往上搭的。哦，这个是外面的围挡。哦，明白了，明白了。来，老师，我们在外面，
3: 在外面啊。
0: 这个我们雨薇老师进里边吧，不然外面绑不了。
3: 我来，
0: 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帮您抬起来，从下边绑。
3: 哦，
0: 对，它就不会掉下来。
1: 哎，对，然后呢，这个呢放到正中间。我们的家在建成中，这个房子真的是从零起步，是我们四个人再加上老师的帮助，从木棍搭建，再到每一根绳子，再绑，再到粘垫儿，就是觉得其实毡房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建筑体，也是一大家子由老到小一点点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家。 然后随着夏牧场转到秋牧场，再到冬牧场，在不断的迁徙和变化。但是这个智慧的小房子，上千年都没有变化，我觉得真是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有点像小朋友搭积木的快乐，又感受到了我们游牧民族的智慧。
0: 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步。
3: 哇，真好！
1: 好好好好好。
0: OK，好，可以了。我们直接搬到这个下面。有家了！搭起来了！完美搭配。
1: 我们在阿克塔斯姑娘峰上，来自于我们心花怒放上的家已经正式落成了，大概有个五六平米左右。我有点好奇，一共能放下多少人？
4: 我们试一下，
1: 试一下行吗？
5: 召集一下我们大家，我们试一下。
1: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大家我们试一下，走。
1: 伙伴们来喽，
6: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一朵花，两朵花，
4: 咱们见，走。
7: 来来来，走，有这么宽敞呀？可以，这都很大。哎，一点都不挤。这是我们的新家。不到一小时，我们搭起了一顶毡房。特雷克说：“毡房不是建筑，是草原人给流动生活的一个锚点。毡房看起来不大，骨架是轻的。”
1: 毛毡是暖的，拆卸带走只需要一辆马车，但它撑起来的是哈萨克族朋友的一整个家的重量。活儿也干了，肚子也有点饿了。刚才谁说要打馕来着？
4: 咱们马上要去打馕了，走，
1: 走喽，
4: 出发。
1: 哇，打馕！我们这个馕跟平常馕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是在馕坑里面打，而我们这个锅里面打。哦，
4: 这像咱们北方烙饼。
1: 对，
4: 这个馕叫做塔巴馕。塔巴是什么意思啊？
1: 塔巴就是这个平底锅的名字。哦，
4: 对。烧的是牛粪，你看。
1: 所以草原生态循环很好，都是自产自销。
4: 烧完以后，这牛粪烧完就成肥料了。
1: 是啊。
4: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草原上没有固定的馕坑，现在也是。然后他们就想出了种这个平底锅来制作馕。哦，哟，
1: 饼坯子。
4: 这里放点盐才好吃的。
8: 我们前面这个发酵之前，我们就会加这个盐和牛奶。
4: 哦，
8: 小心烫啊，大姐。
9: 一点油不放。

0: 有点像锡伯族的那个锡伯大饼一样，
1: 真好吃，看着都香。
2: 明明中午刚吃完饭，
0: 嗯，又饿了吗？
2: 怎么一看见感觉食欲又上了？
3: 盖了以后，我们就放个我们这个牛粪。哦，
1: 放在上面，
3: 烤箱一样，向下都有火。
0: 哦，体验一下，我来块新鲜的。
1: 不行，它得着的，妹妹。
0: 啊，真的吗？我可以再给它盖住了。嗯，可以吗？要感受一下。
2: 可以了。
1: 你得把它埋住，妹妹，就是整个锅全给它埋住，它熟得快。哦，
0: 这样它那个受热均匀。哦，它可不就像烤箱吗？
1: 快点埋，为啥呢？中间糊了，两头生的。哎呀，拿手捡捡，这是干的，不脏，真的。
2: 还是哥哥厉害。
4: 中途还要填粪吗？
5: 不用，
1: 这挺棒的，很简单。
0: 对，
3: 我们先可以干别的活，就是我们要挤牛奶。
0: 先去挤牛奶。
3: 交代给我们姐姐，我们去挤牛奶吧。
0: 谢谢姐姐。
6: 不用，好的。
0: 每位都需要等待。
3: 到了，我们到了，就只求你哦。
1: 你好，你好，
0: 姐姐好。
1: 这是干嘛？
3: 我先要洗手。
1: 洗手哦，来来来，洗。
0: 讲卫生哦。
1: 挤奶前要洗手。
4: 这个水资源是从下面运出来的。
5: 对，哦，
4: 那还挺珍惜。嗯。
1: 那大姐怎么挤？
0: 我先把牛尾巴给绑上了。
5: 是为了妨碍它会踢我们。
4: 这么大溜，
0: 哦，哎，它会疼吗？
5: 不会，因为小牛吸的那个劲儿比我们的手劲还要大。这种褐牛的话，5到7公斤可以挤出来。
0: 这个就是褐牛。
5: 对。哦。但是我们平常挤的话，就挤2公斤左右，我们能用的，剩下的给小牛。这个奶营养也特别多。
0: 但是这样不能直接喝吧？
5: 对，我们得烧开。
0: 杀菌是不是？嗯。
5: 待会儿我们把我们自己挤的奶烧开，尝一下。
1: 好。哦，落到底，来来，我来，大姐，
0: 打个样儿，他不会踢吧？哎呦，
1: 哎呦，怎么没有你挤得多呀？
0: 他回头看了一下，
2: 他回头看你谁呀？
0: 这手法不娴熟，
3: 挤到最顶部，哎，对对对。
1: 哎呦，他太辛苦了。
0: 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
4: 要很用力吗？还是
1: 不用？就这样往下弄到头，
5: 就特别顺，也不用太大的力。
7: 嗯，哦，可以。嗯、对不起啊，疼个不，真的是。哎，哎，还是不行。
1: 啊，我你他挤到头。
3: 对，因为我们的奶都是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哦，
0: 有点会了。
2: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来来，感受一下，你们感受一下。
4: 你去吧。
2: 你去你去。
1: 妹，你先去看看那个狼熟没熟。对对，别忘了。
0: 哦，对，我去看一下呢，别糊了。我去，你们挤着。
1: 都叫我们一下啊，妹。
0: 好嘞。姐姐，怎么样了？我们的饼？
8: 快好了吗？
0: 快好了吗？
8: 看以前了。
0: 能看看吗？哦，已经见黄了，见焦黄了。哎呀，在等饼的过程当中，时间格外漫长。
8: 我们笑的时候，那个妈妈也做的时候，肚子饿，
0: 也都是围在锅边上，是吧？
8: 就你想等的。
0: 我给它翻一翻，是不是？看看啊，看看，有点黄了，
8: 中间黄通那个。
0: 哎，有焦黄的地方了。那程姐，我叫大家过来，待会儿准备吃馕，好不好？
8: 好，
0: 好，你再开一会儿，千万别糊了。嗯，好。

0: 王冕可以，王冕的劲儿挺顺。该你了。
1: Sorry， 抱歉。<笑>对不起，大牛 ，Sorry。<笑>大妹妹太逗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怎么记不出来了？为什么？你自己不要怕，你怕的话他会看出来的。对不起。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走走，煮开了喝。
1: 辛苦你们大牛，爱的鼓励给大牛。大牛，太棒了，大牛。
2: 回来了，姐姐。嗯，
3: 来了吗？好了，好了。嗯，
0: 来看看。
4: 大概看一下，
2: 刚才就已经金黄了。哇！
1: 我天哪！哇！
0: 两面都很棒，
5: 真夯实啊！
0: 太牛了，快让我尝一口。
2: 这外面是酥酥的。哇！
0: 哇！好吃。
2: 嗯，好脆呀、啊。
0: 太好吃了，刚出锅的，外酥里嫩。哦，
5: 它真的有奶香味儿哎。
2: 对，
5: 说是用牛奶和的面，我们会加。
2: 这奶味很重。来一块，来一块，酥的。
5: 还要辛苦您一会儿帮我们煮一下挤的牛奶。
2: 对，我们也是千辛万苦挤的。来，我来端饼吧。嗯，
1: 端端。嗯。
2: 要撕点吗？
1: 还要撕一块。
0: 你再用一个词儿，一人说个成语，表达此刻的心情。
2: 无以伦比。
5: 流连忘返。
0: 欲罢不能。
1: 目瞪口呆。
2: 我们今天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挤牛奶，自己看姐姐烤馕、自己搭建的毡房。
6: 而且来了草原，挤了牛奶，搭了馕、特别有成就感，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0: 这太值了，来这地儿，
5: 太夯了。
0: 这样干嘛？
6: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我们这个草原的快乐。
0: 好，
6: 我们过去玩游戏。
2: 走，好，走。
5: 太好了。
6: 我们可以加入吗？
7: 可以呀、啊。
2: 那我们不见外了，直接加入了。哎。

0: 奶茶喝吧，警察续上，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突然听懂了，怎么回事？我突然听懂了。
0: 奶茶喝吧，警察喝吧，你的名字叫什么？认识一下，哎，哈拉哈沙。
2: 我的名字叫关月拉沙。
1: 奶茶喝了，请客喝了。
3: 谢谢。我们来继续玩丢手绢吧。
4: 丢我丢，
5: 丢手绢。
6: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3: 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0: 这孩子挺快啊，
1: 跑挺快。
2: 表演节目吗？
1: 表演才艺。
3: 跳舞吧。
1: 放一个新疆舞的音乐。
4: 好的。哇！

0: 真棒，六六六手间，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
1: 抓住
0: 抓住抓住抓住呀！
2: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3: 岁数大的人不爱跑。
0: 大家，我们的老师要
4: 表演节目了。
3: 来，我清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嘿，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我都唱着摇滚了。
5: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太棒了。
4: 哎，浩哥在跑
3: 啊！我要跑啊！哦
5: 哦哦哦！跟着跟着跟着！
6: 哦，右手剑，那我还能追随浩老师了。
5: 懂事儿，
6: 快，您请坐就好了。
3: 咱俩这样跑哦，
6: 您回去坐就好了。我没什么才艺，但是我想能不能跟大家学一学，就是你们的技能。
0: 可以，
6: 我想带走一下技能回去。
0: 我们哈萨克族舞蹈的黑棕马，
6: 可以
0: 可以吧？
6: 那我跟老师放着音乐学一下试试。
0: 三二一。

0: 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去踢足球吧。好，我们这边是二队，我们这边是一队。
1: 球门在哪儿呢？
0: 二队的门在我们的后面，我们一队的门在这边。那我守门呗。
2: 我们这队谁来守门啊？
1: 我守。
0: 好，我们开始。
2: 门儿
1: 呢？太可笑！
2: 门儿呢？
3: 门儿呢？哇，好厉害！哦，
1: 哎哎！哈哈！哦。
3: 哎，咱俩不一会儿，
2: 咱不是一会儿了。
1: 出现了，前去射门，快前场，
3: 后卫后卫。

0: 一比零。
1: 我们换场，换场地，开始。
2: 哎呦！
0: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3: 出界出界出界出界了姐，你还挺拼。
4: 进去，进去，走走，
1: 加油啊！差一点，
0: 对方门前来了，嗨！
5: 直接进，别传了，直接进，直接进。
3: 这
5: 个没出界，没出界。
0: 时间到。
1: 好，首先恭喜我们 A 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真棒！
5: 太尽兴了，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尽兴的玩过像童年一样的游戏，而且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姑娘峰。首先，第一个掌声送给所有和我们一起陪伴玩耍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棒，看到了我们草原上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体验了挤牛奶，体验了烤馕，看大家唱歌跳舞，我觉得这是一次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很难得的体验。我觉得第二个掌声咱们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大自然，好不好？哦，谢谢。接下来我们就伴着最美好的景色去往下一站吧，走走走。
0: 哎呀，弟弟妹妹，累不累呀？哎，
5: 现在是有点累了。
0: 但是老牛还得开车呀。
6: 辛苦了，浩哥。
5: 浩哥辛苦了。
0: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哦，景色太美了。
5: 这一天没有信号，但是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7: 对。哇，
5: 这一段好漂亮啊！哇，
0: 你看这山谷，太漂亮了，太美了。
7: 哇，真好看。
0: 晚上还有一顿饭呢，是吧？
5: 对，晚上在特克斯，我们回到县里，在蓝房子，有人等着我们吃好吃的。
0: 真的？嗯。

0: 们路上就来说有一位朋友在这儿等着我们，就是纳兹。
1: 非常荣幸今天老师们能来到我们特克斯世界卡拉季中国八卦城特克斯，欢迎各位。哇，
0: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节目都是类似的，但是每个地方表演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1: 是的，
0: 确实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花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1: 对，是的，
0: 特别棒。
1: 我还给各位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呢是咱们在阿克塔斯是不是体验了很多的项目，对吧？
0: 是，
1: 可能也认识了不少的伙伴，这是他们委托我带给大家的。哇哦，
0: 各位老师，很高兴在阿克塔斯和大家相遇，看着你们录制节目特别开心，能请各位尝试我亲手烤的呢。哦，那个烤馕姐姐啊，我心里特别高兴，相聚时间太短，心里很是舍不得。希望大家记住阿克塔斯草原的味道，有空一定再来尝一尝热乎的馕，阿克塔斯欢迎您们。哎呦，那个姐姐，
2: 我念一下这个，因为这是特立克写的，他说，各位老师，跟大家一起录制节目特别开心，相聚的时间太短，转眼就要分别，心里挺舍不得的。小小的明信片上带着特克斯的风景，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有空欢迎大家再来，我在阿克塔斯等着大家，相逢八卦城，后会有期。特立克，哇，
3: 这是什么呀？
0: 陪我们一天了，
4: 我们本地的特色胸马肉。哇，
0: 马肉啊，
3: 这个大盘鸡看着都香，
0: 红柳烤肉。
3: 哇，这一桌丰盛的无敌的晚餐，好吃。
2: 这个大盘鸡是真好吃。
0: 嗯，我好想尝尝这个，
1: 我们新疆美食。
3: 熏的马肉，你尝尝。
1: 熏的，对，
3: 熏马肉特别好吃。
2: 我平时工作特别讨厌坐车，就

0: 来回转场，一听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很烦，然后一睡就睡过去了。但是我这来这三天啊，在车上就一觉没睡，就感觉每一刻都有新的惊喜。
1: 它是被美景吸引，
0: 不同的海拔，然后它的植被也不一样，然后不同的

0: 所以即便很累，但依然很期待第二天的旅程。嗯，特别美好。明天我们干嘛去啊，娜姿？
1: 今天大家去的是那个是阿克塔斯草原嘛，嗯，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就是有一个草原叫喀拉峻。
0: 可不敢说更美丽呀、啊！
2: 今天已经把我们都美疯了。
1: 嗯，是一个国家五 A 级景区，然后是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我觉得明天到了我的家乡，到了我们喀拉峻草原，它可以治愈你们在路途中。
2: 明天我可以骑马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2: 给我一匹骏马。
0: 好，希望明天的喀拉峻的景色让我们赏心悦目，也让我们心悦诚服。
1: 必须的。
2: 再碰一下杯，再碰一下杯，
0: 再碰一下，再碰一下。啊。
3: 我今天学会了一件事儿，游牧不是漂泊，游牧是有方向的移动，跟着草走，跟着水走，跟着季节走，方向是确定的，路是不确定的，这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人生规划是反的。我们总想把路定好，但方向可能反而是模糊的。特雷克他们不一样，方向很明确，就是让牛羊有草吃，让家人有饭吃。至于这条路怎么走，看天气，看草场，看心情。我突然想，也许我们真正的迷路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清方向。
1: 来，一年一度这个润喉糖发布，来来，哥润嗓子，快
4: 来，哥我给你拔开。
2: 让三个孩子哄哄着岁数大的，但是我昨天说实话，跟你们三个在一起，心里很开心。
0: 真的吗？
5: 哎呦，土拨鼠，
2: 在哪儿？
5: 右边，右边，咱蹦到山坡上。哦，
2: 看，我也看见了。
4: 没有，
5: 停下了，
2: 看见，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5: 撅着屁股在那蹦呢，这真是大自然。哎
0: 呦，这个新疆每一片草原它都不一样。
5: 新月姐一步是从南疆过来的，你像我落地就是北疆。其实这个就比我前两天看就没那么多绿色。
0: 新疆是一个哪个季节你都觉得它有记忆点的地方。
2: 对，这是另外一种风貌啊。哎，真漂亮，心情好很多。
1: 哎，那云好标志啊，右边那个。哦，
4: 漂亮的云彩，
2: 真美。
0: 喀拉峻草原就像漫画一样，
2: 真是。
0: 就是这里了，走吧，下居。
1: 老师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中国巅峰自然美的喀拉峻大草原啊！
0: 中国巅峰自然美
1: 的喀拉峻大草原，
2: 真好。
1: 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两个毡房，那是我们家。
2: 你住在画里了？
1: 对。这是他们景区的当地的一个乐队。
0: 哎，他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最前面的这个，
1: 最前叫库布兹。
0: 库布兹，
1: 对，哈萨克族的一个传统的

0: 挑起黑纵马，直到悬崖弯弯，让草原的夜温暖你的孤单，让草原的夜晚温暖你的孤单。
1: 好听哎，我是第一次听。
2: 对啊，
0: 温暖你的孤单。
2: 谢谢你们，谢谢。
3: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柯大俊是我们中国巅峰。

0: 风自然美嘛。除此之外，我们喀拉峻还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公主，你早上是从那边骑着马过来的吗？
0: 周末的时候会骑马过来的。Wow. 我周末放假了，我会回到这里。喀拉峻就是哈萨克语，就是喀拉峻。
2: 喀拉峻，
0: 它是黑色辽阔的莽原的意思。哇哦！然后同时呢，我们当地人叫它坎杰劳，是王的草原。
3: 王的草原。
2: 王的草原。
0: 因为很多那个形容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喀拉峻是草原之王嘛。哦、oh. ，嗯。
1: 西瓜。
2: 西瓜、啊、
0: 看到西瓜了，对，
3: 这是每个游客都可以随便吃的，
0: 是每个游客都随便吃、哦、就是
2: 免费吃的，
0: 包括我们从伊尼市方向来到我们金特克斯县城那里，也有一些我们这种免费的供游客吃的一些西瓜，
3: 走走走
2: 去尝尝，
0: 嗯，很甜对吧，哎，热跳起来了，热
2: 很甜、
3: 哦、好吃
2: 好新鲜，找个一天你能送出多少个西瓜？
4: 一天的话，五十多个。
2: 五十多个，哇
0: 哦！而且这样子点儿不止这一个，路上好地方、好些地方都有。
1: 嗯，真胖。
0: 继续往前走吧。
5: 但是咱们这一路厕所多吗？
0: 也有。
5: 行，那就敢吃了。
0: 对。今天呢，我也邀请了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他是我们特克斯县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家老师。
3: 摄影家，嗯，
0: 他在这边就干了30多年，因为他要今天在这边可能要去办一个他自己的影展。刘老师，
2: 我这就是刘老师。
0: 刘老师好，
2: 你好，刘老师，
0: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刘老师。
5: 你好，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来到喀拉峻。
0: 您的影展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咱们在那个下一个点儿。组织了一些摄影作品，到时候希望大家过去欣赏一下。
3: 太好了，
5: 希望大家呢等会儿拍摄一些喀拉峻优秀的作品，到时候我们可以同时赞一下、啊、我们来一下，
0: 可以参
5: 一下
3: 咱的水平。
6: 李老师，您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是不是？
5: 对，我呢每年都来几十趟，春夏秋冬我都来，因为喀拉峻呢它的这个四季风光特别明显。
2: 哇、哦、这片太美了。
0: 就是刚才为什么说黑色的莽原它可以这样一眼望去、啊、我们的那个松树林，这是雪梨云杉的最佳生息区和发源地，
5: 就在这个位置，你看整个森林草原峡谷，你看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你看
3: 来背对着，
5: 这背景也非常好，好，大家亲爱的笑点好， OK， 好，
2: 我站在这块石头上如何？
0: 我觉得可以，我天，绝对正儿八经的这种央视主持人的感觉。一二三，走。
2: 哦，可以。
6: 太幸运了，正好有一匹马。
3: 啊，交上照片啊，那不行，我重来一下。
6: 那您从小在这长大，它这个风景有什么变化吗？
0: 六月到八月这三个月里面
3: 有雪山，
0: 是看不到雪山的，
3: 我看不到。
0: 剩下的时间段基本上全是雪山。
6: 那个尖尖是吗？
0: 对对对，那尖尖上算是那边
2: 很远的、就
0: 是、
2: 那个尖尖。
0: 就比如说雪山、高山，然后那边有那个雪岭云杉，再加上草原，层次感特别的明显，非常的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片，像这些全是我们的雪岭云杉最佳生景区和发源地。那老师跟我们走到这儿，然后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前方有两条路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一边是1.7公里，那边是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270度的一个风景。哦。然后这边的话是1.5公里，它只能看到一个180度的景。
3: 不用想来这边吧，
5: 那就不差那200米，
0: 还是去270度那个方向是吧？好嘞，那我们就往这边走了。
2: 可以，走吧，
0: 来都来了，走都走了，
2: 没错。
3: 那有一个拍照的露台，走吧，咱们去这拍照露台看一眼吧。走喽！
0: 我们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这个最佳的一个观景台，我想在这里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各位老
0: 师好。哦，刘老师，
1: 你好，你好，
2: 您腿力太好。
0: 对，一个不注意，你怎么这么快？
1: 因为我经常爬山，因为拍照嘛，需要好的体力。
3: 刘老师是为了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偶遇吗？对。
1: 来，咱们到这个库尔代河的峡谷边了。
0: 好。
3: 景色太美了。
0: 哎！
1: 对面就是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穷库什台村。
0: 穷库什台村，
4: 穷库什台村就在对面。这是它的后山，那边咱们看到的是它的前山。
0: 我说啊，住在这个穷库什台村的村民跟住在仙境里有什么区别？
3: 真漂亮，你看这云这么往上看像画一样的，
1: 对，触手可及的感觉。你看咱们这块儿也是库尔代河的边缘，也叫猎鹰台。
0: 猎鹰台啊，
1: 过去呢鹰仔呢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牧民呢就会沿这个崖壁下面去捕捉哈来训练。冬天的时候呢，大雪封山以后，牧民会带着猎狗，带着这个金雕呢去捕捉一些狐狸呀、兔子呀一些小型动物。哦，
4: 就是以前的时候有牧民族，里面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都有这个驯鹰的这个习惯。我们这里光植物的种类就可以达到1590多种，还有我们的动物类的也可以达到220多种。
0: 都有什么动物？
1: 雪豹、北山羊、高山乌鹫。来来来，好，
0: 我们五个来一张吧。
1: 好嘞。哦，我的帽子。各位老师，你看后面就是咱们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一层层的，你看三级平面一直到这个大峡谷，层层叠嶂的，它就是咱们天山生意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 我们有四个治罪嘛，它其中一个就是天山山系二三级一平面分布最典型的地区，说的就是这里。
0: 什么叫二三级？
4: 就是因为运动洋板块地质变动然后形成的这个自然景观。
0: 所以因为它这个自然地带、地理地带让它成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4: 对，而且我们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
1: 上去那个咱们刚才路过那个叫 Stan Block， 那个是东窝子，咱们的喀拉峻是下草场，那个地方的草场呢就有围栏隔开了，因为东草场和下草场就一道围栏，不用去转场，最幸福的羊群喀拉峻的。
0: 我这边吃完吃那边。哎，
1: 对，
3: 你们这位置特别得天独厚。
4: 对，是的，生活在我们这儿的羊真的是很幸福的。比如说有些别的地方的羊它可能会翻山越岭，它的这个转场的过程可能有时候甚至会延长到2到3天，基本上就是骑着马赶着牛群羊群。
3: 哎，咱也骑马去吧。
1: 可以可以，好，
4: 可以，好，有，咱也可以骑马。
2: 这建议太好了，
1: 体验一下。
3: 你好，
1: 这几匹马都温顺，那一匹马比较高，用劲儿，一把上。呼呼，
5: 1.7公里，走了半小时，在城市里半小时够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在这里只够看清一朵野花等一只鹰飞过。刘凌波老师说，库斯别克凭一片羽毛就能辨认鹰的气力，现在鹰受到保护了，猎鹰人成了最后的猎鹰人。没有鹰的猎鹰台不是遗憾，是另一种守护，不占有，只遥望。

0: 怎么样，伙伴们？喀拉峻什么感受啊？
1: 它这个自然风光保护得很好。我问了纳兹，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它相对而言就在国家的保护级别更高一些。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每一节的那种木栈道，但凡是人工修护的，它都要经过审批，人为因素尽量的少。
2: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儿做得很周到，你看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大家免费吃西瓜的点。哦，
3: 这个地方
2: 对。
0: 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在景区可以免费吃西瓜，而且那么甜的西瓜，我一。

0: 定要带我的妈妈来，一定要带我的小姨。
1: 真孝顺。
0: 他们一定非常喜欢这里，而且我还带我妈小姨一块跳舞。哇！他们来这肯定也愿意跳。
2: 哇哦！大自然中的画展。
0: 天哪！啊！这是什么东西？
1: 蚂蚱。
3: 走一会儿就好了。
0: 老师，老师，
4: 他怕就是怕。
0: 老师。老师，你快给我裤子，要不然。
5: 上
0: 老师。
4: 刘老师，玉琴朋友，你好，你好，欢迎你们。这些摄影照片呢，就是这些年我拍的和一些摄影影友们拍的喀拉峻。你看，这个是冬天的这个转场，就是牧民骑着马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摇摇椅。这边你看驮着面粉、被褥，你看。
2: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啊？就最近吗？
4: 这个也就是前几年，冬天它一样转场呀，我们转还是这种。如果没有车通的地方，你像这个包扎队，咱们这个翻山的时候，他就要骑马。
6: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我以为是画的。
4: 这个就是咱们的对面，你看拍过来以后，牧民就跟在仙境里生活，
1: 真漂亮。
4: 天上草
2: 原，这是没有加滤镜的吗？
4: 没加滤镜，这是早晨刚地狱的阳光。然后这是春天花光开的时候，你看雪山、森林、峡谷、草原。
1: 这是什么花啊？
4: 这个叫迎春花，就是喀拉峻最早开的花。
6: 那迎春花也可以在雪里开，我看下一幅也是迎春。
2: 哇，这太美了吧！
4: 这幅正好开的时候，突然降了一场雪。哦，你看，第二天傲雪迎春，这是就咱们刚刚想的，牧民不是在转场吗？他的羊群像部队的士兵一样跟着排着队，你看一个个挨着一个，
1: 漂亮。
4: 你看，这就是也是咱们的对面三一级平台。
2: 哇，这个也好看。哦，
1: 太帅了，
2: 我喜欢这个。
4: 然后这个呢叫黄喉烽火。
2: 啊，还有蜻蜓在上面，看到没？
4: 他抓了一只蜻蜓，
2: 哇，这个好棒！
4: 它是迁徙鸟类，它要飞到撒哈拉，哦，它去过冬，
6: 这个也厉害啊！
4: 这是咱们的
6: 这个也得是看运气，
4: 金雕在捕食的这个途中，
1: 这您都能抓拍到啊？
4: 对，它真的抓到条鱼。你看这部就是咱们春天的时候，你看这喀拉峻的羊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羊群。你看这个山后面就是冬窝子，这就是它的春草场。你看，吃着鲜花。喝着矿泉水，拉着这个六味地黄丸，你看这
2: 拉着六味地黄丸，
4: 养分蛋子我们叫六味地黄丸啊。你看咱们这那个小弯灯笼的就是党参，
2: 遍地草药。
3: 我有一些朋友，然后经常会问我，他说纳兹，你像这些就是牛羊马在这片草地上面这样踩踏过来，然后包括他去吃这些的时候，他会不会破坏草场？其实是不会的，其实是牛羊马在这个地方去吃草去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保护这片草
2: 环，
3: 对，它在生态循环。
4: 这里的牧民呢，它都是有规划的，啊，它就今年春天在这放，夏天在这放，秋天在秋草长冬窝子。
3: 而且包括这些花也是，就是牛羊马它踏过的，它的蹄子上面也会就是把这个花粉带到这里，种子带到那里，然后也会就是一种
1: 真好
3: 循环的。
1: 你觉得大自然跟这生物、动物、人类融为一体。老师，那您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拍这个呀？
4: 我觉得喀拉峻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它的每一个山沟、峡谷、草原的角落我都去过，我在这骑烂了4辆摩托车。哇，
2: 别说是您了，我们来这3天，也已经开始爱上这儿。
6: 我就是看刘老师这些摄影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能肉眼去到每一张照片里的实景。虽然摄影很好，但我觉得实景会更加震撼。
4: 对对对。
6: 然后刚才纳兹说那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人与自然还有动物已经达到自洽跟平衡了，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带走美好的回忆，不要带走任何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热爱，但是也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2: 不要留下垃圾。浩哥怎么样？
1: 我是第一次来喀拉峻，我觉得特别的美，新疆的景色无与伦比。我觉得这儿像画一样，你站起来看草原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草原；你趴下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森林。大家有机会来喀拉峻玩吧，这儿的人们热情地欢迎你，真的。嗯，
2: 我觉得浩哥说的特别好，你是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如果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有机会去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你像刚才我们从来没有说。左眼我们看到画，转头我们就看到了画中景，这是一种这么美好的体验。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程我感受到了慢下来。

0: 来的美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抗季节上的一些压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转场的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不是漂泊的，是有方向的。
1: 对，
2: 是的，
0: 对吧？虽然路途可能不一样，但是方向是确定的。终归在我心里，一朝公路给我带来的就是六个字，慢慢来比较快。
3: 月儿快来，说说你的感受在喀拉峪。
0: 来来来，这一片土地已经干净了，
2: 太吓人了。
0: 有啥感受吗？我们一朝公路这一行，
2: 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漂亮了，非常好看，一路上
3: 好看的你浑身颤抖。
2: 对，就是跟你说，出来这个裤子裙子咱都得带，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好生态的这种蚂蚱给你蹦到半截腰，确实是非常这个
0: 弹跳力很强。这里的蚂蚱，
3: 对，又一个又一个，
0: 太好了，别吓了，别吓了，
4: 他连袜子都把裤子包上了。
2: 他就是能蹦到这儿，他要是但凡能蹦到这么高，再见了朋友。
0: 好，这一程的旅程暂且告一段落，下一程的旅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
5: 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回望整个旅程，我们从伊犁伴着琴声踏上一朝公路，一路上体验到翻越天路的释放。
8: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7: 风物人间的共情，
4: 上锅了啊，
2: 哇，软绵绵的，
7: 草原深处的通透，哇，
9: 壮观，太壮观。
7: 他们共同编织了大美新疆最幸福的家园。
0: 这一路上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
2: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7: 而这一路我们也从看风景的人变成了风景里的一部分。
2: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7: 草原收留了我们的匆忙，长风卸去满身风尘，我们怀揣温柔期许奔赴下一程山海，期待崭新的旅途。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6: 我觉得我自己。

0: 非常好。
1: 帅，
2: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0: 铁妈。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3: 要歌里唱的。
4: 我不记得。
5: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4: 一二三四。哦，
0: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3: 必须给灯
5: 点亮。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6: 不对，你的童年问的，我今天倍儿高兴。
7: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8: 什么表情？
0: 你终于笑了。哇，
4: 天啊，太厉害了。
9: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0: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11: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12: 我叫李云海，出租车。
5: 咱俩现在是对手，
4: 他们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西抚州的苏小峰留言说，今天特别想听抑郁的光。刚满40岁却赶上失业，这几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真的体会到了中年的不容易。今天在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感觉心里热乎乎的。生活再难，咱也得眼里有光的挺过去。
0: 所以小峰是受了点打击啊，但是心气儿没受影响，这个非常重要。40岁咋办，对吧？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写了篇日记，我说40岁咱们还很年轻，40岁正是经验攒得最足，肩膀最扛得住事儿的时候。
1: 是的，
0: 哎，所以千万呢，不要被什么所谓的年龄线啊，截断咱们心中的火苗。这几个月呢，虽然碰壁了。但是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呢也是常有的，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勇敢的去迈过这道坎儿。只要咱手里边有真本事，这低谷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1: 是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在为你之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希望的意义的光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早日重整旗鼓，大步向前。